啊，你太上这个司命之神记过，你都扣掉了。比原来有的减少了，自己还很高兴啊！啊，原来可以得100万，现在变成50了，他还津津自喜啊！不知道这个因果，断持狭度啊，这个就是量那个布匹呀、买卖啊，这个度量啊，这个包括呢，现在这个。土地的测量啊，土地的测量都包括在这一期里面。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就是你买这个布匹啊，以前现在应该还有啊，这个量那个布匹，量那个尺寸，这个就是做生意买卖的要公平啊，不能用这种欺骗的啊，不公平的啊，尺度不公平啊，买进来啊量的比较长啊，卖出去量的比较短啊，那这样啊就赚取这个暴利啊，这个是造恶业，造偷盗的恶业，偷盗业。下面这一句也是轻秤小身啊，这个秤啊，在我们中国传统用这个秤来称这个东西啊，这个姜老师画的有一个第一叫磅秤第一啊，就是指这个造这个罪业的啊，也是啊，秤身不平，卖出称轻，买入称重。啊，所以在《感应篇》汇篇里面呢、记载古时候一个公案啊，有一个商人啊，他就是用这个偷这个秤啊来致富的，灌水银啊。那么他灌了这个水银呢、秤给人家呢，啊，比如说一斤啊，实在讲啊，他只有8两啊，但。给人家看它是一斤，实际上是8两，但是买进来啊，看的是8两，实在是一斤，那这样啊，赚取财富，后来啊很有钱，临终的时候告诉他儿子这个秘密，他儿子就觉得很怪异了，那父亲怎么做这个事情？就劝他儿子啊，说你这个要继续做下去啊，这个是你父亲啊致富之道啊。他儿子啊表面啊答应，他父亲往生啊就把那个假的秤啊烧毁了。那么没有多久，他两个儿子死了，他心里就很不平啊。他我父亲一生都是用这个在轻秤小身。骗人得起这个暴利致富的啊，那么他再次用这样他还发财，那我现在呢这个买卖啦，我回归到公平了，那怎么反而把我两个儿子啊收走了？他心里就很不平。那天晚上睡觉啊，梦到了神啊来跟他讲，他说你父亲啊，他用这个轻秤小身啊去夺取这个暴利，他得到的财物是他过去生修的，还是他命中有的财物，但是被折损了。你现在呢，你现在发现这个不对了啊，把它毁掉了，用真的秤啊来做生意啊。他说啊，你死去的这两个儿子是上帝派下来的，是要两个凶煞啊，要拜你家的啊，要给你家弄到家破人亡，财产都散尽为止啊。现在因为你啊，把你父亲那个假秤啊毁掉，用真的，所以现在上帝把那个要拜你家的两个儿子收走了。

再没多久就送两个好的给你了。啊，所以他梦醒来之后啊，果然过没有多久，又是他夫人又生两个儿子啊。后来这两个儿子啊，都中了进士，啊，清秤小生。那么以前我母亲啊，我大概15、16岁，我母亲都卖菜啊，我也常常去帮忙看看菜摊子啊。那我们对面呢、啊，一个卖菜的啊。他卖菜，我们卖菜，啊，他卖的比我们便宜，菜跟我们一样。你说你是买菜的，你要跟他买还是给我们买？当然去给他买了。啊，后来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后来我们倒闭了，啊，我们那个菜摊倒闭了，然后我母亲那个菜摊倒闭了，而卖不过他嘛。啊，一样去市场批发的那个价钱是一样的。那我们一直想，不可能嘛，砍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没有人做的啊！做生意亏本的，那你还做那个干什么？杀头的生意有人做，只要有钱赚了，杀头的生意都有人做，那亏本生意肯定没人做的嘛。那你怎么？我们看看他怎么可能去做亏本生意呢？啊，后来啊，我们调查了，啊，才知道原来啊，他一面去批发，一面偷一些菜啊，那个菜又不用本钱的，当然我们卖不过他，所以我们家倒闭了，没人买啊，一样的菜呢，我们卖10块，他卖5块，你会去哪里买？当然去他家买啊，一样的嘛。我们就倒闭了，啊，不倒闭了，我母亲就去出家了啊。后来我想一想，我就给我母亲讲，哎呀，也不要难过啊。如果他不这样啊，让你倒闭啊，你也不会出家嘛。那想想也对呀，啊，放不下，我很赚钱的放不下，他让我们倒闭了，那我妈妈说，啊，干脆出家算了啊。我说那也不是坏事啊，那现在想一想，还要去感恩他，让我们倒闭啊，不然你就出不了家啊。那么这里讲这个清秤小生啊，就是买卖要公平啊，买卖要公平。下面呢，以味杂真，味就是说假的掺在真的。啊，里面真的有掺杂假的。那个我三哥啊，胡定法师在世的时候，他的道场在阿里山啊。大陆同修啊，旅游常常会到阿里山去啊。台湾有个阿里山啊，大概大陆的人都知道啊，其他的山不知道啊。我们双溪灵岩山很多人不知道，但是阿里山大家肯定知道的啊。那么他的道场就在1/2的高山啊。他们道场里自己也种茶，所以我三哥在那边呢，啊，他茶喝得很内行了，啊，所以附近那些茶店、茶商、茶农啊，他很熟悉。那么观光客很多啊，那有一些的，我们不能说全部的茶农都是会这样啊，有一些呀，就是会。因为生意好了，他真的不够卖，他就加一些真的假的掺在一起。我说他怎么掺呢？我说人家去我们去茶行啊，人家那个老板都来来泡茶泡茶哈，大家喝喝，哎呀，这个茶不错啊，给你买啊。那么给他买呢，他也是从那个桶抓起来的啊。我说都是那个桶啊，泡给我们喝也是那个桶子里面的茶，卖给我们也是那个桶里面的茶，他怎么去掺杂假的呢？我三哥给我讲啊，他说你不知道啊，他那个桶啊很大桶，那里面呢，啊，一半是假的，一半是真的啊，真的抓一点，假的抓一点哦，然后带回家去泡，哎，怎么跟那里喝的不一样啊？啊，当然这个有这样的事情，但
不是

全部的商家都这样啊，我们也不能冤枉人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就是有这样啊，但是并不是全部的啊，这样才公平啊。因此啊，我们去买阿里山的茶呢，都要透过我三哥去买啊，因为他去了全部阿里山山上到山下呢，那个茶店他都认识啊，没有人敢骗他啊。那么这个。在现在卖货品的啊，用真的掺杂假的那就太多了，特别是食品类的啊，那个造的业力很重。那么以味杂真呢，就是采取奸利了啊，那这个就是以不正当方法获取这个不当的利益。再看下面这句，压粮为贱，慢莫于人啊！这个仗势啊，仗着财势强迫啊，那个善良人家呢，去操守戒律。这个在啊，自古以来啊。到现在都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在现在的社会上啊，新闻报道都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压迫这些啊善良人家呢去操守一些建议啊不好的行业。慢莫于人啊，那欺骗啊愚笨的人啊，对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呐、啊，再去欺骗他，那就真没有良心了啊！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对名利财势贪得无厌啊，这叫贪婪。俗话讲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在。佛一教经啊，会给我们讲啊，要知足常乐啊，人能够知足啊，就像在天堂啊。如果在天堂啊不知足，他也不快乐啊。所以知足就常乐了。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过得这么辛苦，就不知足？啊，知足，我们生活就过得很自在、很快乐啊。所以早年在三十几年前啊，我刚出家没多久啊，出家两三年啊，那个时候有一些我们师父啊，出门啊都是坐出租车啊。那么有一次啊，坐了出租车啊，跟那出租车的司机谈话，出租车有一些看到出家人啊，也问一些佛法。看到师父坐上车了，问一些佛法啊，那师父跟他讲：“哎呀，你们生活应该还可以。”哎呀，他说生活啊不好过啊。啊，师父就问他了：“赚多少钱啊？”啊，他都赚了多少钱？生活是过得去啊。那为什么会说不好过呢？啊，师父就跟他开示啊，就说啊，你只要不跟人家比赛。你就很好过了嘛。啊，你要跟人家比赛，人家买进口车你也要想买啊，你又买不起啊，还要去贷款借钱负债，那你生活压力就大了嘛。啊，你只要不跟人比赛啊，有个小房子遮蔽风雨，三餐吃得饱穿得暖，不欠人家的钱，那这样就很自在了，知足就快乐了，知足常乐啊。所以现在苦就苦在要跟人比赛，那就苦了啊。所以世出世间圣贤啊，都是示现给我们看知足常乐啊，不跟人比赛财富。

那么贪婪啊，想要得到名利财物，能不能得得到呢？命中有得得到，命中没有，你用什么方法也得不到，贪也得不到。所以要知足啊，这句啊，就是劝我们要知足啊，不要贪心无厌啊。做主求子啊，对天地神奇啊发誓啊诅咒啊，证明啊自己啊有道理，很正直啊。过去在台湾啊，哎呀，每次遇到选举啊，那事情很多了啊。在十几年前，一二十年前啊，我还看到报纸报的那个候选人啊，互相骂，互相挖疮疤啊，互相骂啊，骂到最后呢，那两个人就拉到那个庙里面去斩鸡头啊，请神明来证明啊，他没有这个事情啊，这属于咒诅求子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流行在斩鸡头啊，这个到庙里面去斩鸡头啊，这个也是造罪业。下面这一句讲嗜酒悖乱啊，这一句就是讲酒，嗜就是嗜好，嗜酒如命的人呢、啊，那么就很容易做出违背德性的事情啊。所以五戒啊，我把这个酒戒列为重戒，酒这条戒啊。是属于遮戒，遮是什么意思呢？预防的。那么前面这个杀盗邪淫这四条啊，在五戒里面啊，有遮罪跟性罪，那酒这条罪啊，这条只有遮罪啊，他没有性罪，因为酒它本身的性质啊，并没有罪过的啊，酒都是植物酿的，它不是杀生啊，它本身啊性质没有罪过啊，因为喝酒啊喝多了乱性啊，佛吃这条戒啊，主要怕你喝多了去造前面的杀盗淫妄这四条重戒，那这四条啊。他有性罪有遮罪，如果受了五戒就加一条破戒罪，破戒罪就是遮罪，那没有受戒的人啊，他只有性罪啊，你没有有没有受戒啊，犯了都有罪啊，受了戒呢再加一条破戒罪。那么酒啊，现在啊，这个开车都不能喝酒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都警察呢，交警啊，常常会酒测啊，全世界都有啊，不可以喝酒驾车，因为酒这条戒是遮戒预防啊，预防你喝多了乱性。所以佛才要治这条戒啊，如果喝的不乱性，那佛也就不会去治这条戒了。那么酒这条戒开源很多啊，这个比如说药用的啦，还有这个五戒相经里面，弘一大师、偶一大师都有注解。它的开源呢、啊，就是你煮菜做料酒，啊，那个酒性已经煮的没有了啊，喝了不醉人的，啊，那个可以用，啊，另外啊，就是药用的，啊，当药用的，这个可以用，就是小乘戒啊，以这个戒自己啊的开源呢、啊。

就是这两方面啊，一个药用，一个做菜啊，做料酒啊，喝的不醉人的可以用啊，这是开眼。那如果大乘菩萨界的开眼，那就以利益众生为一个前提了啊。像我们老上讲经的时候也讲过啊，有一年他到北京去啊，在住在一个宾馆啊，在电梯啊碰到一个老同修，他的儿子结婚啊，太太是娶日本女孩子啊，那老同修看到师父啊，非常欢喜，哎呀，怎么这么刚好？就临时啊，请师父去做证婚人。他临时请去呢，也没有煮素菜。那中国人啊，无酒不成席呀、啊，那个席没有酒就不叫酒席了、啊，所以一定要有酒啊。证婚人啊，那么大家当然庆贺啊，那么也倒酒给我们师父啊，那师父也就喝了三杯啊。那师父看一看啊，哎呀，请我去当证婚人，证婚人还要致辞，他说机会难得啊。啊，很多领导啊，海内外嘉宾齐聚一堂。平常啊，我们哪有办法去找这些人来听经呢？啊，这个时候啊，刚好是弘扬佛法最佳时机啊，所以他就喝了三杯啊，介绍佛法。那这个就是饶益众生啊，要利益众生啊，你要开啊，不开也叫犯戒啊。这要懂啊！我不喝啊，我不是不去了、啊、那你犯戒啊！所以这些啊，开车吃饭呐、啊，受了戒的同学要去学习啊，不是受了戒就没事了啊！受戒的不学啊，你不懂得什么时候要开，什么时候要吃，什么时候要吃啊，在什么情况啊，你喝的就是叫犯戒。所以酒以不过量为前提啊，现在呢，在社会上啊，也没有办法完全禁止大家不喝酒，但是要适量啊。骨肉纷争啊，这个至亲啊，兄弟啊，争执啊，不忍让，那这个父母。特别是兄弟里面啊，这个至亲骨肉在纷争啊，愤怒争执啊，做父母的看了心里就非常难过了啊，也是不孝啊。所以弟子规讲啊，兄弟睦孝在中，严以忍愤自泯啊。各种纷争呢，就是啊，大家都要讲到赢啊。如果有一方面啊，他都忍一口气不讲了，那愤自泯，那个愤怒自然就平息下来了。如果大家啊那一口气忍不下来，互相争执啊，那这个争执就没完没了了啊，那这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总是要有一方面啊。退一步，忍一步，男不忠良，女不柔顺。那么男的不忠实、不善良啊，这是罪业啊，没有把。男人该做的事做好，那么你不柔顺，女人呢、啊、不温柔和顺，这个忠良啊是男子之德德行啊，要忠良。那么女子之德啊要柔顺啊，不柔顺就没有女德了啊。现在我们传统话呢。常常有老师啊讲这个女德啊，那如果不柔顺啊，就没有女德啊。现在啊，社会上流行啊女强人啊，
现在呢，我碰到的大部分都是女强人啊，好像还没有碰到女弱人，都是女强人啊，一个比一个强啊。那女子啊，强势啊，不是女子之德啊，要柔术。这个女子柔顺啊，现在去日本还可以看到，年纪比较稍微大一点的啊，年轻的我不太清楚，比较大一点的，你去仔细去看，啊，他的表现、他的言语、他的态度，啊，我们去看看啊，去观察。啊，他内心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他表现态度啊，啊，的确是柔顺啊。有一年我们到日本去做法会，那法会做完了，同修招待一日游啊，到一个鬼怒川去啊，去旅游啊，住在一个宾馆，温泉宾馆。那我们那个大巴车啊，还没有到的时候，还距离有一段路啊，那个宾馆的两个日本小姐啊，女子穿的那个和服，传统的，就站在门口啊，90度鞠躬啊，就一直等到我们车子停下来下车啊。啊，所以庄医师看到说，哎呀，这个弟子规他们这边都做得比我们到位啊。其实那个都是中国的古礼啊，中国古礼啊，现在在中国看不到啊，去日本还看得到啊。所以这个女子柔顺啊，在日本可以看到啊。所以过去早年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听人家讲说住啊，要住洋房，娶老婆要娶日本的小姐，吃饭要吃中国菜啊。所以现在女强人看到这一句啊，啊，应该要改柔顺一点啦，啊。啊，如果不柔顺啦，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会记过的。啊，男子也不要高兴啊，要忠良啊。啊，如果不忠良啊，啊，男子啊记过，你不柔顺啊，司命之神记过。我们再看下面啊，不敬其乎。那么这个跟上面这两这个四句啊，啊，这个不合其事，不敬其乎，跟上面这两句就是相关的啊。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乎啊。这个事就是房事啊，夫妻同住在一个房间叫事啊，事啊就是不合其事，就是夫妻两个人不合啦。啊，这个丈夫啊，不善待妻子，对妻子无礼，啊，这个做丈夫的，那这个做妻子的人啊，也不尊敬他的丈夫。那么应该啊，夫妻应该是相敬如宾啊，我们老祖宗教呢就是这样的，啊，那个丈夫的不能去不尊敬妻子。做妻子的人也不能不尊敬丈夫，要互相尊敬，相敬如宾，这才是对的。这样啊，家庭啊才能和谐。如果有一方面啊不和不敬，那么这个家庭啊都会出现问题。特别现在啊，传统文化呢讲的就是这些。夫妻啊是最关键的。我们再看下面啊，美好金夸，常行妒忌。这个金夸呢啊，夫妻之间呢说话呢不实在夸张啊，或者呢啊没有讲真话啊，那这个夫妻

妻之间呢、啊，可能都会有嫌隙了啊，互相呢会猜疑了。那常行妒忌啊，这个做妻子的人呢、啊，常常去嫉妒、一计之心啊，常常啊有一点点呢、啊，哎呀，那个疑心太重，疑心病太重。这个也是业障啊！我母亲那个时候还没出家啊，到我们戏子这个弥勒内啊当义工煮饭啊。那当时啊有一个老居士啊，年纪也七十几岁了啊，他的太太也七十几岁，都老了啊。那么老人家呢到寺院去住啊，那么他们也去做义工。那个这个男的老居士啊，也会当维诺啊，做招魂客。那个时候寺院没人。那有一次我上去挂单了 啊，就是住在那里。那么我母亲啊也很好意，做义工有时候煮厨房啊，就煮一些点心啊，因为他这个老先生啊，老居士啊。他也在帮寺院啊做一些泥水匠的工作，啊，就煮一些点心给他吃，啊，就端这个点心给他吃。他的太太就很吃醋，啊，就哎呀，我一直闹情绪啦，哎呀，我说那么老了，那你那个老先生那个老的那个样子，啊，你们两个老夫妻就这么老了，还在吃醋啊，那个实在是我也想不通了。因为在中国的《礼记》讲啊，70岁以上的男女啊，他共住就可以了，因为他年纪大了嘛，那不是年轻人。但是他的习气啊，我看大概是从年轻啊就这样了，一直到老啊，戴个两个眼镜，近视眼就好几百度了，看都看不清楚了，还在吃醋，还不懂得啊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看到这一句啊，真的啊，有这个毛病要改啊，不要疑虑心不要太重，多念佛啊，心才清净。再看下面，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那么无形就是对妻子儿女啊。不得体的言行，啊，都是家庭问题，啊，这个都要靠教育。这里讲失礼于舅姑啊，这个不是舅舅姑姑啊，这里讲的舅姑是媳妇对公公婆婆不孝敬。现在这个媳妇对公婆不孝敬的太多了，在很多地方，在台湾早年我也看到很多有同修的女儿嫁出去了，那没有多久又离婚又回家了，啊，那个女儿嫁出去啊，受了什么委屈就回来家里啊，跟他的爸爸妈妈诉苦，他爸爸妈妈就去找亲家算账啊，那亲家都变冤家了，啊，那这个都是不明理。所以女儿嫁出去啊，教印光大师讲教女儿比教儿子重要啊。这个女儿没教好，你嫁到人家去破坏人家家庭了。啊，娶到好的媳妇旺三代，娶到不好的媳妇啊衰三代，真的，蔡老师讲的啊。啊，所以传统不是这样，你教女儿，你去要服侍公婆。有什么事情你要忍耐，你要担待，这个家才会幸福圆满。女人很重要的。那么对公婆不孝敬啊，自古以来啊，媳妇啊，这个跟婆婆啊能相处得好都很难。啊，传统文化教也都是教这些嘛。怎么对公婆啊，婆媳之间怎么相处？
这个都要学习。

失礼就是没有礼啊，没有礼貌啊。再看下面，轻慢先灵，违逆上命啊。这个先灵就是祖先神灵，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啊，或者呢这个违背啊这个礼制

那么祭祀啊，主要要虔诚啊，虔诚呢，这个祖先他就来享用我们的祭祀啊，如果不虔诚呢，那没感应啊，所以去这个扫墓，如果没有对这个父母啊、祖父母这些祖先呢有尊敬心啊，那么去扫墓啊、拜拜，那没有这种怀念之情、哀思之情啊，去那边好像去郊游、踏青啊，那个就是有轻慢心灵这个罪业了。那现在的人更离谱了，他根本就不去扫。啊，那个坟墓啊，都被草淹没了，这个很多，啊，这个尸命啊都会记过的，啊，所以有墓要去扫，扫了要祭祀、拜。那我们学佛的人啊，就是不要去扫墓，在那边嘻嘻哈哈的在那边玩啊，那个就轻慢心灵了。啊，我们学佛的人啊，去扫墓啊，应该啊。拜拜要念佛啊，最好念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往生咒佛号来回向给祖先啊，不要去那边玩啊。对先灵啊不在啊要尊重，对祖先要尊重啊。如果家里啊没有拜牌位的啊，建议大家去要做个祖宗牌位来拜，不然你就犯了轻慢先灵这一条过了。啊，所以过去在台北啊，有很多同修啊，他家的祖宗牌位啊，问我说：“悟道法师，我们祖先牌位请到道场来，好不好？”我说：“不可以，你家祖先牌位，你家里要拜，你还要列入交代，教你的子孙去拜啊，怎么可以拿到道场来叫我帮你拜呢？那不合理的嘛。”啊，然后捐给我500块啊！悟道法师，你替我拜我们家的祖先，这合乎道理吗？不合理嘛。那么那个牌位拿到道场来的是没有子孙的，没有后人的啊。像有一些老兵到台湾去啊，他一个人去死了，他没有后代，没有亲友，所以他才送到寺庙嘛。现在都有祖孙不拜，送给寺庙那些法师去拜，这个就是轻慢心灵啊！所以大家啊，赶快去立祖宗牌位啊，初一十五上上香，念念佛，回向回向啊，而且还要列入交代，教你的儿孙拜啊。我们这个民族不会亡，就是靠那个牌位，不是拜木头啊，要懂。违逆上命啊，这个违背掌上的教导命令，叫违逆上命啊，这个也是过啊。好，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作为无益啊，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上啊。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地藏经玄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轮冠第十七页倒数第三行，我们从最后这一句看起。详解云：三种观法，意蕴经书，天台依诸

大圣经，立四种三昧，修十圣观法，直就因心，显三千法，即从行观义。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一段还没有讲完。这个四种三昧啊，我们讲了两种。今天啊，我们接着啊讲第三种，第三种三昧。那前面呢，这个两种三昧啊，第一个是常立，这是没有做的，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波州三昧啊，第一种啊常行啊，那么也叫做佛力啊，佛力三昧，这在净土中啊，这个有人修波州三昧，为期九十天啊，就是只有绕佛啊，不能坐下来，九十天呐、啊，日夜不间断。啊，就是只能绕啊，累了啊，这个墙壁靠一下，不能坐下来，也不能躺下来，这个叫佛力三昧啊。那么在天台中这四种三昧啊，这是第一种叫常行啊，常就是不间断了，这个是四种三昧的第一种。这个叫常行。那第二种三昧呢，叫常坐。第一个是只能站着、走着，不能坐着。那第二种是主要它是采取坐的，就是常坐。这个常坐也叫做一行三昧，一行三昧。这个在佛门里面啊也很普遍啊，我们看到啊打坐，这个在中国佛教的禅宗啊，很多都是采用这个方式啊，就是常坐。在文殊问般若经啊里面也说明啊，也是以九十日为期兼专研法界，也是九十天，跟前面啊讲的波州三昧啊，念佛念九十天是同样一个期限啊，所以这个是用这种打坐这个方法开悟的啊。虽然常坐它也是有调身的 啊，这个打坐啊也是要老师来指导啊，坐的垫子啦，坐的姿势啦，还有怎么调这个身体啊，像天台这个小指观啊，就调身调息啊，然后有病怎么去调，这个都要有人知道啊，也要学习，也要知道的啊，不然啊这个盲修瞎练啊。有的过去啊听说有人做到两只脚都残废了。那么修波州三昧呢一直走啊，走到最后也没有结果。这个就变成了无益的苦行。所以不管修哪个法门啊，首先必须如理如法这样来修啊，才会成就。这个当中啊，就少不了善知识的指导了啊，或者自己要找古来祖师大德啊他们修行的经验啊，找这些典籍啊自己来钻研来看来实习来揣摩啊，这样啊才不至于啊这个修行啊出了偏差。那么我们今天啊，接下来我们讲第三种方式。

是半行半坐啊，那也有走也有坐。小注里面说，法华方等等忏，现其不定，或三七一七等。那我们现在呢，打佛七啊，就属于这一种，属于这一种方式，就是半行半坐，像我们在三重净宗别院打佛七啊，我们现在是采用这个有绕佛。绕佛半个小时。那么静坐念佛啊一个小时。拜佛十分钟。这样啊三种方式。就是有绕佛有静坐念佛有拜佛三种方式。那这三种方式啊就是属于这里讲的这个半行半坐。也有走也有坐，所以这种方式，祖师大德给我们编造许许多多的忏仪，忏仪就是忏悔的仪规啊，就是修行的方法这都是古来啊祖师大德啊编的。在万字序藏里面就收的很多这是祖师大德编的忏仪半行半坐是属于这一类这个忏仪我们常常看到的啦这个现在佛教寺院呢比较常做的大家很熟悉的像梁皇宝忏有大悲忏有地藏忏慈悲三昧水忏祖师大德啊编的这些忏仪啊编的不少。这提供给学佛的人啊他们自己去选择自己喜欢哪一种选择哪一种来修。就是修行的方法。譬如那么我们现在大家都常常参加的三十七念法会。三十七念呢佛事啊也是属于忏仪的一种。里面也有坐也有经行绕佛。这个时间呢这个三十是一天。佛七的法事是七天。我们在三重净宗别院就是每一个月啊打一次佛七那佛七七天那第八天呢就是三十七天是这样那现在呢听说还有什么打佛一佛二佛三的这个念佛一天念两天的两点天的大部分现在都是利用假日周休二日星期六星期天利用大家放假的时间来念佛。那也有念一天的就是星期六或者是星期天一天一天的念佛。那也有三天的三天的像有时候遇到连续假日五六日连续假。那这个有一些道场他就举办一个三天的让有一些同修他想利用这个假期来共修就定这个三天的所以现在有佛一佛二佛三那么那个只是个变通的方法就是说配合大家的时间只要肯念佛都好用任何一种形式来念佛都可以主要能够念佛什么方式都可以这是第三种半行半坐用这种方式来达到三昧末后一种是非行非坐一名随自意
注解说，诸经行法不专行作，并属此事。啊，幕后这种就是他也不是专门用行用走的，也不是坐的，啊，他没有固定的，啊，没有固定的方式，啊，所以也叫做随自意啊，随自己的意思的。那注解说呢，诸经行法不专行作，并属此事啊。诸经就是所有一切经讲的这种修行的方法呢，如果没有指出专门是行或者是坐啊，像波州三昧，他是也明确的讲，你只能用走的，不能坐下来。那一行三昧，他就是要坐啊，那这个就是比较有一个固定的一种方式了。啊，那第三种啊，半行半坐，那也是有一定的方式。那这一种就是说，就是自由式的啊。我们现在话讲自由式的啊，你想坐就坐，你想走就走啊，自由式的。那么这个地贤法师啊，教他那个郭洛匠的徒弟那一套方法，那就属于这种啊，就是你念佛啊。你就一直念下去啊，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赶紧再念啊。念的时候你要站着念也可以，要走着念也可以，你要坐着念也可以，随意啊，就随你的意啊。这个叫自由式的念佛啊，自由式的修行方法。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也提倡啊这个三区念佛。那个念佛啊，他没有人敲法器，都是拨念佛机啊。这个只有一个啊维诺啊，在前面呢、啊、用引磬带啊带绕佛，他是分三区念佛。就凡是来参加念佛的，24小时这个佛念佛堂开放的，你什么时候进来都可以啊，什么时候走也可以。那进来呢，你想绕佛呢，那每一个时段都有人在领着绕佛，你就跟着绕啊。你绕累了，你想坐下来念佛，那有一区这个念佛的啊，因为我们这个分三区嘛啊，三区就是周边这个是绕佛的啊，当中一个佛像啊，佛桌，那佛桌后面呢有走道啊，周边啊这个一圈啊，这个是绕佛的啊。你绕累了，那你在东端这边有静坐的啊，西端这边有拜佛的，那你绕累了，你想坐下来念佛，你就到打坐区，你随便你自己找一个位置，所以这个位置也没有固定啊，没有人坐你就坐下去啊。你要拜佛呢啊，那到西端这边你去拜佛。那这个叫自由式的啊，完全没有压力啊。所以这个一条啊，对于我们现代人是最为方便的。我记得在21年前啊，1999年上个世纪末啊，我们在这个台北信义路四段333号之一啊，我们下面啊一楼，现在这个麻辣火锅太和店啊，现在是麻辣火锅太和店
以前啊，在二十

11年前呢、啊，我们租下来啊，当时我租三个月，当时啊听说有灾难，我从这个7月1号啊住到9月30号，住三个月，听说八月啊，那个时候啊，这个在报纸上报的这个八月十八了，这个时至年深啊，有灾难了、有大灾难了、所以我们老和尚就劝我们大家要加紧念佛啊。所以当时我就社团啊，也是那一年刚成立啊，出了三个月，就提供给同修来念佛。我也是采取用三七念佛啊，24小时开放啊，你什么时间进来念都可以。后来念到921大地震了后来我看了不行啊，这个灾难啊，这个后面还有很严重本来啊就是念了过了三个月啊，你有没有事情我们就不打算租了就租三个月。后来啊921发生了，我们就继续租了，又续租了两年。所以这个是一种自由式的对于我们现代人呢、是最为方便我们用这种方式帮助众生念佛，成就众生念佛很受社会大众欢迎。因为大家他什么时间有空他什么时间来那个24小时开放晚上睡不着的你就来念佛也可以，那就很方便修行用功不能给大家有压力就是有压力这个都不能持久了所以不能给大家有压力。进入佛门同样也决定不可以给人压力，不给别人压力，那自己就没有压力。所以劝人学佛，劝人念佛，决定不能问人家要钱你要交多少钱那别人他主动来贡献可以我们决定这个不能有意识要求别人来供养如果有这一念心就错了，完全不相应，一错一切错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我们弘法利生没错是要有财力但是我们要记住一个原则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教导我们我们有就做，没有就不要做，没有我们乐得清闲嘛所以有钱就做，没有钱就不做钱多就多做，钱少就少做你说这个多自在，这就没有压力那不是说我一定要做到怎么样，那就有压力了。那么钱从哪里来自自然然而来这个就好。我们需要用到的就来了。不需要用那就没有这个是最自在的所以我们不要去想怎么方法去找钱那苦了祖师大德给我们做榜样没有错，在中国有不少寺院丛林怎么兴建的，绝对不是出家人到外面去化缘建立的古时候是没有化缘这桩事情我们查遍经典里也没有，佛也没有 劝这些佛弟子要去化缘佛只有说去托钵没有叫人家化缘。
现在把那个托钵的变成化缘了、啊，就是向人要钱了、啊，啊，其实托钵那个只是向人乞讨那个饮食而已啊。所以诸佛菩萨呢，啊，也有看到有化缘的啦。那诸佛菩萨他们做法呢，他化一个人，啊，他没有到处啊去化小缘啊，来给人家带来压力，啊，就是向谁化缘呢？大户长者，他化一个人的。啊，你看这个大陆这个安徽啊，九华山地藏菩萨那个道场，他是向敏公化缘的啊，但是敏公的弟啊，就向他一个人化缘。所以九华山是敏公他的产业啊，那你一个人捐出来就够了啊，这个啊不要找那么多人了、啊，那就很麻烦了。啊，化小缘呐、啊，那就很累了。而且化缘，化的这个人，他的根成熟了，他会很欢喜，他很乐意，啊，也绝对不添他的麻烦，也不会给他一点压力。啊，他确实有这个能力，他愿意拿出来啊，很容易。

那么下面两句啊，我们要记住，前面这三种是实相理观，幕后这一种是唯识事观，啊，一个理观，一个事观，啊，这是古大德这种判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我们决定不能够执着，啊，他们的判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到底是属于理观或者是事观，其实也没有一定了，完全在个人了，完全在人。人要不入理，啊，你没有入到那个理啊，不明白那个理，修波罗三昧，修一行三昧，那也是事观啊，只有在事相上修啊，这个理啊，它还不通达，它也不是理观，甚至于你那个观都达不到，只有事，它没有观啊，只有这个事相啊，一个形式，这是真的啊。我们也曾经遇到不少啊，事相是照着事，没有入观啊，没有随文入观。入观他功夫就得力啊，真有功夫。入观是什么呢？那就是他的观念改变了，他的思想改变了啊，这个才入观了。所以你这个思想观念没有改变过来，那照那个事这样做，这功夫不得力。啊，只有形式啊，它没有实质的内容。啊，像经上讲的这些仪规啦、仪式啦、供品啦，啊，照那样摆那样供，但是不懂得去观呐。啊，古大德常讲随文入观呐，啊，不懂得去观那个心理啊、心态啊，它没有转变过来。啊，思想观念没有转变过来。啊，那只有事，连观也没有。所以一个是从唯识事理入观啊，唯啊，唯就是唯识啊，这个事项里面啊去入观，去观察。观的功夫有三层，最浅的是观照。啊，我们一般讲观照，观照，但是最浅的观照了，我们现在都做不到啊。

啊，都提不起来啊。但是这个是第一步啊，啊，第一步啊，要学会啊观照啊。我们常常讲啊，啊，提起观照功夫啊，这个我们也常常讲啊。但是事实上啊，啊，这个要提起这个观照功夫啊，啊，还有一段距离啊。但是我们首先呢、啊，要知道观呐、啊、的功夫，它有三个层次。最浅的是观照，再深一层的是照住啊，照住就是你时常提起观照功夫啊，你这个心呐、啊、得定了啊，这个叫照住，照住的心定在一处了。那么最高的是照见。啊，第一层是观照，第二层是照住，第三层是照见。啊，照见啊，我们常常念心经啊，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这是照见。啊，所以这是观照三个层次啊，跟我们念佛里面讲的功夫成片。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这个名称呢、啊、不一样，事实境界是相同的。观照就是我们经中讲的功夫成片，你能够提起观照功夫啊，在经中来讲，就算及格了啊，能达到功夫成片，福祸就福住烦恼。那么照住啊，就是我们经中讲的事一心不乱，断惑了啊，断见惑、断思惑啊、断尘沙惑啊。照见呢、啊，就是离一心不乱啊，断无明惑了啊，这个是最高的了啊，叫离一心。无论从理从事，都能够成就这个功夫啊。你从这个理观。进入也能成就这三层功夫，从事观也可以啊，从事从理去观都可以，都能够成就这个功夫。所以我们念佛法门里面有理念啊，有事念。你看莲池大师、藕益大师啊，在《弥陀经》注解里面讲得很详细，并不是说。理念它才能得离心，那事念就只能得事一心啊，不是这样的啊。理念里面啊，你懂这个道理去念佛啊，它功夫还是有三个层次啊。啊，它里面呢、啊、有功夫成片，也有事一心不乱，也有理一心不乱。那事念里面也是一样。事念就是说他照这个事去念，但他对这个理还不通，但是他能老实念啊，这个事念啊，依照这个事这样来念啊，也有功夫成片，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的。所以理事是两个门路啊，两种方式啊，两种方式都一样，都可以契入理一心不乱。离心不乱就是照见呐、啊，《般若心经》里面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啊，那是观里面最高的成就。无论是理，无论是事，啊，如果不入观呐、啊，就谈不上功夫了，啊，那就没有功夫。啊，这个话呢，我们再说的浅白一点。那讲浅一点白一点啊，不论是事不论是理，你在这里面修学，如果不能把你的观念啊转变过来，你就得不到真实的利益。一定要转变自己的观念。转变什么观念呢？再说的明显一点，转变自私自利的观念。人都有私心呐、啊，自私自利。那么将自。

二世势力的观念啊转变过来啊，去利益一切众生啊，不为自己，为一切众生啊，这样啊修行你就得到好处了，就真得利益了啊，真的是在修了。修是修正，自私自利是错误的观念，利益众生是正确的观念。把错误的观念修成正确的观念，这叫修观啊，就修正观念啊，修正错误的观念啊，把这个错误的观念啊修正过来啊，成为正确的观念啊，那这个叫修观了啊，就是把错误的观念修成正确的观念啊，这就是修观。这是佛法修行的一个总原则、总纲领。所以无论是从理从事啊，因为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有的人他对道理比较能够理解，那从理这个方面来观；那有的人他对道理比较没有办法理解，他只能从事，依照这个事啊去观。啊，这个理事啊是个人啊一言不同，这个理里头有事，那事里头也有理啊，这个也是分不开的啊，这个是分开讲啊，实际上啊它是一桩事情啊，所以理事啊无碍啊，华严经讲啊，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并不是说唯识事观里面就没有理，那当然事当中就有理，有理就有事，有事就有理啊，有那个事情就有它的道理，有那个道理就有那个事情。唯识事观里头讲实相理，就讲事实真相了。那讲这个事实真相啊，一般人啊他比较听不懂啊，那讲真的啦，这个叫真谛啊！啊，佛以二谛说法，以真谛熟谛。讲真谛啊，懂的人就不多了。啊，讲熟谛啊，那大家都能懂。啊，熟谛就是我们常识里头啊，我们可以理解的。啊，那个真谛啊，就是不可思议啊，超越我们的常识了。所以这个实相理啊，实相的道理里头也有讲唯识这个事啊，这个唯识啊，这法相中啊讲唯识啊这样的事项这些事情。因此祖师虽然有这几种说法，刚才跟大家说过啊，这些都可以提供给我们大家做参考。决定不可以固执，如果固执那就错误了，那就所谓是死在具象。这是讲四种三昧啊，这四种三昧啊，第一种常行啊，就佛力三昧啊，就是我们讲不作三昧啊，第二个常作啊，就是一行三昧啊，第三呢、啊半行半坐啊，第四种啊随意自由式的啊，这个就在这个形式上啊方式上啊有这四种啊，四种方法来修三昧，目的啊都是要达到三昧啊，目的是一样的啊，但方法上不一样啊，所以在形式上总不外乎这四大类啊，这四大类。那么下面讲十圣观法啊，这四种三昧，接下来就是讲十圣观法，这是天台止观最重要的一个课程啊。天台中啊啊，主要是修止观，止观也是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十圣啊，当然就是有十种

这个我们如果去查这个教乘法数你去查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十那个十有很多名相你去查那个十圣观法这四个字。现在这个手机网络

啊，他这个还有表解啊，校准法书他也画科判表解。那么这个里面呢、啊，它也分上中下根啊，有上根、中根、下根。虽然分上中下，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到，华严经为我们显示，圆融不碍行部，行部不碍圆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这个是佛法教学啊，它的一个啊最有特色的地方。啊，跟世间一般教学的不一样。华严经讲的圆融不碍行部，行部不碍圆融啊。圆融是什么呢？啊，圆满的啊，圆满融通，它没有障碍，圆就是圆满啊。你有障碍就不圆满了啊。行部是什么呢？啊，是次第啊，这个。圆融当中它有次第，次第当中它有圆融，那这个就妙了。所以他讲理事外事事外，所以初发心的菩萨呢，他也可以修等觉菩萨的课程啊。初发心啊，还是凡夫啊，他就可以修等觉菩萨的课程啊，可以修文殊普贤他们这个等觉菩萨的课程。啊，你看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一则礼敬诸佛啊，二则称赞如来。啊，这个我们凡夫啊也可以修啊，也可以学习啊，那等觉菩萨的课程啊。所以等觉菩萨的修学课程也决定没有舍弃初发心菩萨的功课啊，这个是跟我们现在一般学校里面修学的方式完全不相同啊。我们在学校求学，升到二年级啊，你决定把一年级的课程通通舍掉了啊，哪里还会去再去念一年级的书本？那佛法不是啊，佛法到等觉菩萨呢？那初发心菩萨的课程，他还念，还学，啊，没放弃，啊，不但是菩萨了，就是世间的这些善法，诸佛菩萨都在学呀。啊，你说这个等觉菩萨呢，普贤菩萨呢，他也来学《弟子规》啊，啊，也来学《感应篇》啊，也来学《十三业道》啊。啊，这人天上法他还是学啊。那学的是什么呢？做给众生看嘛，要度众生嘛。你带头嘛，做榜样嘛。啊，这个活菩萨他绝对没有。哎，这个我是等觉不好，我怎么还学那个？那学那个是为了度众生啊，当然不是自己了。那自己都成佛了。啊，怎么会不懂这些呢？啊，主要啊，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的。啊，你成佛了，那众生他还在迷啊。啊，你不做给他看，他怎么愿意来学习呢？啊，所以为什么还学还没有放弃？一切都为了众生啊，啊，不为自己。啊，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五戒十善是初发心的课程，那等觉菩萨他还是照样遵守啊。啊，没有说等觉菩萨，那五戒可以不要啦，啊，十善也不要啦，啊，还是坚持遵守。啊，那自己的确是，的确是。啊，不需要了啊！但是守这个就是做给众生看的嘛，你要教化众生，然后啊，你才看到佛法教学呢的圆融啊，它为什么圆融？这个就是圆融了。

世间法的教学呢就大大不同。特别在《华严经》里头啊，非常明显啊，所以以《华严经》的教理啊，不但在佛法里面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他在早年在新加坡啊，20年前啊，在新加坡净宗协会啊，就团结九大宗教，那他的理论啊，就是根据《华严经》。无爱啊，啊，别人跟我有爱，我跟他无爱啊，那你就能去度他了。那慢慢的，他们也无爱了。啊，这个就是教化众生啊的一个善巧方便。而在中国儒家教学，实在讲啊，跟佛法也一样，并不例外啊。儒家教学呢，小朋友7岁上学，我们从《礼记》上看到，可是有一些小朋友啊，有很聪明的啊，我们现在讲那个智商特别高的，很伶俐的啊，也有6岁上学，还有5岁他就上学了啊，那个少。多数都是7岁啊，7岁开始上学。那老师教什么？洒扫应对啊，就是做一些家事的洒扫应对啊，还有跟人家对话啊、对谈啊，这个应对啊，洒扫应对。啊，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教的啊，要怎么称呼啦，还怎么学这个礼貌啦，啊，要做家事啦。那为什么学这些呢？就是要奉事父母，孝子侍候父母，不能让家里佣人去做啊，就是自己来做。啊，自己将来功名成就，地位高了，得大财富，家里面佣人往往很多，但是照顾父母啊，一定是自己。扫地可以让家里人扫地，啊，父母用膳的时候啊，照顾总是儿女来做。如果儿女不在桌上伺候父母，啊，就照古礼来讲，就是不孝了。由此可知呢，做到宰相，如果你父母还在，还是要自己啊照顾父母啊，要亲自啊去侍候。小时候学的，一生都没有舍弃。上小学，小朋友念4书5经，那个等于是博士班的课程了。跟《华严经》讲的没有两样，出发心就学最高的课程，到最高的地位也没有舍弃老师当初教你的那些事情，所以佛法到中国能够受到中国朝野热烈欢迎，不是没有道理。中国古圣先贤的思维做法跟印度这个大乘佛法讲的太接近了啊，所以这个经教一传到中国，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生根茁壮、发扬光大，这是有原因道理的。佛法当年传播，不仅是在中国。啊，佛劝他的弟子四面八方都去弘扬，但是在其他地区也都没落了。啊，所以佛当年弘法啊，这个也遍及到很多地方啊。啊，以前交通不便啊，像现在这个

斯里兰卡啦、泰国啦、缅甸啦这一方面，寮国这一方面，甚至连欧洲、非洲那边都有。啊，因为佛弟子去弘扬，就是佛是普度众生嘛，他当然要全世界去弘扬。还有中东地区，以前都是佛教的，啊，像现在那个印尼啊，也有一间，我是没有去看过啊，听同修讲，也有一间七八百年的佛教寺院。啊，印尼现在都是回教国，回教比较多。啊，中东你看伊拉克啦、伊朗啦、阿拉伯这些地方，以前都是佛教国家。那么，为什么佛法传到各地啊？到最后，你看现在中东啦、东南亚这些也都没落了。现在南传的佛教国家还有，啊，是小圣的。那为什么唯独在中国，发扬光大啊？这个就是因为中国它有这个基础，这个根了。啊，孝亲尊师啊，这个根啊，那有这个基础啊，接受大乘佛法那就没有问题了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啊，大乘佛法它才能够在中国这个地区啊，生根茁壮，发扬光大。啊，现在你看大乘佛法，就连印度本身都没落了，那何况其他国家地区？所以这个原因呢，主要中国古时候从小都教这个孝亲尊师，教这个道理啊，因为这个亲情啊，父母跟儿女他是天生的嘛，母爱了父母对儿女，这个儿女再老啊，在父母眼中他还是儿子。啊，这是亲情啊！啊，所以孝亲尊师、孝养父母，这是也是天性啊，应该这样做。在中国啊，古时候提倡这个教育啊，所以这个父母跟儿女一生，他这种亲情没有改变。那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了啊，现在跟外国学了，你看啊。儿子送到外国去留学，就不回来了。那父母养育之恩、培养之恩呢、啊，他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啊，甚至有的人，过去我也常常听人家讲啊，儿女把他抚养长大，供进他读大学，花钱送他去美国留学，啊，结果做父母的人啊，总是。天下父母心嘛，去看看儿女啊！你看呐、啊，飞机飞那么久，辛辛苦苦跑了一趟，又花钱，去了为了什么？看看儿女啊！结果去看儿女，啊，去吃饭了啊，然后账单照算啊。那你说这个做父母的？他不是付不起那个钱呐、啊，你看他那种心情，那个感受啊，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那这个能怪那些小孩吗？也不能怪他吧。那现在不教了啊，这个民国成立来啊，就要把这个我们老祖宗东西完全去掉，要完全西洋化。啊，所以造成了、啊、家庭啊悲惨的这种情况，甚至有的人父母死了，他都没回来啊。这个我都看过，都是认识的啊，我们也不好意思讲了。父母给他钱，给他创业，给他抚养长大。生病了、死了，回来看一眼都没有。你说这个是什么教育
所以这个叫孝亲尊。

是啊，这个是真的是啊，人性啊啊的教育，这个是根本啊。因此，这个过去的中国不是现在的中国，现在中国也没落了，但现在也有少数人呐 啊，这个觉悟到啊啊，这样是不对的啦。啊，一昧的向外国人学啊，那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家庭啊都失去温暖了，没有亲情了，儿女不孝啊。啊，现在也有少数人慢慢觉悟了，啊，那现在这个大陆上的这个政府方面呢，也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啊，也想极力啊去恢复，啊，所以这个佛法当年传播，不是说对中国特别好，不是的啊，但是佛是平等的嘛，四面八方都去传播，全球都传播。但现在其他地方啊没有了啊，现在其他地方有啊，有一些是还是从中国地区传过去的，比如说现在美国的佛教啊，对欧美啊，其他国家地区的佛教都是从中国地区啊，在中国大陆啊、台湾这些地区传播过去啊，所以佛法唯独在中国啊发扬光大。啊，这个是与中国古老文化有密切关系、密切关联，原因在这里。那么我们讲到这里啊，这个佛法要在复兴啊，啊，要在发扬光大，那啊，还是要把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儒释道三个根。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三业道经》，要从这里奠定基础，啊，从孝亲尊师，啊，这个教义啊，来落实，这个佛法呢，将来啊，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啊，发扬光大。好，那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这个十圣观法啊，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西方确此，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接着啊，再来学习西方确子啊，请大家翻开课本第37页啊，37页，好，倒数第三行啊，倒数第三行看起，诸弟子欲造像供养，请示法相。菩萨曰：诸弟子欲造像供养，积尘已久，何当显示？但汝尘劳中，我妙明内，即今显现，汝等

献礼。又我随机感化，身相不一，今但从本起修，可化作大比丘相，面如满月，形体丰伟，着袈裟，坐莲花上，左手自欺，右手作说法相，眉间放白毫光，光中有阿弥陀佛结跏趺坐，要须庄严相好，不得潦草。诸人闻已，皆巩立思维如是法相。啊，那么这个一段啊是跟随觉明妙行菩萨学习的众弟子，那么他这个是胡姬的啊，那么借人的身体啊来讲话。所以大家没有看到啊这个菩萨啊他的法相，那么大家呢想照个相来供养，就请示菩萨呢这个法相啊要怎么来照啊，来照这个相啊，画这个相。那么菩萨就回答了啊，就是诸弟子啊欲照相供养积尘已久啊，就是大家呢有这个心啊要照菩萨的相来供养，那么这个心啊积啊就是累积啊，这个时间啊很长久了啊，大家都有这个诚心啊要来供养菩萨他的相啊，供养菩萨的法相啊，何当显示啊？啊，就是说，啊，这个何就是应当了。大家这么有诚意啊，要供养菩萨的法相啊，应当啊，要显示啊，给大家来供养。但汝尘劳中，我妙明内。啊，就是这些弟子啊都是尘劳当中之人啊，这个尘劳啊就是还在六道里面的凡夫，那么我妙明啊啊他已经是菩萨了啊，所以我现在呢要显出我这个菩萨的法相啊，那么你们也见不到啊，就在你们眼前，你们也见不到啊，因为凡夫嘛，见不到菩萨啊。菩萨呢，可以见到凡夫啊，凡夫见不到菩萨。又我随机感化，身相不一。随机啊，就是菩萨他也没有一定的身相啊，随各种不同众生的根基啊。他来应化啊，就像普门品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菩萨，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啊。那么众生啊根基不一样啊，就是同一个众生时间不一样啊，菩萨呢应化这个身相也不同啊，所以现身呢就不一了啊，这个相很多了，随机显现啊，没有一定的身相啊，应以什么身得度菩萨，他就现什么身啊，在什么时候什么对象

众生需要什么样的身，菩萨他就应众生的根基来化现，所以没有一定的身相。金但从本起修，可化作大比丘相。从本起修啊，就是说从本来他开始修行就是他往生那个时候，这个前面我们都有看到是出家人大比丘相他可以画这个相那么这个相要面如满月面如满月，就像我们现在呢画这个佛像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就是它很圆满的，像满月一样，没有缺陷所以画佛像这个是比较标准不能画一个瘦瘦尖尖的，下巴尖尖的这个就不合乎这个规格当然菩萨呢应化身他什么相他都可以现乞丐的相他也可以现大富大贵人家的相他也可以现但是呢从菩萨这个本本就是他的根本是面如满月，形体丰伟就是这是表法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相都有它的因果，都有它的因果那么如果你要表法这个活菩萨呢相一定要把这个福慧这个佛是两足尊福报智慧他都圆满了所以要画圆满相画这个圆满相也是在说法每一个相有他的因果，修什么因他会得这个相着袈裟坐莲花上那么左手自欺，右手坐说法相这个我们看有佛像这个左手放在这个膝盖上那么右手比一个手势就是说法那么眉间放白毫光这个光中有阿弥陀佛结跏趺坐那么一般呢那个画像或者照相就是这个顶上都有画个佛像像观音菩萨呢他这个头冠这个地方画一尊画佛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要须庄严相好，不得潦草有画佛菩萨的相要合乎照相度量经这个规格就不可以随便画那么现在呢这个真正懂得画佛像的人也不多照佛像画佛像如果你不是请一个学佛的人往往画的变成人像为什么会画成人像呢？因为他会凭他自己的想法他这个佛呢手佛菩萨那个手膝盖手都过膝盖他看到人人没有一个过膝盖的都在膝盖上所以他就画成短一点那耳朵也没那么长看到人的耳朵没那么长就画短一点也没有那么胖画短画瘦一点那画到最后呢就不是画佛像了我记得十几年前我们陈永信居士请个画家画一尊佛像花了40,000块台币那陈居士一直要我去拿给老相看
老上说这个是人像，不是佛像。后来这个陈居士讲啊，说老上说是人像啊，就是那个画家呢，他不懂画佛像的规格啊，他凭他自己的想象啊，这个我都看过啊。那么画像照相啊，要依照相度量经啊，在大藏经有一部经照相度量经，要依照那个规格啊，不能用我们凡夫的想法看法来画啊，那就不是画佛像啊，那是画人像啊。那么诸人闻理啊，皆巩立思维如是法相啊，大家呢听了菩萨开示之后啊，大家就站在那里啊，啊，拱就是啊，这个很恭敬的啊，站在那里啊，思维啊，菩萨讲的这个法相啊，大家呢就想怎么去照。菩萨乃言：诸弟子，人人有个觉明妙行，不急不离，在汝诸人摸索不着处，时时出现。即今明白，更不需色相供养，愿见于他日也。啊，那么这个一段呢，菩萨的开示啊，就讲真话了，讲真话。啊，为什么呢？不管什么相，《金刚经》啊，佛给我们讲啊，凡所有相，皆是希望啊。那么这个。佛像啊，众生像啊，不管什么像啊，那都是希望的啊，啊，都是妄想。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像啊，我们根据这个像啊，见到那个性啊，是这个作用啊，所以人人有个觉明妙行啊。啊，觉明妙行是每一个人都有，啊，不急不离呀，啊，就在我们眼前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啊，在汝诸人摸索不着处，啊，因为呢，他无相无不相。啊，你捉摸不到，时时出现啊，就是从来没有不在的，无所不在的啊。即今明白啊，明白就是你真正悟入了，明白了，那就不需要再供养什么相了啊，因为呢，你见到实相了。啊，那这个相啊，就是大家都有，都一样，都平等的。那么我们照这个相啊，啊，也是根据这个相。所以《金刚经》讲啊，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呀。啊，那么觉悟的人、开悟的人呐、啊。他都见到实相了啊，那么不觉悟啊，那么见到的相啊，都是虚妄相啊，他只见到相啊，没有见到性啊，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啊，见到自己的自性就成佛了。那菩萨呢这一段的开示啊，那么就是。直接啊，指出每个人都有觉明妙行啊，不是他有，别人没有啊。你照菩萨的相啊，不是菩萨才有觉明妙行，那么其他的人没有啊，是每个人都有啊。这个是叫我们回头啊，去见自己的自性。啊，所以愿见于他日也。

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沙定宏因上职欲弃家为僧，菩萨曰：汝且莫妄想世事，世事汝做不得，汝但正心以自心，正身以自身，断无意之事，绝无意之有，归心大觉，愿出迷途，一笔洪波，知我超土。精求家辟，驱诸障言，如向来祈受保身，当助力于此，勿多言也。啊，这个是扎定宏啊，因上子啊，就是儿子死了啊，儿子死了。那么我们世间人呐、啊，这个白头发送黑头发啊，啊，这个也是很悲哀的事情啊。那么因为呢，儿子死了啊，他就想要啊弃家为僧，就想要出家了啊，要出家。那么菩萨曰：啊，汝且莫妄想世事，世事汝做不得啊。菩萨跟他讲真话，说你就不要打妄想啊，要出家这个事情啊，说这个事情啊你做不得啊，你没办法啊。那么这个出家为僧啊，在过去的时代呢，那是很不容易的啊。在佛陀的时代啊，凡是要出家呢啊，佛都会命这个弟子啊用神通啊观察他五百世有没有善根啊，有善根啊才可以给他剃度啊，没有善根不能给他剃度啊。所以在佛陀时代啊，啊，出家也是有条件的。那么佛教传到中国来啊，过去呢，这个是政府在管理的试验啊，僧众要经过国家的考试啊，四出四间法都要通达啊，才能够啊出家啊，政府啊才发一个度牒啊，让你去剃度啊。如果没有通过考试啊，那不能随便去出家的。那么这个制度呢，到清朝顺治皇帝那个时候才废除啊，因为顺治皇帝啊自己出家了啊，他觉得出家是好事啊，何必给人家限制那么多啊。啊，那么在当时呢似乎是好事啊，但是后来啊印光祖师也批评这个事情啊，后来啊流弊一直出现啊，那么出家众啊这个素质越来越降低啊，那么到后来啊流氓地痞统统可以出家啊，啊欠人家的钱啊啊，那没办法还，那就出家了啊！啊，所以现在这个出家呢，这个素质一直下降啊。那么出家这一个形象啊，不好啊，会给社会大众啊误会了佛教啊，这个关键呢非常之大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常讲啊。啊，说出家这个饭是很不好吃的啊，啊不容易。那么这个是真正啊，知道出家啊，他的条件啊，他的任务啊，啊实在讲啊，如果

没有那个因缘啊，做在家居士啊，反而啊会比较没有障碍啊。

正心与自心，用正心来治自己这个心，以正身来治这个身，断无益之事，无益就是没有利益的事情啊，那就断绝，不要去做，绝无益之有。那么这个朋友如果没有利益，这个利益呢，不是说哎呀，我们跟这个朋友，他能够帮我们赚钱呐，这个有利益啊，这个没有赚钱就没有利益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益啊，就是有益我们身心修养的。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敬老和尚常讲这个学《弟子规》啦，学传统文化这些真正修得好的老师，我们可以跟他交朋友因为跟他交朋友呢，对我们有帮助对我们修行有帮助。那么没有帮助的这些朋友我们就敬而远之了你就不要跟他交往。跟他交往对你没有帮助，反而有损害所以绝无益之有。归心大觉，愿出迷途这是归佛门。愿出迷途就是要开悟了，要觉悟学佛就学个觉悟。一笔红波知我照土那么这个意就是有余的地方把它拿出来补充不足的意思这个不要教这个没有利益的朋友，不要做没有利益的事情这样交有益之友，做有益之事那么这个就对我们有帮助精求加辟求佛菩萨加持，驱诸障眼驱就是驱除各种障碍的因缘，如向来其寿保身他说你一向说是祈求长寿要保养这个身体当助力于此，勿多言也助就是注意力就是努力在这方面去做就不要多说了那么菩萨给他开示他想要出家菩萨给他开示这一段话那么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的确出家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现在这个佛门里面出家众就不多了特别年轻的出家众也是非常少那么现在如果说有人要出家年轻人要出家找到我我实在压力会很大你说我又没有神通去观察他过去世的善根，他到底善根有多深不知道。那么现在这个花花世界他来出家了，他能不能抵挡的这个花花世界的诱惑呢？有没有办法？那么我也没有能力去教他
也没有能力，没有时间去照顾。

住他，你给他收了，那怎么办？对我啊，如果说年轻人要出家，我是比那个80岁要出家的压力还大。80岁我就比较不怕，因为他该玩的都玩过了，该享受的享受过了，差不多了啦。啊，又老了，那个他就没有什么，大概啊，那个也就快要往生了嘛。啊，那些来的趁他的老实念头求生净土了，啊，我也就不用去担心他这些事情。啊，所以现在呢，我收出家大概60以上的还可以啊，60以上。啊，可能要再过一段时间要增加到70岁啊，70岁就差不多了吧？啊，你该玩都玩过了嘛。啊，如果20-30岁哦，看到电脑你会不动心吗？啊，那我又没有时间一天到晚盯着他，你说他来出家，他能出家多久？这个很难预料啊，除非我们有神通啊，可以观察他过去世啊，有深厚的善根，那个是可以啊，不然啊，很难。啊，所以我现在呢，大部分是劝老的人出家了啊，啊，这个60以上的啊，劝老的啊，因为老的呢已经经历过酸甜苦辣了啊，该人间该享受的他都享受过了啊。啊，那么像我出家呢，我是比较特殊一点啊，因为我是没有很老出家啊。我是10几岁想出家啊，然后父亲不肯啊，我听了15年了，34岁我父亲往生满期啊，那天老和尚叫我出家啊，所以这个也是因缘不同啊，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啊，真的很不容易。那么下面呢啊，这个是扎定弘又请教菩萨，定弘乃问奉教持金刚经，但诸字句有不同者，当从何本？得无差谬？菩萨曰：金刚般若波罗蜜七字，并无差谬。啊，这个扎定弘啊，听了菩萨这番开始，他就接着请问菩萨呢，这个奉教啊，那么他菩萨呢叫他持金刚经啊，持金刚经。那么他是金刚经啊，很多种版本啊，诸字句有不同者。啊，这个姜维龙老居士《金刚经讲义》啊，他把历朝历代所有《金刚经》的版本，他做了一番整理。啊，那么哪一个版本、哪一个藏经的版本不同的，他都找出来。那么这个是明朝时代，那么姜维龙老居士是民国时代的。那么我们现在如果去看这个姜维龙老居士他给我们整理的《金刚经》啊。那么这个版本不同的字不一样的啊，这个问题啊我们就可以解决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都推崇姜老居士这个金刚经讲义，那么他的金刚经啊可以说是历朝历代啊集大成啊。那么这个扎定弘请问菩萨了，《金刚经》那个字句不同，版本不一样，那要依哪一本？他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依哪一本为标准啊，才没有错误啊？那菩萨就给他回答了，说《金刚般若波罗蜜》七个字呢，并没有错误啊，这七个字没有错误。

啊，这是经题啊，这个经啊，没有错误啊。那么一部《金刚经》啊，就是讲般若波罗蜜嘛。啊，般若就是自性的智慧啊，你明心见性了、啊，那就是波罗蜜。波罗蜜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意思是道彼岸，道家的意思。啊，我们一般讲功夫道家了。什么叫道家呢？学佛什么叫道家呢？你见到你自己的自性就叫道家了，就叫波罗蜜了。啊，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了。啊，心经里面讲啊，照见五蕴皆空了，度一切苦厄，就道家了。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跟金刚经同样是般若部嘛。那么金刚经对我们修学任何一个法门啊，都有它的需要。啊，金刚经啊，破我们执着的。啊，我们执着呢，这个修净土啊，啊，不用破到那么深。啊，就是浅一点的。啊，那么对我们减轻执着呢，那这样啊，我们往生西方啊，就很大的帮助了。因为往生西方啊，重点也是放下，放下。那么我们放下呢？放不下呢？因为就是对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没有看破啊。那么《金刚经》啊，如果我们在这个当中啊，能够体会到一点啊，对我们看破放下呢，那就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这个姜味龙老居士啊，他是教中般若，行在弥陀。他一生啊，专攻金刚经，但是他是念佛求生西方的。啊，金刚经啊，有很多句子啊。那个经过姜老居士的讲解，那么我们看了真的会很有受用啊。那么此地菩萨呢，也是教这个扎定弘啊，奉持这个金刚经啊。那么他问这个版本的问题啊，那菩萨给他回答啊，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七个字了、啊，这个是绝对没有错的啊。这个是给他开示啊，啊，抓住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七个字的，那就不会错了。那不管哪一个版本啊，你只要抓住这一个就对了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段，审天宇有疾，是供求是。菩萨曰：如今有疾，尚未及时，当习诸千累，安心端坐。念生无常，念事无常，所有妄言一切放下，习习念一句阿弥陀佛，自然六尘不生，一心清净，不为一如今生之疾，即生死病根亦从此拔出矣。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是一位审天宇居士有疾病啊，他有病。那么有病呢，他就设供求是。啊，色就是摆设这个供养，那求菩萨呢来开示，啊，开示什么呢？开示看有什么好的药方啊，来治他的病啊。啊，当然菩萨知道他的用意了，啊，那菩萨曰，菩萨就给他开示，说如今有疾啊，尚未及时，说你现在呢有这个身体有这个疾病。

但是呢，还不至于马上就死了啊，尚未及时就还不至于马上就死掉啊。那么当习诸千里，当就应当啊。你现在有疾病啊，习就是止习啊，止习诸千里，千是牵挂，累是累赘啊，就是你把这个心理上啊这些牵挂的事情、累赘的事情，把它放下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放下万缘啊，这些通身放下。那么这一句是重点啊，这一句是重点啊。如果放不下啊，那么这个病啊就很难治啊。如果我们真的能放下万年啊，放下身心世界啊，再严重的病啊都能治，这也是真的啊。所以当习诸千里啊，真正彻底放下了啊，放下身心世界，安心端坐啊。这个怎么安心呢？心怎么样才会安呢？放下就安了啊。这些放不下呢，那怎么安也安不住啊。心为什么不安呢？没放下啊，放下呢它自然就安了啊。所以安心端坐啊，这个端坐呢是表示定的意思啊。因为行住坐卧啊，这个坐姿呢啊，表示说坐在那边呢 啊就是人身体啊定在那个地方啊，是用这个表法啊。如果你这个心不安呢，人端坐那边啊，心里还是胡思乱想，那这个不是这里讲的意思啊，这个就不是安心端坐了。身体是端坐在那里，但是心里是胡思乱想啊，心并没有安啊，所以要安心端坐啊。那么你能够真正安心，那你身有没有端坐都没有关系啊。你真正做到安心了，行住坐卧都叫端坐，要懂这个意思啊。如果你这个心没有安呐、你坐在那边啊，摆个样子啊，其实心里啊乱七八糟的啊，心根本就不安啊，甚至在那边端坐根本就没有安心，那个不是真正的端坐啊。所以安心端坐啊，这个意思要明白。你真正安心了，那么行住坐卧都叫端坐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啊教人坐禅啊，他不是叫你坐在那边啊，眼观鼻，鼻观心啊，不是这样啊。他主要呢叫你安那个心啊。那么你安心端坐，这个心安定下来了啊，习诸千里，心定下来了。心定下来呢，那么你才能起观照啊。这个念生无常，念是无常啊。这个念啊就是观念，你的念头观念啊。念什么呢？念这个生是无常的啊。为什么生是无常呢？生有生就必有死，有生就有灭啊，所以它是一个无常的，不是永恒的，是无常的啊。念是无常，是就是这个世间时间也是无常的啊。时间一分一秒啊一直过去，也是一个生灭相啊。所以《金刚经》讲啊，过去心不可得，现

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个就是念事无常了。啊，三心不可得啊，你讲过去，过去已经过去了嘛，不可得。啊，你说现在，现在马上过去了，现在也不存在。啊，未来，未来还没有到。啊，所以三心不可得。啊，这个过去、现在、未来讲事，就是讲时间。啊，这无常啊。刹那生灭啊！啊，所有妄言，一切放下啊！那这一句是关键啊！妄言就是希望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人事物啊，因缘和合的产生的现象啊，不管是善或者恶，通通是希望的。一个结合啊，这个叫妄言啊。那么这些呢，通通不要放在心上啊，一切放下啊。那么你这样一切放下了啊，徐徐念一句阿弥陀佛啊，真的放下万言啊，就是徐徐，就是不急不缓，就是念这句阿弥陀佛。啊，这样啊，啊，一天到晚就是这句佛号啊，不急不缓的啊，一直念下去，啊，这样念啊，自然六尘不生一心清净，自然啊，这个六尘不生一心清净，心清净了，不为欲汝今生之急，啊，他说不但呢、啊、可以治好你。现在这一生的疾病，即生死病根亦从此拔出矣。啊，连这个生老病死，这个生死的病根啊，嗯，这样念佛就连根拔除了。那个生死的病根都拔除了，那是身体的病，那就更容易了。啊，那么这个例子啊，很多啊，很多。啊，最近我们老和尚啊，常常在讲经当中提到东北刘树云居士，他是一个我们现代一个实际上的一个例子。啊，他得的是红斑狼疮，啊，那个也是不好治的病。啊，那么他到北京那个医院呢、啊，被那个医院里面啊乱治一通。啊，大概是遇到那个大夫也不是很高明的。啊，那么给他治，他说治到一个人啊，肿得像皮球一样。那治到最后呢，医生给他讲，你随时会死啊。所以治到最后说呢，你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啊。那他听到这样，那随时会死，那还留在医院治干什么？那回家了，啊，早一点回家等死了啊，那回去了，啊，等于不再治了。啊，因为治的呢已经不像一个人的样子了，啊，医生呢给他发出病危通知了，随时会死啊，啊，他听到这样，那就不用治了嘛。那么他真的是放下万言，那、啊、他也没有求病好，啊，这放下万言，他就是有因缘啊，听到我们老上那个 DVD 啊，那个他那个时候还不是 DVD， 是 VCD， 啊 ，DVD 那个比较好的。他是大概这个20年前呢、啊，老和尚在新加坡讲的啊，那个《无量寿经》啊。那么他那个时候 VCD 一片是一个小时啊，现在 DVD 可以一片可以录8个小时啊 ，VCD 只能一个小时啊。那么一部《无量寿经》早期讲的，不是最近讲的，早期讲的。早就讲的比较简单，那么他就放下万年了，就听经啊，听无量寿经，念无量寿经。他怎么听呢？那一片一集啊，一天重复听10遍，啊，一次1个小时，那10遍就10个小时，啊，那么听经之外啊，念无量寿经，念佛，他真的放下万年，啊，这样念了3个月呢。
那医生给他讲随时会死啊，他念了三个月呢，好像感觉越来越好啊，啊，再去检查呢，哎，那个病都好了，那医生很惊讶了，很不可思议。啊，说这个红斑狼疮啊，纵然好了，它还有痕迹在，你怎么连痕迹都没有？那后来呢，他自己去录一个 VCD， 一个光碟啊，那么就是把他这个练好这个经验呐、啊，啊，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2009年啊，老上回到高雄啊，治牙齿啊，像高雄不晓得是哪一个同修呢，啊，拿了一片，那老上看到，哎，这个这是2006年录的。啊，听一听，哎，看到哎，这个人这个这么严重的病啊，竟然呢、啊、念经念佛念得好了，啊，他想想这个人不晓，他现在还不晓在不在，啊，就请人家去打听啊，啊，结果找到了，啊，打个电话给他，他很惊讶哦，这人家要找老和尚啊。啊，这个去找都找不到了，那竟然老上自己打电话找他啊，老上就请他到香港，啊，就是把他这个经验呐、啊、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念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啊，这个以前有很多同修啊，念这个经，治病很有效，啊，但是念经啊要自心恭敬的念。啊，不能一面念一面打妄想啊！啊，要自诚恭敬啊，就一直念啊，懂就懂，不懂就不懂。那么听老和尚的经啊，一天如果你一个小时，啊，或者现在一集讲一集是两个小时啊，讲一集你给我听五遍就4个小时，也是可以。啊，但是他这个就是要有一点定功啊，啊，因为过去老和尚啊，在还没有认识刘树云之前啊，早在大概10年前，啊，老和尚就在澳洲图文巴呢，说劝同修啊，他讲一个小时的 VCD 点，重复一天听8个小时，听8次，那么有一个居士啊。啊，他就去听，一天听8次。我说你8次听得下去吗？他说：“哎呀，我听3天就受不了了，啊，他受不了了。”我说：“你受不了就不要一片听8次啊，你就一集一集的听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因为你一天重复听8次，它是有相当的定才行啊，不然你听到最后你会。”听了会厌烦了，你就听不下去，所以我劝他你改变一下方式啊。那么这里的重点就是放下万年啊。那么放下万年呢、啊、这句话我们也常常听，但是呢，似乎我们好像也很难放下。那么很难放下，总是对这个经教啊、道理啊不是很透彻的明了。啊，不透彻，听经啊不够，经教的熏习啊不够，啊，所以还是放不下。啊，也就是说，对这个宇宙人生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些道理，啊，没有彻底的明白，啊，所以放下就有困难。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老阿公、老阿婆，他不认识字，但是他真放得下。我们没有那个功夫，你要学也学不来。啊，那个是有深厚的善根，你去学看看，我看他放得下，你能不能放得下？他放得下，我们放不下呀。没办法，学不来。啊，放不下怎么办呢？你要听经啊，
要读经啊，

因为我们不是那种根器的啊，你，我们是放不下的。啊，所以现在呢，帮助我们放下，的确呢，我们岛上现在呢，提倡这个下老居士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这部经，真的是帮我们放下，看破放下。啊，他讲的详细，讲的清楚，讲的明白。那我们生活当中啊，现前住在这个世间呢、啊，这个经啊，他讲的很具体，啊，方方面面都给我们讲到了。从做人讲到做佛，啊，真的是大圆满，啊，所以这个经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如果你真看破放下了，那经也不要听，也不用读了，你一句佛号提起就好了。啊，现在我们就是放不下啊，也不能不听啊。啊，所以一切放下，习习念一句阿弥陀佛，这个什么病都能治了啊，生死的病都能治了，那其他的病就很简单啊。那么这个刘树云居士啊，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啊。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啊，我们就有了信心啊，的确是这样。现在问题啊，就是他放得下，我们放不下啊，问题是在这个地方。下面讲，如今是供求是，不过忘我有神好方，以汝口诀传汝，可译汝籍，岂知菩萨无是等虚伪之法？但此时时素言教汝而已。汝若信而行之，真一幅上品还丹妙药也。那菩萨讲的是真话。啊，他说：“你现在呢，是供求我开示，啊，我知道你的想法，啊，不过呢，你希望啊，我有什么好的药方给你呢，治你的病，啊，或者呢，有什么口诀，啊，来传授给你，啊，可以治疗你的疾病，啊，岂知菩萨无是等虚伪之法。”啊，他说菩萨呢，没有这些虚伪的方法。啊，但此时时素言教汝而已，时时就实实在在的这几句话教你而已。啊，如若信而行之，说你如果真正相信了，啊，能够去实行了，那真的是一壶上品还丹妙药也。啊，这个还丹呐、啊，意思就是这个起死回生呐、啊，啊，还丹妙药啊。那这个一段啊，我们看起来也是很简单啊，也不长，几句开示，但是非常重要啊。关键呐、啊，我们要放得下。说护汝一句，病从己作，烦忧己除，世心清净，得常安乐，坚久不变，同无量寿。那么菩萨呢，在给这个审天女居士讲啊，说这首偈，说病从己作。他病从哪里来呢？自己造作出来的。啊，烦忧己除。啊，那么自己造作，还是要自己去排除。啊，那么这个是真话啊。啊，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啊，那么自己造的啊，还是要自己去排除。啊，病啊也是自己造作的，啊，还是要由自己去解除啊这个病。那么怎么解呢？

色心清净，得常安乐啊。那么色心清净啊，这一句是重点啊。这个大势至菩萨讲啊，多色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那么怎么样色心呢？就是放下妄言啊，把心收回来啊。那么习习念一句阿弥陀佛，那心就回归到清净了啊。这个叫色心清净啊。那么这些妄言我们还放不下，那这个心就达不到清净啊。所以这个关键啊，就在色心清净啊。你真能够色心清净，那没有什么病治不好的，那生死病都能治了，那这个身体的病哪有不能治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敬老和尚啊，我们看到这首偈，现在我们老和尚常常在讲经当中提到这个美国修兰博士啊。这个修兰博士啊，他帮人家治病啊。那他没有用医药啊，那个病人也不用带到他面前啊，只要把病人的姓名、年龄啊、他的地址，还有去医院检查的病历啊，你写信告诉他啊，那么远在几千里之外、一万里之外啊，他不用带去啊，他都能治。那么他的方法呢，就是他把这个病人啊的病啊，观想是自己的病啊，自己就是那个病人，就得那个病啊。那么他怎么观想呢？他首先要把自己这个心里啊，好的不好的记忆啊，通通排除掉啊。那个就是我们佛门常讲的放下妄言啊，你好的不好的记忆啊，通通不要放在心上啊，让心啊归零啊，让心归零啊，就是我们佛门常讲放下妄言啊，让心归零，回归到清净啊。然后啊，观想那个病人就是他自己，他自己生就是那些病，根据那个病例啊啊，然后每一天呢 对这个病啊，这个细胞啊，这个身体讲啊，这个感谢你啊，我爱你啊，对不起你啊，没有好好给你照顾啊，那每一天呢、这样讲啊，啊，放下万年，他讲这个话，讲半个小时。那这样啊，每一天半个小时啊，啊，经过一个月，哎，他自己这个生的病好了没有了，那么对方的病也就好了。那么他治疗这个好的案例啊，这个病例有几千例，实际上啊，治好了。那么他这个刚开始啊，听说是一个好像夏威夷一个精神医院，一些精神病患的人啊那个医院呢、没有办法去治疗啊，打针吃药都没有效啊，那个精神病人一发作就是要打人要杀人啊，那么去找到他啊，用他这个方法呢把那个治好了啊，幸好治了几千个例子。啊，那么也曾经好像去年啊，到香港去拜访过老和尚。那么他讲这个话啊，都能治这个那么严重的病。那么一句阿弥陀佛，万德洪名，那比他那几句话，那不晓得殊胜多少了。

啊，他那个几句话都能把那个严重的病治好。那一句佛号啊，佛果地上的万德洪明，那有什么病不能治呢？啊，现在问题是，我们放不下呀。问题是在这里呀。那他放得下，我们放不下了。啊，真放得下，没有病不能治的。啊，其实讲啊，印光祖师讲啊，其实啊，我们真正的病根啊，就是贪嗔痴慢，贪嗔痴啦，三毒烦恼。你有贪嗔痴啊，如果你能够修十善业道，不贪不嗔不痴，那个病根没有了，那身体有点毛病啊，那个都没有什么妨碍的。问题最严重那个贪嗔痴那个病，那是病根。啊，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给我们开始，如果你没有贪嗔痴，你修十善业，不贪不嗔不痴，啊，身体再有什么样的病都没有危险，因为它没有病根嘛。啊，那么我们这个贪嗔痴如果越严重啊，那个一点点小病那就很麻烦。啊，其实贪嗔痴才是真正的病根。啊，所以我们要修弟子规、修感应篇、修十善业，就这个道理。如果这个三个根能修好了，啊，那身体上的疾病啊，啊，有一点病也没有什么危险。那何况啊，又能够念佛啊，哪有不能治病的呢？啊，所以我们这个病治不好啊，还是要反省自己，啊，还是要检点自己啊，自己这个心不清净，啊，心不清净啊，找什么医生，找什么药啊，也没有用，啊，医生呢、啊，他能治病，不能治命，啊，你寿命没有了，神仙来也没办法。啊，所以医生他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那佛法呢，命也能医，病也能医。啊，你看呐、啊，得常安乐，坚久不变呐、啊，同无量寿啊，你就无量寿啦，你就不会死啦，叫无量寿啦。啊，就是了生死啦。啊，那么这个我们有病的时候啊，那这一段我们要好好的。深入啊，常常深入啊，那深入呢，这个也是相当的一个功夫了啊。如果我们还不能深入呢，我建议大家呢，我们老和尚那个经要多听啊，他讲的多，讲的详细啊。那么这个几句话呢，你就懂了，你就放得下了，你根气很好了。啊，我们老和尚讲那么多，我们都还听不懂，啊，这样讲简单几句你就懂了啊，啊，那你根气太好了啊，啊，讲得很明白，讲得很多了，都还听不懂啊，啊，那么听不懂要多听啊，要多听，啊，坐在那边打瞌睡，还是要让他打瞌睡，还要多听。我是建议这样啊，因为你放不下嘛，啊，你放下不用听了，你及格了，可以去念佛了。啊，你放不下，哎呀，我念一句佛号就好了，我知道啊，啊，人家骂你一句，看你好不好，啊，马上就跳起来了，啊，那个不是。开玩笑的啊，那是真功夫啊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菩萨是答本曰：“汝欲救命心地，即为有志。但你一肚皮杀千随佛，本来面目真空真净等化，时时晒却，如何做得？”你若要做，必须将此一啰嗦抛向东洋大海，使得不然枉却用心，误却功夫矣。
不如的的确确念一句阿弥陀佛，明心在世，生极乐在世，一举的而两得，即是便宜也。啊，那么这个是菩萨给这个答本啊开始。啊，他说你欲救明心地，即为有智。啊，那么菩萨给他讲啊，啊这个答本呢，他想要啊救明心地。啊，救明心地啊，就是要救，就是参救。啊，明心见性啊，达到这个地步啊，那么你有这个志愿啊，啊非常好啊，极为有志啊，你是很有这个志向啊，那么这个是给他一个赞叹啊，到学佛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到最终的目标就是救明心地。啊，所以一般法门啊，要修到圆满，我们一般讲说毕业了，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啊，显教、密教，啊，任何法门，修到最终的目标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么这是一般法门，都是这样。那么我们净土啊，它是分两个阶段。我们第一个阶段呢，先求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呢，再跟阿弥陀佛学明心见性，啊，是分两个阶段。那其他法门是一个阶段，啊，在这个世界呢，你就要修到明心见性，啊，那比较困难。那么我们分两个阶段呢，比较容易达到这个目标，啊，所以净土叫易行道。那么这个菩萨给答本开示说，你欲救明心地啊，救了参救啊，不是研究啊，参才会开悟，你研究落在意识心啊，永远不会开悟啊。但你一肚皮啊，杀千水火啊，那么这个杀千水火他们这些同修啊，都去修仙的啊，炼丹呐、啊，啊，就是炼这个啊，这个道家呢，就是炼丹啊，炼这个仙丹啊，这个丹炼成了、啊，那一吃下去就长生不老啊，是修这个。他说你修了一肚皮啊，就是你一肚子里面都是这些东西啊，就是他这个心里面呐、啊。这些千沙水火啊，那么去修这个啊，有这个习气在啊，这个这些东西没放下呀，啊，这些东西没放下呢，本来面目真空真净等化啊，这个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这个禅宗讲的啊，这个真空真净这些话呢。你这些东西放在心里啊，那把这些呢真话呢都时时塞戒，都塞住了，被你这些习气啊塞住了，如何做得呢？你要明心见性，你怎么明心见性呢？啊，你若要做啊，说你真的要做这桩事情啊。必须将此一啰嗦啊，你以前修的练的那些啊，通通啊抛向东洋大海，死的啊，通通丢掉啊，要丢得干干净净的啊，不然呢，枉切用心，误切功夫矣。不然呢，你去参禅啊，你不会开悟的。那不会开悟呢，那燕王啊，你用那个心。啊，也耽误你的功夫，啊，意思就是浪费时间了。你修到最后也没有结果，浪费光阴，啊，没有意义啊。

不如的的确确呢，念一句阿弥陀佛。啊，他说：“那你不如啊，你的的确确呢，就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老实念，那其他通通丢掉。啊，那么你念这句阿弥陀佛呢，明心在世生极乐在世，念阿弥陀佛也会开悟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不是讲吗？”多是六根净念相继，不搅方便自得心开啊！你也不需要再用其他方法，就念这句佛号啊！你只要多是六根净念相继，你一直念下去就会开悟了，不需要用其他方法，都明心见性了啊！所以明心在世，生极乐在世，那往生极乐世界也是在这里，这句佛号啊。一举而两得啊，又能明心见性，又能生极乐啊！念这句佛号啊，一举两得啊。那么你参禅呐，你没有开悟，那没有作用啊。参禅呐，你不念佛，不发愿求生净土，你不能往生啊，你又不能开悟，都没有成就。那念这句佛号呢？纵然没有开悟，那也能往生啊。那没有开悟没关系呀、啊，到极乐世界呢，见了阿弥陀佛，那一定会开悟的。古大德讲啊，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呢？那你只要能见到阿弥陀佛，你还怕你开不了悟吗？所以啊，这是一举而两得，即是便宜也。那是最便宜的，那比参禅要便宜了。那么你念佛能念到开悟，当然最好。不能开悟啊，还能往生，那往生就必定开悟。所以一举两得。那你参禅呢？你不开悟，那是什么也得不到。所以这个开示啊，也是对我们大家的开示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无朽问：云何仰酬祖父？菩萨曰：世间所谓孝者，以何为上？曰：能敬仰，能为善，以无忘先德。菩萨曰：此虽孝而有限，唯能发大愿，修出世法，若道成果满，岂但福及九祖，即历劫怨亲，既蒙解脱，汝能专修净土，是为大孝。那么这一段开示呢，也非常重要啊。这个无朽啊，请问菩萨，云何仰酬祖父？仰是对上啊，对我们祖宗，酬啊是。这个酬报报答祖宗这个恩德那么人能够想到祖父自己的祖先那这个人就有善心了儒家讲这个祭祀祖先这个慎终追远，明德归厚，人心归于厚道。如果自己的祖宗他都忘记了，你说这个人他怎么会做好人呢？他说心多好都是骗人的，自己的祖宗都不要了，都忘记了，他还会对谁好呢？他大概只有对自己好，实在讲对自己也不好。所以菩萨曰呢，世间所谓孝者，以何为上？那么菩萨就问无朽啦，那世间人呐，所谓孝世间人所讲的孝，孝养父母孝敬祖先以什么为最上的？最上就最能表达孝道的。曰能敬仰。那么这个回答呢就是
能够恭敬供养父母啊。那么这个敬养啊，这个敬非常重要啊。如果能够供养父母啊，祖父母啊，我们他没有吃的给他吃，没有钱用给他用，但是没有恭敬心，这个也不能算是孝啊。所以儒家呢，孔老夫子讲啊，说你家里养一条狗啊，养一些动物，你也供养他，对他没有恭敬心啊。如果你供养父母也没有恭敬心，那你跟养那些动物不是差不多吗？啊，所以关键在敬这个字，有没有恭敬心，所以叫敬仰。啊，能为善啊，能够恭敬供养啊，能够又能够做善事啊，以无忘先德啊，就是没有忘记祖先的啊这个德行啊，祖宗有德啊，啊，对祖宗没有忘记啊，那个就是世间啊孝啊最上的啊，最上等的孝，孝道啊。所以这个月我们敬老和尚啊非常重视祭祖啊，我们这几天啊，我们一些同修在这边排演祭祖，祭祀祖先。那么这个也是做给世间人看的，现在人都忘记祖宗了，啊，忘记祖宗，啊，所以我那天在高雄，我们冈山净宗念佛会啊，那边高雄地区同修办一个系列法会啊，那么我跟大家讲啊，说现那个是祭祖系列法会，我说现在提倡这个是非常需要。因为现在人啊，特别年轻人，他没有祖宗的观念了。啊，比较年纪大的还有一些观念，现在年轻人没有。啊，所以我到高雄看了，看那个学校啊，贴个横幅条说这个圣诞节啊，圣诞节啊，圣诞节啊，哦，办什么活动啊？那我去看啊，大学生、高中生、中学生、小学生，连幼稚园，哇，圣诞老公公啊，圣诞节来了，然后就戴个圣诞老公公那帽子。大家都知道耶稣啊，圣诞节是纪念耶稣，他知道耶稣，每一年都要知道过圣诞节要纪念耶稣，他家的祖宗都忘记了。啊，那么那个纪念耶稣是不是真的呢？也假的了，但祖宗都忘记了，还会纪念耶稣。纪念耶稣是什么呢？借这个机会吃喝玩乐啦。啊，圣诞夜啊，干什么？狂欢呢、啊？是借这个机会啊。啊，所以那个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前面菩萨讲绝无义之事，那个就没有意义的事情，没有利益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重视祭祖。啊，这世间孝啊，啊，以无忘先德啊。啊，那么菩萨曰啊，这无朽回答的是世间的孝道啊，能够这样做是最好的。说此虽孝，菩萨说这个虽然是孝啊，世间的孝道而有限。那说实在话呢，我们现在这个有限的孝我们都做不到了啊，这个有限的孝啊，还是要从这个有限的孝先做起啊，才能达到无限的。唯能发大愿修出世法啊，就唯有能够发大愿修出世法，若道成果满，岂但福及九祖啊，即历劫愿亲即蒙解脱啊，不但自己的祖先啊，啊，所谓一子成道啊，九祖升天啊，
啊，不但啊，你这个福报啊，庇荫自己的祖宗，啊，就是历劫的冤亲债主都能得到解脱，啊，跟你有冤，他也得利益了，他也得解脱，他也沾光了。啊，他说：“汝能专修净土啊，是为大孝。哦，你能够专修净土，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了，那就尽了大孝。啊，就

啊，那么一方面啊，做这个世间的祭祖，也是给一些学佛啊没有学佛的这些社会大众，提醒他们不能忘记祖宗啊，要尽孝道。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先写到这一段啊。那这个《西方戒子》这个书啊，的确对我们念佛人呐、很具体、很贴切的一些开示啊，对我们念佛人的开示啊，非常切中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啊，大部分也都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些开示都很简短、很精要，我们要细心去体会，不能啊，这个粗心大意看过啊，粗心大意看过呢，你就体会不深，体会不深呐、那么对我们修行啊，这个帮助啊，就起不了作用，因此啊，我们一般人呐、还是净老和尚讲的大经解这个讲的详细你这个听了再来看这个，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就像我们读了无量寿经汇集本再来读弥陀经，你感觉就不一样。我们一直读弥陀经，弥陀经讲的简单我们读了体会不到感受不到那大经读下去再看才知道了，弥陀经讲的五浊恶世，什么叫五浊恶世？你才明白不然我们念一念我们明白什么叫五浊恶世吗？不知道除非我们看偶遇大师、莲池大师的注解，不然我们粗心大意体会不到。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320页啊，翻开讲记320页。我们从第二行经文看起。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或夜梦二鬼，乃及家亲，或有险道，或多眼魅，共鬼神游，日夜睡身，转赴汪寨，民中叫苦，产妻不乐子。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久病修福脱苦。久病是很痛苦的事，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啊，这个就是病啊，躺在床上要好也好不了啊，要死也死不了啊，就躺在那个地方啊，这个非常的痛苦，病人本身很痛苦啊，照顾的家属也很苦，很辛苦。那么这一类的病啊，我们一般讲啊，老人痴呆症啊，严重的是植物人。这个我们在社会上啊也看到不少啊，就在我们

识的、熟悉的人当中啊，都有。啊，这个上次啊，我也跟大家说过啊，这个我俗家的三舅妈呢，病了，中风了，床上躺了40年。啊，虽然还没有变成植物人啊，但是啊，大家想一想啊，40年啊，在床上。那么吃喝啊，大小便都要人家处理，自己没有办法自理。那受这么长的一个病苦，那实在讲啊，病人啊，家属多苦。那这个植物人就更多了啊，这个一口气不断啊。那我认识的同修当中有10几年的，有20几年的啊，那是植物人。植物人就是说他不认识人啊，眼睛也睁不开啊，那么也不能讲话，那就是靠那个。啊，这个打针啊，那好不了，死不了啊。这个我们认识的同修啊，国内国外都有啊，而且是我们蛮熟悉的同修啊，就是植物人啊，那确实啊，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躺在床上10几年的这个很多啊，就日夜啊要人照顾。那么这个病人为何不走呢？谚语说啊，路尽人亡。那么他是人亡路未尽啊，寿命到了，福报还没享完，还有余福，还有福报。那只好躺在床上想，那么这个事情啊，一般不学佛的人，没有读地藏经的人，他也不懂。这个病有方法治，可惜一般人他不相信，没有人相信了。那么怎么治呢？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这里啊讲了啊，就是把病人一年所需花费的医药费捐出去做好事啊，就比如说你一年啊要花20万，那你把这个一年的医药费啊就捐出去。做好事啊，如果病人还有寿命，健康就慢慢恢复。如果寿命已经到了，他就很快就过世了。过世之后，他会升到好去处，就是会往生到好的地方去。他积的福报大，他就会升到善处。懂得此理啊，就是懂这个道理，要想健康长寿，减少疾病，把生病大概所要花的钱捐出去啊，捐给贫穷人做医药费，自己就不会生病啊，捐给需要的人。那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啊，也曾经劝人啊做3件事来修福啊，第一件事啊印经啊，第二件事啊放生，第三件布施医药。

那么建寺院啊，我们敬老和尚比较这个不鼓励的，因为建寺不一定是好事啊。这个如果里面住的四众弟子如法修行啊，是一个真正的好道场，那供养这个寺院道场啊，福德就无量无边。啊，如果不是在那边修行，在那边争权夺利，一天到晚生烦恼，那就造罪业了。那可能当然啊，给人种善根这个功德是有啊，但是现前啊，这个就是造恶业啊，这个是现前啊，这种情况就不好了啊。所以盖寺院道场啊，的确。啊，这个是比较有这方面的问题了。啊，那么印经、放生、布施、医药啊，这个就比较单纯。啊，做这个啊，是有利无弊啊。那么下面是讲常做噩梦。啊，这个。常常做噩梦，夜梦恶鬼，啊，梦见恶鬼追逐，乃及家亲，啊，梦到啊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啊，偶尔梦到，啊，是他有求于你，求你帮助，啊，常常梦到，就不是好事情了，啊，说明他很苦了。或有险道啊，这个是做梦啊，梦到危险的地方啊，梦到危险的地方啊，或多眼魅啊，被这个怨鬼啊压住，心很清楚，身体啊动弹不得啊。那这个我在家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有这个经验啊，那个时候已经学佛了，已经在听经了啊，大概我二十几岁那个时候啊，好像是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刚刚买下来，是民国68年啊，好像是那一年啊，大概也40年前了啊，41年了。今年民国中华民国109年了啊，那是68年搬进去的。啊，那么有一天我是睡午觉啊，那是睡午觉，那不是晚上睡觉，是睡午觉。好像那天没有工作放假啊，那就吃过中饭了，家里睡个午觉啊，也是夏天这个时候，他突然被这个鬼压住了啊，心里非常恐慌，想要跑想要动，动不了啊，那这个心里啊恐慌，自己啊啊非常非常恐慌。当时啊已经在听经了啊，知道啊啊赶快念阿弥陀佛啊，这个怎么念呢，念不出来啊，还是被压得死死的啊，夜慌啊，那这个佛这个念头起来啊，这个情况还没有解除啊，那我又心里又急了。转个念头，那赶快念观音菩萨，那还是被压着动不了啊。后来真的没办法了啊，后来就忽然想到啊，那不能就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啊。结果这个念头一起来啊，这个眼灭鬼就走了啊，那就醒过来了啊。这个

啊，我有一次这么一个经验啊，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到啊，被这个鬼压住啊，身动弹不得啊，这个我有这个亲身呐、啊、这个经验啊，祸多眼昧啊，那么夜梦恶鬼啊，做这些噩梦了、啊，梦到家亲了、啊。啊，或有险道了，那这些噩梦啊，也是常常我常常会做这个梦啊，特别常常办这个超度法会啊，这一类的梦境就更多了啊，供鬼神游啊，啊，这个就是梦见跟鬼神在一起游荡。那学佛的功夫得不得力，一比较就知道。没有学佛之前或者学佛之初，噩梦多啊，做梦的时候乱七八糟啊。以后虽然有梦，梦很清醒啊，梦中就好像平常生活差不多，这就有很大的进步啊。那这个也是考验我们学佛功夫有没有进步。啊、所以做噩梦实在讲、啊、也不是坏事、啊、就是告诉我们自己、啊、我们功夫不得力、啊、要再努力，要精进用功、啊、那么梦境慢慢转好，那说明我们、欸、功夫有进步了、啊、所以这些梦境、啊、也是来考验、啊、我们修行功夫的一个境界。如果常梦见活菩萨，常梦见讲经说法，这是自己修学的功夫得力了、啊、这个常常梦见、啊、那这个是好梦、啊、吉祥的梦、啊、梦到活菩萨、啊、梦见、啊、讲经说法、啊、这个是自己修学功夫进步了，得力了。那我们当然啊啊，往这个目标啊来提升。那么末后啊，这是说病苦的状况啊，就是人久病啊的一个状况，日夜睡身啊，就是卧病时间呢、啊、长久。转复汪在 啊, 啊，就是汪在，就是身体越来越虚弱了，病情加重啊，民众叫苦惨凄不乐。这个在睡眠当中啊，呻吟叫苦啊，这个情况非常凄惨，不得安乐啊。

啊，那么这个下面呢、讲啊，疾病有三类啊。第一类呢，饮食不小心而感染疾病；二，冤孽病，梦恶鬼，过世的家亲眷属，梦到在危险的地方遇到怨鬼，都是与冤家债主有关系。凡是有这种现象，要认真努力断恶修善，改过自新，老实念佛。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运很衰。如果你是走好运，气很旺，那这些恶鬼恶神会回避，啊，他不敢靠近，啊，气衰了，他才能靠近。啊，这是这个冤孽病啊，我们平常讲冤亲债主，我们做法会啊，常常写这个冤亲债主。第三类呢是业障病，啊，久处床枕，这是业障病，啊，这种病啊，医药啊帮不上忙，超度消灾也没用，啊，要靠自己诚心的忏悔。

啊，这个忏悔的力量很大。啊，众生造作恶业啊，是疾病真正的根源。活菩萨、阿罗汉不造恶业，啊，他们不生病，啊，一切众生起心动念，念头在微细，若不是善念，只会影响生理；若是极重的恶念，就会改变体质。心理健康、情绪稳定的人，病再严重，身体都很容易啊，就恢复了。如何克服病苦？病决定是业障。消除业障最好的方法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一心向佛。念佛是第一善，念佛确实能解决一切问题。那么这一段主要是我们敬老和尚讲啊，这个跟我们分析啊，啊这个病啊有这个三大类啊，这三种。那么这里经文讲到啊，民中叫苦，产其不乐啊，这个我也看过啊，过去这个悟凡师啊还在世的时候啊，悟凡师也往生。今年第九年了，啊，在我们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出家的，啊，那么往生的时候啊，才43岁啊。那么以前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这个。每一个星期啊，星期一啊，韩馆长就是规定啊，啊，这个注重啊，放香一天啊，就是这一天放假。那有一天呢，啊，这个凡是他妈妈来找我了啊，啊，说他的母亲呢，就是凡是他的外婆啊，住在桃园乡下，啊，这个事情也30多年前了。那个时候我们敬老和尚刚刚先讲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无量寿经啊，那这个悟行法师啊刚出家没多久啊，那时候也住在景美啊华藏图书馆，那他母亲来给我讲啊，啊说他妈妈住在桃园乡下，90几岁了，那病了10几年了，都躺在床上，啊，瘦的皮包骨，那每天晚上啊都呻吟呐，就是这里经文讲的产气不乐，民中叫苦啊，啊这个啊，那问我怎么办啊？那这个我就用啊《地藏经》我们下面讲的这个经文啊，那去给他处理了啊，我们讲到下面经文再来啊，再来啊说明啊，好，我们先看经文啊，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或难死受，或不得遇。男女俗眼不辨世事。那像凡师他外婆啊，那这种病感就是此地讲的久处床枕啊，民中叫苦，产气不乐的情况。那这个情况啊，原因有好几种啊，这里经文就给我们说出来为什么会这样。那第一个呢，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这个业道论对就是冤家债主啊，在阴间啊阎罗王那里

病人啊，这种神魂啊，就被调到那个阴间阎罗王那边去辩论了，好像这个被法院调过去了。那么辩论就是说，事情还没有定案，还不确定啊，所以并无起色，所以这个病他就不能好。这是第一种啊，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还没有定验啊，还没有判定啊，是轻还是重，还在诉讼当中。二呢，或难舍受，这病人还有福报没享尽，不肯舍，他放不下，那就只好躺在床上继续享福了。那他放不下了。那第三呢？祸不得已，就是病不会好，但也死不了。那么这个都是业报啊，跟冤家债主讨债，招感得这些冤业啊，才有这些事情发生。总是啊，跟冤亲债主有关系了。世间人没有天眼、宿命通，不晓得真相，那就不明白这为什么啊？不知道啊。那不知道也没有关系啊。这里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不晓得真相，可是有一个原则啊，就是说你。我们不晓得啊，我们没有天眼通，没有宿命通啊。那过去世啊，跟谁这个结这个怨啊，我们这一生全部忘记了。那忘记不知道没关系啊，只要我们抓住一个原则，修福就行。你只要修复，病因虽然不同，修复决定有好处，那这个是有利无弊了。只要肯修复，就能帮助解脱这个病苦啊。那下面呢就是要怎么修复。下面这个经文就给我们讲，但当对诸佛菩萨向前高声转读此经一遍。这是教我们修福脱罪的方法。遇到家人有病，家亲眷属在佛菩萨向前高声转读地藏经一遍。那这个有没有效啊？这个我们老上讲的结果无效别说读一遍，读十遍、百遍、千遍都没有效那么关键是在读经要真诚恭敬心去读。展开经本，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一遍读下来，没有一个妄念就有效。念咒也是如此，念大悲咒能治一切病，为什么？念咒的时候一念不生。读经也是如此，这部经读下来没有一个妄念，经念的就灵了就管用为什么别人为病人读这部经，病人就得利益想想婆罗门女、光目女的事情就明白了如果亲人不生病，你就不会这么专心去读经因为亲人生病的因缘成就你读经的功德亲人因此能得利益，读一遍，他享受一分。

读两遍他就享受两分。遇到孝顺的儿女，家亲眷属能自心一处，依这个方法修行，所得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这是最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是讲读经了，啊，那么读经啊，的确啊，你一部经读下来，一个妄念不生，这个真的不容易啊！啊，不要说《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么长的经，那我们一般呢、啊，快也要读一个半小时，慢了两个小时。啊，从如是我闻到最后啊，这里这个经文呢、啊，啊，这个当中不起一个妄念，的确不简单。啊，不要说这么长的经，我们就是读一部《弥陀经》啊，最长也不过十五分钟。啊，这个十五分钟当中的妄念呢，不就起了多少？啊，所以。这个读经啊，那么当然啊啊，我们读经当中有一些妄念，也不是就完全没有功德啊，只是说没有那么殊胜明显，但是还是有。那特别大家共修的时候啊，总是啊佛力啊也会加持嘛。那这个啊，刚才讲这个。凡是他外婆啊，这个事情啊，那么那一次啊，那一天星期一啊，刚好是放香啊，他母亲星期天来参加念佛会啊，问了这个事情怎么办啊，我就用《地藏经》这个方法啊，但是那一天呢、啊，召集二十几个同修去。啊，那么我请悟行法师做主法啊，我当维诺啊，那还有其他的这个出家众啊啊，这个当业众啊。那当时啊，大家《无量寿经》读得很熟悉，《地藏经》不熟啊，《地藏经》我是比较熟了，哎，因为老和尚还没有讲《无量寿经》之前呢、啊，韩馆长在景美啊，一年三次啊，清明、中元、冬至。都请法师送三天的地藏经啊，所以比较熟悉啊。但是我熟悉他们不熟啊啊，所以我就请大家呢，这个念无量寿经了 啊， 啊，就是这里是讲读地藏经啊，我是带大家去读无量寿经啊，那上个五供。利用放香的时间、啊、去他外婆家呢，给他读经回向。那么读经啊，这个是最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下面讲的是其次，是助缘啊。那下面这段经文讲的是助缘啊，请看经文：获取病人可爱之物。或衣服宝贝庄严色彩，对病人前高声唱言：我摩甲等为是病人，对金像前舍诸等物，或供养金像，或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塔寺，或燃油灯，或施常住。啊、那么这个是助缘了、啊、前面主要是主修是读经、啊、那这个或呢，或者啊，你取病人啊的财物啊，这个可爱就是说他最喜欢的。那我们世间人最放不下的就是这些财物啊，啊，这财物是他最可爱的 啊， 啊，所以。取这个病人的财物，不论多少，啊，家亲眷属啊，一定要代替他来修护，他自己没办法修了嘛，啊，这个是要家属来代替的，啊，但是。

修复啊，你替这个家属修复，要让病人知道，啊，要让他知道有替他在做这个好事修复。人在临命中的时候，头脑清醒的时候，啊，就提醒他一生当中做了多少好事，修过多少福，死了之后啊，他会到好的地方去，啊，让他心里知道，啊，提起啊，啊，让他想起这个啊，生平啊，啊，曾经做过什么好事，啊，比如说印经啦、啊、布施啦、啊、造佛像啦、啊、啊，放生啦、啊。救济啦、啊、等等啊，让那个心呐、啊、知道啊，提起来啊，不要让他想一些负面的方向去啊，提起这个正面，这个非常重要啊，这样就能帮助他往生善处啊，所以这个提示啊非常重要。舍诸等物或供养经像。或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塔寺，或燃油灯，或施常住。啊，那这个就是舍这些财物啊，或供养经像，或者你印经啊。那前面讲啊，我们敬老和尚啊，讲印经啊，布施供养啊，或者呢，造佛菩萨形象。啊，这个金银铜铁啊，或者泥塑木雕，或者彩绘的，啊，这个也是一个项目。或者呢，造塔寺啊，建塔建寺啊，建塔建寺啊，也有它的功德啊。塔供奉舍利啊，寺啊供养三宝。啊，或燃油灯啊，或者在寺院呐、啊、点灯啊，这个我们现在呢，寺院也很多点这个灯的啊，点光明灯呐、啊，啊，什么灯很多啊，这个或燃油灯，或施常住啊，或者布施道场啊，供养三宝啊，那看他的财物多少，看现前的因缘。这些都可以做，啊，都在三宝里面修福，那这不是迷信。那世间人总以为拿钱帮助贫苦的人功德大，不知道三宝里面修福的殊胜。在这个紧要关头，如果把他的钱财拿去做慈善事业，福报小，不能转他的业障。你在三宝里面修福，你献一朵花，燃一柱灯，真的消业障啊，真得无量福。啊，所以这个啊，完事他外婆啊，他这个我们去跟他。读《无量寿经》回向，那同时啊，我们也劝他啊弟弟的，就还是母亲的弟弟啊，劝他们家属了印经啊啊。后来他弟弟也拿了10万块啊，给图书馆来印经啊，也劝他修。那么下面有一段啊，这个我们也讲一讲啊，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啊讲这个啊，为什么现在在三宝当中修福得的福报不明显啊？这个原因啊，就是有许多道场是不如法，处众有是非人我贪嗔痴慢。

所以在这个里面修福，福报不明显，也不是完全没有福，就是不明显，没有经上讲的这么殊胜。如果道场真正有修行人，真念佛人，身心世界一切

真的共道佛。修福要认清福田，真正的福田德福非常显著。那么三宝里面修福的缘太多太广了，举几个例子是最常见的。供养经像，经是佛的经典，像是佛菩萨形象。那么怎样供养经像呢？除了印经用经典弘法之外，现在有 DVD 卫星电台网际网路，画面一打开，先看到佛像，然后再看到讲经，这个三宝就记住。钱财用在这方面都是供养经像。经典佛像随着科技流通，或造佛菩萨形象。那么比如说念佛堂要供养佛菩萨形象，供养西方三圣，有财力自己造一尊泥塑或木雕。如果财力够，用金银铜铁铸造那最好。能传到久远。传得越久越远，影响力就越大，功德也就越大了。道场重要的是每天要讲经说法，让参拜的信众对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趣都能了解，他得的利益就多。供养地藏菩萨这尊像代表孝亲尊师，提醒我要孝顺父母，尊师重道。这个功德多大。供养观世音菩萨这尊像代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看到众生有苦难，我们要以慈悲心去帮助众生脱离苦难。如果对表法的意趣不明了，那就是一般人讲的属于迷信。那迷信也行，迷信也可以，一粒眼根永为道种。迷就是他不明了了，不明了，他看到佛菩萨形象看个一眼，落一次印象，他阿难也是有佛菩萨形象，但是，这个真实的功德利益，就不在这一生了，来生来世，看什么时候明白，那个时候，功德利益，他就现前。那么他不明白这个功德利益，永远含藏在阿赖耶识里面，那个种子很可贵，将来，遇到缘，那么他就会起现行了，起作用，如果财力更雄厚，修建塔寺，那这个要大财力了。塔是藏佛舍利，寺是弘扬佛法的场所。或燃油灯，油灯代表光明，看到灯就要想到心地光明，要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个过去点蜡烛，它有这个表法的意气，那像现在这个电灯，就看不出这种意思了，但是灯，这个代表光明，这个肯定的，不管电灯蜡烛，什么灯，它是照明的，那这个表法就很明显，所以这个灯也是表示，这个供佛在佛前供油灯供蜡烛，那表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为社会为众生舍己为人，尽心尽力绝不求报酬，如果求报酬，那就不是学佛了，就不是服务众生了。佛教导我们不为自己，为大众，为社会，
人人都有这个共识。

这个世界啊就能长治久安，兴旺繁荣，人人啊能过幸福的日子。佛法里面不喜有自己的意思啊，有自己就是我执了啊，因为佛法主要是破我执的啊，我执变现出来的境界就是六道轮回啊，无我那就没有六道轮回了啊。我们无量劫来啊，迷恋在六道生死轮回当中啊，佛把我们唤醒，叫我们要觉悟，真正觉悟，我没有了，才能脱离六道。啊，那么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也在讲习中常劝大家啊，不要有我。那没有我，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要干什么？啊，演戏。那怎么演法？经本就是剧本，照着剧本演，就没有我的意思了。这个经本剧本上啊，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就依照经佛的教导啊来做。佛教我们做的我们就努力去做，叫我们不要做的我们就不做，完全依照经本这个剧本来演戏。佛说的一切经就是剧本，佛菩萨照这个本子演，所以他们在这个世间叫游戏神通，得大自在。你问他有没有自己的意思，没有。经是佛讲的，那是不是佛的意思？不是。佛没有意思。佛在般若经上说，这是在金刚经上讲的。他说他没有说过法，也没讲过经。没有自己的意思。那经典到底是什么？经典是自性里面本来如是。他本来就有啊，那不是他讲了才有啊，本来大家都记住啊，那每一个众生都有啊，都记住啊，所以经典是自性里面本来如是啊，本来就是这样啊，我们这样过日子是过自性本来的生活。就禅宗讲的呀，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自性本来的生活就是诸佛菩萨的生活，哪里有自己一点点意识在里面呢？永嘉大师讲啊，分别亦非意，就是这分别的执着，那也不是自己的意识，而是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众生他这么分别，我就依着你的分别；众生是这么执着，我就依你的执着。我自己没有分别执着。所以说分别执着皆非意，也不是自己的意思了，多自在。无我就无生死，没有我了，就没有生死了。所以通通是演戏，你不肯演戏就搞六道轮回。佛菩萨游戏神通，我们学佛也要学游戏神通，懂得字字句句表法的意趣。我们在一段经文一句经文里面应该怎样学习落实到生活上，得到真正的受用。从这上面去体会。破施常住这供养道场四众同修生活所必须的费用，或以钱财来扶持道场，使弘法利生的工作能顺利推

这是真实功德。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三伯病人，遣令闻之，假令诸事分散至气尽止，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但高僧伯高僧读经，是人命中之后，素殃重罪，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深处常知宿命。那么代替病人死物，要在病人清醒时候跟他说三遍，让他知道。以加深记忆。那么病人病重的时候，应当每天给他讲几遍，就是三伯啊，就得讲三遍了，讲三遍。那每天跟他讲个三遍啊，那让他有很深的印象。那这桩事情要紧，病人知道自己做了一些功德利益的好事，对他死去以后啊，去处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诸事分散就是不省人事的。病人这个意识还没有分散。跟他讲话呢，他会点头表示知道。那么到了诸事分散的时候，就无法以动作表示了。那他没有反应啦，我们跟他讲他也不会点头啦，但是我们还是要给病人说。一直说到他断气为止。而且断气之后呢，这个七天就是我们一般讲头七，还要常常说给亡者听。那为什么呢？怕他阿难也是还没离开，那么这样做啊，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这个前面讲这个凡是他外婆我们去他家读无量寿经那不是读地藏经，是读无量寿经那得欠他们家属印经弟弟拿十万块来印经那个我就写了一段简单的书文请这个主法悟行法师我说你就这个你拿去这个凡是他外婆那个他躺在床上我说你给他念三遍念三遍给他听因为他当主法请他我写给他他去念那么他就我们上完五供他就拿那一张我写的那个简单的书文给他念三遍给他外婆听那么躺在床上十几年一二十年那日夜叫苦民中叫苦呻吟真是他家人我们也知道他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在叫那你家人睡得安心吗你肯定也不安心。那这个我们可以可想而知了。那么这个我们跟他诵经也诵完了。欠家属修复了给病人修复。那我们就回图书馆了。经过一个星期就是星期也是星期一。那我是在台南净宗协会那个时候一个月去讲三天我就接到凡是来个电话他说他外婆往生了那我忘记了我说是哪一个外婆他说上个星期一去我外婆家诵经你忘记了吗我就想起来了刚好一个星期他就走了那么这个是虽然读的不是地藏经但是我是用地藏经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来给他回向那虽然我们

大家读经啊，还没有办法读到说一部经读下来都没有一个妄念啊。但是的确啊，我实验过前面讲的尤阿尔基士他父亲住家护病房啊，这个是凡是他外婆啊，其实都有得到这个一个比较明显的效果。那不然呢、啊？这个病人也苦，家属也苦。那么下面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啊，每天应该读《地藏经》一遍或两遍啊，功德回向给王子。啊、当然了、啊，因为我们主要是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当然以这个经为主。但是如果你说你诵其他经典可以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啊。刚才跟大家讲了，诵无量寿经也可以啊。啊，如果你会诵地藏经，那是最好了。啊，或者呢，有人说，那我都是平常都是念金刚经，那也可以啊。啊，只要大圣经典，任何一部经都可以。啊，那么你念不同的经。啊、那么用地藏经这段经文的方法来回向也都有效果、啊、当然啊，我们这里讲的是以地藏经为主、啊、所以读经时啊，要用真诚心恭敬心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个不间断就是经啊，要一次读完，不要分作几段，这个分作几段当中就有夹杂，效果就差、啊、而且读经的时候不能有任何事情干扰、啊、如果在家读经最好把电话拔掉，不要让任何人打扰、啊、用清净心读才能收到效果。平常如果常有干扰，读经常间断，那这种读经是帮助你熟悉经文啊、是在练习阶段，没什么大作用。熟悉经文之后，每天读经的时候不能有干扰，不夹杂不间断，这才有真实的功德效果、啊、那么这种读经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属于修行的功夫、啊、与平常我们读经不一样的啊、那这种读经的利益啊，比讲经的功德利益大。讲经是修福，读经是功德，修功德。若讲解经文随文入观，自己确实入了这个境界、啊、那这也是功德、啊、如果入不了境界就是福德了、啊、那么讲到这个、啊、这个经啊，我们在这个历史上啊，公案里面啊，也看到啊，明朝戚继光将军啊，那是抗倭的有名将军，戚继光啊，他平常都读《金刚经》啊，有一次梦到他的部下呢，来给他出超度，那么他第二天早上啊，就读一部《金刚经》回向给他的部下，他部下呢，希望请他的这个。长官啊啊，给他读《金刚经》回向给他，帮他超度，他就能到好地方去了。那第二天早上他读经啊，那个婢女啊端了一杯茶进来，那戚继光就没有讲话，用手给他比，心里动一个念头就不用。啊，那么那天晚上啊，他的部下又来托梦了啊，他说。将军啊、你今天读《金刚经》都有只有半部啊，我还没有收到完全一部《金刚经》的功德啊，因为你当中啊夹杂不用两个字啊，所以这个第二天啊，这个戚继光就交代了啊，我在明天要读经啊，回向给他的部下，请大家不要来干扰，也不要送东西进来。那么第二天他在

读一部完整的《金刚经》，当中不夹杂一个妄念。啊，那天晚上又梦到他的部下来跟他致谢了，他说：“我现在得到一部完整《金刚经》的功德，他往生到好地方去了。”啊，所以来给他的这个长官呐、致谢。啊，那他要走了，啊，非常感恩他的读经跟他回向。啊，所以这个读经啊，不夹杂是功德，啊，如果夹杂呢，可能就变成福德了。好，那么这一节课啊，时间到了，啊，那这一段经文呢，啊，还没有讲完啊，我们下一堂课啊，再来继续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320页啊，翻开讲记320页。我们从第二行经文看起。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或夜梦二鬼，乃及家亲，或有显道，或多眼魅，共鬼神游，日夜睡身，转覆汪寨，民中叫苦，产妻不乐子。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久病修福脱苦。久病是很痛苦的事。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这个就是病啊，躺在床上，要好也好不了，要死也死不了，就躺在那个地方，这个非常的痛苦。病人本身很痛苦，照顾的家属也很苦，很辛苦。那么这一类的病啊，我们一般讲啊，老人痴呆症，严重的是植物人。这个我们在社会上啊，也看到不少，就在我们认识的、熟悉的人当中都有。这个上一次我也跟大家说过这个我叔家的三舅妈呢，病了，中风了，床上躺了40年，虽然还没有变成植物人但是大家想一想40年在床上，

那么吃喝啊，大小便都要人家处理，自己没有办法自理。那受这么长的一个病苦，那实在讲啊，病人啊，家属多苦。那这个植物人就更多了啊，这个一口气不断啊。那我认识的同修当中有十几年的，有二十几年的啊，那是植物人。植物人就是说他不认识人啊，眼睛也睁不开啊，那么也不能讲话，那就是靠那个。啊，这个打针啊，那好不了，死不了啊。这个我们认识的同修啊，国内国外都有啊，而且是我们蛮熟悉的同修啊，就是植物人啊。那确实啊，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躺在床上十几年的这个很多啊，就日夜啊要人照顾。那么这个病人为何不走呢？谚语说啊，路尽人亡。那么他是人亡路未尽啊，寿命到了，福报还没享完，还有余福，还有福报。他只好躺在床上想，那么这个事情啊，一般不学佛的人，没有读《地藏经》的人，他也不懂。这个病有方法治，可惜一般人他不相信，没有人相信了。那么怎么治呢？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这里啊讲了啊，就是把病人一年所需花费的医药费捐出去做好事啊，就比如说你一年啊要花20万，那你把这个一年的医药费啊捐出去。做好事啊，如果病人还有寿命，健康就慢慢恢复；如果寿命已经到了，他就很快就过世了。过世之后，他会升到好去处，就是会往生到好的地方去。他积的福报大，他就会升到善处。懂得此理啊，就是懂这个道理，要想健康长寿，减少疾病，把生病大概所要花的钱捐出去啊，捐给贫穷人做医药费，自己就不会生病啊，捐给需要的人。那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啊，也曾经劝人啊做三件事来修福啊。第一件事啊印经啊，第二件事啊放生，第三件布施医药。那么见事验啊，我们净老和尚比较这个不鼓励的，因为见事不一定是好事。这个如果里面住的四众弟子如法修行啊，是一个真正的好道场，那供养这个寺院道场啊，福德就无量无边啊。如果不是在那边修行，在那边争权夺利，一天到晚生烦恼，那就造罪业了。那可能当然啊，
给人种善根这个功德是有啊，但是现前呐、啊，这个就是。

造恶业。啊，这个是现前啊，这种情况就不好了。啊，所以盖试验道场啊，的确，啊，这个是比较有这方面的问题了。啊，那么印经放生布施医药啊，这个就比较单纯。啊，做这个啊是有利无弊。那么下面是讲常做噩梦。啊，这个常做噩梦，夜梦恶鬼。啊，梦见恶鬼追逐乃及家亲，啊，梦到啊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啊，偶尔梦到，啊，是他有求于你，求你帮助，啊，常常梦到就不是好事情了，啊，说明他很苦了，或有险道。啊，这个是做梦啊，梦到危险的地方。啊，梦到危险的地方。啊，或多眼魅。啊，被这个怨鬼啊压住，心很清楚，身体啊动弹不得。啊，那这个我在家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有这个经验啊，那个时候已经学佛了，已经在听经了啊。大概我二十几岁那个时候啊，好像是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刚刚买下来，是1968年啊，好像是那一年啊，大概也40年前了啊，41年了，今年民国。中华民国109年了，那是68年搬进去的。那么有一天我是睡午觉，那是睡午觉，那不是晚上睡觉，是睡午觉。好像那天没有工作放假，那就吃过中饭了，那家里睡个午觉，啊，也是夏天这个时候，他突然被这个鬼压住了啊，心里非常恐慌，想要跑，想要动，动不了，啊，那这个心里啊恐慌，自己呀 非常非常恐慌，啊，当时啊已经在听经了。知道啊，赶快念阿弥陀佛。啊，这个怎么念呢？念不出来。啊，还是被压得死死的。啊，夜方啊，那这个佛这个念头起来啊，这个情况还没有解除。啊，那我又心里又急了啊，就转个念头，那赶快念观音菩萨。那还是被压着，动不了。后来真的没办法了，后来就忽然想到那不能就念南无地藏王菩萨，结果这个念头一起来这个眼魅鬼就走了，那就醒过来了。这个我有一次这么一个经验，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到被这个鬼压住身动弹不得，这个我有这个亲身这个经验，或多眼魅，那么夜梦恶鬼做这些噩梦了，梦到家亲了或有险道了，那这些噩梦也是我常常会做这个梦特别常常办这个超度法会这一类的梦境就更多了。

啊，共鬼神游啊，啊，这个就是梦见跟鬼神在一起游荡。那学佛的功夫得不得力，一比较就知道。没有学佛之前，或者学佛之初，噩梦多，啊，做梦的时候乱七八糟，啊，以后虽然有梦，梦很清醒，啊，梦中就好像平常生活差不多，这就有很大的进步，啊，那这个也是考验我们学佛功夫有没有进步。所以做噩梦，实在讲啊，也不是坏事啊，就是告诉我们自己啊，我们功夫不得力啊，要再努力，要精进用功啊。那么梦境慢慢转好，那说明我们的功夫有进步了啊。所以这些梦境啊，也是来考验啊，我们修行功夫的一个境界。如果常梦见活菩萨，常梦见讲经说法，这是自己修学的功夫得力了。啊，这个常常梦见啊，那这个是好梦啊，吉祥的梦啊，梦到活菩萨啊，梦见啊讲经说法，那这个是自己修学啊。功夫进步了，得力了。那我们当然啊往这个目标啊来提升。那么末后啊，这是说病苦的状况啊，就是人久病啊的一个状况，日夜睡身啊，就是卧病时间啊长久。转复汪在啊，啊，就是汪在，就是身体越来越虚弱了，病情加重，啊，民众叫苦惨凄不乐。这个在睡眠当中啊，呻吟叫苦，啊，这个情况非常凄惨，不得安乐啊。

啊，那么这个下面呢、啊，讲啊，疾病有三类啊。第一类呢，饮食不小心而感染疾病；二，冤孽病，梦恶鬼，过世的家亲眷属，梦到在危险的地方遇到怨鬼，都是与冤家债主有关系。凡是有这种现象，要认真努力断恶修善，改过自新，老实念佛。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运很衰。如果你是走好运，气很旺，那这些恶鬼恶神会回避，他不敢靠近，气衰了他才能靠近。这是这个冤孽病、我们平常讲冤亲债主，我们做法会、常常、写这个冤亲债主。第三类呢是业障病、久处床枕，这是业障病、这种病、医药、帮不上忙，超度消灾也没用、要靠自己诚心的忏悔。这个忏悔的力量很大。众生造作恶业、是疾病真正的根源。活菩萨阿罗汉不造恶业、他们不生病、一切众生起心动念，念头在微细，若不是善念，只会影响生理；若是极重的恶念，就会改变体质，

心理健康、情绪稳定的人，病再严重，身体都很容易啊就恢复了。如何克服病苦？病决定是业障。消除业障最好的方法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一心向佛。念佛是第一善，念佛确实能解决一切问题。那么这一段主要是我们净老和尚讲啊，这个跟我们分析啊，这个病啊有这个三大类啊，这三种。那么这里经文讲到啊，民中叫苦，产气不乐啊，这个我也看过啊，过去这个悟凡师啊还在世的时候啊，悟凡师也往生，今年第九年了啊，在我们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出家的啊，那么往生的时候啊，才43岁啊。那么以前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这个每一个星期啊，星期一啊，韩馆长就是规定啊，这个注重啊放香一天啊，就是这一天放假。那有一天呢、这个凡是他妈妈来找我了啊，说他的母亲啊，就是凡是他的外婆啊，住在桃园乡下。这个事情也30多年前了，那个时候我们净老和尚刚刚宣讲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无量寿经》啊，那这个悟行法师啊刚出家没多久啊，那时候也住在景美啊华藏图书馆，那他母亲来给我讲啊，说他妈妈住在桃园乡下，90几岁了，那病了10几年啊，都躺在床上，瘦的皮包骨。那每天我们讲到下面经文再来说明啊，我们先看经文啊。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或难死受，或不得遇，男女俗眼不辨世事。那像凡师他外婆啊，那这种病感就是此地讲的久处床枕啊，民中叫苦，产气不乐的情况。那这个情况啊，原因有好几种啊，这里经文就给我们说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啊。那第一个呢，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啊，这个业道论对就是冤家债主啊，在阴间啊阎罗王那里告状，那病人啊这种神魂啊就被调到那个阴间阎罗王那边去辩论了，好像这个被法院调过去了。那么辩论就是说，事情还没有定案，还不确定啊，所以并无起色，所以这个病它就不能好。这是第一种啊，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还没有定验啊，还没有判定啊，是轻还是重，还在诉讼当中。二呢，或难死受，这病人还有福报没享尽，不肯死，他放不下，那就只好躺在床上继续享福了。

啊，他放不下了。啊，那第三呢，祸不得已。啊，就是病不会好，但也死不了。啊，那么这个都是业报啊，跟冤家债主讨债，招感得这些冤业啊，才有这些事情发生啊，总是啊跟冤亲债主有关系了。世间人没有天眼宿命通，不晓得真相，那就不明白这为什么啊。不知道 那不知道也没有关系啊。这里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不晓得真相，可是有一个原则啊，就是说我们不晓得啊，我们没有天眼通，没有宿命通啊。那过去世啊，跟谁这个结这个怨啊，我们这一生全部忘记了。啊，那忘记不知道没关系啊，只要我们抓住一个原则，修福就行啊。你只要修福啊，病因虽然不同，修福决定有好处啊。那这个是有利无弊啦，只要肯修福啊，就能帮助啊解脱这个病苦啊。那下面呢啊，就是要怎么修福啊？下面这个经文就给我们讲：但当对诸佛菩萨向前高声转读此经一遍啊，这是教我们修福脱罪的方法啊。遇到家人有病，家亲眷属在佛菩萨像前高声转读《地藏经》一遍，那这个有没有效啊？这个我们老上讲的啊，结果无效啊。别说读一遍、读十遍、百遍、千遍都没有效啊。那么关键呢、啊，是在读经要真诚恭敬心去读。展开经本，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一遍读下来，没有一个妄念就有效。念咒也是如此，念大悲咒能治一切病。为什么？念咒的时候一念不生。读经也是如此，这部经读下来没有一个妄念，经念的就灵了啊，就管用啊。为什么别人为病人读这部经，病人就得利益啊？想想婆罗门女、光目女的事情啊，就明白了啊。如果亲人不生病，你就不会这么专心去读经啊，因为亲人生病的因缘成就你读经的功德啊，亲人因此能得利益，读一遍他享受一分，读两遍他就享受两分。遇到孝顺的儿女、家亲眷属，能自心一处，依这个方法修行，所得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这是最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是讲读经了啊。那么读经啊，的确啊，你一部经读下来一个妄念不生，这个真的不容易啊。不要说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么长的经啊，我们一般啊快也要读一个半小时，慢了也两个小时啊。从如是我闻到最后啊，这里这个经文 这个当中不起一个妄念，的确不简单啊。不要说这么长的经，我们就是读一部弥陀经
最长也不过15分钟。这个15分钟当中的妄念不就起了多

所以这个读经啊，那么当然我们读经当中有一些妄念，也不是就完全没有功德只是说没有那么殊胜明显，但是还是有。那特别大家共修的时候啊，总是佛力啊也会加持那这个。刚才讲这个，凡是他外婆这个事情那么那一次那一天星期一刚好是放香，他母亲星期天来参加念佛会问了这个事情怎么办，我就用地藏经这个方法但是那一天召集20几个同修去。那么我请悟行法师做主法我当维诺那还有其他的这出家众这个当业众那当时大家《无量寿经》读得很熟悉，《地藏经》不熟《地藏经》我是比较熟了，因为老和尚还没有讲《无量寿经》之前韩馆长在景美一年3次清明、中元、冬至。都请法师诵3天的地藏经所以比较熟悉但是我熟悉他们不熟所以我就请大家呢，这个念无量寿经就是这里是讲读地藏经我是带大家去读无量寿经那上个五供。利用放香的时间去他外婆家给他读经回向。那么读经这个是最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下面讲的是其次，是注言那下面这段经文讲的是注言请看经文。获取病人可爱之物。或衣服、宝贝、庄严色彩，对病人前高声唱言：“我摩甲等为是病人。”对金像前舍诸等物，或供养金像，或造活菩萨形象，或造塔寺，或燃油灯，或施常住。那么这个是注言前面主要是主修是读经，那这个获呢，获者你取病人的财物这个可爱就是说他最喜欢的，那我们世间人最放不下的就是这些财物这财物是他最可爱的所以。取这个病人的财物，不论多少，家亲眷属一定要代替他来修护，他自己没办法修了嘛，这个是要家属来代替的，但是修护你替这个家属修护，要让病人知道，要让他知道有替他在做这个好事修护。人在临命中的时候，头脑清醒的时候，就提醒他一生当中做了多少好事，修过多少福，死了之后他会到好的地方去，让他心里知道，提起让他想起这个生平曾经做过什么好事。比如说印经啦、布施啦、造佛像啦、放生啦、救济啦等等让那个心知道提起来不要让他想一些负面的方向去提起这个正面，这个非常重要这样就。

帮助他往生善处。所以这个提示非常重要。舍诸等物，或供养金像，或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塔寺，或燃油灯，或施常住。那这个就是舍这些财物啊，或供养金像，或者你印经啊。那前面讲啊，我们敬老和尚啊，讲印经啊，布施供养啊，或者呢，造活菩萨形象啊，这个金鳞铜铁啊，或者泥塑木雕，或者彩绘的啊，这个也是一个项目。或者呢，造塔寺啊，建塔建寺啊，建塔建寺啊，也有它的功德啊。塔供奉势力啊，寺啊供养三宝啊，或燃油灯啊，或者在寺院啊点灯啊。这个我们现在呢，寺院也很多点这个灯的啊，点光明灯啦。什么灯很多啊？这个或燃油灯，或施常住啊，或者布施道场啊，供养三宝啊。那看他的财物多少，看现前的因缘，这些都可以做啊，都在三宝里面修福，那这不是迷信。那世间人总以为拿钱帮助贫苦的人功德大，不知道三宝里面修福的殊胜。在这个紧要关头，如果把他的钱财拿去做慈善事业，福报小，不能转他的业障。你在三宝里面修福，你献一朵花，燃一柱灯，真的消业障。真得无量福。所以这个完事他外婆他这个我们去跟他读无量寿经回向。那同时我们也劝他弟弟的，就还是母亲的弟弟劝他们家属了印经后来他弟弟也拿了10万块给图书馆来印经也劝他修那么下面有一段这个我们也讲一讲这个我们敬老和尚讲这个为什么现在在三宝当中修福得的福报不明显这个原因就是有许多道场是不如法，处众有是非人我贪嗔痴慢。所以在这个里面修福，福报不明显也不是完全没有福就是不明显，没有经上讲的这么殊胜。如果道场真正有修行人，真念佛人，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你在这个道场修福，功德就无比殊胜。因为真修行人决定往生成佛你在这个里面烧一炷香燃一个灯，都是真实功德，你真的供到佛修福要认清福田，真正的福田得福非常显著。那么三宝里面修福的缘太多太广了举几个例子是最常见的。供养金像，经是佛的经典，像是佛菩萨形象。那么怎样供养金像呢？除了印经，用经典弘法

之外，现在有 DVD 卫星电台网际网路，画面一打开，先看到佛像，然后看再看到讲经，这个三宝就记住。钱财用在这方面都是供养经像，经典佛像随着科技流通，或造佛菩萨形象。那么比如说念佛堂要供养佛菩萨形象，供养西方三圣，有财力自己造一尊泥塑或木雕。如果财力够，用金银铜铁铸造，那最好，能传到久远。传得越久越远，影响力就越大，功德也就越大了。道场重要的是每天要讲经说法，让参拜的信众对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趣都能了解，他得的利益就多。供养地藏菩萨这尊像代表孝亲尊师，提醒我要孝顺父母，尊师重道。这个功德多大。供养观世音菩萨这尊像代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看到众生有苦难，我们要以慈悲心去帮助众生脱离苦难。如果对表法的意趣不明了，那就是一般人讲的属于迷信。那迷信也行啊，迷信也可以，一粒眼根永为道种。迷就是他不明了了，不明了，他看到佛菩萨形象，看个一眼，落一次印象。他阿难也是有佛菩萨形象，但是的这个真实的功德利益就不在这一生了。来生来世看什么时候明白，那个时候功德利益他就现前。那么他不明白这个功德利益永远含藏在阿难耶识里面那个种子很可贵。将来遇到缘，那么他就会起现行了，起作用。如果财力更雄厚修建塔寺那这个要大财力了。塔是藏佛舍利，寺是弘扬佛法的场所。或燃油灯油灯代表光明看到灯就要想到心地光明，要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个过去点蜡烛它有这个表法的意气那像现在这个电灯就看不出这种意思了但是灯这个代表光明，这个肯定的不管电灯蜡烛什么灯，它是照明的那这个表法就很明显所以这个灯也是表示这个供佛在佛前供油灯供蜡烛那表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为社会为众生舍己为人，尽心尽力绝不求报酬如果求报酬那就不是学佛了就不是服务众生了。佛教导我们不为自己，为大众，为社会，人人都有这个共识，这个世界就能长治久安，兴旺繁荣，人人能过幸福的日子。佛法里面不许有自己的意思有自己就是我执了因为佛法主要是破我执的
啊，我执变现出来的境界就是六道轮回。啊，无我那就没有六道轮回了。啊，我们无量劫来啊，迷恋在六道生死轮回当中，啊，佛把我们唤醒，叫我们要觉悟。真正觉悟，我没有了，才能脱离六道。啊，那么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也在讲习中常劝大家啊，不要有我。那没有我，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要干什么？啊，演戏。那怎么演法？经本就是剧本啊，照着剧本演啊，就没有我的意思了。啊，这个经本剧本上啊，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啊，就依照经佛的教导啊来做。啊，佛叫我们做的，我们就努力去做；叫我们不要做的，我们就不做。啊，完全依照啊经本这个剧本来演戏。啊，佛说的一切经就是剧本，那活菩萨照这个本子演，所以他们在这个世间叫游戏神通，啊，得大自在。啊，你问他有没有自己的意思？没有。啊，经是佛讲的，那是不是佛的意思？不是。啊，佛没有意思。啊，佛在般若经上说，啊，这是在金刚经上讲的。啊，他说他没有说过法，也没讲过经，啊，没有自己的意思。那经典到底是什么？经典是自性里面本来如是，他本来就有啊，啊，那不是他讲了才有啊，啊，本来大家都记住啊，那每一个众生都有啊，都记住啊。啊，所以经典是自性里面本来如是啊，本来就是这样啊。我们这样过日子是过自性本来的生活，就禅宗讲的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自性本来的生活就是诸佛菩萨的生活，哪里有自己一点点意识在里面呢？永嘉大师讲啊，分别亦非意，就是这分别的执着那也不是自己的意思，而是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众生他这么分别我就依着你的分别，众生是这么执着我就依你的执着，我自己没有分别执着，所以说啊分别执着皆非意，也不是自己的意思了，多自在。无我就无生死，没有我了，就没有生死了。啊，所以通通是演戏啊！你不肯演戏，就搞六道轮回。活菩萨游戏神通，我们学佛也要学游戏神通，懂得字字句句表法的意趣。啊，我们在一段经文一句经文里面应该怎样学习落实到生活上得到真正的受用，从这上面，去体会。佛师常住，这供养道场四众同修生活所必须的费用或以钱财，来扶持道场，使弘法利生的工作能顺利推广，这是真实功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三伯病人，遣令闻之，假令诸事分散至气尽止，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但高僧伯高僧读经，

是人命中之后，树殃重罪，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身处常知宿命。那么代替病人死物，要在病人清醒时候跟他说三遍，让他知道。以加深记忆。那么病人病重的时候，应当每天给他讲几遍，就是三宝就是讲三遍了，讲三遍。那每天跟他讲个三遍，那让他有很深的印象，那这桩事情要紧，病人知道自己做了一些功德利益的好事，对他死去以后去处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诸事昏散就是不省人事的。病人这个意识还没有昏散。跟他讲话呢，他会点头表示知道。那么到了诸事昏散的时候，就无法以动作表示了。那他没有反应了，我们跟他讲他也不会点头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给病人说，一直说到他断气为止，而且断气之后呢，这个七天就是我们一般讲头七，还要常常说给亡者听。那为什么呢？怕他阿难也是还没离开，那么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这个前面讲这个凡是他外婆我们去他家读无量寿经那不是读地藏经，是读无量寿经那得欠他们家属印经他弟弟拿10万块来印经那个我就写了一段简单的书文请这个主法悟行法师我说你就这个你拿去这个凡是他外婆那个他躺在床上我说你给他念三遍念三遍给他听因为他当主法请他我写给他他去念那么他就我们上完五供他就拿那一张我写的那个简单的书文给他念三遍给他外婆听那么躺在床上十几年一二十年那日夜叫苦民中叫苦呻吟甚至他家人我们也知道他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在叫那你家人睡得安心吗你肯定也不安心那这个我们可以可想而知了那么这个我们跟他诵经也诵完了欠家属修复了给病人修复那我们就回图书馆了经过一个星期就是星期也是星期一那我是在台南净宗协会那个时候一个月去讲三天我就接到凡是来个电话他说他外婆往生了那我忘记了我说是哪一个外婆他说上个星期一去我外婆家诵经你忘记了吗我就想起来了刚好一个星期他就走了那么这个是虽然读的不是地藏经但是我是用地藏经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来给他回向那虽然我们大家读经也还没有办法读到说一部经读下来都没有一个妄念但是的确我实验过前面讲的尤阿尔即使他父亲住加护病房这个是凡是他外婆其实都有得到这个一个
比较明显的效果。那不然呢、啊？这个病人也苦，家属也苦。那么下面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啊，每天应该读《地藏经》一遍或两遍啊，功德回向给王子。啊、当然了、因为我们主要是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当然以这个经为主。但是如果你说你诵其他经典可以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啊、刚才跟大家讲了，诵无量寿经也可以 如果你会诵地藏经那是最好了、啊、或者呢有人说那我都是平常都是念金刚经那也可以 只要大圣经典任何一部经都可以、啊、那么你念不同的经啊、那么用地藏经这段经文的方法来回向也都有效果、啊、当然、啊、我们这里讲的是以地藏经为主、啊、所以读经时、啊、要用真诚心恭敬心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个不间断就是经、啊、要一次读完不要分作几段啊、这个分作几段当中就有夹杂效果就差、啊、而且读经的时候不能有任何事情干扰、啊、如果在家读经最好把电话拔掉不要让任何人打扰、啊、用清净心读才能收到效果平常如果常有干扰读经常间断那这种读经是帮助你熟悉经文啊、是在练习阶段没什么大作用熟悉经文之后每天读经的时候不能有干扰不夹杂不间断这才有真实的功德效果、啊、那么这种读经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属于修行的功夫、啊、与平常我们读经不一样的啊、那这种读经的利益、啊、比讲经的功德利益大讲经是修福读经是功德修功德若讲解经文随文入观自己确实入了这个境界、啊、那这也是功德、啊、如果入不了境界就是福德了、啊、那么讲到这个、啊、这个经啊我们在这个历史上啊，公案里面啊，也看到啊，明朝戚继光将军啊，那是抗倭的有名将军，戚继光啊，他平常都读《金刚经》啊，有一次梦到他的部下呢，来给他出朝读，那么他第二天早上啊，就读一部《金刚经》回向给他的部下，他部下呢，希望请他的这个。长官啊啊给他读金刚经回向给他帮他超度他就能到好地方去了。那第二天早上他读经啊那个婢女啊端了一杯茶进来那戚继光就没有讲话用手给他比心里动一个念头就不用。啊那么那天晚上啊他的部下又来托梦了啊他说将军啊、你今天读金刚经读有只有半部啊我还没有收到完全一部金刚经的功德啊因为你当中啊夹杂不用两个字啊所以这个第二天 这个戚继光就交代了啊我在明天要读经 回向给他的部下请大家不要来干扰也不要送东西进来。那么第二天他在读一部完整的金刚经当中不夹杂一个妄念、啊、那天晚上又梦到他的部下来跟他致谢了他说我现在得到、啊、一部完整金刚经的功德他往生到好地方去了、啊、所以来 给他的这个长官、啊、致谢、啊、那他要走了、啊、非常感恩他的
毒精跟他回向啊，所以这个毒精啊，不夹杂。

是功德啊，如果夹杂呢，可能就变成福德了。好，那么这一节课啊，时间到了啊，那这一段经文呢啊，还没有讲完啊，我们下一堂课啊，再来继续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引处事第十一，遇事要镇静，做不到的事莫忘逞能。礼记一上来的开头三句，事无不敬，言若失，安定持。不论干什么，心里对一切都恭敬。身体容貌要像想东西时一样。想东西是怎么样呢？想东西时，心里就不会乱七八糟的，就是那个样子。说话要安什么呢？咱在这说话不大客气，因大家多半是同仁，而且吾又不是在外头讲经，这个安是第一要紧。你先得职，所谓知职而后有定，这才稳定了。一直一定稳定了，这才能镇静。吾跟大家说，这个镇静好不容易。吾不说客气话，吾一直到目前还是没有镇静的功夫。但是比起一般的造人，吾看起来像镇静。可是自己问自己，吾并不镇静，这样不行，也不能成功。不镇静绝对不能成功。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个镇静太重要了。以上两段，那么雪儒老人就给大家讲，这个要有镇静的功夫，引用《大学》，那么这一段经文来说明这个镇静太重要了。那么镇静的功夫也是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平常就要练习。吾跟大家说，从前因为没有学校，所以上私塾，各街上请老师教书，一天只念三行二行，并不多。记性好的，聪明一点的，念一念就会。你若是随随便便，心不在焉，时间不到都不许回家，也不准乱走，坐在那里连下来都不许。大家在那坐着干什么呢？上私塾有一种叫出工牌，同学们要用时把书放在老师的跟前，拿着牌子到外边去上厕所。大家一看某人不在那，一看桌上有出工牌，表示他上厕所去了。

出工牌在屋里一天也闲不住。老师本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来也觉得不对了，哪有一天那么多大小便呢？同学们上厕所前先疏散疏散，等上完后回来，再把出工牌放在老师桌子上，回去坐好。不到五分钟又有人来拿，没有出工机会的学生就要坐在位置，上到一定终点才能下来。那么这是雪路老人啊，那么他讲啊以前念私塾的情形。雪路老人他这个年纪啊上过私塾，跟现在学校就不一样了。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啊以前啊这个上私塾啊这个上课的情况。在这屋子里念书，老师要是自己看书抄书这还罢了，同学们最喜欢老师看书抄东西，最讨厌老师什么也不干，坐在那里东看西看啊，一不如意就要嘀咕了，老师就要这么念了啊。这个是雪路老人讲啊，在屋子里啊，老师如果他自己看书抄书啊，他就不会看到啊同学在这个教室里面的情况啊，那同学就比较自由了啊。如果老师什么都不干啊，坐在那边这里看看那里看看，那大家都要坐在那里啊。如果有一点规矩动作不对了啊，这个老师就要嘀咕了。如果你坐在那里啊，你在那坐着，要是摇身回头看，老师说看什么，一点也不让你闲着。接着说，为什么放着书不念？老师又怎么说了？为什么你不看书呢？啊，这边东看西看，看什么呢？啊，这个学生呢，啊，你说书我都会了，老师就说了，会了也得看。那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练你的正见，练习你的正见啊。所以古时候啊，读书就像佛门一样啊，打坐静坐啊，练习啊正见的功夫。办不到的事情，万别逞能；要办的事情，先计划，而且事前不说。先把事情看明白，心里计划好，一旦答应人家就得办，办得有始有终，这就要靠毅力了。就算碰破头也得干下去，务必把事情给解决了。这是无年轻的脾气，现在有了年纪不大这样，多少好一点。逞能再碰头这不行了，这个是答应人家的事情，不要逞强了，逞能就是不要逞自己有能力，要先衡量自己有没有能力啊，把这个事情办好，自己有把握再答应，如果没有把握，不要逞强，不要逞能。一旦答应人家的事情，你就得去办，要办得有始有终。要把一件事情办好，办得有始有终，这就要靠毅力了。就算碰破头也得干下去，务必把事情给解决了。雪路老人讲，这是他年轻的时候的脾气。现在年纪大了，讲这个常理举要93岁了，就不大这样，多少好一点。逞能再碰头这个不行了。从前无管人家的闲事，人家不打官司无去打，怎么会是无去打官司？雪路老人讲，从前他年轻的时候喜欢管人家闲事。

啊，人家不打官司啊，他代替他去打。那怎么会他去打呢？古人有一句话说：“和解不成，便是家休。”啊，你去帮人家和解啊，和解不成了、啊，就变成一个羞耻了。啊，所以官司是武打的，没钱，无在家里偷东西卖了。

0: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去代替别人打官司。所以吴年轻时好像太保似的，人都怕吴。怎么呢？吴出来做事没有解决不了的，吴闲不住。你们大家可别学吴年轻那样啊！这个是写入老人讲啊，我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就是这样的啊，大家都怕他，他出来啊处理事情啊，没有解决不了的，他闲不住。所以劝大家呢，不要学他年轻的时候那样。这个是写入老人啊，他有侠义之风啊。但是年纪大了啊，那就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啊，总是我们要学正经啊。所以这一条就是遇到事情要正经，做不到的事情啊，莫忘逞能啊，不要逞强逞能。好，我们今天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寅处事第十二。瓜田不纳履，履下不整冠。这条是必嫌矣。什么事多得必嫌矣？这个事情多了，说也说不尽。譬如在树下走，上面长了李子，你的帽子不正，过了这棵李树，你在树下扶正帽子不行吗？何必要在李子树下扶正它？你在那里一抬手，主人家就会想你干什么，是要偷李子吃吗？所以要躲避嫌疑。这个瓜在地下生长，走路也有掉鞋子的时候，鞋子掉了，不许我提鞋吗？在瓜地里，你不能提鞋，出了瓜地，你再提不行吗？你在瓜地上不必嫌疑，人家看守瓜，老远看着你，以为是要偷瓜，这个嫌疑也要躲避。这种例子多了，吾就常说，你上人家里去，叫门里面没人回应，别一开门就进去了。这一点吾跟你们说多少回，但是现在大家还是这个样子，事情多了。夏天一女子衣服不整齐，你跑了进去，这算什么一套呢？现在人不在乎，从前人可在乎，从前那就换了规矩。这屋里没人，你入内一下子就出去了，主人回来没了东西，一问邻居，邻居又不认识别人，看见你进去就说某人常常到你家里来，穿什么衣服，刚才他还来过，哦，就是他，行了，有小偷儿进

0: 去，人不认得，却认得你进去。人家问你，某一天你哪里去了？你去了我那，我没有东西了，我的东西没了，你怎么办呢？这一条你的类推，这就行了。那么这一条雪庐老人啊，举出这个例子。一个瓜田，一个篱下，这是举出一个例子。那我们根据这个例子啊，要以此类推，举一反三。啊，那不是说啊，那只有在瓜田不纳履，篱下不整冠啊，这是举出这一个例子。啊，这一条主要是凡事啊，会造成误会。啊，造成别人对我们有嫌疑的这些误会啊，要避免啊，是这个意思。那这个生活上啊，这一类的事情就很多了啊。那么这个雪庐老人又举出后面两个例子啊，你到人家家里啊敲门呐、里面呐、没有回应。你就不要开门就进去啊！那进去啊，如果什么事情，那你就没有办法呢，避免这个嫌疑啊。屋里没人啊，你进去，那被人看到了，那如果他家里有掉东西了，那可能你的嫌疑就最大了。啊，那个小偷啊，进去人家不认识，啊，那你比较熟悉，大家认识，啊，可能啊就会造成误会，所以这个生活当中啊有很多方面啊，我们根据这个、啊、以此类推，凡事啊会造成别人误会、嫌疑的这些。事情啊，我们都得要避免啊，都要避嫌疑了。这一条呢，非常非常重要。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寅处事第十三，凡事要合理智，不要偏重感情。有学问了，无论遇见什么事情，不管是好事坏事，人家的事或自己的事，自己先坐在那边把事情分析分析，自己当个审判官，先把事情判断判断，谁是谁非，判断好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可偏重感情，这感情是大坏事，感情冲动什么事也办不好。譬如唱京戏的坐楼杀席，宋江待人很好，有一回杀了一位女人，被害人的母亲赶过来拉着宋江，宋江逃跑，他在后头赶，一把上前抓住宋江。有一个卖糖的叫唐牛二，平常在宋江那儿得到好处，

0: 他一看宋大爷叫人抓住了，一下子感情冲动，说：“慢着，慢着，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一切事情由我啦！”这一大叫，宋江就跑开了。有你，有我，有什么事情都找我。被害人母亲说：“好，找你。”宋江杀了人了，把我的女儿杀了。那个人移走了，哪里打官司啊？就哪里来打官司。所以说，不要偏重感情啊。这是几出啊，唱京戏啊，唱评剧的啊。这个戏里面呢、啊，有一段啊，这个宋江啊杀人这个事情做一个例子。就是那个事情啊，你自己还搞不清楚什么事情啊，那么就感情冲动的啊，这个去处理啊，那这个就不对了，后头啊就很麻烦。现在开会尤其要如此，你不能用闲谈的功夫，听听谈些什么。不管有没有爱着你，事情到了表决的功夫，你要说瞎话还是说实话？开会时你还没听明白，你看见人举手我也举手，这叫欺骗人。你还没听明白也可以不举手，举手就算数。你没听明白几个什么手呢？总而言之，理智是很要紧，尤其是咱们学佛。那么这一条喜如老人讲啊，凡事要合乎理智啊，不要偏重感情啊，不要感情用事啊。所以这个理智很要紧，尤其我们是学佛的啊，那更不可以偏重感情啊。凡事什么事情啊，都要很理智的啊，那么去分析、去判断啊，然后再做一个这个决定啊，这样才不会坏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薛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引处事第十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是说，凡是加在你身上使你不高兴的事，你不要拿这个事情往别人身上加，这个很难。子贡见孔子就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这个是在伦理上我们看到的。子贡啊，他拜见孔子，他就对孔子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就是说我不喜欢别人加在我身上的事情，我也不去把这个别人不喜欢的事加在别人身上。

0: 孔子说，是也，非而所及也。孔子说，子贡啊，你办不到。孔子都说办不到，我们现在就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自不量力。这个雪庐老人讲啊，那孔子对子贡说啊，这个你办不到。那我们现在呢，讲这一句啊，说，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自不量力。啊，就是自己是办不到这个事情。啊，往往啊，我们加在别人身上的啊，也是我们不想要的啊，我们不喜欢的啊，不知不觉啊，就会加在别人身上。所以这个一条啊，很难说啊。雪庐老人讲啊，写好了这一条就不得了。那雪庐老人在这里很简单啊，就讲到这里。啊，是做不到，但是也是要勉为其难啊，往这个标准来靠近啊，尽量啊要去做啊，尽量啊减少啊，减少这个自己不高兴的事。不要去加到别人身上。现在我们呢，目前只能这么学。所以这里提出来主要说学这一条不是我们马上就能完全做到。就是慢慢我们要往这个标准来靠近。所以雪庐老人讲啊，写好了这一条就不得了啊，那已经是圣人了。虽然我们现在做不到，那总是要学这一条啊，要写好这一条啊，这是一个目标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这个不要认为我们这一条都已经做到了这样我们就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以为达到了这个还是要常常提醒自己所以雪庐老人他这一条的解释很简单就是要让我们自己去思维去提升总是目标就是要做到。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取要讲记引处事第十五，凡求教他人的事必须照门请问。这是处事最后一条，凡是要求请教他人的事情要向人请教，必须到人家那里去请问。吾跟大家说，凡是求人的事情，求人与借钱一样，为什么呢？

借钱是借物质，求人家是求人跟你出主意，这是道理的事，这是求道。求道得上人家那里去，恭恭敬敬的求，要跑人家那里求去，必须是凡求教他人的事情，必须照门请问，这才恭敬。譬如我想求王老师为我出主意，可是吾忙又不方便，他上吾这里才好谈，是吾求人家，吾怎么把他请到吾这里来？你求人家要上人那儿求。那么这一段啊，学徒老人啊讲啊，这个要求教他人，就是要请教他人事情啊，就是要向人家请教的事，必须到人家那边去求啊，去向人家请教啊，这个才是恭敬啊，要恭恭敬敬的求。那不能啊这个叫人家来我这里了啊，那这个就不恭敬了啊，这是我们要求人啊，不是人要来求我们啊，所以这个不能叫人家过来啊我们要自己要过去啊，向人家请教。从前有句话说，宜尊就教，求人时摆了一个宴啊，宴席，你温了杯酒，拿着你的酒杯上我这里来喝酒，上这里来干什么？让你来教训我，说话很婉转，这是从前啊。那么这句话啊，也是一句成语啊，这宜尊就教，这个就是要就教他人的时候啊，你要摆一个宴席啦，还要温了一杯酒，那自己拿着酒杯啊，那么去向人请教啊，那请他来啊，给我们教导啊，所以古时候啊讲这个话就是很婉转了啊，非常谦虚。有理，现在没有这个了，文言一概讲不通，吾有书也不能教了，叫吾上学校去再教书，吾也感觉很困难了，这条必须实行。那么这个是学徒老人讲，现在啊这个文言啊也都讲不通，有书也不能教了啊，大家不学了，那么要请这个学徒老人上学校再去教书啊，学徒老人当时也有这个感觉啊，很困难的，很难教了。那么这一条啊必须要去实行啊，这个我们要去请教别人的事情啊，不能叫人家来我们这里，应该我们要过去他那里请教啊，这个礼貌啊一定要懂。又譬如你以我构子交情，你今天上我那去，并且要送我一个礼，我说你别走你别走，我有把扇子要送给你，这个合不合理？这个就是学徒老人在举出一个譬喻啊，譬如说啊，你我们两个人交情够很深，那你今天到我这里来啊，并且啊又送我。

0: 一个礼，那么我接受这个礼，那么马上啊就说你别走啊，我还有把扇子送给你，这是举一个例子啦，就是说我这边有一个礼物啊送给你。那么这个合不合理啊？雪如郎讲问这个合不合理啊？答案呢、啊，下面就讲了，必得是你收下他的礼后，隔一天你再送礼到他家啊。那这个礼是这样的啊，他到我们这边来送礼，你先收他的礼，那么你要还礼啊，要隔一天。啊，要不能马上就送啊，要隔一天啊，或者多几天呐、啊，你再送礼到他家啊，就是还礼啊，这个叫礼尚往来啊。有时候同学们上吴那儿送礼物，吴还有点东西，跟同学说你别走，吴给你一点东西吃。这你们都得吃，因为吴是老师，所以另当别论。你是吴的学生，所以不讲这个礼貌了。这是从权啊，这个权就是权巧方便的权，这个还可以的。若是跟外人，绝对不允许如此。那这一段雪如老人又补充了啊，就是说有时候同学啊。到他那边送礼物，那雪路老人呐、啊，啊，他那里啊还有一点东西，啊，就跟送礼的同学说了啊，你们别走啊，我给你们一点东西吃，啊，这个你们大家都得要吃，啊，因为吴是老师，因为跟。同学啊，老师同学是师生关系啊，这个关系不一样，所以另当别论啊。因为是雪如老师人的学生，所以啊，这个时候就不讲这个礼貌了啊，就不必像一般啊说你送礼过来。那我要隔一天以后再送到你那边啊，这个当时啊，他就可以再送一些东西给同学了啊，因为关系啊是师生啊。这个雪如老人讲啊，这个是从权呐 啊，从这个钱巧方便啊，就是说因为这个关系啊很密切，好就是同学。就跟家人一样了啊，那这个还可以了啊。如果是跟外面的人呢、啊，那绝对就不允许如此了啊。所以这个看对象，那这个是一个钱巧方便啊。所以这个礼呀、啊，我们也要学的比较能活用的啊，也不能学的太死板。啊，这个地方啊，给我们补充出来，所以这个看对象啊，啊，很熟悉的人，或者是一般啊，不是很熟悉啊，都一般不是很熟悉啊，啊，我们就不能失礼啊。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处事啊，那到这里就一个段落了。啊，这个下一次啊，我们就进入啊这个卯忌参啊，我们今天啊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卯聚餐，所谓聚餐不是你个人吃饭，是指做客而言，大家庭吃饭也可以叫做聚餐，平常吃饭就无所谓了。讲聚餐就表示这件事情比较郑重。聚餐这个大主意是说咱们出去做客是聚餐，客人上我们家也是聚餐。要知聚餐的原则，所谓聚餐之意不在餐，大家听明白这句话了吧？而是在宾主之位也。懂得这两句，你若想要查聚餐是出自何处，好，四库全书都查了还是没有这两句，那你就是呆板汉，书也不能讲了。卯聚餐开头写儒老人把这个聚餐这两个字的意思先给我们说明。聚餐啊，是它的意义啊，不在那个餐，是在宾主之位，是在分宾主。那么聚餐两个字啊，你去查四库全书也查不到。那如果你一定要去查这两个字，那就是很呆板了，书也不能讲了。礼记啊里面讲的啊，这个就是一义不一语啊。这个写儒老人啊，就是把这个古礼啊，那么用我们现代的话，用现代的这种大家熟悉的名词啊，这样大家比较容易懂啊。所以讲聚餐啊，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是古礼。古礼现用，古礼在我们现在怎么来做，合乎这个礼的精神。第一，坐有次序，上座必让长者。这个第一条，这个座位啊，它有它的次序。上座就是那个最上，那个座位啊，必须让给长者来坐。这是礼貌，表示尊重。那个晚辈啊，不能去坐在长者那个位置。在中国，不论任何事情，一律都有规矩。聚餐是行礼，更不用说了。从前出生讲得很严格，现在不讲这个了。这是古时候啊，讲这个身份地位，这个就很严格了。现在这个时代就不讲就这个了。再说说从前的话，譬如从前家庭里头有念书的，本来可以下科场，但有几项的人不能下科场，即使你子弟多么好也不能进科场。为什么呢？为着他三代不清。以前得有保人，什么保人呢？最低限度是廪身，先进了学是秀才，秀才以后是补廪，比秀才高一等叫吏保，他可以拒绝你三代的清白。要是去考功名，有人对你身世提出问题来，这个保人了不得了，不但脸上无光，连功名也被勾掉了。这个古时候啊，要去考这个科举进科场，那么不容易的。那么他这个身世啊，三代啊要清白，还得要有保证人。这个保证人也不是一般人可以保证，最低限度啊要廪身的资格才能给你立保。
譬如从前有种职业叫剃头，剃头担子上挂着一块布，席子还有擦布，那布是什么？这你不晓得。那布当初叫圣旨，剃头的就是御料理，得了皇上的圣旨给大家剃头，这么一套。这个职业不论他是什么人，可是就不许进场考试。大家听明白，不许进场，因为那是最不好的职业。虽然剃头是最不好的职业，但是你们诸位不知道，我们上了剃头铺子去，男人在哪里，女人在哪里，和尚在哪里，道士在哪里，干什么都有一定的，一错了就开除。挑着担子在这街上显地处摆，也有一定的规矩，错了同行就来找麻烦。这是说凡事要有次序，最小的事情也得讲次序。你上菜馆吃饭，你若说外行话，他做的菜虽然是一样，但是他跟内行是一个做法，对你外行的又是一个做法。现在一切不讲次序，乱七八糟，所以社会乱成这个样子。你们诸位要学佛，学佛要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怎么讲？一心不乱是有次序还是没次序？乱七八糟怎么叫一心？这个人终日在家庭的一举一动处事都是乱七八糟，这个人学佛会成功的很少，因为收不起心来，他怎么能成功呢？所以孔子才说，博我以文，约之以礼，在礼上走，渐渐走上了道。这聚餐头一项是讲次序，这次序我可很难与大家讲。就以吃饭为例，咱中国是方桌，六个人一桌，依理而言，正对门口是上座，大门进来啊，对着门口，这个面对门口这个位置是上座。佛与观世音菩萨供在这里，像这个佛桌啊，供的佛像啊，面都朝这个大门外面。那这个聚餐啊，这个桌子啊，也是这个位置是上座。从前餐桌上坐次的规矩都得学，凡是上学回家，老人都会教。为什么老人教呢？这家有四五口人，吃饭是在同一桌，谁坐在哪里都有一定，在家里就练习惯了。老人一不在家，这个位置就得闲着，没人敢坐。在外做客时，主人让座，主人他让他的，你自己得看看年龄。有些人该他上座，他再三不坐，他坐在那里，旁边便没人坐了。这个我们也常看到，应该他是年纪比较长，人家请他上座，他也很客气，他就不坐在那个上座的位置。那这个时候啊，我们也不能看到没人坐我们就去坐了，看看我们的年纪啊，这个我们的社会上的身份地位啊，这个不能随便去坐那个地方，所以要看看自己的年龄。那么有人啊请他上座，他应该他上座，他再三推辞不坐在上座，坐在旁边。那么这么让那么让，前呼后拥啊，这个人家一直给他推了一拉，这个他一抽手力量很大，一下甩掉两个。你别笑，这是真有其事。当初

0: 张辉让客，很恭敬很客气，一下子拉过来把客人膀子给拉断了。你看看这种情形，那么这喜怒老人呢、啊，讲出这个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还有现代啊，啊老人家也看过，就拉来拉去的，拉到啊最后手都被拉伤了。所以这个理啊要学，该做的你就去做，不该做的你就不要去做。这个上座必须让长子，这长子是年纪长，就是年纪比我们大的，这是长者。如果是辈数就很难讲了，这个这里讲啊是论年纪，如果论辈分啊辈数那就很难讲。比如有人他还很年轻，但是他是主啊，他是长辈啊。那有人上了年纪反而是孙，这个常有。像我这个伯父啊，我的堂兄啊，那年纪差很大，那么他的这个大儿子、二儿子年纪都比我大，但是我是他的叔叔，那这个啊，这个辈分啊，这个长辈年纪比较轻，晚辈啊。他年纪比较大，这个常有。那这个是论辈分了，那就不是论年纪了。那么如何入席呢？吾跟你说，在家里不必论，出去外面时，父子不同席，师生也不同席，这没法大。那么这是懂礼的，就是说在家里啊，这个父亲跟儿子不同坐在一桌。以前这个孩子小啊不能上桌上去吃饭的。那老师跟学生也在外面啊给人请客也不同席，这没法让。现在打倒孔家店的这一点一概讲不上。那现在呢不讲求这个了，不讲求这个理了，要把孔子的店啊都要打掉了。那这一点就没办法讲了。总之我们学礼的人看见年纪比我们大的，我们就让他坐上座，我们坐在下座。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4页，从第二行看起。若为王冠收入身，灵玉禁闭丑枷锁，至诚称颂大悲咒，观自开恩释放凡。若入野道古毒家，饮食有药欲相害，至诚称颂大悲咒，毒药变成甘露浆。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两首偈，前面一首是换了这个王法，被这个官府收押，或者有罪，或者无罪被冤枉的，那么这个都包括在里面，这个就是这个王冠换了法了。那么被关起来当然就不自由了，不自在。如果这个判罪严重的，可能就被处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当然人之常情都希望得到解脱。都希望得到解脱。这个在20年前这个大乘经社叶崇辉居士现在也是老居士了年纪大概也80几了。那么他创办这个大乘经社也是专门印经流通，印了很多经典来跟大众结缘。那么大乘经社呢那一年呢办了这个坚立弘法，那么这个叶居士也到华藏图书馆邀请悟道去参加他们坚立弘法这个活动，所以一个星期到台北看守所去一次。那么我每一次去呢，看到这些吃了官司的这些人在里面心情都非常不好，心情这个忧愁能够没有忧愁的人几乎非常非常之少当然被关起来有的人还正在打官司，有的是已经判刑定案了。那么在里面那个心情我们可想而知，当然是非常盼望着能得到解脱，或者这个官司赶快

化解。啊，这是人之常情。那么如果有众生遇到这个官司缠身啊，或者有罪无罪啊，在普门品讲啊，有罪没有罪啊，没有罪是被冤枉的啊，有罪呢就是啊触犯法律了啊，那么这个都包括在里面啊，有罪的如果能忏悔改过，自诚念观音菩萨圣号，也能得到解脱。那么无罪被冤枉的啊，自诚念观音菩萨啊，也能得到解脱，所以这个都包括在里面。那关键呢、啊，在自诚称颂大悲咒啊，能够念大悲咒很好啊，不能念呢，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呢也可以。所以观自开恩释放凡啊，这个就是在观思方面啊，或者这个刑罚减轻了 啊或者呢比较轻的呢，他就被释放了啊，或者这个判死刑的啊，改判无期了啊，那这个就啊有得到解脱了啊。那么落入野道蛊毒家啊，这个在古时候啊，出外旅行啊，或者办事啊，都是走路啊，没有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啊，所以特别是走远路的、长途的，那么往往啊也会遇到呢有放蛊的这个人家。啊，这个在《太上感应篇》里有讲，啊，这个有人呐、啊，他专门放蛊啊去害人。那么这个害人的目的呢，当然啊不外是谋财害命，啊，或者呢是有冤仇啊，他要报复的，啊，不外出这个目的。一般的这个商旅客人啊，经过这个他们家里啊借住，往往啊被谋财害命啊，那么他就有生命危险了。往往在这个饮食当中给他下了药啊，下了毒药啊，这个饮食下的毒药呢。这个轻则昏迷啊，重则死亡。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也是自诚称颂大悲咒啊，就是出外旅行之前呐、啊，先念大悲咒啊，一路上也要念啊。那么如果万一遇到了，那么这些毒药呢就变成甘露浆了。这个是现在日本江本博士水结晶实验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依据。这个境随心转。毒药也是心变出来的。那么我们的心也能把这个毒药变成甘露浆。主要呢要大悲咒，那么念大悲咒就是要大悲心啊，念了这个大悲咒，那毒药就变成甘露浆了啊。所以念大悲咒啊，我们不能有恶毒的心啊，这个贪嗔痴这个恶毒的心，这个念大悲咒啊就没有感应啊，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好，今天我们接着啊看下面这一首偈啊。女人临产啊，临难生产时，邪魔遮障苦难忍，自诚称颂大悲咒，鬼神退散安乐身。啊，这个印光祖师啊在

文钞里面啊讲的最多。那么自古以来啊，你能生产啊，这个是一个生命交关的时刻啊，顺利生产了啊，那就算平安了啊。如果生产不顺利，难产，这个是我生命危险啊。有时候母子啊命都没有了啊，有时候呢母亲命没有了啊，这个儿子生命保住了啊，有时候这个儿子生命没有了，母亲生命保住了啊，这个难产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个生产难产啊，这个当中呢有邪魔来遮障，遮障就来障碍啊，特别冤亲债主啊，邪魔啊来遮障啊。那么这个世间凡夫的眼睛啊，肉眼他看不到，肉眼看不到啊。在我们中国民间呢、啊，也都知道呢有胎神啊，所以在这个农民历啊，啊，他都会注明啊，这个比较传统的农民历都会注明。今天差神啊站哪个位置啊，今天啊如果你们这一家人有人怀孕了 啊比如说在灶，那你那个灶啊今天就不要去修了啊，不要去翻修了，去动它啊。那有在门啊，门你就不要去修理门了啊，不要去拆门了 啊不是说你不能开门关门了 啊是你不能，这个不能说这个时候不能去动工程啊，去装修啦，去改修啦，啊，去定啦，啊，这些不能动这些工程，啊，那这些都要避免。啊，那么现代人呢，认为这个是迷信啊，不相信老祖宗的，啊，往往啊，有很多状况啊，出现了。那实际上呢，这个并不是什么迷信啊，而是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啊。这个活菩萨圣贤啊，绝对不会说没有这个事情啊，他去编一个来骗人，那还能叫活菩萨吗？还能叫圣贤吗？啊，世间一般的君子好人他都不骗人，活菩萨圣贤他还会骗人吗？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一定要深信。啊，这些活菩萨圣贤都是老人呐、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就在眼前了。啊，那么我们要相信活菩萨的，啊，所以印光祖师呢，往往遇到很多居士啊，啊，他们家儿媳妇啦要生产啦、啊，难产，啊，以前呢、啊、医院也没有这么发达，啊，遇到难产啦、啊。那就很麻烦啊！但是现在虽然医学发达呢，难产这个事情还是有啊，不是没有，还是有啊。我记得在两三年前呐、啊，这个我在中立上果林遇到桃园一个是老同修了，我们华藏的老同修啊，好像他的弟媳妇啊，弟媳妇。在桃园医院啊，难产死了。在桃园医院啊，所以现在呢，也并不是没这个事情，还是有啊，但是比过去好了。现在医院啊，医学都各方面都很发达啊。现在难产啊，一般都是用剖腹生产啊，要开刀的。那么当然啊，总是自然生产是比较好啊。所以印光祖师对人开示啊，啊，都劝人啊，就是你要生产的时候啊，要全家念观音啊，要戒杀吃素啊，不要杀生啊。那么念观音，那如果难产啊，这个家人啊，要在病房外面啊，帮他助念。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啊，要生的时候呢，要助念；死的时候要助念，生的时候也要助念，啊，让他能够顺利生产。啊，那么生的时候助念呢，就念观音菩萨。啊，念观音菩萨呢，他就能够顺利生产，啊，不至于有什么危险。啊，那么遇到有时候血崩啦，这个种种的，啊，你就自心念观音菩萨，家人呢也帮他助念。啊，没有多久啊，也就顺利能够生产了。啊，那这个我劝一些同修这样念啊，啊，也都有感应啊，能够相信活菩萨的，能够接受的啊，虽然生产的时候有一些困难啊，遇到一些痛苦啊，那么最后他还是啊顺利的。能够生产啊，那么这个我也劝过这个例子啊。那么最近有一个啊，这个我们社团这个文龙啊啊，他太太啊，在我们华藏啊这个工作的啊，那。他太太要生第二个，啊，那个血崩得很厉害，啊，那个孩子呢还没有到时间，啊，一般就是九个多月、十个月到，他大概七个多月，啊，那个时候呢快除夕了，好像除夕那一天，啊，就是去年呐，啊，过年呐，啊，除夕那一天。啊，那么文龙打电话问我了啊，当然他说呢，医生呢建议他开刀，他说一直在血崩啊，好像很危险啊，建议他开刀。啊，请我带他卜观音签啊，问说开刀好不好啊？后来我给他卜了个观音签啊，那么。卜了第十七卦啊，自喜卦啊，是一个中上的卦。那么根据那个卦呢，就是啊，万事以所救啊，要忍耐啊。那灾祸自消，灾祸自消磨，灾祸自然就消除了啊。那么在这个血崩这个有危险的情况啊，要忍受啊。那所救就是。守住原来的啊，不要开刀啊，不要去开刀啊，可以自然生产啊。后来我就把这个卜这个观音签啊给他讲了啊，给他讲啊，我说这个根据这个卦呢是不用开刀啊，但是你要忍耐啊，忍耐一段时间啊，这个危险就过去了。我劝他多念观音啊，劝他太太念观音，他也帮助念观音啊，他们家人啊都帮助他念观音菩萨啊，助念啊，让他这个生产顺利啊。所以过了年啊，好像过了没几天啊，那听说他就自然生产了啊，后来生出来这个。时间还不够啊，所以在医院里面保温箱啊，保温了一个月。体重不够啊，保温了一个月。啊，那么在这个之前啊，啊，这个志明那个太太啊，在澳洲阿斯卡也是啊，生产的时候呢，啊，这个第一次生产啊，也是很辛苦的啊，我也是劝他呢。要多念观音，怀孕的时候呢，我就劝他念观音了。啊，那他们这个都有学佛啊，也都能够接受啊，劝他多念观音。啊，那么念观音啊，就是也是把那个难关呐，啊，熬过去了啊，也是自然生产了。啊，所以这个开刀的事情啊。
能不开就尽量不开啊，除非万不得已，非开不可啊。那如果能够不开，就尽量避免啊。那不得已的时候呢，那只好去开刀啊。啊，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啊，啊，也不要轻易啊去开刀啊。开得好就好，开得不好，也是一条命都赔上去了。这个也要慎重啊！这是讲到生产啊这桩事情。那么这个地方是念大悲咒啊，念大悲咒呢很好啊，能够念大悲咒，会诵大悲咒啊，跟他念大悲咒啊。那么大悲咒呢啊，可以算定这个变数。啊，看你念几遍，啊，49遍、108遍，啊，或者1080遍，啊，可以定个数。那如果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呢，那就不限了，越多越好，啊，念得越多越好，啊，这些生产呢，啊，就会平安了，啊，那这个方面呢，啊，我觉得印光祖师文钞里面这个。开示啊，也非常好啊，我们可以普遍呢，啊，去劝人啊。他如果能接受了啊，相信佛菩萨了，那他就能平安度过啊。我们希望啊，多劝一些人啊，多劝一些人，多念观音菩萨，各种病痛啊，各种危险啊，都能够安然啊度过。所以这个当中呢，也有鬼神来干扰啊，所以我们肉眼看的是有难产，但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鬼神在障碍呢，我们看不到，我们没有神通看不到啊。那活菩萨天神有神通，他们看到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啊，的确是邪魔鬼神冤亲债主来干扰。这个在《地藏经》也讲得很多，也讲得很多，啊，讲得很详细。那么佛经上佛讲的都是事实真相，啊，如果不是事实真相，佛不会讲。啊，佛呢，他不会讲得很夸张，啊，也不会呢讲得不够。啊，总是根据事实真相啊，啊，事实有十分就讲十分，九分就讲九分，啊，它也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啊，如其事实来给我们讲，啊，所以佛的言语叫如语，啊，佛讲的话呢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异语者、不狂语者。啊，这个《金刚经》啊，给我们讲的，所以佛在经上讲的这些呢，都是事实真相，啊，我们可不能认为这是迷信之谈。啊，如果我们给他认为是迷信之谈呐，啊，那真的就是俗话常讲的，不听老人言就吃亏在眼前呐，啊，吃亏的是自己。啊，下面接着看下面这一首偈：恶龙异鬼行毒气，热病侵凌命狱中。至心称诵大悲咒，疫病消除寿命长。啊，这个恶龙异鬼啊，这个龙啊，有善龙也有恶龙。啊，就跟人一样，啊，人有善人，也有恶人。那么这个龙啊，你的恶龙它就害人了，啊，害人呢，它放毒气，啊，那个毒气放出来呢，啊，人都被毒死了。啊，所以在这个五戒相经里面也有讲到，有一条恶龙啊。
他那个放那个毒气啊，这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呢，那个五谷啊，都种不起来了，啊，那么人民生活啊，就遭受到严重的障碍了，啊，这个恶龙啊，他放这个毒气，啊，另外呢是疫鬼，疫是瘟疫。啊，瘟疫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讲叫传染病。啊，那个传染病啊，传很快。啊，人一下子的没有几分钟就死了。啊，那个传染病啊，也非常恐怖的。那么古时候这个瘟疫啊，还比较好啊，就是一个村庄有瘟疫，啊，那个范围啊闹瘟疫，那你人不要去那个村庄就好了。它的范围呢很小，啊，因为古时候呢这个交通不便，啊，交通不便，这个村庄跟那个村庄都有一定的距离，啊，所以往往有一个村庄闹瘟疫了，啊，它也不会很快的传到隔壁的村庄，可能要一段时间，啊，不会那么快，啊，所以以前闹瘟疫呢，它传的不会那么快，啊，不会像现在啊那么快，啊，现在呢，如果一个地方闹瘟疫了，大概全世界都要警戒了，啊，那么现在闹瘟疫为什么全世界都要提高警觉了？现在交通发达，啊，这个飞机啊，全地球啊，每一天这样飞来飞去的，这个国家飞到那个国家，那个国家飞到这个国家，啊，一个有瘟疫的呢，他一上飞机，那可能就传遍全球了，所以现在麻烦大啊，这个瘟疫传染病啊，那麻烦很大，啊，全世界各地啊都要提高警觉了，啊，那以前呢，啊，就是一个国家里面呢，它一个地区就那个范围啊，它还不至于很快传到全国，啊，现在呢不是说全国了啊，是全地球了。交通发达，啊，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事情，啊，所以现在呢，一发现了哪个地方有瘟疫、有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马上发布消息，啊，提醒啊，全球的人类都要注意防范，啊，那么这个瘟疫也是有疫鬼啊在操纵行毒气，他放那个毒，啊，那个毒的种类也很多，啊，那个毒一放啊，没药可以治，啊，每一次瘟疫啊，他那个放的毒都不一样，啊，那么这个也是众生的业感，啊，众生的造恶业感召的。那里面下面呢，就举出一个例子：热病侵临命一中，热病就是人全身发热了，感染这个瘟疫啊，那么或者中毒啊，全身发热，命一中呢，就是很快呢，生命就要终止了，啊，这个是很紧急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应该啊自心称颂大悲咒，啊，关键在自心称颂，啊，如果能够自心称颂大悲咒，啊，这个瘟疫啊毒气传染病能够消除，啊，所以疫病消除寿命长，啊，这个瘟疫啊，这个病毒啊，病毒消除了，啊，寿命啊延长了，所以遇到这个传染病啊，我们还是要相信活菩萨的，啊，像这个2003年啊，啊，那个 SARS 那一年啊，也是弄得大家都很恐怖的，
那实际上啊，也没有。

媒体报的那么恐怖啊，但是一桩事情经过媒体的渲染啊，大概呢原来是严重的情况是一倍，可能提升到十倍啊，可能还不止啊。所以老和尚讲啊那个瘟疫也没什么，都媒体报了都把自己吓死了啊。啊，不是病死的，是被吓死的啊！啊，的确呢，现在很多是被吓死啊，那就很冤枉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在那一年呐、中立上果林也举办七个七的佛七啊，举办七个七，一般道场都不举办法会了啊，不敢举办了。另外呢，佛陀教育基金会简宏文居士啊，他们那个十二楼佛堂也开放啊，也没有关起来啊。当然啊，同样住这栋大楼呢，有的邻居他会抗议啊，像我们信义路这里也没有关闭啊，那个楼上邻居啊也有抗议啊，好像啊我们都没有禁止啊。但是我们相信佛菩萨啊，相信佛菩萨啊，我们也没有拿一支枪在门口这样对着人家打啊，因为有一些地方啊都要拿一个枪啊往人家太阳穴啊这个要测量温度啊我们也没有啊，所以这些情况啊。我们只要相信佛菩萨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些呢都可以避免那这个时候啊也是考验我们对佛菩萨信心有多少也是一个考验平常说我信佛了，我信佛，那我们信到什么程度不知道遇到这个事情呢，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平常信佛啊这个信心到底有几分用这个分数来打我们信佛信到几分遇到这个事情啊也是考验我们信佛啊的分数这个用百分比来讲用百分比一百分啊百分比来讲我们有百分之几的信心起码也要百分之一的信心，连百分之一都没有就考零分了，这个不及格这是遇到瘟疫传染病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一旦听到瘟疫传染病，加强念观音菩萨或者念大悲咒大悲咒多念几遍。你念个四十九遍，如果大家共修了，念个四十九遍，那这个效果也就相当不错都念到一百零八遍了，效果就更好。它一百零八遍时间要很长。我们接着再看下面，龙鬼流行诸毒种，痈疮脓血痛叵堪。至心称诵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这个也是讲治病的这个龙鬼流行诸毒种这个有毒气病毒的我们现在的医学名称叫病毒。那么有病毒进来这个也有龙鬼在操纵。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行病鬼王行病鬼王有祖籍鬼王行病鬼王，这个都有鬼王在主导的也不是说他制造的
这个是。

也都是众生业力的 感应。众生呢造了那个恶业，感召这个病毒，这是主要的因素。那么这些鬼王呢，他只是根据众生造的业呢，他去执行这个事情，他不是说他去制造的，不是他制造的，众生感应的，那这个龙鬼病毒啊，都是众生啊恶心恶业去感召来的，所谓啊，病由业生，业由心生。病从哪里生的呢？从我们造作的恶业所产生的。那这个恶业从哪里生的？从恶心生的嘛。心有恶念，造恶业，那就得到这个恶病。这个是因果啊。所以有这个毒种啊，那龙鬼啊，像这个行变鬼王、主籍鬼王啊，就是管理这部门的啊，众生呢要受这个报啊，那么他去执行这个事情，那也不是他的意思啊，是众生业力啊自己这个感召啊。那么有病毒进来了，就有肿瘤了啊，现在医院有一科叫肿瘤科啊，这个毒肿就是肿起来了，肿瘤了。那肿瘤就有痈疮啊，痈就是那个溃烂的啊，疮啊，会流那个脓出来的啊，那个都很臭的啊，很臭的脓血啊，痈啊就是会溃烂啊，那你这个肿瘤一溃烂啊，一扩散，那这个病毒啊就流遍全身了啊，就不能治了。那么现在呢最流行的啊，这个就是癌症啊，肿瘤啊这一类的啊，现在很流行这个病啊，几乎啊，听说现在全世界啊，四个人当中就一个人得这个病啊，那这个病也都是恶业感召的，那就有这个痈疮、脓血、痛叵堪呐啊，前面呢是瘟疫传染病啊，那这个是本身这个业障啊得了这个病。那么如果能够自心称颂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啊，你自心称颂这个大悲心咒，三唾就是你这个用这个口水啊吐三次啊，那个毒种啊就随口消了啊，它就消失了啊。这个昨天也跟大家讲到印光祖师啊，在民国初年有一个居士啊，那19岁就得了肠痈了啊，这个肠痈呢去看西医啊，西医说要开刀啊，开刀啊，他父母又不放心，万一开不好啊，命就没了啊，所以他们家人啊就替他拼命的念金刚经、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念了5天啊，他那个肠痈，那个肠子啊，肠痈就现在我们讲肠癌啦啊，肠癌啊，就化成脓血啊，从大便排出来，5天好了啊。那么他们这样念，就是这里讲的自心啊，对活菩萨呢，这个100%的相信啊，不怀疑，拼命的念，真的就被他念好了。那么最近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常常在讲经当中提到的东北刘树云居士啊，他得了那个红斑狼疮啊，
去北京医院啊，越医越糟糕，那个药又吃错，医生诊断又错误，治的都不像一个人啊，整个身体肿得像球一样。治到最后，医生给他说：“你随时有生命结束的危险啊，劝他回家了。”意思就劝他回家等死吧，你随时会走的。那这个刘居士呢，学佛多年了，那么听无量寿经也听十年了，听老和尚的光碟，自己也常常念无量寿经，天天念无量寿经，他也不在乎这个生死的问题，所以回去呢也没有什么治疗，就是听经念无量寿经念佛，一切都放下。所以奇怪呢，他那个病啊不吃药就好了，现在呢你看他这个人，你看不出说有生过大病，而且病得几乎快死的人，你一点也看不出来，所以这些都有实际的例子，关键在信心啊，信不信佛菩萨，你信得够不够，自心就是你信心达到极处了，达到百分之百了，那么你念什么经都有效，你只要自心了，你说我念药师佛可以不可以？可以啊，可以治，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念地藏菩萨也可以，你念金刚经也可以，念心经也可以，你只要达到自心了，念什么都可以，关键在自心。那么这些古今公案，都很多，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要学习这个自心，学习自心，学习自心，我们可以从平常来培养，来训练，那么遇到我们比如说有一些病痛啦，小的病痛啦，我们就多念观音，不一定看医生，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学习，我们这个自心的提升，我们现在自心还没有达到满分，但是呢要从百分之一，一直往上提升。那么讲到这个瘟疫啦，这个毒种啦，这个感应颂里面，这个公案也很多，我们挑几个，来跟大家分享。

啊，这个在，高王正彦啊，这个高王正彦就是这个高王经啊，高王观音经啊，有一个证明啊，灵验的啊一桩事情。清乾隆间，李泰之子窦垂危祈祷大士愿师经百卷，顿回生机。啊，这个高王观音经啊，这个经啊，在大藏经是没有啊，那是哦，在古时候啦。啊，听说有人是观音菩萨给他托梦啊，那么他讲出来的，所以在民间流通的也非常广啊。但是没有收在大藏经啊，因为大藏经啊，你收录一定是从印度啊梵文翻译过来的，那才能入藏啊。那像这一类的啊，就不能入藏啊。但是呢，他的确是有感应啊。那观音菩萨这个随处现身啊，感应的事迹非常多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啊，非常的多。那么在清朝乾隆年间呢，有一个李泰的儿子患痘症，这个痘症呢，就是类似我们现在讲的天花了，啊，天花这一类的病，啊，就非常危险，啊，所以他就在观音大士面前啊祈祷，啊，发愿啊，愿力啊布施这个观音，啊，高王观音经啊100卷。那么他这个愿发了之后呢，顿回生机，马上啊，哎，这个生机呀，就是看到他儿子呢已经奄奄一息了，快死了，哎，那发了这个愿之后呢，哎，马上有转机了，啊，又活过来了，啊，那么在南海。这个南海慈航里面，周华清御史二子俱患痘垂危，翁印痛哭未落死，当与之俱。夜梦声曰：“应是观音经一藏，保无恙。遂发誓改过行善，堪经印钵。痘俱愈，后俱登地。”那么这个又是一个公案。那这个公案是出在《南海慈航》这本书啊，这本书。那么这个周华清御史啊，这个御史啊是很大了啊，类似我们现在这个啊，像这个监察院长啦啊，这个武院院长啊，这么高的官职。那么以前呢，他两个儿子呢都患痘垂危。啊，患这个痘症啊，很危险，有生命危险。那么他们两个夫妻呀、啊，就一直痛哭了。我说这他只有生这两个儿子啊，这两个儿子都死了，他们两个老夫妻的也不想活了，啊，要跟两个儿子一起去死了。好像他们两个儿子死了，他们两个老夫妻活在这个世间呢、啊，也没有意识了。那么那天晚上啊，他做了一个梦，啊，梦到一个出家人呢、啊，来跟他讲，啊，出家人跟他讲啊，劝他说应施观音经一藏，啊，那这个一藏呢，啊，我这个以前有看过呢，啊，现在忘记了啊，一藏啊，到底印的是多少数量啊？以前我看过，忘记，啊，那这个。以前呢、啊，书都是用那个箱，那个木材那个箱子啊装的啊。那以前呢、啊，印经啊比较不容易啊，印刷术不发达啊，印一张的经呢也要花很多钱啊。啊，当你
印这个观世音菩萨的经来布施，跟人家结缘啊，印一丈这样的数量啊，那可以保证你这个儿子啊没事情啊，没有生命危险。那么做了这个梦之后呢，他们两个老夫妻啊，就遂发誓改过行善啊，从那天开始发愿啊，要改过行善啊，像了凡居士一样啊。那这个也是重点，我们要求菩萨感应呢，也要改过行善啊。那么这样啊，才会有感应。堪经印钵啊，那么就堪科这个经典啊，印出来啊，广为这个流通了啊，这个波就是好像波晃一样啊，这个广泛去流通啊，就像我们现在讲啊，这个法宝流通啊。堕俱狱啊，他这两儿子呢，这个堕都好了，后俱登地。啊，现在如果有啊有居士啊啊遇到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劝他印观音经啊，印观音经。啊，现在我们道场啊也在印江老师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画册，有经文有图画啊，又有公案啊，又有这个故事啊。那有人要这个

求什么愿啊，可以发愿来应啊，啊，发愿来应啊，啊，我把这个信息啊，这个机会啊，告诉大家啊，那么有功德大家修啊，啊，这个这个也感应非常非常殊胜的啊，非常殊胜。那么你印多印少都可以啊，不一定说你要一定多少钱啊，也不是叫你去借钱啊，这个不需要啊，你有多少能力都可以啊。所以我们道场印经啊，都是从一块钱开始啊，你出一块钱也可以啊。啊，总是啊，尽我们的心，尽我们的力啊，多少不拘啊，这样功德都圆满。后来他这两个儿子呢，不但没死啊，后来呢又登第啊当官了，啊，下面这个也是患痘症的会稽啊，这个是在这个大陆啊，啊，这个江浙这一带的啊，张宗朝幼女患痘痿，设坛诵大悲咒数千遍无恙。啊，那么会稽这个地方啊，有个叫张宗朝啊，他最小的一个女儿呢，也是患痘症啊，生命危险。那么他就设了一个坛啊，啊，像我们这个设坛啊，供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像。那么我们要念大悲咒呢，我们适合请这个千手千眼。啊，因为大悲咒是从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出来的啊，所以我们供这个千手观音像来诵大悲咒啊，那个感应啊就更为殊胜。所以他就设个坛啊，诵大悲咒了啊，诵了数千遍哦，那可见的这个大概。最少送49天了，啊，你数千遍，啊，这个一天呐，啊，也要送个100遍啊，啊，送个100遍啊，如果你一天送108遍，10天就1080，啊，20天呢就。2160，大概呢也现在像我们现在讲打七啊，打七个七啊，专门念大悲咒啊。他设的这个坛呐，那这个一定是请法师啊带他们来诵啊，诵这个大悲咒啊，诵数千遍啊。那他这个小女儿啊，也就病就好了。啊，那么下面呢有一个啊一个评论啊一个说法啊啊说位置带扁鹊乃治病，终身不愈也。用道术则无所不治也。啊，这个位置啊，他也讲了一句话啊，说等待扁鹊。来治病啊，那恐怕终身不愈啊！为什么呢？你要遇到扁鹊这么啊，扁鹊华佗这么高明的医生，你现在去哪里找啊？啊，这个良医啊，也是可遇不可求啊，特别是中医啊，特别是现代啊，现代的人不学中医啊，大部分学西医。那么现在为什么大家对中医没有信心呢？啊，因为呢，现在中国人啊，他不学中医，啊，那学中医也是偏向西医，啊，对中医的理论方法也一知半解，啊，理解的不透，啊，或者经验不足，啊，所以呢，给人家治病啊，

不但没效啊，有时候呢反而给人家越医那个越严重啊。那另外还有不效的中医啊，中药加西药，加个类固醇，那人家还要去看中医嘛？那去看。

这样加起来啊，现在中医一直没落啊，所以现在中医大概只是卖卖中药啊，真正好的医生呢、啊、很少，不会看病啊。那么如果有扁鹊、华佗那样高明的医生啊，那当然啊，那是你什么疑难杂症，他都能够帮你治疗。但是你这个可遇不可求吧？啊，那你要等到扁鹊、华佗来了，那你早就病死了，啊，你也遇不到，啊，你没有那个因缘啊，你也遇不到，啊，所以这个谓子讲啊，待扁鹊乃治病，终身不易啊，你要等待那个扁鹊来给你治病啊，那你那个病啊，恐怕一生都治不好啊。啊，说用道术则无所不治，啊，道术啊，就用佛法，啊，你用佛法来治呢，那没有不能治的啊，你生死的病都可以治了，那身体的病还不能治吗？啊，没有这个道理。那这个东北刘树云居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那个医生就给他讲，你随时会死了，他那样都还能治得回来，那你说还有不能治？那关键在哪里？信心问题嘛，信佛的问题嘛，啊，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啊，啊，他出家啦、受戒啦、教佛学院啦、学佛也很多年啦，啊，去受戒回来啊，啊，到台中去看李老师，啊，李老师一见到他呢，远远就给他喊：“你要信佛啊，你要信佛啊！”啊，听得莫名其妙，啊，他不信佛。他出家吗？他受戒吗？啊，他还学经教去佛学院上课吗？啊，后来呢，老师再给他解释，怎么样才叫真正的信佛？啊，真正的信佛就是佛在经上讲的，真正能够依教奉行，啊，那是真信佛。啊，不能依教奉行呢，不能算真正的信佛。啊，关键啊，在这个地方，那你能够依教奉行，啊，那这个就是真正的信佛了。那么真正信佛，无所不治啊，啊，你生死的病都可以给你治啊，都能了生死啊，啊，那这个身体的病，啊，哪有治不好的啊？啊，所以用道术无所不治。那么下面讲南经曰啊，南经就是这个《黄帝内经》啊，啊有一部分啊叫南经啊，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功，脉而知之谓之巧。这中医啊，诊断学的四个步骤，望闻问切。那么根据李老师讲啊，啊，李老师也是很好的中医啊，他说呢，好的中医呢，望而知之谓之神啊，神明的神就是一看，看你的这个人啊，你的动作，你皮肤的颜色啊，看你的五官。那就知道你是什么病了，啊，病了多久，啊，甚至呢，你现在还没有发病呢，他还可以断定了你再过多久会有什么病，啊，这个是最高明的，望看，这是第一流的。那么第二呢，是看了之后呢，还在听，啊，听你这个声音，听你讲话的声音，啊，听你这个呼吸的声音，啊，那么他就知道了，哎，你毛病发生在哪里？啊，好像我们，这个汽车啊，开到保养厂啊，那比较内行的师傅啊，啊，一发动你那个引擎啊，
引擎在跑

吵的那个声音了、啊，哎，那个地方他就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他听听那个声音，啊，他听到我们人讲话的声音啦、啊，有气还是无气啦、啊，啊，气长还是短啦、啊，啊，那呼吸的情况啦、啊，啊，听这个声音可以知道病情，啊，那么看再听，这第二流的，那、啊、第三呢，问。啊，那么问是第三流了啊，看了、啊、听了还不是很清楚，再问啊，问你哪里不舒服啊啊啊，这个问症也非常重要啊，问病人呢最直接嘛，最清楚啊，病人他哪里不舒服哪里痛，他自己最清楚嘛，问啊，那这个问当中也。很多方面的，比如说问这个饮食啦，啊，他的生活习惯啦，他做什么样的工作啦，啊，现在的这个职业更多了，啊，啊，这些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他身体，啊，比如说一天到晚坐在电脑前面的，啊，那这个感受这个辐射，啊，啊，这个身体也会受影响。啊，或者常做了，啊，种种的，啊，那这个问，问而知之，谓之恭啊，恭。那么望闻问啊，那还要再确认啊，第四道叫把脉啊，脉而知之，谓之巧啊，那把脉是第四道。那么这个李老师讲啊，把脉才知道病情啊，那个医生是三流三的，就是三流三的医生啊，把脉知道了是三流三的啊，相信现在呢这个三流三的也不好找了啊，现在你要找个三流三的中医啊，也不容易遇到啊，这个三流三是什么呢，他是三流三，但是他把脉还把得出来，他也有他的功夫啊，啊，那现在呢都不上流的啊，比较多了啊，连三流三都谈不上，那不上流的啊，这个望闻问切呢，都给你搞错了啊，给你越医越严重了，那个是三流三以下的，不上流的啦。啊，所以这个问症啊，以前我父亲讲啊，问症啊。啊，比把脉更重要啊，因为有时候把脉啊，他那个把脉那个学的不够透啊，脉象啊，根据这个中医的医书只有100多种，但是呢，那个病何止10000种啊，你就靠把脉就全部知道了啊。我就曾经看过一本医书，在明朝时代人写的啊，都靠把脉就知道了。那除非他是神仙啊，他不问就知道了啊，除非他是神仙，因为脉象只有100多种，病不止10000种，那你能够知道那么准确吗啊，所以现在中医这个诊断学啊，啊，这个啊，大家啊没有进一步去学习，那西医呢？现在靠的是仪器啊，照 X 光啦，啊，照扫描啦，啊，反正呢，它就是用机器去看啊，那看的就最准了啊。你里面长个什么东西，照出来哇，一颗啊，啊，但是等到西医去照出来，那已经快没命了啊。啊，那么这个病呢，就是说你还没有发生之前，它就先发现了啊，就先预防治疗了。中医是这样的啊，他的理论是这样的啊，那西医呢他不是这样的啊，他还没有发现呢，他说你没病，但一旦发现你就死定了，那个这个两个方向是不一样的啊啊，所以这个中医呢，他重点是在这个预防养生啊，预防你怎么不生病。

以这个为重点啊，以这个为重点啊。那你病深了，当然只好去治疗了啊。那怎么预防不生病，那才是最主要啊，最优先的。就像我们现在讲啊，习灾跟救灾，那道理是一样的。那你习灾怎么样让灾难不要发生最好嘛，对不对？那灾难发生你再去救灾，那是处理善后了嘛，就像生病一样啊，你病了那只好去处理了，你要去治啊，啊，那是不得已了嘛，当然要治嘛。啊，如果让他不生病不更好嘛，你要生病去治好还是不要生病好？那别人我不知道，我是选择不要生病最好。啊，当然你有病了不能不治。啊，就像这个习灾救灾一样啊，啊，你有灾难发生了，你不能不救。啊，但是呢，最重要的、最优先的还是要习灾啊，怎么化解灾难，怎么让灾难不发生，那则是最优先嘛。但是人家不重视这个啊，就像这个治病一样啊，重视治疗，不重视预防。那预防应该是优先啊，预防胜于治疗啊，应该是这样啊，这个才是正确的嘛啊，这些道理啊我们都要明白。那么下面啊，这个公案讲啊，观音经灵验啊，这个观音经灵验记，清顺治兼朱士言病笃，梦生持卷视之，曰：“此白衣大士真经，若前诵可确及。如刻板更延年矣，堪诵广师并立誉。”啊，这个《观音经灵验》路啊，在清朝顺治年间呢，有一个人叫朱士言啊，病得很厉害啊，这个病得很厉害，就是有生命危险了啊。那么也是他做了一个梦啊，梦到一个出家人呐，这个出家人呢，持一个卷子，古时候那个经书啊，书本都是一张纸长长那么卷起来的啊，所以分一卷一卷。那么视之曰呢，此白衣大士真经啊，就是白衣大士是指观音大士啊，真经就是真正的经典啊，不是假的啊，真经。若前诵可确及啊，说这个白衣大士的真经啊，如果虔诚来读诵，那么可以排除你的疾病，你这个病就好了。如刻板更延年矣啊！如果你再能够印出来啊，流通啊，布施给大众啊，这个古时候啊，要印这个经啊，要刻板啊，刻在这个木刻板啊，木头啊，一字一字刻啊。那现在呢，这个科技发达，不用刻木头了，就电脑打字的。啊，他说如果你刻板啊，就是我们现在讲一去印刷厂啊，印刷要制版啊，那如果你能够刻板啊，我们现在讲制版，那你就这个寿命啊就会延长啊，不但变好啊，你寿命还会延长啊。那这个朱士言啊，这个梦醒来之后呢，就是啊虔诚的读诵观音经啊，然后呢，刻板呢、啊、去流通啊，他病马上就好了，病立愈马上好。啊，所以这个啊，有人生病啊，劝他多念观音，啊，念观音，然后呢，劝他发心啊，印观音经。

啊，现在呢刚好有这个因缘啊，讲到这个地方啊，啊，这个我们讲这个观音经啊，也是有一些感应啊。这个江老师啊，啊，拿20年前他画的这个观音画册啊，啊，给我啊，说这个也可以印出来流通啊，我看了画的也很好。哎，那大家呢，有居士啊，生病啊，这个花心呐、啊，来印这个经啊，比用在医药会要好啊。你用在那个医药了，吃错药了，反而更严重啊。所以印观音经啊，印观音经，如果你想吃药，也会吃到对症的药啊，不会去吃错药啊。那吃错药是更麻烦啊。啊，你一定要去抓药呢，也要求观音菩萨加持啊，加持什么？加持那个医生啊，不要糊涂了。开错药了，啊，这个诊断错了，那我们就受折磨了，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不管你去看中医西医呢，赶快念观音啊，那个求观音菩萨加持那个医生呢，啊，让他呢突然聪明起来，啊，那这样才不会给我们看错，不然开玩笑啊，啊，这个我们看了这个我们一条命就没了啊，这都划不来呢。那到中医铺啊去抓药也要念观音菩萨加持啊，那这样他那个抓药的才不会呢这个抓错药啊。下面这个公案讲青浦魔子染石气垂尾许印观音经400卷翌日翌啊，染石气就是啊我们现在讲这个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那么每一年死于流行性感冒的人也不少啊。在澳洲，我听曾经听老和尚讲过，在澳洲这个国家，大概就是现在人口有2300万，跟台湾差不多啊，但是它的土地大我们200倍。一年当中死于流行性感冒听说有2000多人啊，死于流行性这个时期啊，时就是时间的时，时就是这个时候啊流行的啊，流行性感冒啊，流行性感冒死了2000多人一年。那么这个青浦魔子啊，青浦就是某某人一个儿子啊，他染上这个流行性感冒，垂危就是生命危险，他就发愿呢，许印观音经400卷，啊，这个印这个观音经啊，400卷啊，翌日翌，翌日就是隔一天呢，哎，他儿子就突然就好了，啊，下面这个公案啊，求近期妙事，印后梦至一所。门儿梳红衣饰，内悬红紫衣服及空冠衣。旁人云：“此与产妇者，继而行。”遂堪布观音经1000卷，后旦女平散，尽被家信仰。啊，那么这一个公案呐、啊，啊，是一个求进啊，一个姓求的啊，烟愁那个愁啊。啊，如果用在这个姓氏叫求，啊，叫名字，这名字叫晋啊，他的妻子缪，姓缪的缪氏。那么怀孕后呢，他的妻子怀孕了，啊，怀孕呢，做梦梦到一个地方，啊，那么那个地方呢，门额呢，梳红衣饰啊，那个门上啊有个匾额啊，写红衣饰，红色的红，衣服的衣。啊，这个房室的室，啊，室内这个室，啊，那么内悬红紫衣服，啊，那么里面呢有挂着这个红紫，啊，还有衣服，啊，以及空的棺材啊，一口棺材。那么旁边有一个人讲啊，此与产妇者，他说这个棺材啊就是要给啊这个。要生产了、啊，怀孕这个产妇，那么他。

这个太太这个谬事啊，梦醒了，继而醒，就是被吓醒了啊，吓得醒过来了，梦到这个梦啊，知道这个梦很不吉利了、啊。遂刊布《观音经》千卷啊，那么他就发愿啊，刊印这个观世音菩萨的经典啊，一千卷啊，一千卷啊，一千卷呢、啊，就像我们现在说啊，印经印一千册啊，一千册。啊、比如说瓶装本的一千册、啊啊、这个一千册也不用很多钱、啊、但在古时候呢，它这个钱是比较多、啊、古时候印书啊，这个价钱 成本比较高、啊、现在成本比较低、啊、那么他发心印一千卷，后诞女，诞就是诞生一个女儿，平善、啊、平善就很平安啦、啊啊啊，也很好，啊，那么他做那个梦啊，也就是说，他会难产，啊，会难产，啊，所以放了一口棺材啊，那你生小孩呢，生不过了，难产了，就死了，啊，棺材就撞塌了啊，印了这个观音经啊，命运改了。命运改，这个就是改造命运了、啊、所以尽倍加信仰、啊、这个求尽呢、啊、看到他太太这样、哦、他就更加的信仰观音菩萨了。白衣经应愿，清嘉庆间汪普灾袭尘世，产后血崩事为破，因家贫喜应白衣经高王经各百卷玄义、啊、那么这个是印白衣经的应验、啊、在清朝嘉庆年间、啊、汪普斋、啊、的媳妇、啊、姓陈、啊、陈氏、啊、那么生产之后呢，血崩、啊、事为破、啊、事就是他看那个情势、啊、很危急啊、但是因家贫 因为家里穷嘛，也没什么钱、啊、但是他还是发愿许印白衣经高王经各百卷、啊、他发现了印一百卷玄义、啊、玄义就马上就好了。那么这个印经、啊、不是说有钱的人才能印、啊、没有钱人也能印、啊、这个尽心尽力，那你功德就圆满、啊、你家贫比较没有钱，那你就印少一点、啊、印少一点、啊、那这个感应是一样的、啊、那么你有钱呢，你就印多一点、啊、有钱的人呢，你也不能吝啬、啊、有钱的人印的跟穷人一样、啊、那个叫兼吝、啊、你有这个能力，你不多印一点，兼吝啊、那没有钱呢，你也不要勉强、啊、去给人家借钱，还要放高利贷，这个观音菩萨也 不会同意的、啊、所以你有钱有能力，你就多印、啊、尽心尽力，功德就圆满、啊、我没有钱，我身上只有一块钱，那一块钱全部的财产就一块钱，那这个功德跟出一百万呢是一样的啊、所以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道场接受印经、啊、我们是多少不拘、啊、多少不拘，你有钱呢，你多花心印、啊、多花心印是累积你的功德嘛、啊、都善事嘛、啊、那没有钱呢、啊、你就尽心尽力就好、啊、你也不要去借钱、啊啊、你有一块布施一块，有五毛布施五毛、啊、我们都收啊、这个功德都是平等的、啊、所以现在印这个观音菩萨画册、啊、这也是个好消息、啊啊、这个请大家告诉大家，大家都能发心的、啊啊、特别现在灾难这么多、啊、这个

要求观音菩萨多帮帮忙啊，不然我们生活在啊这个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时代啊，这个现在要特别啊请观音菩萨来加持加持。啊，谢崇华老年子一女，感疫病毒斗大事，应送观音经千卷，即日安逸。啊，这个谢崇华啊，这个人呐、啊，啊，他年纪很老了啊，只有一个女儿。啊，那这个女儿呢，感染到这个瘟疫病啊，就是感染到传染病。快死了，啊，那个医，这个公案讲的快死的，都是看医生的，医生说没办法了啊，就像我们现在送到医院，医生说我也没办法了，都是这种情况的，啊，那大部分是这种情况才会找观音菩萨了，啊，如果找医生能够治好了，大概也不会去找观音菩萨，啊，大部分呢，观音菩萨都是说那个不行的啊。都不行他才去找观音嘛。大部分是这样的。啊、那么那医生说不行啦，医生也没办法啦。那世间的医生没办法了，那只好找观音菩萨咯。没办法啦，找观音菩萨啦、啊。所以就在观音菩萨面前啦、啊、祈祷。啊，祈祷这个大事啊，应送观音经一千卷。啊，应送观音经一千卷。啊，即日安逸啊，即日就是隔一天他就好了。啊，啊，下面这个公案啊，净信路清修灵无善堂。乾隆间卧病沉眠，医谢不救，昏聩之际莫倒大事，许堪布高王经一丈，病即减。医来诊视曰：“病转已，玄蔡。”啊，那么这个公案是出在净信路啊，也是清朝时代啊，修陵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无善堂。在乾隆年间呢，卧病沉眠，啊，他病得很重，医谢不救，他请医生来呢，医生婉谢的，他说不能救了，啊，医生说不能救，啊，那么在昏聩之际啊，啊，那么病的呢，人都昏迷了，啊，那么昏迷之际呢？他心中啊，默祷就是默默的祈祷观音大士啊，心里就在想祈祷啊，许堪布高王经一丈啊，他说他许个愿啊，求观音菩萨加持啊，他这个病如果好了，他要印这个高王观音经印一丈啊，他这个愿一发。病即减，他的病就减轻了。啊，医来诊视曰：“啊，那么病有减轻了啊，再请医生，那医生就来了。啊，医生再来给他看病啊，说病转矣啊，他说你这个病有转好了，玄蔡啊，蔡就是痊愈了啊，那玄就是很快了，他。”就好了，很快他病就好了啊！啊，那这个治病的这个公案啊，这个都古代的，那现代的更多，现在有一本这么厚啊！这个以后我们也可以来讲一个这个感应录啊，这个对大家这个求观音菩萨治病啊，会增长信心啊，因为很多实际例子嘛，大家听了这信心会。提升起来，啊，不然呢、啊，半信半疑的人还是比较多了，啊，真正相信的人还不多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来学习，啊，不断来提升我们对菩萨的信心，啊，这样啊，称念观音菩萨呢，才能达到智慧。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4页，从第二行看起。若为王冠收入身，灵玉禁闭丑枷锁，至诚称颂大悲咒，观自开恩释放凡。若入野道古毒家，饮食有药欲相害，至诚称颂大悲咒，毒药变成甘露浆。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两首偈，前面一首是换了这个王法，被这个官府收押，或者有罪，或者无罪被冤枉的，那么这个都包括在里面，这个就是这个王冠换了法了。那么被关起来当然就不自由了，不自在。如果这个判罪严重的，可能就被处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当然人之常情都希望得到解脱。都希望得到解脱。这个在20年前这个大乘经社叶崇辉居士现在也是老居士了，年纪大概也80几了。那么他创办这个大乘经社也是专门印经流通，印了很多经典来跟大众结缘。那么大乘经社呢，那一年呢办了这个坚立弘法，那么这个叶居士也到华藏图书馆邀请悟道去参加他们坚立弘法这个活动，所以一个星期到台北看守所去一次。那么我每一次去呢，看到这些吃了官司的这些人在里面心情都非常不好，心情这个忧愁能够没有忧愁的人几乎非常非常之少当然被关起来有的人还正在打官司，有的是已经判刑定案了。那么在里面那个心情我们可想而知，当然是非常盼望着能得到解脱，或者这个官司赶快化解这是人之常情。那么如果有众生遇到这个官司缠身或者有罪无罪在普门品讲有罪没有罪没有罪是被冤枉的有罪呢就是触犯法律了那么这个都包括在里面有罪的如果能忏悔改过， 自成念观音菩萨圣号。
1: 嗯，

也能得到解脱。那么无罪被冤枉的啊，自诚念观音菩萨啊，也能得到解脱，所以这个都包括在里面。那关键呢、啊，在自诚称颂大悲咒啊，能够念大悲咒很好啊，不能念呢，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呢也可以。所以观自开恩释放反啊，这个就是在观思方面啊，或者这个刑罚减轻了 啊或者呢比较轻的呢，他就被释放了。啊，或者这个判死刑的啊，改判无期了啊，那这个就啊、有得到解脱了啊。那么落入野道蛊毒家啊，这个在古时候啊，出外旅行啊，或者办事啊，都是走路啊，没有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啊，所以特别是走远路的、长途的，那么往往啊也会遇到呢有晃骨的这个人家啊，这个在《太上感应篇》里有讲啊，这个有人呐、啊，他专门晃骨啊去害人。那么这个害人的目的呢，当然啊不外是谋财害命。啊，或者呢是有冤仇啊，他要报复的啊，不外出这个目的啊。一般的这个商旅客人啊，经过这个他们家里啊借住啊，往往啊被谋财害命啊，那么他就有生命危险了。往往在这个饮食当中给他下了药啊，下了毒药啊，这个饮食下了毒药呢啊，这个轻则昏迷啊，重则死亡。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也是自诚称颂大悲咒，就是出外旅行之前呢、啊，先念大悲咒啊，一路上也要念啊。那么如果万一遇到了，那么这些毒药呢，就变成甘露浆了。这个是啊，现在日本江本博士水结晶实验呐、啊，啊，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依据啊，这个。境随心转，毒药也是心变出来的。那么我们的心也能把这个毒药啊变成甘露酱，主要呢要大悲咒。那么念大悲咒就是要有大悲心，啊，念了这个大悲咒，那毒药就变成甘露酱了。所以念大悲咒啊，我们不能有恶毒的心，啊，这个贪嗔痴这个恶毒的心。这个念大悲咒啊，就没有感应，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好，今天我们接着啊看下面这一首偈啊，女人临产啊，临难生产时，邪魔遮障苦难忍，自诚称颂大悲咒，鬼神退散安乐生。啊，这个印光祖师啊，在文钞里面啊讲的最多。那么自古以来啊，女人生产啊，这个是一个生命交关的时刻。啊，顺利生产了，啊，那就算平安了。啊，如果生产不顺利，难产，这个是我生命危险。啊，有时候母子啊命都没有了啊，有时候呢母亲命没有了啊，这个儿子生命保住了啊，有时候这个儿子生命没有了，母亲生命保住了

这个难产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生产难产啊，这个当中呢有邪魔来遮障，遮障就来障碍。

肉眼看不到。啊，在我们中国民间呢、啊，也都知道呢有胎神，啊，所以在这个农民历啊，啊，他都会注明啊，这个比较传统的农民历都会注明，今天胎神啊占哪个位置啊？今天呢、啊，如果你们这一家人有人怀孕了、啊，啊，比如说在灶，那你那个灶啊，今天就不要去修了，啊，不要去翻修了，去动它。那有在门啊，门你就不要去修理门了、啊，啊，不要去拆门了、啊，啊，不是说你不能开门关门了、啊，啊，是你不能这个不能说这个时候不能去动工程，啊，去装修啦，去改修啦，啊，去定啦，啊，这些不能动这些工程，啊，那这些都要避免。啊，那么现代人呢，认为这个是迷信。啊、不相信老祖宗的、啊、往往啊有很多状况啊出现了。那实际上呢这个并不是什么迷信啊，而是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啊，这个活菩萨圣贤啊绝对不会说没有这个事情啊他去编一个来骗人，那还能叫活菩萨吗？还能叫圣贤吗？啊，世间一般的君子好人他都不骗人，活菩萨圣贤他还会骗人吗？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一定要深信。啊，这些活菩萨圣贤都是老人啊，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就在眼前了。啊，那么我们要相信活菩萨的。啊，所以印光祖师呢，往往遇到很多居士啊，啊，他们家儿媳妇啦要生产啦、啊，难产。啊，以前呢、啊、医院也没有这么发达，啊，遇到难产啦、啊，那就很麻烦。啊，但是现在虽然医学发达呢，难产这个事情还是有。啊，不是没有，还是有。我记得在两三年前呐、啊，这个我在中立上果林遇到桃园一个是老同修了，我们华藏的老同修，好像他的弟媳妇在桃园医院呐、啊、难产死了，在桃园医院啊，所以现在呢也并不是没这个事情。还是有啊，但是比过去好了。现在医院啊医学都各方面都很发达。啊，现在难产啊一般都是用剖腹生产。啊，要开刀的。那么当然啊总是自然生产是比较好啊。所以印光祖师对人开示啊啊都劝人啊就是你要生产的时候要全家念观音啊，要戒杀吃素啊，不要杀生啊，那么念观音。那如果难产啊，这个家人啊要在病房外面啊帮他助念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要生的时候呢要助念，死的时候要助念啊，生的时候也要助念啊，让他能够顺利生产。啊，那么生的时候助念呢，就念观音菩萨。啊，念观音菩萨呢，他就能够顺利生产。啊，不至于有什么危险。啊，那么遇到有时候血崩啦、啊，这个种种的，啊，你就自心念观音菩萨，家人呢也帮他助念。啊，没有多久啊，也就顺利能够。生产了、啊、那这个我劝一些同修这样念 啊， 啊也都有感应、啊、能够相信活菩萨的能够接受的、啊、虽然生产的时候有一些困难、啊、遇到一些痛苦、啊、那么最后他还是、啊、顺利能够生产啊，那么这个

我也劝过这个例子啊。那么最近有一个啊，这个我们社团这个文龙他太太在我们华藏这个工作的那他太太要生第二个那个血崩得很厉害那个孩子呢还没有到时间一般就是9个多月10个月到，他大概七个多月那个时候呢快除夕了，好像除夕那一天就是去年过年除夕那一天。那么文龙打电话问我了他说呢，医生呢建议他开刀，他说一直在血崩好像很危险建议他开刀。请我带他卜观音签问说开刀好不好？后来我给他卜了一个观音签那么。卜了第17卦自喜卦是一个中上的卦。那么根据那个卦呢，就是万事以所救要忍耐那灾祸自然就消除了那么在这个血崩这个有危险的情况要忍受那所救就是。守住原来的不要开刀不要去开刀可以自然生产后来我就把这个卜这个观音签给他讲了给他讲我说这个根据这个卦呢是不用开刀但是你要忍耐忍耐一段时间这个危险就过去了。我劝他多念观音劝他太太念观音，他也帮助念观音他们家人都帮助他念观音菩萨助念让他这个生产顺利所以过了年好像过了没几天听说他就自然生产了后来生出来这个。时间还不够所以在医院里面保温箱保温了一个月体重不够保温了一个月那么在这个之前这个志明那个太太在澳洲阿斯卡也是生产的时候呢这个第一次生产也是很辛苦的我也是劝她呢。要多念观音，怀孕的时候呢，我就劝他念观音那他们这个都有学佛也都能够接受劝他多念观音那么念观音就是也是把那个难关熬过去了也是自然生产所以这个开刀的事情能不开就尽量不开除非万不得已，非开不可那如果能够不开，就尽量避免那不得已的时候呢，那只好去开刀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也不要轻易去开刀开得好就好，开得不好，也是一条命都赔上去。这个也要慎重这是讲到生产这桩事情。那么这个地方是念大悲咒念大悲咒呢很好能够念大悲咒，会诵大悲咒跟他念大悲咒那么大悲咒呢可以算定这个遍数看你念几遍。49遍、108遍或者1080遍可以定个数。那如果称念南无。

哦，观世音菩萨圣号呢，那就不限了，越多越好，念得越多越好，这些生产呢、啊、就会平安了。那这个方面呢、啊，我觉得印光祖师文钞里面这个开示啊，也非常好啊，我们可以普遍呢、啊、去劝人。他如果能接受了啊，相信活菩萨了，那他就能平安度过。啊，我们希望啊，多劝一些人啊，多劝一些人，多念观音菩萨，各种病痛啊，各种危险啊，都能够安然啊度过。所以这个当中呢，也有鬼神来干扰啊，所以。我们肉眼看的是有难产，但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鬼神在障碍呢，我们看不到，我们没有神通看不到、啊、那活菩萨天神有神通，他们看到了，所以这个事情啊，的确是邪魔鬼神冤亲债主来干扰，这个在地藏经也讲得很多，也讲得很多啊，讲得很详细。那么佛经上佛讲的都是事实真相啊，如果不是事实真相，佛不会讲啊。佛呢，他不会讲的很夸张啊，也不会呢讲的不够啊，总是根据事实真相啊啊，事实有十分就讲十分，九分就讲九分。它也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啊，如其事实来给我们讲，啊，所以佛的言语叫如语，啊，佛讲的话呢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异语者、不狂语者，啊，这个《金刚经》啊给我们讲的，所以佛在经上讲的这些呢，都是事实真相。啊，我们可不能认为这是迷信之谈。啊，如果我们给他认为是迷信之谈呐、啊，啊，那真的就是俗话常讲的，不听老人言就吃亏在眼前呐、啊，啊，吃亏的是自己。啊，下面接着看下面这一首偈。恶龙异鬼行毒气，热病侵凌命狱中，至心称颂大悲咒，疫病消除寿命长。啊，这个恶龙异鬼啊，这个龙啊有善龙也有恶龙啊，就跟人一样啊，人有善人也有恶人。那么这个龙啊，恶龙他就害人了啊，害人呢他放毒气啊，那个毒气放出来呢啊，人都被毒死了啊。所以在这个五戒相经里面也有讲到，有一条恶龙啊，他那个放那个毒气 啊这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呢，那个五谷啊都种不起来了啊，那么人民生活啊就遭受到严重的障碍了啊。这个恶龙啊，他放这个毒气啊。另外呢是异鬼，异是瘟疫啊，瘟疫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讲叫传染病啊，那个传染病啊传很快啊，人一下子的没有几分钟就死了、啊、那个传染病啊也非常恐怖的。那么古时候这个瘟疫啊还比较好啊，就是一个村庄有瘟疫啊，那个范围啊闹瘟疫、啊、那你人不要去那个村庄就好了，它那个范围呢很小啊，因为古时候呢这个交通不便啊，交通不便，
这个村庄跟那

个村庄都有一定的距离啊，所以往往有一个村庄闹瘟疫了啊，它也不会很快的传到隔壁的村庄，可能要一段时间啊，不会那么快啊，所以以前闹瘟疫呢，它传的不会那么快啊，不会像现在啊那么快啊。现在呢，如果一个地方闹瘟疫了，大概全世界都要警戒了啊。那么现在闹瘟疫为什么全世界都要提高警觉了？现在交通发达啊，这个飞机啊，全地球啊，每一天这样飞来飞去的，这个国家飞到那个国家，那个国家飞到这个国家啊，一个有瘟疫的呢，他一上飞机，那可能就传遍全球了啊，所以现在麻烦大。啊，那个这个瘟疫传染病啊，那麻烦很大啊，全世界各地啊都要提高警觉了啊。那以前呢啊，就是一个国家里面呢，它一个地区就那个范围啊，它还不至于很快传到全国啊。现在呢不是说全国了啊，是全地球了啊，交通发达，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现在呢，一发现了哪个地方有瘟疫、有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马上发布消息啊，提醒啊全球的人类都要注意防范啊。那么这个瘟疫也是有异鬼啊在操纵，行毒气，他放那个毒啊，那个毒的种类也很多啊，那个毒一放啊，没药可以治啊。每一次瘟疫啊，它那个放的毒都不一样啊。那么这个也是众生的业感啊，众生的造恶业感召的。那里面下面呢，就举出一个例子：热病侵临命一中，热病就是人全身发热了啊，感染这个瘟疫啊，那么或者中毒啊，全身发热，命一中了，就是很快呢，生命就要终止了啊，这个是很紧急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应该啊自心称颂大悲咒啊，关键在自心称颂啊。如果能够自心称颂大悲咒，这个瘟疫啊、毒气、传染病能够消除啊，所以疫病消除寿命长啊，这个瘟疫啊。这个病毒啊，病毒消除了，寿命啊延长了。所以遇到这个传染病啊，我们还是要相信活菩萨的。啊，像这个2003年啊那个 SARS 那一年啊也是弄得大家都很恐怖的。啊，那实际上啊也没有媒体报的那么恐怖啊，但是一桩事情经过媒体的渲染啊大概呢原来是严重的情况是一倍，可能提升到十倍啊，可能还不止啊。所以老和尚讲啊那个瘟疫也没什么，都媒体报的都把自己吓死了啊，不是病死的，是被吓死的啊！啊，的确呢，现在很多是被吓死啊，那就很冤枉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在那一年呐 啊中立善果林也举办七个七的佛七啊，举办七个七，一般道场都不举办法会了啊，不敢举办了。另外呢，佛陀教育基金会简宏文居士啊，他们那个十二楼佛堂也开放啊，也没有关起来
当然啊，同样住这栋大楼呢，有的邻居他会抗议。啊，像我们信义路这里也没有关闭，啊，那个楼上邻居啊也有抗议啊，好像啊我们都没有禁止啊。但是我们相信佛菩萨啊，相信佛菩萨啊，我们也没有拿一支枪在门口这样对着人家打啊。因为有一些地方啊，都要拿一个枪啊往人家太阳穴啊这个要测量温度啊我们也没有啊所以这些情况啊，我们只要相信佛菩萨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些呢都可以避免。那这个时候啊，也是考验我们对佛菩萨信心有多少啊，也是一个考验啊。平常说我信佛了，我信佛，那我们信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啊。遇到这个事情呢，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平常信佛啊，这个信心到底有几分啊？用这个分数来打。我们信佛信到几分啊，遇到这个事情啊，也是考验我们信佛啊的分数啊。这个用百分比来讲啊，用百分比一百分啊，百分比来讲啊，我们有百分之几的信心啊，起码也要百分之一的信心，连百分之一都没有就考零分了，这个不及格啊。这是遇到啊瘟疫传染病啊，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一旦听到瘟疫传染病，加强念观音菩萨啊，或者念大悲咒啊，大悲咒啊多念几遍啊，你念个49遍，如果大家共修了念个49遍，那这个效果也就相当不错啊，都念到108遍了，效果就更好。108遍时间要很长。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龙鬼流行诸毒种，痈疮脓血痛颇堪，至今称诵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啊，这个也是讲治病的。啊，这个龙鬼流行诸毒种，啊，这个有毒气，病毒啦，啊，我们现在的医学名称叫病毒。那么有病毒进来啊，这个也有龙鬼在操纵。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行病鬼王啊，行病鬼王啊，有祖籍鬼王、行病鬼王，这个都有鬼王啊在主导的啊，也不是说他制造的啊，这个是也都是众生业力的感应啊，众生呢造了那个恶业啊，感召这个病毒。这是主要的因素啊。那么这些鬼王呢，他只是根据众生造的业呢啊，他去执行这个事情啊，他不是说他去制造的啊，不是他制造的，众生感应的啊。那这个龙鬼病毒啊，都是众生啊恶心恶业去感召来的啊。所谓啊，病由业生啊，业由心生。病从哪里生的呢？从我们造作的恶业所产生的啊。那这个恶业从哪里生的？从恶心生的嘛啊，心有恶念，
造恶业，那得到。

这个恶变，这个是因果啊，所以有这个毒种啊，那龙鬼啊，像这个行变鬼王、主籍鬼王啊，就是管理这一部门的啊，众生呢要受这个报啊，那么他去执行这个事情啊，那也不是他的意思啊，是众生业力啊自己这个感召。啊、那么有病毒进来了，就有肿瘤了啊！现在叫，现在医院有个有一科叫肿瘤科啊，这个毒肿就是肿起来了，肿瘤了。那肿瘤就有痈疮啊，痈就是那个溃烂的啊，疮啊会流那个脓出来的啊，那个都很臭的。很臭的脓血啊，痈啊，就是会溃烂啊。那你这个肿瘤一溃烂啊，一扩散，那这个病毒啊就流遍全身了啊，就不能治了。那么现在呢，最流行的啊，这个就是癌症啊、肿瘤啊这一类的。现在很流行这个病啊，几乎啊，听说现在全世界啊，四个人当中就一个人得这个病啊，那这个病也都是恶业感召的，那就这个痈疮脓血，痛叵堪呐啊，前面呢是瘟疫传染病啊，那这个是本身这个业障啊得了这个病。那么如果能够自心称颂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啊，你自心称颂这个大悲心咒，三唾就是你这个用这个口水啊吐三次啊，那个毒种啊就随口消了啊，它就消失了啊。这个昨天也跟大家讲到印光祖师啊，啊在民国初年有一个居士啊，那19岁就得了肠痈了啊，这个肠痈呢去看西医啊，西医说要开刀啊，开刀啊他父母又不放心，万一开不好啊命就没了啊，所以他们家人啊就替他拼命的念金刚经，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念了5天啊，他那个肠痈，那个肠子啊，肠痈就现在我们讲肠癌啦，啊，肠癌，啊，就化成脓血啊，从大便排出来，5天好了，啊，那么他们这样念，就是这里讲的自心啊，对佛菩萨呢，这个100%的相信，啊，不怀疑，拼命的念，啊，真的就被他念好了。啊、那么最近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常常在讲经当中提到的东北刘树云居士、啊、他得了那个红斑狼疮、啊啊、去北京医院、啊、越医越糟糕，那个药又吃错，医生诊断又错误，治得都不像一个人、啊啊、整个身体肿得像球一样、啊、治到最后医生给他说你随时有生命结束的危险啊，劝他回家了啊，意思就劝他回家等死吧，你随时会走的啊。那这个刘居士呢学佛多年啊，那么听无量寿经也听10年啊，听老和尚的光碟啊，自己也常常念无量寿经啊，天天念无量寿经啊，他也不在乎这个生死的问题啊，所以回去呢也没有什么治疗啊，就是听经念无量寿经念佛啊，一切都放下。那所以奇怪呢，他那个病啊不吃药就好了啊，现在呢你看他这个人，你看不出说有生过大病啊，而且病得几乎快死的人啊，你一点也看不出来
所以这些都有实际的例子。关键在信心，信不信活菩萨，你信得够不够，自信就是你信心达到极处了，达到百分之百了。那么你念什么经都有效，你只要自信了，你说我念药师佛可以不可以？可以啊，可以治啊。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念地藏菩萨也可以，你念金刚经也可以，念心经也可以，你只要达到自心啊，念什么都可以，关键在自心。那么这些古今公案都很多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要学习这个自心学习自心。学习自心我们可以从平常来培养来训练那么遇到我们比如说有一些病痛啦小的病痛啦我们就多念观音不一定看医生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学习我们这个自心的提升我们现在自心还没有达到满分但是呢要从百分之一一直往上提升。那么讲到这个瘟疫啦这个毒种啦这个感应颂里面啦这个公案也很多我们挑几个来跟大家分享。

啊，这个在，高王正彦啊，这个高王正彦就是这个高王经啊，高王观音经啊，有一个证明啊，灵验的啊一桩事情。清乾隆间，李泰之子窦垂危祈祷大士，愿师经百卷，顿回生机。啊，这个高王观音经啊，这个经啊，在大藏经是没有啊，那是在古时候啦。听说有人是观音菩萨给他托梦啊，那么他讲出来的，所以在民间流通的也非常广啊，但是没有收在大藏经啊，因为大藏经啊，你收入一定是从印度啊梵文翻译过来的，那才能入藏啊。那像这一类的啊，就不能入藏啊。但是呢，他的确是有感应啊。那观音菩萨这个随处现身啊，感应的事迹非常多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啊，非常的多。那么在清朝乾隆年间呢，有一个李泰的儿子患痘症，这个痘症呢，就是类似我们现在讲的天花了，啊，天花这一类的病，啊，就非常危险，啊，所以他就在观音大士面前啊祈祷，啊，发愿呐，愿力啊布施这个观音，啊，高王观音经啊100卷。那么他这个愿发了之后呢，顿回生机，马上啊，这个生机呀，就是看到他儿子呢已经奄奄一息了，快死了，那发了这个愿之后呢，马上有转机了，啊，又活过来了，啊，那么在南海。这个南海慈航里面，周华清御史二子俱患痘垂危，翁印痛哭未落死，当与之俱。夜梦生曰：“应是观音经一藏，保无恙。遂发誓改过行善，堪经印钵。痘既愈，后俱登地。”那么这个又是一个公案。那这个公案是出在《南海慈航》这本书，啊，这本书。那么这个周华清御史啊，这个御史啊是很大了，啊，类似我们现在这个啊，像这个监察院长啦，啊，这个武院院长啊，这么高的官职。那么以前呢，他两个儿子呢都患痘垂危。啊，患这个痘症啊，很危险，有生命危险。那么他们两个夫妻呀、啊，就一直痛哭了。我说他只有生这两个儿子啊，这两个儿子都死了，他们两个老夫妻的也不想活了，啊，要跟两个儿子一起去死了。好像他们两个儿子死了，他们两个老夫妻活在这个世间呢、啊，也没有意识了。那么那天晚上啊，他做了一个梦，啊，梦到一个出家人呐、啊，来跟他讲，啊，出家人跟他讲啊，劝他说应施观音经一藏，啊，那这个一藏呢，啊，我这个以前有看过呢，啊，现在忘记了啊，一藏啊，到底印的是多少数量啊？以前我看过，忘记，啊，那这个。以前呢、啊，书都是用那个箱，那个木材那个箱子啊装的啊。那以前呢、啊，印经啊比较不容易啊，印刷术不发达啊，印一张的经呢也要花很多钱啊。啊，当你
印这个观世音菩萨的经来布施，跟人家结缘啊，印一丈这样的数量啊，他可以保证你这个儿子啊没事情啊，没有生命危险。那么做了这个梦之后呢，他们两个老夫妻啊，就遂发誓改过行善啊，从那天开始的发愿啊，要改过行善啊，像了凡居士一样啊。那这个也是重点，我们要求菩萨感应呢，也要改过行善啊。那么这样啊，才会有感应。堪经印钵啊，那么就堪科这个经典啊印出来啊，广为这个流通了啊，这个波就是好像波晃一样啊，这个广泛去流通啊，就像我们现在讲啊，这个法宝流通啊。窦继玉啊，他这两儿子呢，这个窦都好了，后继登第啊。现在如果有啊有居士啊啊遇到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劝他印观音经啊，印观音经啊。现在我们道场啊也在印江老师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画册，有经文，有图画啊，又有公案啊，又有这个故事啊。那有人要这个求什么愿啊，可以发愿来印啊，发愿来印啊，我把这个信息啊，这个机会啊告诉大家啊，那么有功德大家修啊，这个也感应非常非常殊胜的啊，非常殊胜。那么你印多印少都可以啊，不一定说你要一定多少钱啊，也不是叫你去借钱啊，这个不需要啊，你有多少能力都可以啊。所以我们道场印经啊，都是从一块钱开始啊，你出一块钱也可以啊，总是啊尽我们的心，尽我们的力啊，多少不拘啊，这样功德都圆满。后来他这两个儿子呢，不但没死啊，后来呢又登第啊，当官了啊。下面这个也是患痘症的会稽啊，这个是在这个大陆啊啊，这个江浙这一带的啊，张宗朝幼女患痘痿，设坛诵大悲咒数千遍无恙。啊，那么会稽这个地方啊，有个叫张宗朝啊，他最小的一个女儿呢，也是患痘症啊，生命危险。那么他就设了一个坛啊，啊，像我们这个设坛啊，供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像。那么我们要念大悲咒呢，我们适合请这个千手千眼。因为大悲咒是从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出来的啊，所以我们供这个千手观音像来诵大悲咒啊，那个感应啊就更为殊胜。所以他就设个坛啊，诵大悲咒了，诵了数千遍哦，那可见的这个大概最少送49天了，啊，你数千遍，啊，这个一天呐，啊，也要送个100遍啊，送个100遍啊，如果你一天送108遍，10天就1080，啊，20天呢就2160啊，大概呢也现在像我们现在讲打七啊，打7个七啊，专门念大悲咒啊。
他设的这个坛呢、啊，那这个一定是请法师啊带他们来诵，啊诵这个大悲咒啊诵数千遍，啊那他这个小女儿啊也就病就好了。啊，那么下面呢有一个啊一个评论啊一个说法啊啊说位置带扁鹊乃治病，终身不愈也。用道术则无所不治也。啊，这个位置啊，他也讲了一句话啊，说等待扁鹊来治病啊，那恐怕终身不愈。为什么呢？你要遇到扁鹊这么啊，扁鹊华佗这么高明的医生，你现在去哪里找啊？啊，这个良医啊，也是可遇不可求啊，特别是中医啊，特别是现代啊，现代的人不学中医啊，大部分学西医。那么现在为什么大家对中医没有信心呢？啊，因为呢。现在中国人啊，他不学中医啊，那学中医也是偏向西医啊，对中医的理论方法也一知半解啊，理解的不透啊，或者经验不足啊，所以呢，给人家治病啊，啊，不但没效啊，有时候呢，反而给人家越医那个越严重。啊，那另外还有不孝的中医啊，啊，中药加西药，啊，加个类固醇，那人家还要去看中医嘛？那去看西医就好了，啊，就不需要了嘛。啊，那所以啊，现代人他不相信中医，啊，这是医生这一部分，啊，病人这一部分呢，对中医也没有信心。啊，那两方面啊，这样加起来啊，现在中医一直没落啊，所以现在中医大概只是卖卖中药啊，真正好的医生呢、啊、很少，不会看病啊。那么如果有扁鹊、华佗那样高明的医生啊，那当然啊，那是你什么疑难杂症，他都能够。

治疗，但是你这个可遇不可求吧？啊，那你要等到扁鹊滑头来了，那你早就病死了，啊，你也遇不到，啊，你没有那个因缘啊，你也遇不到，啊，所以这个魏子讲啊，待扁鹊乃治病，终身不遇啊，你要等待那个扁鹊来给你治病啊，那你那个病啊，恐怕一生都治不好啊，啊，说。用道术则无所不治，啊，道术啊，就用佛法，啊，你用佛法来治呢，那没有不能治的啊，你生死的病都可以治的，那身体的病还不能治吗？啊，没有这个道理。那这个东北刘树云居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那个医生就给他讲，你随时会死了，他那样都还能治得回来，那你说还有不能治？那关键在哪里？信心问题嘛，信佛的问题嘛，啊，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啊，啊，他出家啦，受戒啦，教佛学院啦，学佛也很多年啦，啊，去受戒回来啊，啊，到台中去看李老师，啊，李老师一见到他呢，远远就给他喊：“你要信佛啊，你要信佛啊！”啊，听得莫名其妙，啊，他不信佛。他出家吗？他受戒吗？啊，他还学经教去佛学院上课吗？啊，后来呢，老师再给他解释，怎么样才叫真正的信佛？啊，真正的信佛就是佛在经上讲的，真正能够依教奉行，啊，那是真信佛。啊，不能依教奉行呢，不能算真正的信佛。啊，关键呢，啊，在这个地方。那你能够依教奉行，啊，那这个就是真正的信佛了。那么真正信佛，无所不治啊！啊，你生死的病都可以给你治啊，都能了生死啊！啊，那这个身体的病，啊，哪有治不好的？啊，所以用道术无所不治。那么下面讲南经曰啊，南经就是这个《黄帝内经》啊，啊有一部分啊叫南经啊，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功，脉而知之谓之窍。这中医啊，诊断学的四个步骤，望闻问切。那么根据李老师讲啊，啊，李老师也是很好的中医啊，他说呢，好的中医呢，望而知之谓之神啊，神明的神就是一看，看你的这个人啊，你的动作，你皮肤的颜色啊，看你的五官。那就知道你是什么病了，啊，病了多久，啊，甚至呢，你现在还没有发病呢，他还可以断定了你再过多久会有什么病，啊，这个是最高明的，望看，这是第一流的。那么第二呢，是看了之后呢，还在听，啊，听你这个声音，听你讲话的声音，啊，听你这个呼吸的声音，啊，那么他就知道了，哎，你毛病发生在哪里？啊，好像我们，这个汽车啊，开到保养厂啊，那比较内行的师傅啊，啊，一发动你那个引擎啊，啊，引擎在跑的那个声音呢，啊，哎，哪个地方？他就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他听听那个声音，啊，他听到我们人讲话的声音啦，啊，有气还是无气啦，啊，气长还是短啦，啊，那呼吸的情况啦，啊，听这个声音可以知道病情，啊，那么看再听，这第二流了。那第三呢？问。

啊，那么问是第三流了啊，看了听了还不是很清楚，再问啊，问你哪里不舒服啊啊啊，这个问症也非常重要啊，问病人呢最直接嘛，最清楚啊，病人他哪里不舒服哪里痛他自己最清楚嘛，问啊，那这个问当中也很多方面的，比如说问这个饮食啦，啊，他的生活习惯啦，他做什么样的工作啦，啊，现在的这个职业更多了，啊，啊，这些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他身体，啊，比如说一天到晚坐在电脑前面的，啊，那这个感受这个辐射，啊，啊，这个身体也会受影响。啊，或者常坐啦，啊，种种的，啊，那这个问而知之，谓之恭啊，恭。那么望闻问啊，那还要再确认啊，第四道叫把脉啊，脉而知之，谓之巧啊，那把脉是第四道。那么这个李老师讲啊，把脉才知道病情啊，那个医生是三流三的，就是三流三的医生啊，把脉知道的是三流三的啊。像是现在呢，这个三流三的也不好找了啊，现在你要找个三流三的中医啊，也不容易遇到啊。这个三流三是什么呢？他是三流三，但是他把脉还把得出来，他也有他的功夫啊，啊，那现在呢都不上流的啊，比较多了啊，连三流三都谈不上，那不上流的啊，这个望闻问切呢，都给你搞错了啊，给你越医越严重了，那个是三流三以下的不上流的啊。啊，所以这个问症啊，以前我父亲讲啊，问症啊。啊，比把脉更重要啊，因为有时候把脉啊，他那个把脉那个学的不够透啊，脉象啊，根据这个中医的医书只有100多种，但是呢，那个病何止10000种啊，你就靠把脉就全部知道了啊。我就曾经看过一本医书，在明朝时代人写的啊，都靠把脉就知道了。那除非他是神仙啊，他不问就知道了啊，除非他是神仙啊，因为脉象只有100多种，病不止10000种，那你能够知道那么准确吗？啊，所以现在中医这个诊断学啊，啊，这个啊，大家啊没有进一步去学习。那西医呢？现在靠的是仪器啊，照 X 光啦，啊，照扫描啦，啊，反正呢，它就是用机器去看啊，那看的就最准了啊。你里面长个什么东西，照出来哇，一颗啊，啊，但是等到西医去照出来，那已经快没命了啊。啊，那么这个病呢，就是说你还没有发生之前，它就先发现了啊，就先预防治疗了。中医是这样的啊，他的理论是这样的啊。那西医呢，他不是这样的啊，他还没有发现呢，他说你没病，但一旦发现你就死定了，那个这个两个方向是不一样的啊。啊，所以这个中医呢，他重点是在这个预防养生啊，预防你怎么不生病啊，以这个为重点啊，以这个为重点啊。那你病生了，当然只好去治疗了啊。那怎么预防不生病，那才是最主要啊，最优先的。就像我们现在讲啊，习灾跟救灾，那道理是一样的。那你习灾怎么样让灾难不要发生最好嘛？

那灾难发生，你再去救灾，那是处理善后了嘛？就像生病一样啊，你病了，那只好去处理了，你要去治啊，啊，那是不得已了嘛，当然要治嘛。啊，如果让他不生病，不更好嘛？你要生病去治好，还是不要生病好？那别人我不知道，我是选择不要生病最好。啊，当然你有病了，不能不治，啊，就像这个习灾救灾一样啊，你有灾难发生了，你不能不救。但是呢，最重要的、最优先的还是要习灾啊，怎么化解灾难，怎么让灾难不发生，那则是最优先嘛。但是人家不重视这个啊，就像这个治病一样啊，重视治疗，不重视预防。那预防应该是优先啊，预防胜于治疗啊，应该是这样啊，这个才是正确的嘛啊，这些道理啊，我们都要明白。那么下面啊，这个公案讲啊，《观音经灵验》啊，这个《观音经灵验记》。清顺治兼朱士言病笃，孟生持卷视之，曰：“此白衣大士真经，若前诵可确及。如刻板更延年矣，堪诵广师并立誉。”啊，这个《观音经灵验》。路啊，在清朝顺治年间呢、啊，有一个人叫朱士言啊，病得很厉害啊，这个病得很厉害，就是有生命危险了 啊。那么也是他做了一个梦啊，梦到一个出家人呐、啊，这个出家人呢，持一个卷子，古时候那个经书啊，书本都是一张纸长长那么卷起来的啊，所以分一卷一卷。那么视之曰呢，此白衣大士真经啊，就是白衣大士是指观音大士啊，真经就是真正的经典啊，不是假的啊，真经。若前诵可确及啊，说这个白衣大士的真经啊，如果虔诚来读诵，那么可以排除你的疾病，你这个病就好了。如刻板更延年矣啊！如果你再能够印出来啊，流通啊，布施给大众啊，这个古时候啊，要印这个经啊，要刻板啊，刻在这个木刻板啊，木头啊，一字一字刻啊。那现在呢，这个科技发达，不用刻木头了，就电脑打字的。啊，他说，如果你刻板啊，就是我们现在讲一去印刷厂啊，印刷要制版啊。那如果你能够刻板啊，我们现在讲制版，那你就这个寿命啊就会延长啊，不但变好啊，你寿命还会延长啊。那这个朱士言啊，这个梦醒来之后呢，就是啊虔诚的读诵观音经。啊，然后呢，刻板呐、啊、去流通啊，他病马上就好了，病利益马上好。啊，所以这个啊，有人生病啊，劝他多念观音，啊，念观音，然后呢，劝他发心呢、啊、印观音经。啊，现在呢，刚好有这个因缘呐，讲到这个地方啊，啊，这个我们讲这个《观音经》啊，也是有一些感应啊。这个江老师啊，啊，拿20年前他画的这个观音画册啊，啊，给我啊，说这个也可以印出来流通啊。我看了，画的也很好。哎，那大家呢，哎，有居士啊，生病啊，

这个花心呐、啊、来印这个经啊，比用在医药会要好啊。你用在那个医药了，吃错药了，反而更严重啊。所以印观音经啊，印观音经，如果你想吃药，也会吃到对症的药啊，不会去吃错药啊。那吃错药是更麻烦啊啊，你一定要去抓药呢，也要求观音菩萨加持。啊，加持什么？加持那个医生啊，不要糊涂了。

观音啊，那个求观音菩萨加持那个医生啊，啊，让他呢突然聪明起来，啊，那这样才不会给我们看错，不然开玩笑啊，啊，这个我们看了这个我们一条命就没了啊，这都划不来呢啊。那到中医铺啊去抓药也要念观音菩萨加持，啊，那这样他那个抓药的才不会呢，这个抓错药。下面这个公案讲，青浦某子染石器垂尾，许印观音经四百卷，一日一。啊，染石器就是啊，我们现在讲这个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那么每一年死于流行性感冒的人也不少啊。啊，在澳洲，我听曾经听老和尚讲过，在澳洲这个国家，大概就是现在人口有2300万，跟台湾差不多，啊，但是它的土地大我们200倍，一年当中死于流行性感冒，听说有2000多人，啊，死于流行性，这个时期啊，时就是时间的时，时就是这个时候啊，流行的。啊，流行性感冒，啊，流行性感冒死了2000多人，一年。那么这个青浦某子啊，青浦就是某某人一个儿子啊，他染上这个流行性感冒，啊，垂危就是生命危险。他就发愿呢，许印观音经四百卷，啊，这个印这个观音经啊，四百卷啊，一日一。一律就是隔一天呢，他儿子就突然就好了，啊，下面这个公案啊，求近期妙事，孕后梦至一所，门儿梳红衣饰，内悬红紫衣服及空冠衣，旁人云此与产妇者，继而行。遂堪布观音经千卷，后旦女平散，尽被家信仰。啊，那么这一个公案啊，啊，是一个求进啊，一个姓求的啊，烟愁那个愁啊，啊，如果用在这个姓氏叫求，啊，叫名字，这名字叫进啊，他的妻子妙姓妙的妙氏，那么怀孕后呢？他的妻子怀孕了，啊，怀孕呢，做梦梦到一个地方，啊，那么那个地方呢，门额呢，梳红衣饰，啊，那个门上啊有一个匾额啊，写红衣饰，红色的红，衣服的衣，啊，这个房室的室，啊，室内这个室，啊，那么内悬红紫衣服，啊，那么里面呢也挂着这个。红纸啊，还有衣服啊，以及空的棺材啊，一口棺材。那么旁边有一个人讲啊，此与产妇者，他说这个棺材啊，就是要给啊，这个要生产啊，怀孕这个产妇。那么他这个太太。这个妙事啊，梦醒了，继而醒，就是被吓醒了，啊，吓得醒过来了，梦到这个梦啊，知道这个梦很不吉利了，遂堪布观音经千卷，啊，那么他就发愿啊，堪印这个观世音菩萨的经典啊，1000卷，啊，1000卷。啊，1000卷呢，就像我们现在说啊，印经印1000册啊，1000册啊，比如说瓶装本的1000册啊，啊，这个1000册也不用很多钱啊，但在古时候呢，它这个钱是比较多啊，古时候印书啊，这个价钱啊，啊，成本比较高啊，现在成本比较低啊，那么他发心印1000卷，后旦女。但就是诞生一个女儿，平善，啊，平善就很平安啦，啊，
也很好。

啊。那么他做那个梦啊，也就是说他会难产啊，会难产啊，所以放了一口棺材啊。那你生小孩呢，生不过了，难产了，就死了啊，棺材就撞塌了啊。印了这个观音经啊，命运改了，命运改，这个就是改造命运了啊。所以晋倍加信仰啊，这个求晋呢啊，看到他太太这样哦，他就更加的信仰观音菩萨了。白衣经应愿，清嘉庆间，汪普斋席陈氏，产后血崩，视为破，因家贫，喜印白衣经、高王经各百卷玄义。啊，那么这个是印白衣经的应验啊，在清朝嘉庆年间呢、啊，汪普斋啊的媳妇啊姓陈啊，陈氏啊，那么生产之后呢，血崩啊，视为破啊，视就是他看那个情势啊，很危急啊，但是因家贫呢、啊。啊，因为家里穷嘛，也没什么钱啊，但是他还是发愿许印白衣经、高王经各百卷啊，他发现了印一百卷，玄义啊，那玄义就马上就好了。那么这个印经啊，不是说有钱的人才能印啊，没有钱人也能印啊，这个尽心尽力，那你功德就圆满。啊，你家贫比较没有钱，那你就印少一点啊，印少一点啊，那这个感应是一样的啊。那么你有钱呢，你就印多一点啊。有钱的人呢，你也不能吝啬啊。有钱的人印的跟穷人一样啊，那个叫兼吝啊。你有这个能力，你不多印一点，兼吝啊。那没有钱呢，你也不要勉强。啊，去给人家借钱，还要放高利贷，这个观音菩萨也不会同意的。啊，所以你有钱有能力，你就多印，啊，尽心尽力，功德就圆满。啊，我没有钱，我身上只有一块钱，那一块钱，全部的财产就一块钱，那这个功德跟出一百万呢是一样的。啊，所以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道场接受印经啊，我们是多少不拘，啊，多少不拘。你有钱了、啊，你多花心印，啊，多花心印是累积你的功德嘛，啊，都善事嘛。啊，那没有钱呢，啊，你就尽心尽力就好，啊，你也不要去借钱，啊，啊，你有一块布施一块，有五毛布施五毛，啊，我们都收。这个功德都是平等的啊，所以现在印这个观音菩萨画册啊，这也是个好消息啊，啊，这个请大家告诉大家，大家都能发心的啊，啊，特别现在灾难这么多啊，这个要求观音菩萨多帮帮忙啊，不然我们生活在啊这个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时代啊，这个现在要特别。啊，请观音菩萨来加持加持啊！啊，谢崇华老年只一年，感疫病堵，斗大事，应送观音经千卷，即日安逸。啊，这个谢崇华啊，这个人呐、啊。啊，他年纪很老了啊，只有一个女儿啊。那这个女儿呢，感染到这个瘟疫病啊，就是感染到传染病啊，快死了啊。那个医这个公案讲的快死的，都是看医生的，医生说没办法了啊。就像我们现在送到医院，医生说我也没办法了，都是这种情况的啊。那大部分是这种情况才会找观音菩萨了。
啊，如果找医生能够治好了，大概也不会去找观音菩萨。啊，大部分呢，观音菩萨都是收那个不行的啊，那都不行，他才去找观音嘛。啊，大部分是这样的啊。那么，那医生说不行啦，医生也没办法啦。那世间的医生没办法了，那只好找观音菩萨咯，没办法了，找观音菩萨了啊，所以就在观音菩萨面前呢、啊、祈祷啊，祈祷这个大事啊，应送观音经一千卷啊，应送观音经一千卷啊，即日安逸啊，即日就是隔一天他就好了啊。下面这个公案啊，净信路清修灵无善堂，乾隆间卧病沉眠，医泄不救，昏聩之际莫倒大事，许堪布高王经一丈，病即减，医来诊视曰：病转以玄菜啊。那么这个公案是出在净信路，也是清朝时代啊，修陵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无善堂啊，在乾隆年间呢，卧病沉眠啊，他病得很重，医泄不救，他请医生来呢，医生婉谢的，他说不能救了啊，医生说不能救啊，那么在昏聩之际啊，那么病的呢，人都昏迷了啊，那么昏迷之际呢，他心中啊默祷，默祷就是默默的祈祷观音大士啊，心里就在想祈祷啊，许堪布高王经一丈啊，他说他许个愿啊，求观音菩萨加持啊，他这个病如果好了，他要印这个高王观音经印一丈啊，他这个愿一发，病即减，他的病就减轻了。啊，医来诊视曰，啊，那么病有减轻了啊，再请医生，那医生就来了啊。那医生再来给他看病啊，说病转矣啊，他说你这个病有转好了，玄菜啊，菜就是痊愈了。啊，那玄就是很快了，他就好了，很快他病就好了啊。啊，那这个治病的这个公案啊，这个都古代的，那现代的更多，现在有一本这么厚啊。啊，这个以后我们也可以来讲一个这个感应录啊，这个对大家这个求观音菩萨治病啊，会增长信心啊，因为很多实际例子嘛。大家听了，这信心会提升起来啊！不然呢、啊，半信半疑的人还是比较多了啊，真正相信的人还不多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来学习啊，不断来提升我们对菩萨的信心啊，这样啊，称念观音菩萨呢，才能达到自信。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此地。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太上感应篇之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是讲座第三天，今天第一堂课我们还是先来念一遍这个记诵啊，大家跟着我念，我念完大家再念。太上宝训，
1: 太上宝训，
0: 感应之篇，
1: 感应之篇，
0: 日诵一遍，
1: 日诵一遍，
0: 灭罪消愆，
1: 灭罪消愆，
0: 受持一夜，
1: 受持一夜，
0: 不入迷间，
1: 不入迷间，
0: 行之一年，
1: 行之一年，
0: 受命绵延，
1: 受命绵延，
0: 信奉七年，
1: 信奉七年，
0: 七祖升天，
1: 七祖升天，
0: 九行不倦，
1: 九行不倦，
0: 可成佛祖，
1: 可成佛祖。
0: 好，请大家翻开《太上感应篇》这个第三十页。第四行从下面最下面一句看起从鬼人称职这句看起，鬼人称职骂

生嗔症，毁是毁坏，毁坏别人的名誉和人格，啊，自己呀、啊、称自己为正直，啊，这个也是造罪业呀、啊。骂神称正，前面啊是对人，那么这一句啊是对神。侮辱谩骂神明啊，那么自以为啊自己非常的公正，这个是对人啊，对神都大不敬。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呢、啊，就是礼敬诸佛。不但呢、啊，现在已经成佛的一切佛，十方三世啊，包括呢未来佛啊，一切众生还没有成佛，都是未来佛，都必须要礼敬。所以，我们对人、对神啊，对一切众生啊，都要有礼貌啊，要有恭敬心。啊，不可以啊，去毁骂。这个毁骂呢，也是造恶口业，这属于恶口。啊，毁坏人啊，毁骂人啊，神明啊，都是造恶口业，在十善业道。这个不恶口，那么造了这个业啊，就是恶口。不恶口是善业，恶口是恶业。所以跟上面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这个四句啊，合起来啊，都是属于啊造恶口的恶业。属于口恶业，那么口恶业呢，也是果报啊很重。在《阅微草堂笔记》啊，这个纪晓岚先生啊，也记载一个公案，好像他有一个悲女，一生啊都。不骂人，为什么不骂呢？啊，好像他看到他的外婆啊，很会骂力人。那么到了晚年啊，这个无缘无故啊，他这个把自己的舌根咬断了，啊，没有多久就死了。所以他看到这个。果报啊，这个就不敢乱骂人了。那么今天呢、啊，我估计我们大概有三堂课啊，这个只讲可以讲圆满啊，还有一堂啊，我把这次在福州啊，这个给我们华上职工上课，我也请满居士啊播了一个唐老师啊，他在台湾制作动画的江老师画的那个地背向图啊，那里面呢、啊、也有这个拔舌地狱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大概就不敢再骂人了啊。以上啊，这个是四种口的恶业。那当然啊，这个当中啊，也包括妄语、绮语、两舌、恶口的四种恶业啊，都有相关。我们再看下面啊，
去

顺效逆，背亲相疏。气就是离气，效呢是效法。那么背气顺天理的事啊，去效法逆天理的事。那什么是顺，什么是逆？什么是顺天理，什么是顺逆天理？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活菩萨圣贤啊，都是教人啊要孝顺父母，这个是顺天理啊，孝顺父母是顺天理啊。如果有人教人啊不孝父母啊，你不要孝顺父母，那这个叫逆天理。这个顺天理的事啊，我们背弃了，不接受啊，去接受啊这个逆天理的事，就是去效法，效法这些忤逆不孝的事情。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这个以此类推了啊，因为以这个孝养父母做一个代表啊，还有跟不孝父母做一个代表。其他的事情啊，我们可以以此类推，凡是顺乎天理的事情就是顺啊，违背常理的就是逆啊，逆就是去笑话啊，他还是支持。啊，这个都是很重的一个罪业啊，罪过。下面这句啊，背亲相疏，跟上面这句啊是相关的。这个背弃啊，至亲骨肉啊，自己的亲人，那亲人当然以父母亲是一个代表了啊，父母兄弟姐妹啊，自己的亲属。啊，背是背离啊，就是好像跟自己这个亲人啊都不亲啊，不亲啊，反而呢像那个比较疏远的人啊，他比较亲啊，跟自己的兄弟不好啊，跟别人啊外面的朋友比较好。在《孝经》里面讲啊，不敬父母啊，而敬他人，是为背离啊。就是你自己的父母亲啊，包括自己的至亲，你都不孝敬啊，而且啊，孝敬外面的人啊，跟你这个关系比较疏远的人，这叫违背常理，违背常理叫背离，违背这个礼节了，背离。啊，所以这个礼啊，有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啊。那你至亲啊，应该是比较亲嘛。啊，你应该是不会去背离他们的。那他现在反而呢，自己亲人有的都不往来啊，那跟外面的人啊，反而比较好啊，这个叫背离，不合常理。应该啊，自己亲人非常密切，
哇，这个关系。

西啊在向外推展啊，对外面的朋友啊、君臣啊也都很好啊，这个才合乎常理啊。所以这个背亲相书啊，是一个违背常理的事情。因此啊，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啊，也要给它改过来啊，啊，不能啊背亲相书，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伟事。这个也是存心不良啊，自己啊彼怀啊，就是这个怀就是心里的一个怀抱啊，我们一般讲啊怀抱啊，你的存心啊，你的意愿，这个彼就是不好的啊，不好的那种不好的怀抱啊，那不好的事情那就很多了。那么还要叫天地啊，指着天地啊来给他做见证，引神明而见伟事啊，这个伟就是污秽的事情，做污秽的事情啊，还要请神明啊来给他当鉴察，这个是对神明啊大不敬，也违背啊自己的良心，造这个业主要还都是愚痴啊，没有智慧，所以才会造这种恶业啊，这些都要避免。我们再看下面，失仪后悔，假借不返。施是布施，仪是给予啊。我们施舍给予财物，帮助别人，后面呢、啊、又后悔了。后来又后悔了，那这个也是有罪过。那么前面这个积善章给我们讲啊，以人不追悔，我们给予别人的一些财物啊，不要再去追讨去后悔了，那是善业。以人不追悔，那也就是布施啊，净施修善。那么施以后悔啊，他心就不清净了。不清净啊，你倒不如不要布施啊，布施的又在后悔，哎呀，不对了啊，我就布施了啊，那个钱留着多好啊。那么还有啊，这个布施以后啊，放不下啊，还要到处去查问。在前面积善章啊，也跟大家分享过新加坡坛禅老和尚啊，福州人啊，他在新加坡城隍庙啊卖香卖主啊，赚的钱啊都拿回来家乡啊，他家福州啊那个大觉寺他修的啊，还有大陆很多破旧的寺院啊，他都捐助修庙，捐了之后、啊。他就是告诉这个寺庙的主持负责人啊，这个钱给你修庙的，啊，这个钱给你啊，那就你负责了啊，因果你要负责了，啊，他交了之后啊，他就不再过问，所以也得到我们敬老和尚啊对他的赞叹。那么还有人啊，布施之后啊，那放不下。

早年呐、啊，我还没有出家的，40几年前呐、啊，啊，我那个时候在听经啊，听我们老和尚讲经。有一次在台北火车站前面呐、啊，有一间李业弼讲堂，啊，那个讲堂是一个李业弼居士提供的，它的名称叫李业弼讲堂，啊，请我们老和尚去那里讲经。那么当时啊，我们师父还没有华藏图书馆啊，自己还没有到场啊，他住在韩馆长家里啊，到外面啊到处借地方啊讲经。那么那一次啊，借这个李业弼讲堂啊讲经，同时啊，在那个时候啊，在韩馆长家也成立一个华藏法师会啊，还没有图书馆之前，很早了。这个华藏法师会就是这个法宝布施的一个会啊，就是印经布施的啊，所以常常印经啊，在讲席当中跟同行结缘。那么早年啊印这个经啊，都会有征信录啊，就是收多少钱啊，印什么经，印几本啊，一本单价多少。啊，拿到总计啊，收多少印多少，那剩下余额多少？那么有一次啊，印一本经啊，什么经我忘记了。啊，我记得啊，那个余额啊，在40几年前剩下台币十几块啊，就是剩下十几块。那么就有一个居士啊，看到呢，哎，还有剩下十几块。就一直去追问了，啊，这个十几块到哪里去了？问来问去都问不出一个结果。啊，后来问到我们师父上人啊，我们师父啊就给他讲，那个十几块我吃掉了啊，我吃掉了。后来师父在讲经啊，就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哎呀，他说布施要清净心呐、啊，那布施那个十几块还放不下，那怎么可以呢？布施就布施了啊，你就不要挂碍啊。我们要向这个坛禅老和尚学习布施的，告诉他这个做钱做什么的交给你啊，因果你负责啊，你给你修庙啊，给你指定了，那修不修是你的责任了、啊。他就不再过问了啊，这个叫净施啊，所以是。与人不追悔，就是这个思过之神就记善。那这里啊，思与后悔啊，他就给他记过了，不思反而又还要记过啊，那这个就错了嘛。啊，那么在我们道堂啊，的确也有人同修啊，捐给我们钱啊，又给我们要回去的，这个我也碰到过。要回去啊，只好还他了啊。那还他呢，是在讲啊，也收据开出去了啊，入了账啊啊，也不能再从那个公账退给他啊。我只好啊，人家那个送我红包那个啊，我私人那个退给他啊。所以大家供养红包，我都在应付这些啊，没办法去报账的啊。他不能怎么办呢？啊，他就要向你要回去啊！你怎么办？也不能跟他讲事以后悔，那他也听不进去的。啊，那么另外啊，还有一个，也是在图书馆出家的，70几岁才出家，河南人。啊，他这个俗家的姓啊，姓施，老师的施，他的名字叫超然啊，施超然。那是当兵的啊，是大老粗一个啊，河南人。那退休了啊，哎，学了佛了啊，学得非常执着。后来到图书馆啊去剃度了啊，那么师父给他起个法号叫悟超啊。
他老人家呢也是非常执着啊，那个印经啊，那是执着的不得了。这个前部师出去啊，一直追问，后来啊，我们师父就给他骂了。你骂了他还是哎呀，这个习气很难改，因为老人家呢，习气不好改啊。但是呢，他也是很花心、很用功，就是放不下。哎呀，布施啊，他心里还挂碍这个、挂碍那个，啊，真的心啊很不清净。所以这一句啊，我们要学习啊，布施就净施了啊，不要去追悔了，与人不追悔了，给他就给他了，给他就是他的了啊，不要再后悔了。那么这一句是讲布施给人啊，不要后悔，后悔就是过失了。下面这一句是假借不还，给人家借财物啊，是借的。借的跟布施的那个就性质就不一样了。啊，布施就是给予，不要你还钱的。那借就是那你要还钱的啊。啊，比如说我们去给人家借钱。那人家钱借给我们，那他是他借给我们，我们要还的啊，不是啊，他布施给我们的，哦，那个不一样。那布施给我们的，那他不要你还的，但是借就要还啊，有借有还啊，再借不难啊。那如果呢，借了不还，下次再借就难了嘛。但的确呢，也有人啊，借钱他故意不还的，他有钱他也不还。啊，如果说他没有钱不还呐，情有可原；但有钱他也不还。我记得我19岁那一年呐，啊，刚刚听我们师父啊讲经，那时候啊，我到一个台湾一个卖电锅的大同公司啊去打工啊，啊，里面有个同事就给我借钱。在48年前啊，那个借了200-300也算很大了啊。那现在200-300是不值钱的啊，那时候钱很大啊。给我借啊，他说我领了薪水就还你。那么到领薪水那一天啊，他就给我讲很多理由，哎呀，他什么什么什么啊，还有什么急用啊，现在还没办法还给我。那我也觉得说，哎呀，他真的有困难就不要让他这么快还了啊。啊，当时啊，我听经了啊，就开始念阿弥陀佛啊，念得很认真啊，念得很认真。我，哦，那个挂的佛像啊，那个时候啊，就很想去西方了。我19岁就很想去西方了啊，啊，感觉人生太苦了啊。很想去西方啊。他里面啊，中午休息的时候，就有一个同事信基督教，都会来给我传教。啊，传教啊，当时啊，我听了一点佛法呢，他怎么讲都讲不过我啊，他渡不了我啊。啊，他一讲就把圣经拿出来哦，我说这上帝创造万物，那我上帝谁创造的？他也回答不了，说这个你不能回答我，我不接受的啊！啊，所以啊，他就一直针对佛法，一直批评啊。那因为我如果没有听经啊，真的就被他唬住了。那我听了一些道理啊，那比他懂得多了啊，所以他渡不了我。啊，这是题外话啊。现在讲到那个借钱的啊，这个借钱的，啊，这个同事，啊，他就给我推来推去的啊，就说他没有钱还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以为真的了，他真的是有困难啊，还不能还。但是呢，
我记得那一天呢、啊，念阿弥陀佛念的最、一直心里一直念头一直念头，然后下班了、啊、坐公交车要回家，啊，我先上车，啊，他没有看到我上车，啊，然后呢，那个时候是上车才买票的，啊，我已经上车票买好了，站着，然后他没有看到我上车，他就冲上来了，啊，冲上来要买票啊，他的口袋。

后来我一直想，哎，可能我阿弥陀佛念啊，这个佛啊帮我这个债要回来啊，不然啊他可能准备不还的。那明明有钱给我说没有钱啊，他是存心不还的，假借不还的。所以佛力加持啊，那被我看到啊，他就不得不还啊。所以我们欠人家钱啊要还啊，那别人欠我们啊有还没还啊就随缘了啊。所以我们要借钱给人家呢，我们记住一个原则啊，像我弟弟啊，我弟媳妇啊，我弟弟是比较放得下的，我弟媳妇啊，我弟弟的媳妇啊，这个他的弟弟啊，还给他借钱啊，我就告诉他一句话啊，我说你有能力你借给他啊，他有还没还啊，有还就还，没还你也不要去给他要债啊，如果他没有还你去给他讨债，到时候他面子挂不住，你们兄弟姐妹就变仇家了，是不是这样？我都碰到过 啊有时候他给你借钱，他有困难还不了，再去给他讨债，他有自卑感，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啊，我就说你斟酌你的能力啊，不还了就当做布施了，就当做布施就好了嘛。啊，但是我们给人家借，我们要还。啊，别人给我们借啊，他还不还呢、啊？就由他。那么也不要给人家担保啊，担保你也要考虑到，你有没有能力啊？他万一他没有还钱，你能不能替他还？如果你可以替他还，那当然可以。万一你不能替他还，那怎么办？哦，所以这个担保啊，也要看自己能力，借钱给人也要看自己能力。啊，但是自己亲兄弟啊，又是另当别论啊。总是啊这一句啊，就是我们欠人家的财物，就是要还，不能不还啊，不这一生不还啊，来生要还啊。来生啊，如果在人道还还好。如果到畜生道做牛做马去还，那就麻烦了。真的是这样的，你看做牛做马，我到云南去旅游，看那个骡子在替人拉那个很重的东西啊上山啊，那个主人啊就是靠他那个来赚钱，那什么过去生欠他的啊。如果你知道这个因果，还敢不还吗？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分外营求利善施舍。这个分就是超过自己本分以外啊，去经营去谋求这些名利富贵，超过自己本分了啊，就是过分了啊。这个过分啊就是造罪业了啊，应该以自己本分来经由，来迎求，利上施舍啊，利就是很努力的啊，这个上啊就是向上啊，在设计把这个。精神财力啊，都放在奢侈豪华的布置啊，好像看到人家呢有一栋别墅很漂亮，自己也要啊，甚至要超过

这个就是有些比赛的意思，比赛的是意思啊。有我到福清去做法会啊，福清的同修告诉我，在做法会的寺院啊旁边呢、啊，沿路都是很多别墅，好像都没有人住啊。我说这个盖得这么漂亮啊，啊怎么都没有人住？他说他们这边的人就这样啊，就去外面赚钱，然后回到家乡啊，就要盖房子啊，不然就没面子了啊。觉得啊人家呢隔壁都盖了一栋啊，我们也不要输给人，我也盖一栋，甚至盖得比他好啊，这样在比赛。那盖的实际上自己也没住，盖得很好很漂亮，立上实施。那么这些啊都是造罪业。这个特别在美国啊，这个在西洋文化里面啊，他们都比较倾向这一方面，分外赢求啊，立上实施，超过自己本分啊。那没有钱啊，买车买房子贷款啊，现在住这个50万的房子啊，现在的收入啊刚好可以应付这个50万啊。如果他的薪水提升了、啊、提升到100万啊，然后啊他要换房子，他也要换100万啊，啊现在身价提高了啊。那这样啊永远在还贷款啊。如果他薪水提高了，他还住50万啊，他不是很自在吗？啊，他就要跟着提升，啊，跟着提升呐、啊，啊，你还是要继续付贷款，所以这个西洋文化它就是这样，啊，那一辈子啊都是在负债，啊，分外赢求，立上实施。这个西方文化呢，都是走这个方向，那我们还是啊要守住老祖宗啊这个传统才是正确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盈利过度，这个盈这个字啊有三点水跟一个女字旁那个盈啊，如果女字旁那个盈啊，那个是专指男女之间的邪淫啊，淫欲。那三点水这个淫呢、啊，它是广义的啊，除了男女之欲之外啊，凡事过分的事情啊，都叫淫啊。好像那个下雨啊，下的太多啊，叫淫雨，就是三点水的淫雨，就水下的太多太过了，那就造成水灾了。这句啊是广义的啊，这个三点水这个盈是广义的，所以任何事情啊太过分了，过分的欲望啊，这个欲望啊太超过了，过度就是太超过了。啊，这个都是造罪业了。啊，所以这个淫欲过度啊，除了男女淫欲不能过度啊，所有的事情啊都不能过度，吃饭也不能过度啊，那吃饭吃太多了，可能胃肠就闹病了，什么事都不能过度啊。这讲啊，我们的欲望啊不能太超过，适可而止。下面这一句，心毒冒齿，会食畏人。啊，这个心毒啊，就是内心恶毒啊。外面呢、啊，这个面貌啊，表现得非常慈祥。那这样的人那就很恐怖了啊！我们以为他很慈悲，其实啊，他心很毒的啊。

那这个一般人就看不出来啊，一般人就看不出来啊。这个也是太上啊教诫我们啊，凡是我们读到这个，就是从自己啊观察我们自己啊，先不要去看别人啊，就观察自己啊，自己有没有这样啊，有没有心毒冒齿啊？如果有这样的毛病啊，要赶快改过来啊，要避免啊，心跟貌要一样啊，心持貌也持啊，所以成于中，行于外啊，所以这个要真诚啊，内心要真诚，那表现在外面的慈祥才是真的啊，如果心呢、啊？有毒害，那这个外庙那个慈祥啊是假的。那么这里这个心毒啊，如果套用我们佛法来讲啊，啊，我感觉我心里蛮毒的啊，为什么呢？贪嗔痴不是三毒烦恼吗？那我们自己有没有三毒烦恼？有啊，啊，所以用佛法来解释啊，就贪嗔痴。那么这里呀、啊，它主要是指这个心呐、啊，常常去想毒害别人，心很恶毒啊，就这个人呢，心很恶毒，但外面呢、啊，他要表现得很慈祥啊，让人家看不出来。他那个心那么坏，啊，这里意思是这样。那我们学佛的人啊，读到这一句啊，我们反省自己啊，我们要把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要把它压住，啊，压住，啊，所以下午啊，这个课大概啊，我估计大概啊，上完了、啊、还有一点时间啊。跟大家分享啊，李炳南老居士这个念佛啊，压三毒的，压三毒烦恼的这个方法啊，我现在请水总去印了，现在不发给大家，啊、发给大家，大家会分心啊，啊，就看那边了、啊，就没有心听我讲了，所以一定啊，要把这个讲完了、啊，一门深入啊，这个学完了再去学那个啊，会时为人。啊，秽食为人就是表变质肮脏啊，腐坏的食物啊拿给人吃，这个也是罪过啊。早年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也有这样的事情啊，有人呢、啊、送我们很多什么味精啊，什么那个干粮啊这一类的食品啊，送了很多来。啊、那我们当时也没有去留意这些事情啊，送了这些食品食物来啊，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了啊，他们的发心啊，他家开杂货店啊，来卖很多食品、啊、送来，哎、啊，我想哎呀，我们就不用花钱去买了，很好。后来韩馆长来啊，他就检查看看那个食品啊有没有标日期。结果一看啊，全部过期的啊，那个过期的食品啊，送给师傅吃啊，那个师傅功夫比较好，吃了没事啊。啊，送到道场来啊，啊，实在讲啊，这个也是没有学了啊，也不能怪他了啊，可能没有人跟他讲。实在讲啊，这个。你供养三宝的食物啊，你自己吃剩下的或者不要的不能供养啊，这供养就不恭敬了，应该啊要好的新鲜的啊，要供活法身，怎么会啊过去你自己不要吃的拿给三宝吃，呵呵，这个是不恭敬啊。
那我们凡夫生吃的啊，肯定会进医院的啊。那如果圣贤生吃的就没问题啊，如果金山活佛吃的就没有问题啊。啊，他吃什么毒药就变成甘露了，那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在道场啊，也常常有，我们在台湾啊也有道场，就人家送了很多新鲜的食物来。那管厨房的人啊，他就放得不足，等到坏掉了再煮给大家吃。啊，所以庄严师他管那个厨房啊，他一直去劝那个负责人啊，说你要煮给人家吃啊，都要好的时候煮，不要等到坏了才煮来，煮出来给大家吃啊。啊，这个是不对的，你新鲜的不煮。等到坏了再拿出来煮，这个就是这一句讲的会食为人。这个也是有罪。下面讲左道惑众，这个就是旁门左道，用妖法邪术来迷惑大众。这个在历史的典故很多啊，在竹窗随笔啊，这个叶尾草堂笔记都有记载这些事情。现在很多旁门左道很多啊，现在呢在台湾流行什么养小鬼啦，什么找这个五路财神啊就会发财了。那实在讲啊，你用这种旁门左道啊去得到财富，能够得到了还是你命中有的，你命中没有你用什么也得不到。那么你用这种方式去取得啊，反而啊减损你原来的福报，被扣掉了啊！那个太上这个司命之神记过，你都扣掉了啊，比原来有的减少了啊，自己还很高兴啊！原来可以得100万，现在变成50了，他还津津自喜啊，不知道这个因果。断持狭度啊，这个就是量那个布匹呀 买卖啊，这个度量啊，这个包括呢，现在这个土地的测量啊，土地的测量都包括在这一期里面。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就是你买这个布匹啊，以前。现在应该还有啊，这个量那个布匹，量那个尺寸，这个就是做生意买卖的要公平啊，不能用这种欺骗的啊，不公平的啊，尺度不公平啊，买进来啊量的比较长啊，卖出去量的比较短啊，那这样啊去赚取这个暴利啊，这个是造恶业。叫偷盗的恶业，偷盗业。下面这一句也是轻秤小身啊，这个秤啊，在我们中国传统用这个秤来称这个东西啊。这个姜老师发的有一个第一叫磅秤第一啊。就是指这个造这个罪业的啊，也是啊，称身不平，卖出称轻，买入称重啊。所以在感应篇会篇里面啊，记载古时候一个公案啊，有一个商人啊，他就是用这个偷这个秤啊来致富的，灌水银啊，那么他灌了这个水银啊，称给人家呢，啊，比如说
一斤啊，实在讲啊，它只有八两啊。啊，但给人家看它是一斤，实际上是八两。啊，但是买进来啊，看的是八两，实在是一斤。那这样啊，赚取财富，啊，后来啊很有钱。临终的时候告诉他儿子这个秘密，啊，他儿子就觉得很怪异了。那父亲怎么做这个事情？啊，就劝他儿子啊说：“你这个要继续做下去啊，这个是你父亲啊致富之道。”啊，他儿子啊表面啊答应。他父亲往生了、啊、就把那个假的秤啊烧毁了。那么没有多久他两个儿子死了，他心里就很不平。他我父亲一生都是用这个在轻秤小身骗人得起这个暴利致富的。那么他再次用这样他还发财。那我现在呢这个买卖啦，我回归到公平了，那怎么反而把我两个儿子啊收走了？他心里就很不平。那天晚上睡觉、啊、梦到了神呐、啊，来跟他讲，他说：“你父亲呐、啊，他用这个轻秤小身啊去夺取这个暴利，他得到的财物啊，是他过去生修的，还是他命中有的财物，但是被折损了。”你现在呢？你现在发现这个不对了啊，把它毁掉了，用真的秤啊来做生意啊。他说啊，你死去的这两个儿子是上帝派下来的，是要两个凶煞啊，要拜你家的啊，要给你家弄到家破人亡，财产都散尽为止。现在因为你啊把你父亲那个假秤啊毁掉用真的，所以现在上帝把那个要拜你家的两个儿子收走了，再没多久就送两个好的给你了啊。所以他梦醒来之后啊，果然过没有多久又他忽然又生两个儿子啊，后来这两个儿子啊都中了进士啊，轻秤小身。那么以前我母亲啊，我大概十五六岁，我母亲都卖菜啊，我也常常去帮忙看看菜摊子啊。那我们对面啊一个卖菜的啊，他卖菜，我们卖菜啊，他卖的比我们便宜，菜跟我们一样。你说你是买菜的，你要跟他买还是给我们买？当然去给他买了，啊！后来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后来我们倒闭了，啊！我们那个菜摊倒闭了，我母亲那个菜摊倒闭了，卖不过他嘛，啊！一样去市场批发的那个价钱是一样的，那我们一直想，不可能嘛。砍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没有人做的啊！做生意亏本的，那你还做那个干什么？杀头的生意有人做，只要有钱赚了，杀头的生意都有人做。那亏本生意肯定没人做的嘛。那你怎么？我们看看他怎么可能去做亏本生意呢？啊，后来啊，我们调查了，啊，才知道原来啊。他一面去批发，一面偷一些菜啊，那个菜又不用本钱的。当然，我们卖不过他，所以我们家倒闭了，没人买啊。一样的菜呢，我们卖十块，他卖五块，你会去哪里买？当然去他家买啊，一样的嘛。我们就倒闭了，啊，不倒闭了，我母亲就去出家了啊。后来我想一想，我就给我母亲讲，哎呀，也不要难过。啊，如果他不这样啊，让你倒闭啊，你也不会出家嘛。那想想也对啊，啊，放不下，我很赚钱的放不下，他让我们倒闭了。那我妈妈说，啊，干脆出家算了啊。我说那也不是坏事啊。那现在想一想还。

要去感恩他，让我们倒闭啊，不然你就出不了家啊。那么这里讲这个轻秤小升啊，就是买卖要公平啊，买卖要公平。下面呢，以味杂真，味就是说假的掺在真的。啊，里面真的有掺杂假的。那个我三哥啊，胡殿法师在世的时候，他的道场在阿里山啊。大陆同修啊，旅游常常会到阿里山去啊。台湾有个阿里山啊，大概大陆的人都知道啊，其他的山不知道啊。我们双溪灵岩山很多人不知道，但是阿里山大家肯定知道的啊。那么他的道场就在三分之二的高山啊。他们道场里自己也种茶，所以我三哥在那边呢、他茶喝得很内行了、所以附近那些茶店、茶商、茶农啊，他很熟悉。那么观光客很多啊，那有一些的，我们不能说全部的茶农都是会这样啊，有一些啊，就是会。因为生意好了，他真的不够卖，他就加一些真的假的掺在一起。我说他怎么掺呢？我说人家去，我们去茶行啊，人家那个老板的来泡茶泡茶哈，大家喝，哎呀，这个茶不错啊，给你买。那么给他买呢，他也是从那个桶抓起来的啊。我说都是那个桶啊，泡给我们喝也是那个桶子里面的茶，卖给我们也是那个桶里面的茶，他怎么去掺杂假的呢？我三哥给我讲啊，他说你不知道啊，他那个桶啊很大桶，那里面啊一半是假的，一半是真的啊，真的抓一点，假的抓一点哦，然后带回家去泡，哎，怎么跟那里喝的不一样啊？当然这个有这样的事情，但不是全部的商家都这样啊，我们也不能冤枉人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就是有这样啊，但是并不是全部的啊，这样才公平。因此啊，我们去买阿里山的茶呢都要透过我三哥去买啊，因为他去了全部阿里山山上到山下呢那个茶店他都认识啊，没有人敢骗他。那么这个在现在卖货品的啊，用真的掺杂假的那就太多了，特别是食品类的啊，那个造的业力很重。那么以味杂真呢，就是采取奸利了啊，那这个就是以不正当方法获取这个不当的利益。再看下面这一句，压粮为贱。慢莫于人。这个仗势仗着财势强迫那个善良人家呢去操守戒律。这个在自古以来啊到现在都还有这样的事情在现在的社会上新闻报道都还有这样的事情压迫这些善良人家呢去操守一些建业不好的行业。慢莫于人那欺骗愚笨的人对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再去欺骗他，那就真没有良心了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对名利财势贪得无厌这叫贪婪。俗话讲人心不足蛇吞象在
佛一

教经啊，会给我们讲啊，要知足常乐啊，人能够知足啊，就像在天堂啊。如果在天堂啊不知足，他也不快乐啊。所以知足就常乐了。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过得这么辛苦，就不知足？啊，知足，我们生活就过得很自在，很快乐。啊，所以早年在三十几年前啊，我刚出家没多久啊，出家两三年啊，那个时候有一些哦，我们师父啊，出门啊都是坐出租车啊。那么有一次啊，坐了出租车啊，跟那出租车的司机谈话，出租车有一些看到出家人啊，也问一些佛法。啊，看到师父坐上车了，问一些佛法。啊，那师父跟他讲：“哎呀，你们生活应该还可以。”哎呀，他说生活啊不好过啊。啊，师父就问他了：“赚多少钱呐？”啊，他说赚了多少钱，生活是过得去啊。但为什么会说不好过呢？啊，师父就跟他开始啊，就说啊，你只要不跟人家比赛呢，你就很好过了嘛。啊，你要跟人家比赛，人家买进口车你也要想买啊，你又买不起啊，还要去贷款借钱负债，那你生活压力就大了嘛。啊，你只要不跟人比赛啊，有个小房子遮蔽风雨，三餐吃得饱穿得暖，不欠人家的钱，那这样就很自在了，知足就快乐了，知足常乐啊。所以现在苦就苦在要跟人比赛，那就苦了啊。所以世出世间圣贤啊，都是示现给我们看知足常乐啊，不跟人比赛财富。那么贪婪啊，想要得到名利财物，能不能得得到呢？命中有得得到，命中没有，你用什么方法也得不到，贪也得不到。所以要知足啊，这句啊，就是劝我们要知足啊，不要贪心无厌啊。做主求子啊，对天地神奇啊发誓啊诅咒啊，证明啊自己啊有道理，很正直啊。过去在台湾啊，哎呀，每次遇到选举啊，那事情很多了啊。在十几年前，一二十年前啊，我还看到报纸报的那个候选人啊，互相骂，互相挖疮疤啊，互相骂啊，骂到最后呢，那两个人就拉到那个庙里面去斩鸡头啊，请神明来证明他没有这个事情啊，这属于咒诅求子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流行在斩鸡头啊，这个到庙里面去斩鸡头啊，这个也是造罪业。下面这一句讲嗜酒悖乱啊，这一句就是讲酒，嗜就是嗜好，嗜酒如命的人啊，那么就很容易做出违背德性的事情啊。所以五戒啊，我把这个酒戒列为重戒，酒这条戒啊是属于遮戒。遮是什么意思呢？预防的。那么前面这个杀盗邪淫这四条啊，在五戒里面啊有遮罪跟性罪

那酒这条罪，这条只有遮罪啊，它没有性罪，因为酒它本身的性质啊，并没有罪过啊，酒都是植物酿的，它不是杀生啊，它本身啊性质没有罪过啊，因为喝酒啊喝多了乱性。佛赐这条戒啊，主要怕你喝多了去造前面的杀盗淫妄这四条重戒。那这四条啊，它有性罪有遮罪，如果受了五戒就加一条破戒罪，破戒罪就是遮罪。那没有受戒的人啊，他只有性罪啊，你没有有没有受戒啊，犯了都有罪啊，受了戒呢再加一条破戒罪。那么酒啊，现在啊这个开车都不能喝酒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都警察呢交警啊常常会酒测啊，全世界都有啊，不可以喝酒驾车。因为酒这条戒是遮戒预防啊，预防你喝多了乱性啊，所以佛才要治这条戒啊。如果我喝的不乱性，那佛也就不会去治这条戒了。那么酒这条戒开源很多啊，这个比如说药用的啦，还有这个五戒相经里面。弘一大师、偶一大师都有注解啊，他的开言呢、啊，就是你煮菜做料酒啊，那个酒性已经煮的没有了啊，喝的不醉人的啊，那个可以用啊。另外啊，就是药用的啊，当药用的这个可以用，就是小乘戒啊，以这个戒自己。的开源啊，就是这两方面啊，一个药用，一个做菜啊，做料酒啊，喝的不醉人的可以用啊，这是开源。那如果大乘菩萨戒的开源，那就以利益众生为一个前提了啊。像我们老上讲经的时候也讲过啊，有一年他到北京去啊，在住在一个宾馆啊，在电梯啊碰到一个老同修，他的儿子结婚啊，太太是娶日本女孩子啊，那老同修看到师父啊非常欢喜，哎呀怎么这么刚好，就临时啊请师父去做证婚人。那临时请去呢也没有煮素菜，那中国人啊无酒不成席啊，那个席没有酒就不叫酒席啊，所以一定要有酒啊。证婚人啊，那么大家当然庆贺啊，那么也倒酒给我们师父啊，那师父也就喝了三杯啊。那师父看一看啊，哎呀，请我去当证婚人，证婚人还要致辞，他说机会难得啊，啊，很多领导啊，海内外嘉宾齐聚一堂，平常啊，我们哪有办法去找这些人来听经呢？啊，这个时候啊，刚好是弘扬佛法最佳时机，啊，所以他就喝了三杯啊，介绍佛法。那这个就是饶益众生啊，要利益众生啊，你要开啊，不开也叫犯戒啊，这要懂啊。我不喝啊，我不是不去了，那你犯戒。啊，所以这些啊，开车吃饭呐、啊，受了戒的同学要去学习啊，不是受了戒就没事了啊，受戒就不学啊，你不懂得什么时候要开，什么时候要遮，什么时候要持啊，在什么情况呢、啊？你喝了就是叫犯戒。啊，所以酒以不过量为前提啊，现在呢，我们在社会上啊也。没有办法完全禁止大家不喝酒，但是要
适量啊。骨肉分身啊，这个至亲啊，兄弟啊，争执啊，不忍让。那这个父母，特别是兄弟里面啊，这个至亲骨肉在纷争啊，愤怒争执啊，做父母的看了心里就非常难过了啊，也是不孝啊。所以《弟子规》讲啊，兄弟睦，孝在中，严以忍，愤自泯啊。各种纷争呢，就是啊，大家都要讲到赢啊。如果有一方面啊，他都忍一口气不讲了，那愤自泯，那个愤怒自然就平息下来了。如果大家啊那一口气忍不下来，互相争执啊，那这个争执就没完没了了啊，那这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总是要有一方面啊，退一步，忍一步。男不忠良，女不柔顺。那么男的不忠实，不善良啊，这是罪业啊，没有把男人该做的事做好。那么女不柔顺，女人啊不温柔和顺。这个忠良啊是男子之德，德行啊要忠良。那么女子之德啊要柔顺啊，不柔顺就没有女德了啊。现在我们传统话呢常常有老师啊讲这个女德啊，那如果不柔顺啊就没有女德啊。现在啊社会上流行啊女强人啊，现在呢我碰到的也大部分都是女强人啊，好像还没有碰到女弱人，都是女强人啊，一个比一个强啊。那女子啊强势啊不是女子之德啊，要柔顺。这个女子柔顺啊现在去日本还可以看到，年纪比较稍微大一点的啊，年轻的我不太清楚，比较大一点的，你去仔细去看，他的表现、他的言语、他的态度，我们去看看啊，去观察。他内心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他表现态度啊的确是柔顺啊。有一年我们到日本去做法会，那法会做完了，同修招待一日游啊，到一个鬼怒川去啊，去旅游啊，住在一个宾馆，温泉宾馆。那我们那个大巴车啊还没有到的时候，还距离有一段路啊，那个宾馆的两个日本小姐啊，女子穿的那个和服传统的，就站在门口啊90度鞠躬啊，就一直等到我们车子停下来下车啊。啊，所以庄医师看到说，哎呀，这个弟子规他们这边都做得比我们到位啊。其实那个都是中国的古礼啊，中国古礼。啊，现在在中国看不到啊，去日本还看得到啊。所以这个女子柔顺啊在日本可以看到啊。所以过去早年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听人家讲说住啊要住洋房，娶老婆要娶日本的小姐，吃饭要吃中国菜啊。
啊，所以现在女强人看到这一句 应该要改柔顺一点啦、如果不柔顺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会记过的啊。男子也不要高兴啊，要忠良啊。如果不忠良啊，男子啊记过，你不柔顺啊，司命之神记过。我们再看下面啊，不敬其乎？那么这个跟上面这两这个四句这个不合其事，不敬其乎，跟上面这两句就是相关的啊。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乎啊。这个事就是房事啊，夫妻同住在一个房间叫事。是啊，就是不合其事，就是夫妻两个人不合啦。这个丈夫啊，不善待妻子，对妻子无礼。这个做丈夫的人，那这个做妻子的人啊，也不尊敬他的丈夫。那么应该啊，夫妻应该是相敬如宾啊。我们老祖宗教我们就是这样的啊。那个丈夫的不能去不尊敬妻子啊，做妻子的人也不能不尊敬丈夫，要互相尊敬啊，相敬如宾，这才是对的啊。这样啊，家庭啊才能和谐啊。如果有一方面啊，不和不敬，那么这个家庭啊都会出现问题。特别现在啊，传统文化呢讲的就是这些啊，夫妻啊是最关键的。我们再看下面啊，美好金夸常行妒忌。这个金夸呢啊，夫妻之间呢说话呢不实在夸张。或者呢没有讲真话啊，那这个夫妻之间呢、可能都会有嫌隙了啊，夫妻呢会猜疑了。那常行妒忌啊，这个做妻子的人呢、常常去嫉妒、疑忌之心啊，常常啊有一点点呢、那个疑心太重，疑心病太重，这个也是业障啊。我母亲那个时候还没出家啊，到我们戏子这个弥勒内啊当义工煮饭啊。那当时啊有一个老居士啊，年纪也七十几岁了啊，他的太太也七十几岁，都老了。那么老人家呢到寺院去住啊，那么他们也去做义工啊。那个这个男的老居士啊也会当维诺啊，做早晚课。那个时候寺院没人。那有一次我上去挂单了啊，我上去挂单了 就是住在那里。那么我母亲啊也很好意，做义工有时候煮厨房啊，就煮一些点心啊。因为他这个老先生啊，老居士啊，他也在帮寺院啊做一些泥水匠的工作啊，就煮一些点心给他吃啊，就端这个点心给他吃。他的太太就很吃醋啊，就哎呀，我一直闹情绪啦。哎呀，我说那么老了，那你那个老先生那个老的那个样子。你们两个老夫妻就这么老了，还在吃醋啊？那个赛事我也想不通啊。因为在中国的《礼记》讲啊，七十岁以上的男女啊，他共住就可以了，因为他年纪大了嘛，那不是年轻人。但是他的习气啊，我看大概是从年轻啊就这样了，一直到老。啊，戴个两个眼镜，近视眼，这好几百度了，看都看不清楚了，还在吃醋，还不懂得啊，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看到这一句啊，真的啊，

有这个毛病要改啊，不要疑虑心不要太重，多念佛啊，心才清净。再看下面，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那么无形就是对妻子儿女啊不得体的言行。这是都是家庭问题，这个都要靠教育。这里讲失礼于舅姑啊，这个不是舅舅姑姑啊，这里讲的舅姑是媳妇对公公婆婆不孝敬。现在这个媳妇对公婆不孝敬的太多了，我在很多地方，在台湾早年我也看到很多有同修的女儿嫁出去了，那没有多久又离婚又回家了，那个女儿嫁出去了，受了什么委屈就回来家里啊，跟她的爸爸妈妈诉苦，她爸爸妈妈就去找亲家算账啊，那亲家都变冤家了，那这个都是不明理。所以女儿嫁出去啊，教印光大师讲教女儿比教儿子重要啊。这个女儿没教好，你嫁到人家去就破坏人家家庭了。娶到好的媳妇旺三代，娶到不好的媳妇啊衰三代，真的，这个蔡老师讲的啊。所以传统不是这样，你教女儿你去要服侍公婆。有什么事情你要忍耐，你要担待，这个家才会幸福圆满。女人很重要的。那么对公婆不孝敬啊，自古以来啊，媳妇啊，这个跟婆婆啊能相处得好都很难。传统文化教也都是教这些嘛。怎么对公婆啊，婆媳之间怎么相处，这个都要学习。失礼就是没有礼啊，没有礼貌啊。再看下面，轻慢先灵，违逆丧命。这个先灵就是祖先神灵，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啊，或者呢这个。违背啊这个礼制，或者祭祀不虔诚啊，我们清明节扫墓啊，我们现在在祭祖，那么祭祀啊主要要虔诚啊，虔诚啊这个祖先他就来享用我们的祭祀啊，如果不虔诚啊那没感应啊，所以去这个扫墓，如果没有对这个父母啊、祖父母这些祖先呢、有尊敬心啊，那么去扫墓啊、拜拜，那没有这种怀念之情、哀思之情啊，去那边好像去郊游、踏青啊，那个就是有轻慢先灵这个罪业了。那现在的人更离谱了，他根本就不去扫啊，那个坟墓啊都被草淹没了，这个很多啊，这个尸命啊都会记过的啊，所以有墓要去扫，扫了要祭祀拜。那我们学佛的人啊，就是不要去扫墓，在那边嘻嘻哈哈的在那边玩啊，那个就轻慢先灵了。我们学佛的人啊，去扫墓啊，应该啊，拜拜啊，念佛啊，最好念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往生做佛号来回向给祖先，不要去那边玩，对先灵啊不在啊要尊重，对祖先要尊重，如果家里啊没有拜牌位的、建议大家去要做个祖宗牌位来拜，不然你就犯了轻慢先灵这一条过了。
啊，所以过去在台北啊，有很多同修啊，他家的祖宗牌位啊，问我说：“悟道法师，我们祖先牌位请到道场来，好不好？”我说：“不可以，你家祖先牌位，你家里要拜，你还要列入交代，教你的子孙去拜啊。”啊，怎么可以拿到道场来叫我帮你拜？那不合理的嘛！啊，然后捐给我500块啊，悟道法师，你替我拜我们家的祖先，这合乎道理吗？不合理嘛！那么那个牌位拿到道场来的是没有子孙的，没有后人的啊。像有一些老兵到台湾去啊，他一个人去死了。没有后代，没有亲友，所以他才送到寺庙嘛。现在都有祖孙不拜，送给寺庙那些法师去拜，这个就是侵犯神灵啊！所以大家啊，赶快去立祖宗牌位啊，初一十五上上香，念念佛，回向回向啊，而且还要列入交代，教你的儿孙拜。啊，我们这个民族不会亡，就是靠那个牌位，不是拜木头啊，要懂。违逆上命啊，这个违背掌上的教导命令，叫违逆上命啊，这个也是过啊。好，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作为无益，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上。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经玄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轮冠第十七页倒数第三行，我们从最后这句看起。详解云：三种观法，意蕴经书，天台依诸大圣经，立四种三昧，修十圣观法，直就因心显三千法，即从行观义。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一段还没有讲完。这个四种三昧啊，我们讲了两种。今天啊，我们接着啊讲第三种，第三种三昧。那前面呢，这个两种三昧啊，第一个是常立，这是没有做的，这是我们一般讲啊，波州三昧啊，第一种啊常行啊，那么也叫做佛力啊，佛力三昧，这在净土中啊，这个有人修波州三昧，为期九十天。啊，就是只有绕佛啊，不能坐下来，九十天呐、啊，日夜不间断，啊，就是只能绕，啊，累了啊，这个墙壁靠一下，不能坐下来，也不能躺下来，这个叫佛力三昧，啊，那么在天台中这四种三昧啊，这是第一种叫常行。啊，常就是不间断了。这个是四种三昧的第一种啊，这个叫常行。那第二种三昧呢，叫常坐。啊，第一个是只能站着、走着，不能坐着。那第二种是主要它是采取坐的。常坐，

这个常坐也叫做一行三昧，一行三昧。这个在佛门里面啊，也很普遍啊。我们看到啊，打坐，这个在中国佛教的禅宗啊，很多都是采用这个方式啊，就是常坐。在《文殊问般若经》啊，里面也说明啊，也是以九十日为期，兼专研法界，也是九十天，跟前面啊讲的般若三昧啊，念佛念九十天是同样一个期限啊，所以这个是用这种打坐这个方法啊开悟的啊，虽然常坐它也是有调身的。这个打坐啊也是要老师来指导啊，坐的垫子啦，坐的姿势啦，还有怎么调这个身体啊，像天台这个小指关啊，就调身调息啊，然后有病怎么去调，这个都要有人指导啊，也要学习也要知道的。不然啊，这个盲修瞎练啊，有的过去啊，听说有人做到两只脚都残废了那么修波州三昧呢，一直走啊，走到最后也没有结果啊，这个就变成了无益的苦行所以不管修哪个法门呢，首先必须如理如法这样来修啊。才会成就这个当中啊，就少不了善知识的指导了或者自己要找古来祖师大德啊，他们修行的经验找这些典籍啊，自己来钻研、来看、来实习、来揣摩这样啊，才不至于啊，这个修行啊。出了偏差。那么我们今天接下来我们讲第三种方式是半行半坐那也有走也有坐。小注里面说：“法华方等等忏，现其不定，或三七一七等。”那我们现在呢打佛七啊就属于这一种属于这种方式就是半行半坐像我们在三重净宗别院打佛七啊我们现在是采用这个有绕佛绕佛半个小时那么静坐念佛啊一个小时拜佛十分钟这样三种方式就是有绕佛有静坐念佛有拜佛三种方式这三种方式就是属于这里讲的这个半行半坐也有走也有坐属于这种方式祖师大德给我们编造许许多多的忏仪忏仪就是忏悔的仪规就是修行的方法这都是古来祖师大德编的在万字序藏里面就收的很多这是祖师大德编的忏仪半行半坐是属于这一类这个忏仪我们常常看到的啦这个现在佛教寺院比较常做的大家很熟悉的像梁皇宝忏有大悲忏有地藏忏慈悲三昧水忏祖师大德编的这些忏仪编的不少就提供给学佛的人

他们自己去选择啊，自己喜欢哪一种，选择哪一种来修啊，这是修行的方法。譬如啊，那么我们现在大家都常常参加的三十系念法会，三十系念呢、啊，佛事啊，也是属于忏仪的一种啊，里面也有坐，也有经行绕佛啊。这个时间呢、啊，这个三十是一天啊，佛期的法事是七天。啊、我们在三重经中别院就是每一个月啊打一次佛期、啊、那佛期七天啊。啊第八天呢、啊、就是三十七天。是这样。那现在呢听说还有什么打佛一佛二佛三的啊，这个念佛一天啊念两天的。啊亮点天的大部分现在都是利用啊假日。周休二日，星期六、星期天，利用大家放假的时间啊，啊来念佛，啊，那也有念一天的，啊，就是星期六或者是星期天一天，啊，一天的念佛，那也有三天的，啊，三天的像有时候遇到连续假日，啊，五六日啊连续假，啊，那这个有一些道场他就举办一个三天的。啊，让有一些同修啊，他想利用这个假期啊，来共修，啊，就定这个三天的啊，所以现在有佛一、佛二、佛三呐、啊，啊，那么那个只是个变通的方法啊，就是说配合大家的时间呐、啊，啊，只要肯念佛都好，啊，用任何一种形式来念佛。都可以，主要能够念佛，什么方式都可以。啊，这是第三种啊，半行半坐，啊，用这种方式啊，来达到啊三昧。末后一种是非行非坐，亦名随自意。注解说，诸经行法不专行坐，并属此色。啊，末后这种就是，他也不是专门用行用走的，也不是坐的，啊，他没有固定的，啊，没有固定的方式，啊，所以也叫做随自意啊，随自己的意思的。那注解说呢，诸经行法不专行坐，并属此色。啊，诸经就是所有一切经讲的这种修行的方法呢，如果没有指出啊啊，专门是行或者是坐啊，像波州三昧，它是也明确的讲，你只能用走的，不能坐下来。那一行三昧，它就是要坐。啊，那这个就是比较有一个固定的一种方式了。啊，那第三种啊，半行半坐，那也是有一定的方式。那这一种就是说，就是自由式的了。啊，我们现在话讲自由式的，啊，你看你想坐就坐，你想走就走，啊，自由式的。那么这个。地贤法师啊，教他那个郭洛匠的徒弟那一套方法，那就属于这种啊，就是你念佛啊，你就一直念下去啊，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赶紧再念啊。念的时候啊，你要站着念也可以，要走着念也可以，你要坐着念也可以，随意啊，就随你的意。啊，这个叫自由式的念佛，啊，自由式的修行方法。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新加坡佛教居士。

林啊，也提倡啊，这个三区念佛。那个念佛啊，他没有人敲法器，都是拨念佛机啊。这个只有一个啊，维诺啊，在前面呢、啊，用引磬带啊带绕佛，他都分三区念佛。就凡是来参加念佛的，24小时这个佛念佛堂开放的，你什么时候进来都可以啊，什么时候走也可以。那进来呢，你想绕佛呢，那每一个时段都有人在领着绕佛，你就跟着绕啊。你绕累了，你想坐下来念佛，那有一区这个念佛的啊，因为我们这个分三区嘛啊，三区就是周边这个是绕佛的啊，当中一个佛像啊，佛桌，那佛桌后面呢有走道啊，周边啊这个一圈啊，这个是绕佛的啊。你绕累了，那你在东端这边有静坐的啊，西端这边有拜佛的，那你绕累了，你想坐下来念佛，你就到打坐区，你随便你自己找一个位置啊，所以这个位置也没有固定啊，没有人坐你就坐下去啊。你要拜佛呢啊，那到西单这边你去拜佛。那这个叫自由式的啊，完全没有压力啊。所以这个一条啊，对于我们现代人是最为方便的。我记得在21年前啊，1999年上个世纪末啊，我们在这个台北信义路四段333号之一啊，我们下面啊一楼，现在这个麻辣火锅太和店啊，现在是麻辣火锅太和店啊。以前啊，在21年前啊，我们租下来啊，当时我租三个月啊，当时啊听说有灾难啊，我从这个7月1号啊租到9月30号。住三个月啊，听说八月啊，那个时候啊，这个在报纸上报的这个八月十八啦，这个十字连星啊，有灾难有大灾难所以我们老和尚就劝我们大家要加紧念佛啊，所以当时我就社团呐、也是那一年。刚成立啊，住了三个月，就提供给同修来念佛啊。我也是采取用三期念佛啊，24小时开放啊，你什么时间进来念都可以。啊，后来啊，念到921大地震了啊，后来我看了不行啊，这个灾难这个后面还有很严重啊本来啊就是练了过了三个月啊，你有没有事情我们就不打算租了就租三个月啊，后来啊921发生了，我们就继续租了，又续租了两年。所以这个是一种自由式的对于我们现代人是最为方便我们用这种方式帮助众生念佛，成就众生念佛很受社会大众欢迎。因为大家他什么时间有空他什么时间来那个24小时开放晚上睡不着的你就来念佛也可以，那就很方便了。

修行用功不能给大家有压力啊，就是有压力啊，这个都不能持久了，所以不能给大家有压力。进入佛门同样也决定不可以给人压力，不给别人压力，那自己就没有压力。所以劝人学佛，劝人念佛，决定不能问人家要钱了啊，你要交多少钱啊，那别人他主动来贡献可以。好，我们决定啊，这个不能有意识要求别人来供养。如果有这一念心就错了，完全不相应。一错一切错。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懂。我们弘法利生没错是要有财力。但是我们要记住一个原则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教导我们啊，我们有就做，没有就不要做，没有我们乐得清闲嘛。啊，所以有钱就做，没有钱就不做啊，钱多就多做，钱少就少做。啊，你说这个多自在，这就没有压力啊。啊，那不是说我一定要做到怎么样。那就有压力了。那么钱从哪里来啊？自自然然而来啊，这个就好。我们需要用到的啊，就来了啊，不需要用那就没有啊，这个是最自在的啊。所以我们嘛，不要去想啊，怎么方法去找钱呐、啊，那么苦了。祖师大德给我们做榜样啊，没有错，在中国有不少寺院丛林啊，怎么兴建的？绝对不是出家人到外面去化缘啊建立的啊，古时候是没有。啊、化缘这桩事情啊，我们查遍经典里也没有，佛也没有劝这些佛弟子要去化缘啊，佛只有说去托钵了啊，没有叫人家化缘。现在把那个托钵的变成化缘啊，就是向人要钱了啊。其实托钵那个只是向人乞讨那个饮食而已啊。所以诸佛菩萨呢，啊，也有看到有化缘的啦。那诸佛菩萨他们做法呢，他化一个人啊，他没有到处啊去化小缘啊，来给人家带来压力啊，就是向谁化缘呢？大户长者，他化一个人的啊。你看这个大陆这个安徽啊，九华山地藏菩萨那个道场，他是向敏公化缘的啊，但敏公的弟啊，就向他一个人化缘。所以九华山是敏公他的产业，那你一个人捐出来就够了，这个不要找那么多人了，那就很麻烦了，化小缘了，那就很累了，而且化缘化的这个人他的根成熟了，他会很欢喜，他很乐意，也绝对不添他的麻烦，也不会给他一点压力。他确实有这个能力，他愿意拿出来啊，很容易。

那么下面两句啊，我们要记住，前面这三种是实相理观，幕后这一种是唯识事观，啊，一个理观，一个事观，啊，这是古大德这种判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我们决定。

不能够执着，他们的判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到底是属于理观或者是事观，其实也没有一定了，完全在个人了，完全在人。人要不入理啊，你没有入到那个理啊，不明白那个理，修波罗三昧，修一行三昧，那也是事观啊，只有在事相上修啊，这个理啊，它还不通达，它也不是理观，甚至于你那个观都达不到，只有事，它没有观啊，只有这个事相啊，一个形式，这是真的啊。我们也曾经遇到不少啊，事相是照着事，没有入观了啊，没有随文入观。入观他功夫就得力啊，真有功夫。入观是什么呢？那就是他的观念改变了，他的思想改变了啊，这个才入观了。所以你这个思想观念没有改变过来，那照那个事这样做，这功夫不得力啊，只有形式啊，它没有实质的内容啊。像经上讲的这些仪规啦、仪式啦、供品啦，照那样摆那样供，那是不懂得去观呐。啊，古大德常讲随文入观呐，啊，不懂得去观那个心理啊。心态啊，他没有转变过来啊，思想观念没有转变过来啊，那只有事，连观也没有啊。所以一个是从唯事事理入观啊，唯啊，唯就是唯事啊，这个事项里面啊啊，去入观，去观察。观的功夫有三层，最浅的是观照啊，我们一般讲观照，观照。但是最浅的观照了，我们现在都做不到啊，啊，都提不起来啊。但是这个是第一步啊，啊，第一步啊，要学会啊观照啊，我们常常讲啊。啊，提起观照功夫，啊，这个我们也常常讲，啊，但是事实上啊，啊，这个要提起这个观照功夫啊，啊，还有一段距离啊。但是我们首先呢，要知道观呐的功夫，它有三个层次，最浅的是观照，再深一层的是照住。啊，照住就是你时常提起观照功夫啊，你这个心啊得定了啊，这个叫照住，照住就心定在一处了。那么最高的是照见啊，第一层是观照，第二层是照住，第三层是照见啊。照见啊，我们常常念心经啊。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这是照见啊，所以这是观照三个层次啊，跟我们念佛里面讲的功夫成片，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啊，这个名称啊不一样，事实境界是相同的。观照就是我们经中讲的功夫成片，你能够提起观照功夫啊，在经中来讲，就算及格了啊，能达到功夫成片，福祸就扶助烦恼。那么照住啊，就是我们经中讲的思一心不乱，断惑了啊，断见惑、断思惑啊、断尘沙惑。啊，照见呢、啊，就是离心不乱，啊，断无明惑了，啊，这个是最高的了，啊，叫离心，
无论从理从

事都能够成就这个功夫。啊，你从这个理观进入也能成就这三层功夫，从事观也可以。啊，从事从理去观都可以，都能够成就这个功夫。所以我们念佛法门里面有理念啊，有事念。你看莲池大师、偶遇大师啊，在弥陀经注解里面讲的很详细，并不是说理念他才能得离心，那事念就只能得事一心啊，不是这样的啊。理念里面啊，你懂这个道理去念佛啊，他功夫还是有三个层次啊。啊，它里面呢、啊、也有功夫成片，也有事一心不乱，也有理一心不乱。那事念里面也是一样，啊，事念就是说他照这个事去念，但他对这个理还不通，但是他能老实念，啊，这个事念呢、啊，依照这个事这样来念，啊，也有功夫成片，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的。所以理事。是两个门路啊，两种方式啊，两种方式都一样，都可以契入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就是照见呐、啊，《般若心经》里面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啊，那是观里面最高的成就。无论是理，无论是事啊，如果不入观呐、啊。就谈不上功夫了啊，那就没有功夫啊。这个话呢，我们再说的浅白一点，那、啊、讲浅一点，白一点啊。不论是事，不论是理，你在这里面修学，如果不能把你的观念呢、啊、转变过来，你就得不到真实的利益。一定要转变自己的观念，转变什么观念呢？再说的明显一点，转变自私自利的观念。人都有私心、啊、自私自利。那么将自私自利的观念、啊、转变过来啊，去利益一切众生，不为自己，为一切众生。这样啊，修行你就得到好处了，就真得利益了。啊，真的是在修了。修是修正，自私自利是错误的观念，利益众生是正确的观念。把错误的观念修成正确的观念，这叫修观。啊，就修正观念啊，修正错误的观念啊，把这个错的观念呢、啊、修正过来啊。成为正确的观念啊，那这个叫修观了啊，是把错误的观念修成正确的观念啊，这就是修观，这是佛法修行的一个总原则、总纲领。所以，无论是从理从事啊，因为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啊，有的人他对道理比较能够理解。啊，从理这个方面来观，那有的人他对道理比较没有办法理解，他只能从事依照这个事啊去观。啊，这个理事啊是个人啊一言不同，这个理里头有事，那事里头也有理，啊，这个也是分不开的。啊，这个是分开讲啊，实际上啊它是一桩事情。啊，所以理事啊无碍啊，华严经讲啊，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并不是说唯事事观里面就没有理，那当然事当中就有理，有理就有事，有事就有理啊，有那个事情就有它的道理，有那个道理就有那个事情。唯事事观里头讲实相理，就讲事实

真相了。那讲这个事实真相啊，有一般人啊，他比较听不懂啊。那讲真的啦，这个叫真谛啊。啊，佛以二谛说法，以真谛、熟谛。啊，讲真谛啊，懂的人就不多了。啊，讲熟谛啊，那大家都能懂。啊，熟谛就是我们常识里头啊，我们可以理解的。啊，那个真谛啊，就是不可思议啊，超越我们的常识了。啊，所以这个实相理啊，实相的道理里头也有讲唯识这个事。啊，这个唯识啊，啊，这法相中啊讲唯识啊这样的事相。这些事情，因此祖师虽然有这几种说法，刚才跟大家说过，这些都可以提供给我们大家做参考。决定不可以固执，如果固执，那就错误了，那就所谓是死在具象。这是讲四种三昧啊，这四种三昧啊，第一种。常行啊，就佛力三昧啊，就是我们讲不作三昧啊。第二个常作啊，就是一行三昧啊。第三呢、啊，半行半作啊。第四种啊，随意自由式的啊，这个就在这个形式上啊、方式上啊，有这四种啊，四种方法来修三昧。目的啊，都是要达到三昧啊，目的是一样的啊，但方法上不一样啊，所以在形式上总不外乎这四大类啊，这四大类。那么下面讲十圣观法啊，就四种三昧，接下来就是讲十圣观法，这是天台止观最重要的一个课程啊，天台中啊。主要是修止观，止观也是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十圣啊，当然就是有十种了。这个我们啊，如果去查这个教程法术啊，你去查十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十啊，那个十有很多名相。啊，你去查那个十圣观法这四个字。现在这个手机网络啊，查很方便啊，你一点啊就出来了。啊，他这个教程法术，他这个就给列得很详细了。啊，就很清楚了。啊，他那个还有表解啊，教程法术他也画科判表解。那么这个里面呢、啊，它也分上中下根啊，有上根、中根、下根。虽然分上中下，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到，《华严经》为我们显示，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这个是佛法教学啊，它的一个啊最有特色的地方。啊，跟世间一般教学的不一样。华严经讲的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啊。圆融是什么呢？啊，圆满的啊，圆满融通，它没有障碍，圆就是圆满啊，没有障碍就不圆满了啊。行部是什么呢？啊，是次第啊，这个。圆融当中它有次第，次第当中它有圆融，那这个就妙了、啊、所以他讲理事外事事外，所以初发心的菩萨呢，他也可以修等觉菩萨的课程、啊、初发心、啊、还是凡夫啊，他就可以修等觉菩萨的课程、啊、可以修文殊普贤他们这个等觉菩萨的课程。
啊，你看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一则礼敬诸佛啊，二则称赞如来。这个我们凡夫啊，也可以修啊，也可以学习啊。那等觉菩萨的课程啊，所以等觉菩萨的修学课程也决定没有舍弃初发心菩萨的功课啊。这个是跟我们现在一般学校里面修学的方式完全不相同。我们在学校求学升到二年级啊，你决定把一年级的课程通通舍掉了啊，哪里还会去再去念一年级的书本？那佛法不是啊，佛法到等觉菩萨呢，那初发心菩萨的课程他还念还学啊，没放弃啊，不但是菩萨啦，就是世间的这些善法诸佛菩萨都在学呀，啊，你说这个等觉菩萨呢，普贤菩萨呢，他也来学《弟子规》啊，那也来学《感应篇》啊，也来学《十三业道》啊，啊，所以人天上法他还是学啊。那学的是什么呢？做给众生看嘛，要度众生嘛，你带头嘛，做榜样嘛。啊，这个活菩萨他绝对没有，哎，这个我是等觉不好，怎么还学那个？那学那个是为了度众生啊，当然不是自己了，那自己都成佛了，啊，怎么会不懂这些呢？啊，主要啊，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的。啊，你成佛了，那众生他还在迷啊，啊，你不做给他看，他怎么愿意来学习呢？啊，所以为什么还学还没有放弃？一切都为了众生啊，啊，不为自己啊。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五戒十善是初发心的课程，那等觉菩萨他还是照样遵守啊。啊，没有说等觉菩萨那五戒可以不要了啊，十善也不要了。还是坚持遵守啊，那自己的确是啊，不需要了啊，但是守这个就是做给众生看的吧，你要教化众生，然后啊，你才看到佛法教学呢的圆融。啊，他为什么圆融？这个就是圆融了，跟我们世间法的教学那就大大不同。特别在《华严经》里头啊，非常明显啊，所以以《华严经》的教理啊，不但在佛法里面呢，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他在。早年在新加坡20年前啊，在新加坡净宗协会啊，就团结九大宗教。那他的理论啊，就是根据华严经，无爱啊，啊，别人跟我有爱，我跟他无爱啊，那你就能去度他了。那慢慢的，他们也无爱了。啊，这个就是教化众生啊的一个善巧方便。而在中国儒家教学，实在讲啊，跟佛法也一样，并不例外啊。儒家教学呢，小朋友7岁上学，我们从《礼记》上看到，可是有一些小朋友啊，有很聪明的。啊，我们现在讲那个智商特别高的，很伶俐的，啊，也有6岁上学，还有5岁他就上学了，啊，那个少，多数都是7岁啊，7岁开始上学，

那老师教什么？洒扫应对。啊，就是做一些家事的，洒扫应对。啊，还有跟人家对话啊，对谈。啊，这个应对。

我学这些呢，就是要奉事父母，孝子侍候父母，不能让家里佣人去做，啊，就是自己来做。啊，自己将来功名成就，地位高了，得大财富，家里面佣人往往很多，但是照顾父母啊，一定是自己。扫地可以让家里人扫地，啊，父母用膳的时候啊，照顾总是儿女来做。如果儿女不在桌上伺候父母，啊，就照古礼来讲，就是不孝了。由此可知呢，做到宰相，如果你父母还在，还是要自己啊照顾父母，啊，要亲自啊去侍候。小时候学的，一生都没有舍弃。上小学，小朋友念四书五经，那个等于是博士班的课程了，啊。跟华严经讲的没有两样，出发心就学最高的课程，到最高的地位也没有舍弃老师当初教你的那些事情，所以佛法到中国能够受到中国朝野热烈欢迎，不是没有道理。中国古圣先贤的思维做法跟印度这个大乘佛法讲的太接近了，啊，所以这个经教一传到中国，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生根茁壮、发扬光大，这是有原因道理的。佛法当年传播，不仅是在中国，啊，佛劝他的弟子四面八方都去弘扬，但是在其他地区也都没落了。啊，所以佛当年弘法啊，这个也遍及到很多地方啊。啊，以前交通不便啊，像现在这个啊，斯里兰卡啦、泰国啦、缅甸啦这一方面、寮国这一方面，甚至连欧洲、非洲那边都有。啊，因为佛弟子去弘扬，就是佛是普度众生嘛，他当然要全世界去弘扬。还有中东地区，以前都是佛教的，啊，像现在那个印尼啊，也有一间。我是没有去看过，听同修讲也有一间七八百年的佛教寺院，印尼现在都是回教国，回教比较多，啊，中东你看伊拉克啦、伊朗啦、阿拉伯这些地方以前都是佛教国家。那么为什么佛法传到各地啊，到最后你看现在中东啦、东南亚这些也都没落了，现在南传的佛教国家还有，啊，是小圣的，啊，为什么唯独在中国发扬光大啊？这个就是因为中国它有这个基础，这个根了，啊，孝亲尊师啊，这个根啊，那有这个基础啊，接受大乘佛法那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啊，大乘佛法它才能够在中国这个地区啊生根茁壮、发扬光大。那现在你看大乘佛法就连印度本身都没落了，那何况其他国家地区。所以这个原因啊，主要中国古时候从小都教这个孝亲尊师，教这个道理啊，因为这个亲情啊，父母跟儿女他是天生的嘛，母爱了父母对儿女，这个儿女再老啊，
在父母眼中他。

还是儿子啊，这是亲情啊，所以孝亲尊师，孝养父母，这是也是天性啊，应该这样做。在中国啊，古时候提倡这个教育啊，所以这个父母跟儿女一生，他这种亲情没有改变。那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了啊，现在跟外国学了，你看啊，儿子送到外国去留学，就不回来了。那父母养育之恩、培养之恩呢、啊，他也忘得一干二净了。甚至有的人，过去我也常常听人家讲啊，儿女把他抚养长大，供进他读大学，花钱送他去美国留学，结果做父母的人啊，总是天下父母心嘛，去看看儿女，你看啊，飞机飞那么久，辛辛苦苦跑了一趟，又花钱，去了为了什么？我看看儿女。结果去看儿女，去吃饭了，然后账单照算啊。那你说这个做父母的，他不是付不起那个钱啊，你说他那种心情、他的感受啊，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那这个能怪那些小孩嘛？也不能怪他吧？那现在不教了。这个民国成立以来就要把这个我们老祖宗东西完全去掉，要完全西洋化所以造成家庭悲惨的这种情况。甚至有的人父母死了，他都没回来这个我都看过，都是认识的我们也不好意思讲了。父母给他钱，给他创业，给他抚养长大，生病了死了回来看一眼都没有，你说这个是什么教育 所以这个叫孝亲尊师啊，这个是真的是人性的教育，这个是根本因此这个。过去的中国不是现在的中国，现在中国也没落了，但现在也有少数人这个觉悟到这样是不对的一面的向外国人学那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家庭都失去温暖了。没有亲情儿女不孝现在也有少数人慢慢觉悟了那现在这个大陆上的这个政府方面也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也想极力去恢复所以这个佛法当年传播不是说对中国特别好，不是的但是佛是平等的嘛，四面八方都去传播，全球都传播但现在其他地方没有了现在其他地方有一些是还是从中国地区传过去的，比如说现在美国的佛教对欧美其他国家地区的佛教都从中国地区在中国大陆台湾这些地区传播过去所以佛法唯独在中国发扬光大这个是与中国古老文化有密切关系密切关联原因在这里。那么我们讲到这里这个佛法要在复兴要再发扬光大，那
还是要把中国传统文化

这个儒释道三个根，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三业道经》，要从这里奠定基础，从孝亲尊师这个教义啊来落实，这个佛法呢，将来啊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啊发扬光大。好，那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这个十圣观法啊，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西方确此，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接着再来学习西方确子请大家翻开课本第37页37页。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看起。诸弟子欲造像供养，请示法相。菩萨曰：诸弟子欲造像供养，积尘已久，何当显示？但汝尘劳中，我妙明内，即今显现，汝等不能见也。又我随机感化，身相不一，今但从本起修，可化作大比丘像，面如满月，形体丰伟，着袈裟，坐莲花上，左手自欺，右手作说法相，眉间放白毫光，光中有阿弥陀佛结跏趺坐，要须庄严相好，不得潦草。诸人闻已，皆巩立思维如是法相。那么这个一段是跟随觉明妙行菩萨学习的众弟子。那么他这个是胡姬的那么借人的身体来讲话。所以大家没有看到这个菩萨他的法相。那么大家呢想造个像来供养，就请示菩萨呢，这个法相要怎么来造来造这个像画这个像。那么菩萨就回答了就是诸弟子欲造像供养，积尘已久就是大家呢有这个心要造菩萨的像来供养。

那么这个心呢、啊，积啊，就是累积啊，这个时间呢、啊、很长久了，大家都有这个诚心啊，要来供养菩萨他的像啊，供养菩萨的法像啊，何当显示啊？啊，就是说啊，这个何就是应当了、啊。大家这么有诚意啊，要供养菩萨的法像啊，应当啊要显示啊，给大家来供养。但汝尘劳中，我妙明内啊，就是这些弟子啊，都是尘劳当中之人啊。这个尘劳啊，就是还在六道里面的凡夫。那么我妙明啊，啊，他已经是菩萨了啊，所以我现在呢要显出我这个菩萨的法相啊，那么你们也见不到啊，就在你们眼前，你们也见不到啊，因为凡夫嘛，见不到菩萨啊，菩萨呢可以见到凡夫啊，凡夫见不到菩萨。又我随机感化身相不一，随机啊，就是菩萨他也没有一定的身相啊，随各种不同众生的根基啊，他来应化啊，就像普门品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菩萨，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么众生啊，根基不一样啊，就是同一个众生，时间不一样啊，菩萨呢应化这个身相也不同啊，所以现身呢、啊、就不一了啊，这个相很多了，随机显现。啊，没有一定的身相啊，应以什么身得度菩萨，他就现什么身啊，在什么时候、什么对象啊，众生需要什么样的身，菩萨他就应众生的根基来化现啊，所以没有一定的身相。啊，金蛋从本起修，可化作大比丘像。啊，从本起修啊，就是说从本来啊，他开始修行啊，啊，就是他往生那个时候，这个前面我们都有看到。啊，是出家人啊，大比丘像。啊，他可以化这个像啊，那么这个像啊，要面如满月。啊，面如满月，就像我们现在呢画这个佛像啊，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就是它很圆满的，像满月一样，没有缺陷啊。所以画佛像啊，这个是比较标准啊，不能画一个瘦瘦尖尖的、下巴尖尖的啊，这个就不合乎这个规格啊。当然，菩萨呢。应化身啊，他什么相他都可以现啊，乞丐的相他也可以现啊，大富大贵人家的相他也可以现啊，但是呢，从菩萨这个本啊，本就是他的根本啊，是面如满月，形体丰伟啊，就是这是表法啊，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相啊，都有它的因果，都有它的因果啊。那么，如果你要表法啊，这个活菩萨呢，相啊，一定要把这个福慧啊，这个佛是两足尊啊，福报智慧它都圆满了啊，所以要化圆满一下。

画这个圆满像也是在说法，每一个像有它的因果，修什么因他会得这个像。着袈裟坐莲花上，那么左手自欺，右手坐说法像，这个我们看有佛像这个左手放在这个膝盖上，那么右手比一个手势，就是说法那么眉间放白毫光这个光中有阿弥陀佛结跏趺坐。那么一般呢，那个画像或者照相就是这个顶上都有画个佛像像观音菩萨呢，他这个头冠这个地方画一尊画佛。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要须庄严相好，不得潦草有化婆菩萨的相要合乎照相度量经这个规格就不可以随便画那么现在呢，这个真正懂得画佛像的人也不多。照佛像画佛像如果你不是请一个学佛的人往往画的变成人像。为什么会画成人像呢？因为他会凭他自己的想法，他这个佛呢，佛菩萨那个手膝盖手都过膝盖，他看到人人没有一个过膝盖的都在膝盖上，所以他就画成短一点那耳朵也没那么长看到人的耳朵没那么长就画短一点，也没有那么胖画瘦一点那画到最后呢就不是画佛像了我记得十几年前我们陈永信居士请个画家画一尊佛像花了40000块台币，那陈居士一直要我去拿给老相看，老上说这个是人像不是佛像后来这个陈居士讲说老上说是人像就是那个画家呢，他不懂画佛像的规格他凭他自己的想象这个我都看过那么画像照相要依照相度量经在大藏经有一部经照相度量经，要依照那个规格不能用我们凡夫的想法看法来画那就不是画佛像那是画人像。那么诸人闻理皆巩立思维如是法相大家呢听了菩萨开示之后大家就站在那里拱就是这个很恭敬的站在那里思维菩萨讲的这个法相大家呢就想怎么去造。菩萨乃言诸弟子，人人有个觉明妙行，不急不离，在汝诸人摸索不着处，时时出现，即今明白，更不需摄相供养，愿见于他日也。那么这个一段呢，菩萨的开示就讲真话了，讲真话为什么呢？不管什么相，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凡所有相皆是希望那么这个佛相众生相不管什么相那都是希望的都是妄相。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相我们根据这个相

见到那个性啊，是这个作用啊。所以人人有个觉明妙行啊，啊，觉明妙行是每一个人都有啊，不急不离啊。啊，就在我们眼前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啊，再如诸人摸索不着处啊，因为呢，它无相无不相啊，你捉摸不到，时时出现啊，就是从来没有不在的，无所不在的。啊，即今明白啊，明白就是你真正悟入了，明白了，那就不需要再供养什么相了，啊，因为呢，你见到实相了，啊，那这个相啊，就是大家都有，都一样，都平等的。那么我们照这个相啊，啊，也是根据这个相。所以《金刚经》讲啊，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啊，那么觉悟的人、开悟的人啊，他都见到实相了。啊，那么不觉悟啊，那么见到的相啊，都是虚妄相啊，他只见到相啊，没有见到性。啊，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啊，见到自己的自性，就成佛了。那菩萨呢？这一段的开示啊，那么就是直接啊指出每个人都有觉明妙行啊，不是他有，别人没有啊。你照菩萨的相啊，不是菩萨。才有觉明妙行，那么其他的人没有啊，是每一个人都有啊，这个是叫我们回头啊，去见自己的自性啊，所以愿见于他日也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沙定宏因上旨欲弃家为僧，菩萨曰：汝且莫妄想世事，世事汝做不得，汝但正心以自心，正身以自身，断无意之事，绝无意之有，归心大觉，愿出迷途，一笔洪波，知我臭土，精求家辟，驱诸障言。如向来其受保身，当助力于此，勿多言也。啊，这个是扎定宏啊，因上旨啊，就是。儿子死了，啊，儿子死了。那么我们世间人呐、啊，这个白头发送黑头发，啊，啊，这个也是很悲哀的事情啊。那么因为呢，儿子死了，啊，他就想要啊，弃家为僧，就想要出家了，啊，要出家。那么菩萨曰：“啊，汝且莫妄想世事，世事汝做不得。”菩萨跟他讲真话，说你就不要打妄想，啊，要出家这个事情，啊，说这个事情啊，你做不得啊，你没办法。啊，那么这个出家为僧。啊，在过去的时代呢，那是很不容易的。啊，在佛陀的时代啊，
凡是要出家呢，佛都会命这个弟子啊，用神通观察他五百世有没有善根有善根呢、才可以给他剃度没有善根不能给他剃度所以在佛陀时代出家也是有条件的。那么佛教传到中国来过去呢，这个是政府在管理的寺院僧众要经过国家的考试四出世间法都要通达才能够出家政府才发一个度牒让你去剃度如果没有通过考试那不能随便去出家的。那么这个制度呢，到清朝顺治皇帝那个时候才废除因为顺治皇帝自己出家了他觉得出家是好事何必给人家限制那么多那么在当时呢似乎是好事但是后来印光祖师也批评这个事情后来流弊一直出现那么出家众这个素质越来越降低那么到后来流氓地痞通通可以出家欠人家的钱那没办法还那就出家了所以现在这个出家呢这个素质一直下降那么出家这一个形象不好会给社会大众误会了佛教这个关键呢非常之大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常讲说出家这个饭是很不好吃的不容易。那么这个是真正知道出家他的条件他的任务实在讲如果没有那个因缘做在家居士反而会比较没有障碍所以这个菩萨也是劝这个扎定弘说你就不要这个念头了劝他不要这个念头说如但正心以治心用正心来治自己这个心以正身来治这个身断无益之事无益就是没有利益的事情那就断绝不要去做绝无益之有那么这个朋友如果没有利益这个利益呢不是说我们跟这个朋友他能够帮我们赚钱这个有利益这个没有赚钱就没有利益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益就是有益我们身心修养的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这个学弟子规啦学传统文化这些真正修得好的老师我们可以跟他交朋友因为跟他交朋友呢对我们有帮助对我们修行有帮助那么没有帮助的这些朋友我们就敬而远之了你就不要跟他交往跟他交往对你没有帮助反而有损害所以绝无益之有归心大觉愿出迷途这是归佛门愿出迷途就是要开悟了要觉悟
啊，学佛啊，就学个觉悟。一比红波知我造土，啊，那么这个意就是有余的地方啊，把它拿出来补充不足啊的意思。啊，这个不要教这个没有利益的朋友，不要做没有利益的事情。啊，这样啊，教有益之友，做有益之事，啊，那么这个就对我们有帮助。精求加辟啊，求佛菩萨加持，驱诸障眼啊，驱啊就是驱除啊各种障碍的因缘。如向来其寿保身啊，他说你一向啊都是祈求长寿啊，要保养这个身体啊，当助力于此，勿多言也。啊，注就是注意啊，力啊就是努力啊，在这方面啊去做啊，就不要多说了啊。那么菩萨给他开示啊，他想要出家啊，菩萨给他开示这一段话啊。那么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啊一个例子啊，啊的确出家是不容易的事情啊，啊所以现在这个佛门里面呢、啊，出家众就不多了。啊，特别年轻的出家众也是非常少。那么现在啊，如果说有人要出家啊，年轻人要出家啊，找到我啊，我实在压力会很大啊。你说连我又没有神通去观察他过去世的善根。他到底善根有多深不知道。那么现在这个花花世界他来出家了，他能不能抵挡的这个花花世界的诱惑呢？有没有办法？啊，那么我也没有能力去教他啊，也没有能力没有时间去照顾他，你给他收了那怎么办？对我啊，如果说年轻人要出家，我是比那个八十岁要出家的压力还大。八十岁我就比较不怕，因为他该玩的都玩过了，该享受的也享受过了，差不多了啦。啊，又老了，那个他就没有什么，大概啊，那个也都快要往生了嘛，啊，那些来的趁他的老实念头求生净土了，啊，我也就不用去担心他这些事情，啊，所以现在呢，我收出家大概六十以上的还可以啊，六十以上，啊，可能要。再过一段时间要增加到七十岁啊，七十岁就差不多了吧啊，你该玩都玩过了嘛啊，如果二三十岁哦，看到电脑你会不动心吗啊？那我又没有时间一天到晚盯着他，你说他来出家，他能出家多久？这个很难预料。啊，除非我们有神通啊，可以观察他过去世啊，有深厚的善根，那个是可以。啊，不然啊，很难。啊，所以我现在呢，大部分是劝老的人出家了啊，啊，这个六十以上的啊，劝老的。
因为老的呢已经

经历过酸甜苦辣了啊，该人间该享受的他都享受过了啊。啊，那么像我出家呢，我是比较特殊一点啊，因为我是没有很老出家啊，我是十几岁想出家啊，然后父亲不肯啊，我听了15年啊，34岁我父亲往生满期啊，那天老和尚叫我出家。

很不容易啊。那么下面呢啊，这个是扎定弘要请教菩萨。定弘乃问奉教持金刚经，但诸字句有不同者，当从何本？得无差谬？菩萨曰：金刚般若波罗蜜七字，并无差谬。啊，这个扎定弘啊，听了菩萨这番开始，他就接着请问菩萨呢，这个奉教啊，那么他菩萨呢叫他持金刚经啊，持金刚经。那么他是金刚经啊，很多种版本啊，诸字句有不同者啊，这个。姜维龙老居士《金刚经讲义》啊，他把历朝历代所有《金刚经》的版本，他做了一番整理。啊，那么哪一个版本、哪一个藏经的版本不同的，他都找出来。那么这个是明朝时代，那么姜维龙老居士是民国时代的。那么我们现在如果去看这个姜维龙老居士他给我们整理的《金刚经》啊。那么这个版本不同的字不一样的啊，这个问题啊我们就可以解决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都推崇姜老居士这个金刚经讲义，那么他的金刚经啊可以说是历朝历代啊集大成啊。那么这个扎定弘请问菩萨了，《金刚经》那个字句不同，版本不一样，那要依哪一本？他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依哪一本为标准啊，才没有错误啊？那菩萨就给他回答了，说《金刚般若波罗蜜》七个字呢，并没有错误啊，这七个字没有错误。啊，这是经题。啊，这个经啊没有错误啊。那么一部金刚经啊就是讲般若波罗蜜嘛啊，般若就是自性的智慧啊，你明心见性了、啊、那就是波罗蜜。波罗蜜是印度话，换成中文意思是道彼岸，道家的意思啊。我们一般讲功夫道家了，什么叫道家呢？学佛什么叫道家呢？你见到你自己的自性就叫道家了，就叫波罗蜜了啊，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了啊。心经里面讲啊，照见五蕴皆空了，度一切苦厄，就道家了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跟金刚经同样是般若部啊。那么《金刚经》对我们修学任何一个法门、啊、都有它的需要、啊、《金刚经》啊，破我们执着的、啊、我们执着呢，这个修净土 啊不用破到那么深、啊、就是浅一点的、啊、那么对我们减轻执着呢，那这样啊，我们往生西方啊就很大的帮助了。因为往生西方啊，重点也是放下，放下。那么我们放下呢，放不下呢，因为就是对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没有看破啊。那么金刚经啊，如果我们在这个当中啊能够体会到一点啊，对我们看破放下呢，那就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这个姜维龙老居士啊，他是教中般若，行在弥陀，他一生啊专攻金刚经，但是他是念佛求生西方的。

金刚经啊有很多句子啊，那个经过姜老居士的讲解，那么我们看了真的会很有受用啊。那么此地菩萨呢，也是叫这个扎定弘啊，奉持这个金刚经啊。那么他问这个版本的问题啊，那菩萨给他回答啊，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七个字啦，这个是绝对没有错的啊。这个是给他开示啊啊，抓住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七个字的，那就不会错了。那不管哪一个版本。啊，你只要抓住这一个就对了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段，审天宇有疾，是供求是。菩萨曰：如今有疾，尚未及时，当习诸千累，安心端坐，念生无常。念事无常，所有妄言一切放下，徐徐念一句阿弥陀佛，自然六尘不生，一心清净，不为一如今生之疾及生死病根，亦从此拔出矣。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是一位审天宇居士有疾病啊，他有病。那么有病呢，他就设供求是，啊，设就是摆设这个供养，那求菩萨呢来开示，啊，开示什么呢？开示看有什么好的药方啊，来治他的病啊。啊，当然菩萨知道他的。用意了，啊，那菩萨曰，菩萨就给他开示，说如今有疾啊，尚未及时。说你现在呢有这个身体有这个疾病，啊，但是呢，啊，还不至于马上就死了，啊，尚未及时就还不至于啊马上就死掉，啊，啊，那么当习诸千累，当就应当啊。你现在有疾病啊，习就是止习啊，止习诸牵累，牵是牵挂，累是累赘啊，就是你把这个心理上啊这些牵挂的事情、累赘的事情，把它放下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放下万缘啊，这些通身放下。那么这一句是重点啊，这一句是重点啊。如果放不下啊，那么这个病啊就很难治啊。如果我们真的能放下万缘啊，放下身心世界啊，再严重的病啊都能治，哎，这也是真的。啊，所以当习诸千累啊，真正彻底放下了啊，放下身心世界，安心端坐啊，这个怎么安心呢？心怎么样才会安呢？放下就安了啊，这些放不下呢，那怎么安也安不住啊？心为什么不安呢？没放下啊，放下呢，它自然就安了。啊，所以安心端坐啊，这个端坐呢是表示定的意思啊，因为行住坐卧啊，这个坐姿呢啊，表示说坐在那边呢 啊就是人身体啊定在那个地方啊，是用这个表法啊。如果你这个心不安呢，人端坐那边啊，心里还是胡思乱想，那这个不是这里讲的意思啊，这个就不是安心端坐了。身体是端坐在那里，但是心里是胡思乱想，啊，心并没有安，啊，所以要安。

安心端坐啊。那么你能够真正安心，那你身有没有端坐都没有关系啊。你真正做到安心了，行住坐卧都叫端坐，要懂这个意思啊。如果你这个心没有安呐，你坐在那边啊，摆个样子啊，其实心里啊乱七八糟的啊。心根本就不安，啊，甚至在那边端坐，根本就没有安心，那个不是真正的端坐，啊，所以安心端坐啊，这个意思要明白，你真正安心了，那么行住坐卧都叫端坐。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啊，教人坐禅啊，他不是叫你坐在那边，啊，眼观鼻，鼻观心啊，不是这样，啊，他主要呢叫你安那个心，啊，那么你安心端坐，这个心安定下来了，啊，习诸千累，心定下来了，心定下来呢。那么你才能起观照啊！这个念生无常，念是无常啊！这个念呐、啊，就是观念，你的念头观念啊！念什么呢？念这个生是无常的啊！为什么生是无常呢？生有生就必有死。有生就有灭，啊，所以它是一个无常的，不是永恒的，是无常的。啊，念是无常，是就是这个世间，时间也是无常的。啊，时间一分一秒啊，一直过去，也是一个生灭相。啊，所以《金刚经》讲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个就是念是无常啊。啊，三心不可得啊，你讲过去，过去已经过去了嘛，不可得。啊，你说现在，现在马上过去了，现在也不存在。啊，未来，未来还没有到。啊，所以三心不可得啊，这个过去、现在、未来讲是，就是讲时间。这无常啊，刹那生灭啊！啊，所有妄言一切放下啊！那这一句是关键啊！妄言就是希望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人事物啊，因缘和合的产生的现象啊，不管是善或者恶。通通是虚妄的一个结合啊，这个叫妄言啊。那么这些呢，通通不要放在心上啊，一切放下啊。那么你这样一切放下了啊，徐徐念一句阿弥陀佛啊，真的放下妄言就是徐徐，就是不急不缓。就是念这句阿弥陀佛啊，这样啊，一天到晚就是这句佛号啊，不急不缓的啊，一直念下去啊，这样念呐，自然六尘不生一心清净，自然这个六尘不生一心清净，心清净了，不为欲汝今生之急。啊，他说不但呢、可以治好你现在这一生的疾病，即生死变更亦从此拔出矣。啊，连这个生老病死，这个生死的变更这样念佛就连根拔除了，那个生死的变更都拔除了，那是身体的病，那就更容易了。
那么这个例子啊，很。

多啊，很多啊。最近我们楼上啊，常常在讲经当中提到东北刘树云，其实他是一个我们现代一个实际上的一个例子啊。他得的是红斑狼疮啊，那个也是不好治的病啊。那么他到北京那个医院呢，被那个医院里面呢乱治一通。啊，大概是遇到也是遇到那个大夫也不是很高明的，啊，那么给他治，他说治到一个人呢、啊、肿得像皮球一样，那、啊、治到最后呢，医生给他讲，你随时会死啊，所以治到最后说呢，你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啦、啊。那他听到这样，那随时会死，那还留在医院治干什么？那回家了，啊，早一点回家等死了啊，那回去了。啊，等于不再治了，啊，因为治的呢已经不像一个人的样子了，啊，医生呢给他发出病危通知了，随时会死啊，啊，他听到这样，那就不用治了嘛。那么他真的是放下万言，啊，他也没有求病好，啊，就放下万言，他就是有因缘啊，听到我们楼上那个 DVD 啊。那个他那个时候还不是 DVD 是 VCD 啊，DVD 那个比较好的，他是大概这个20年前呢、啊，老上在新加坡讲的啊，那个《无量寿经》啊，那么他那个时候 VCD 一片是1个小时啊，现在 DVD 可以一片可以录8个小时啊，VCD 只能1个小时。啊，那么一部《无量寿经》早期讲的，不是最近讲的，早期讲的，早期讲的比较简单。那么他就放下万念了，就听经啊，听《无量寿经》，念《无量寿经》。他怎么听呢？那一片一集呀、啊，一天重复听10遍，啊，一次1个小时，那10遍就10个小时。啊，那么听经之外啊，念《无量寿经》，念佛，他真的放下万念。啊，这样念了3个月呢，那医生给他讲随时会死啊。他念了3个月呢，好像感觉越来越好啊。啊，再去检查呢，哎，那个病都好了。啊，医生很惊讶了，很不可思议。他说这个红斑狼疮啊，纵然好了，它还有痕迹在，你怎么连痕迹都没有？那后来呢？他自己去录一个 VCD，一个光碟啊。那么就是把他这个练好这个经验啊，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09年啊，老上回到高雄啊治牙齿啊，这样高雄不晓得是哪一个同修呢啊，拿了一片，那老上看到，哎，这是06年录的。啊，听一听，哎，看到哎，这个人，这个这么严重的病啊，竟然呢、啊、念经念佛念得好了，啊，他想想这个人不晓，他现在还不晓在不在，啊，就请人家去打听啊，结果找到了，啊，打个电话给他，他很惊讶哦，这人家要找老和尚啊。啊，这个去找都找不到了，那竟然老上自己打电话找他啊，老上就请他到香港，啊，就是把他这个经验呐、啊、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念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啊，这个以前有很多同修啊念这个经，治病很有效，啊，但是念经啊要自心恭敬的念。啊，不能一面念一面打妄想啊！啊，要自诚恭敬啊，就一直念啊，懂就懂，不懂就不懂。那么听老和尚的经啊，一天如果你一个小时，啊，或者现在一集讲一集是2个小时啊，讲一集你光听5遍就10个小时，也是可以。啊，但是他这个就是要有一点定功啊，啊，因为过去老和尚啊，

在还没有认识刘树云之前啊，早在大概10年前啊，老和尚就在澳洲图恩巴呢，说劝同修啊，他讲一个小时的 VCD 点，重复一天听8个小时，听8次。那么有一个居士啊，他就去听，一天听8次。我说你8次听得下去吗？他说：“哎呀，我听3天就受不了了，他受不了了。”我说：“你受不了就不要一片听8次啊，你就一集一集的听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因为你一天重复听8次，它是有相当的定才行。”不然你听到最后呢，你会听得会厌烦了，你就听不下去。所以我劝他呢，你改变一下方式啊。那么这里的重点就是放下万年啊。那么放下万年呢、啊，这句话我们也常常听，但是呢，似乎我们好像也很难放下。那么很难放下，总是对这个经教啊、道理啊不是很透彻的明了啊，不透彻，听经啊不够，经教的熏习啊不够啊，所以还是放不下啊。也就是说，对这个宇宙人生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些道理啊，没有彻底的明白啊，所以放下就有困难。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老阿公、老阿婆，他不认识字，但是他真放得下。我们没有那个功夫，啊，你要学也学不来。啊，那个是有深厚的善根，你去学看看，我看他放得下，你能不能放得下？他放得下，我们放不下呀。没办法，学不来。那放不下怎么办呢？你要听经啊，要读经啊，啊，因为我们不是那种根器的啊，我们是放不下的。啊，所以现在呢，帮助我们放下，的确呢，我们老和尚现在呢，提倡这个下老居士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这部经真的是帮我们放下，看破放下，啊，他讲的详细，讲的清楚，讲的明白。那我们生活当中啊，现前住在这个世间呢、啊，这个经啊，啊，他讲的很具体，啊，方方面面都给我们讲到了，啊，从做人讲到做佛，啊，真的是大圆满。啊，所以这个经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如果你真看破放下了，那经也不要听，也不用读了，你一句佛号提起就好了。啊，现在我们就是放不下啊，也不能不听啊。啊，所以一切放下，徐徐念一句阿弥陀佛，这个什么病都能治了啊，生死的病都能治了，那其他的病就很简单啊。那么这个刘树云居士啊，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啊。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啊，我们就有了信心啊，的确是这样。现在问题啊，就是他放得下，我们放不下啊，问题是在这个地方。下面讲，如今是供求是，不过忘我有神好方，以汝口诀传汝，可益汝疾，岂知菩萨无事等虚伪之法，但此时时素言教汝而已。汝若信而行之，真一幅上品还丹妙药也。那菩萨讲的是真话。那他说：“你现在呢，设供求我开示啊，我知道你的想法啊。不过呢，你希望啊，我有什么好的药方给你呢、啊？

病啊，或者呢有什么口诀啊来传授给你啊，可以治疗你的疾病啊。岂知菩萨无是等虚伪之法啊，他说菩萨呢没有这些虚伪的方法啊。但此时时素言教汝而已，时时就实实在在的这几句话教你而已啊。如若信而行之，说你如果真正相信了啊，能够去实行了，那真的是一壶上品还丹妙药也啊。这个还丹啊，意思就是这个起死回生啊，还丹妙药啊。那这个一段啊，我们看起来也是很简单啊，也不长，几句开示，但是非常重要啊。关键呢、啊，我们要放得下啊。说护汝一句。病从己作，烦忧己除，色心清净，得常安乐，坚久不变，同无量寿。那么菩萨呢，在给这个沈天女居士讲啊，说这首偈，说病从己作，他病从哪里来呢？自己造作出来的啊，烦忧己除啊，那么自己造作还是要自己去排除啊。那么这个是真话啊啊，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啊，那么自己造的啊，还是要自己去排除啊，病啊也是自己造作的。啊，还是要由自己去解除啊这个病。那么怎么解呢？啊，色心清净，得常安乐啊。那么色心清净啊，这一句是重点啊。这个大势至菩萨讲啊，多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那么怎么样摄心呢？就是放下万言啊，把心收回来啊，那么徐徐念一句阿弥陀佛，那心就回归到清净了啊。这个叫摄心清净啊。那么这些万言我们还放不下，那这个心就达不到清净啊。所以这个关键呢、啊，就在摄心清净啊。你真能够摄心清净，那没有什么病治不好的，那生死病都能治的，那这个身体的病哪有不能治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敬老和尚啊，我们看到这首偈，现在我们老和尚常常在讲经当中提到这个美国修兰博士啊，这个修兰博士啊，他帮人家治病啊，那他没有用医药啊，那个病人也不用带到他面前啊，只要把病人的姓名、年龄啊、他的地址，还有去医院检查的病历啊，你写信告诉他啊，那么远在几千里之外。一万里之外啊，他不用带去啊，他都能治。那么他的方法呢，就是他把这个病人啊的病啊，观想是自己的病啊，自己就是那个病人，就得那个病啊。那么他怎么观想呢？他首先要把自己这个心理啊，好的不好的记忆啊，通通排除掉

那个就是我们佛门常讲的放下万缘啊，你好的不好的记忆啊，通通不要放在心上啊，让心呐、归零啊，让心归零啊，就是我们佛门常讲放下万缘啊，让心归零，回归到清净啊，然后啊，观想。那个病人就是他自己，他自己生就是那些病，根据那个病例，然后每一天对这个病啊，这个细胞啊，这个身体讲，这个感谢你，我爱你，对不起你啊，没有好好给你照顾，那每一天呢、这样讲放下万年，他讲这个话，讲半个小时。那这样啊，每一天半个小时经过一个月，他自己这个生的病好了没有了，那么对方的病也就好了。那么他治疗这个好的案例这个病例有几千例，实际上治好了。那么他这个刚开始听说是一个好像夏威夷一个精神医院，一些精神病患的人那个医院没有办法去治疗，打针吃药都没有效那个精神病人一发作就是要打人要杀人，那么去找到他，用他这个方法呢把那个治好了，幸好治了几千个例子。那么也曾经好像去年到香港去拜访过老和尚。那么他讲这个话都能治这个那么严重的病。那么一句阿弥陀佛万德洪名，那比他那几句话那不晓得殊胜多少了。他那个几句话都能把那个严重的病治好。那句佛号佛果地上的万德洪名，那有什么病不能治呢？现在问题是，我们放不下呀。问题是在这里呀。那他放得下，我们放不下了。真放得下，没有病不能治的。其实讲印光祖师讲其实我们真正的病根就是贪嗔痴慢，贪嗔痴三毒烦恼。你有贪嗔痴如果你能够修十善业道，不贪不嗔不痴，那个病根没有了，那身体有点毛病那个都没有什么妨碍的。问题最严重那个贪嗔痴那个病，那是。病根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给我们开始，如果你没有贪嗔痴，你修十善业不贪不嗔不痴身体再有什么样的病都没有危险，因为它没有病根嘛那么我们这个贪嗔痴如果越严重那个一点点小病那就很麻烦其实贪嗔痴才是真正的病根所以我们要修弟子规、修感应篇、修十善业，就这个道理。如果这个三根能修好那身体上的疾病有一点病也没有什么危险那何况又能够念佛哪有不能治病的呢？所以我们这个病治不好还是要反省自己还是要检点自己自己这个心不清净心不清净找什么医生找什么药也没有用医生他能治病不能治命你寿命没有了，神仙来也没办法所以医生他只能医

病不能医命啊。那佛法呢，命也能医，病也能医啊。你看啊，得常安乐，坚久不变啊，同无量寿啊。你说无量寿啦，你说不会死啦，叫无量寿啦啊，就是了生死啦。啊，那么这个我们有病的时候啊，那这一段我们要好好的深入啊，常常深入啊。那深入呢，这个也是相当的一个功夫了啊。如果我们还不能深入呢，我建议大家呢，我们老和尚那个经要多听啊，他讲的多，讲的详细。啊，那么这个几句话呢，你就懂了，你就放得下了，你根气很好了。啊，我们老和尚讲那么多，我们都还听不懂，啊，这样讲简单几句你就懂了啊，啊，那你根气太好了啊，啊，讲得很明白，讲得很多了，都还听不懂。啊，那么听不懂要多听啊，要多听啊，坐在那边打瞌睡还是要让他打瞌睡，还要多听，我是建议这样啊，因为你放不下嘛啊，你放下不用听啦，你及格啦，可以去念佛了啊。你放不下，哎呀，我念一句佛号就好啦，我知道啊，人家骂你一句看你好不好啊，马上就跳起来了啊，那个不是开玩笑的啊，那是真功夫啊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菩萨是答本曰：汝欲救命心地，即为有志，但你一肚皮杀千随佛本来面目真空真净等化，时时晒却，如何做得？你若要做，必须将此一啰嗦抛向东洋大海，使得不然枉却用心，误却功夫矣。不如的的确确念一句阿弥陀佛，明心在世，生极乐在世，一举的而两得，即是便宜也。啊，那么这个是菩萨给这个答本啊开示啊，他说：“你欲救命心地，即为有志。”啊，那么菩萨给他讲啊，啊，这个答本呢，他想要啊救命心地啊，救命心地啊，就是要救，就是参救。啊，明心见性啊，达到这个地步啊，那么你有这个志愿呢 啊非常好啊，极为有志啊，你是很有这个志向啊，那么这个是给他一个赞叹啊。到学佛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到最终的目标就是救明心地啊，所以一般法门啊，要修到圆满，我们一般讲就毕业了，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啊，显教、密教啊，任何法门，修到最终的目标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么这是一般法门，都是这样。那么我们净土啊，它是分两个阶段。我们第一个阶段呢，先求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呢，再跟阿弥陀佛学明心见性，啊，是分两个阶段。那其他法门是一个阶段，啊，在这个世界呢，你就要修到明心见性，啊，那比较困难。那么我们分两个阶段呢，比较容易达到这个目标，啊，所以净土叫易行道。那么这个菩萨给答本开示说：“你欲救命心地啊，
就了参就，不是研究。

0: 究
1: 啊，禅才会开悟。你研究落在意识心啊，永远不会开悟啊。但你一肚皮啊，杀千水火啊，那么这个杀千水火，他们这些同修啊，都去修仙的啊，炼丹呐、啊，啊，就是炼这个啊，这个道家呢，就是炼丹啊，炼这个仙丹啊，这个丹炼成了、啊，那一吃下去就长生不老啊，是修这个。他说你修了一肚皮啊，就是你一肚子里面都是这些东西啊，就是他这个心里面呐、啊，这些千沙水火啊，那么去修这个啊，有这个习气在啊，这个这些东西没放下呀，啊，这些东西没放下呢，本来面目真空真净等化啊，这个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这个禅宗讲的啊，这个真空真净这些话呢，你这些东西放在心里啊，那把这些呢真话呢都时时塞戒，都塞住了，被你这些习气啊塞住了，如何做得呢？你要明心见性，你怎么明心见性呢？啊，你若要做啊，说你真的要做这桩事情啊，必须将此一啰嗦啊，你以前修的练的那些啊，通通啊抛向东洋大海，是的，啊，通通丢掉啊，要丢得干干净净的啊，不然呢，枉切用心，误切功夫矣。不然呢，你去参禅啊，你不会开悟的。那不会开悟呢？那燕王啊，你用那个心啊，也耽误你的功夫啊，意思就是浪费时间了。你修到最后也没有结果，浪费光阴啊，没有意义啊。不如的的确确呢，念一句阿弥陀佛啊。他说呢，你不如啊，你的的确确呢，就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老实念，其他通通丢掉啊。你嘛，你念这句阿弥陀佛呢，明心在世生极乐在世啊，念阿弥陀佛也会开悟啊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不是讲吗？多是六根净念相继，不搅方便自得心开啊，你也不需要再用其他方法，就念这句佛号啊，你只要多是六根净念相继，你一直念下去就会开悟了，不需要用其他方法，都明心见性了啊。所以明心在世，生极乐在世，那往生极乐世界也是在这里，这句佛号啊，一举而两得啊，又能明心见性，又能生极乐啊，念这句佛号啊，一举两得啊。那么你参禅呐、啊，你没有开悟，那没有作用啊。参禅呐、啊，你不念佛，不发愿求生净土，你不能往生啊，你又不能开悟，都没有成就。那念这句佛号呢，纵然没有开悟，那也能往生啊。那没有开悟没关系啊，啊，到极乐世界呢，见了阿弥陀佛，那一定会开悟的。啊，古大德讲啊，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呢？那你只要能见到阿弥陀佛，你还怕你开不了悟吗？啊，所以啊，这是一举而两得，即是便宜也。哎，那是最便宜的，那比参禅要便宜了、啊。那么你念佛能念到开悟，当然最好。啊，不能开悟啊，还能往生，那、啊、往生就必定开悟。啊，所以一举两得。那你参禅呢？你不开悟，那是什么也得不到。啊，所以这个开示啊，也是对我们大家的开示啊。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

吾朽问，云何养愁主父？菩萨曰，世间所谓孝子，以何为上？曰，能敬仰，能为善，以无忘先德。菩萨曰，此虽孝而有限，唯能发大愿，修出世法，若道成果满，岂但福及九祖，即历劫怨亲，既蒙解脱，汝能专修净土，是为大孝。那么这一段开示呢，也非常重要啊。这个吾朽啊，请问菩萨啊，云何养愁主父？养是对上啊，对我们祖宗，愁啊是这个仇报啊，报答祖宗啊这个恩德啊。那么人能够想到祖父啊，自己的祖先啊，那这个人啊就有善心了。儒家讲啊，这个祭祀祖先啊，这个慎终追远，明德归厚，人心啊归于厚道。如果自己的祖宗他都忘记了，你说这个人他怎么会做好人呢？他说心多好都是骗人的。自己的祖宗都不要了，都忘记了，他还会对谁好呢？他大概只有对自己好。实在讲啊，对自己也不好。所以菩萨曰呢，世间所谓孝者，以何为上？那么菩萨就问吾朽啦，那世间人啊，所谓孝啊，世间人所讲的孝，孝养父母啊，孝敬祖先啊，以什么为最上的？最上就最能表达孝道的，曰能敬仰。那么这个回答呢，就是能够恭敬供养父母。那么这个敬仰这个敬非常重要。如果能够供养父母祖父母我们他没有吃的给他吃，没有钱用给他用，但是没有恭敬心，这个也不能算是孝。所以儒家呢，孔老夫子讲说你家里养一条狗养一些动物，你也供养他，对他没有恭敬心。如果你供养父母没有恭敬心，那你跟养那些动物不是差不多吗？所以关键在敬这一个字，有没有恭敬心，所以是敬仰。能为善能够恭敬供养能够又能够做善事以无忘先德就是没有忘记祖先的这个德行祖宗有德对祖宗没有忘记那个就是世间孝最上的最上等的孝孝道所以这个月我们敬老和尚非常重视祭祖我们这几天我们一些同修在这边排演祭祖祭祀祖先那么这个也是做给世间人看的，现在人都忘记祖宗了忘记祖宗所以我那天在高雄我们冈山净宗念佛会那边高雄地区同修办一个系列法会那么我跟大家讲说现在那个是祭祖系列法会，我说现在提倡这个是非常需要，因为现在人特别年轻人他没有祖宗的观念了比较年纪大的还有一些观念，现在年轻人没有所以我到高雄看了看那个学校

校啊贴个横布条说这个圣诞节啊，圣诞节啊，圣诞节啊，我办什么活动啊？那我去看啊，大学生、高中生、中学生、小学生，连幼稚园哦，圣诞老公公啊，圣诞节来了就戴个圣诞老公公那帽子。大家都知道耶稣啊，圣诞节是纪念耶稣，他知道耶稣，每一年都要知道过圣诞节要纪念耶稣，他家的祖宗都忘记了。啊，那么那个纪念耶稣是不是真的呢？假的了，但祖宗都忘记了，还会纪念耶稣。纪念耶稣是什么呢？借这个机会吃喝玩乐啦。啊，圣诞夜啊，干什么？狂欢呢、啊？是借这个机会啊。啊，所以那个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前面菩萨讲绝无义之事，那个就没有意义的事情，没有利益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重视祭祖。啊，这是世间孝啊。啊，以无忘先德啊。啊，那么菩萨曰啊，这无朽回答的是世间的孝道啊，能够这样做是最好的。说此虽孝，菩萨说这个虽然是孝啊，世间的孝道而有限。那说实在话呢，我们现在这个有限的孝我们都做不到了啊，这个有限的孝啊，还是要从这个有限的孝先做起啊，才能达到无限的。唯能发大愿修出世法啊，就唯有能够发大愿修出世法，若道成果满，岂但福及九祖啊，即历劫愿亲即蒙解脱啊，不但自己的祖先呐 啊所谓一子成道啊，九祖升天呐 啊不但呐、啊、你这个福报啊庇荫自己的祖宗啊，就是历劫的冤亲债主都能得到解脱。啊，跟你有冤，他也得利益了，他也得解脱，他也沾光了。啊，他说：“汝能专修净土啊，是为大孝。哦，你能够专修净土，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了，那就进了大孝。啊，这出世间的孝。啊，那么出世间的孝啊，世间的孝也不能没有。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劝人念佛求真净土啊，那么一方面啊，做这个世间的祭祖，也是给一些学佛啊、没有学佛的这些社会大众，提醒他们不能忘记祖宗啊，要尽孝道。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先写到这一段啊。那这个《西方戒子》这个书啊。的确对我们念佛人啊、很具体很贴切的一些开示啊，对我们念佛人的开示 啊非常啊切中我们的问题啊，我们的问题啊大部分也都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些开示都很简短很精要啊，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不能啊这个粗心大意看过啊，粗心大意看过呢你就体会不深啊，体会不深啊，那么对我们修行啊这个帮助啊就起不了作用啊。因此啊我们一般人啊还是敬老和尚讲的大经解啊，这个讲得详细啊，你这个听了再来看这个，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啊！就像我们读了《无量寿经》《汇集本》，再来读《弥陀经》，你感觉就不一样。我们一直读《弥陀经》，《弥陀经》讲的简单呐、啊，我们读了体会不到啊，感受不到啊。那大经读下去哦，再看哦，才知道了，《弥陀经》讲的五浊恶世。

么叫五浊恶世，你才明白啊。不然我们念一念啊，我们明白什么叫五浊恶世吗？不知道啊，除非我们看偶遇大师、莲池大师的注解，不然我们粗心大意啊，体会不到。好，我们今天呢 就讲到此地。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讲记329页。请看第四行啊，经文看起。如是三伯病人，遣令闻之，假令诸事分散，志气尽者，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但高僧佛高僧读经，世人命中之后，数殃重罪。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深处常知宿命。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这一段经文啊，那么这一段经文还没讲完。这段经文啊，那么是接前面的经文。啊，就是久病，病很久啊，求生求死了不可得。那么这个情况啊，在现前社会当中非常多，像老人痴呆症、植物人啊，凡是啊躺在床上。生病很久，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那就一口气在。有的人呢，他能够知道人事，有的人他不省人事，也不会说话，眼睛也不能看人，那么就是躺在病床上啊，一口气不断。一躺啊，十几年、二十几年，啊，甚至三四十年都有。这个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啊，你看了好几个例子啊。那在社会上啊，这个新闻那就报的就更多了。那么这一类世间人啊，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医生啊，他也不知道啊，所以前面经文佛给我们讲啊，男女俗眼不辨世事啊，我们世间的男女啊都是凡夫，不知道啊这个到底什么原因啊。前面经文佛给我们讲啊，都是业道论顿。这个他的冤亲债主啊，在阴间那边给他告状，那么他的神魂啊被调到阴间去辩论啊，就像我们阳间法院诉讼，还没有定案，还没有确定啊判这个罪的轻重，那么在这个当中啊，他就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那么前面第一个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攻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就读这个经一遍他就解脱了。如果他寿命还有，他很快身体就恢复正常了。如果寿命到了，那他很快也就会往生啊，往生到好的地方去了。那么读经一遍啊，这个效果这么大，

这个我们敬老和尚讲过，就是读经啊，这部经要赤诚恭敬的读，这个当中不能夹杂一个妄念，那这个一遍下来啊，把这个读经的功德回向给这个病人啊，那么就消他的业障。这个病啊，决定跟业障有关系，所以他很快就会好了啊，那寿命到，他很快就往生了。那这个当然啊，你我们读一遍经能够都不起一个妄念，这个是最圆满的啊，但是恐怕我们办不到啊。我们不要说地藏经这么长了，这一部弥陀经15分钟啊，那一步下来啊，都不晓得打几个妄念了。那这个是要练习的啊，这个要练习啊，这个练什么呢？练修定啊，这个读经、念咒、念佛啊、参禅，那个方法不一样，但是目标都一样，都是修戒定慧的。而且读经啊，它是戒定慧一次完成。这是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讲的。那如果你读经一遍经文读下来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个读经是功德，那这个比讲经要殊胜。讲经是福德，读经是功德，那读经这个殊胜啊。但是讲经如果你能随文入观啊，那也是功德啊。那不能随文入观啊，这个只有福德。那么我们读经的时候还是会起妄念，那多少啊有一点福德啊，这个也有了，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啊，只是这个功德利益啊还不能达到经典讲这么快速这么明显啊。所以前面也跟大家讲几个公案啊，我也请同修啊读经啊，这是处理这个同修的父母也是这种植物人的啊，就是真的民中叫苦产气不乐啊，读了经啊啊，找几个同修去读了经，那真的给他回向，欠他们家属啊这个印经给他回向，照前面这个经文讲的这个方法跟他回向，真的我处理过两个，就是一个星期就走了，所以这个啊有他一定的功德。那总是啊，我们能够读经啊读到一个妄念不起，那当然是最圆满啊，我们也是朝这个标准啊来达到。那么这段经文啊，就是读经之后的啊，这个助修的，就是修福舍物啊，舍财作福啊，代替病人舍物。啊，这个病人他的财物啊，那他自己不能去修福了，这个时候只有靠家属啊，这个家属有学佛的人，有读到地藏菩萨本念经的人啊，读到这段经文知道啊要这么跟他做。那么这个修福的项目很多啊，或是塔寺啦，供养道场啦，供养三宝哦，印经、造佛像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前面我们敬老和尚也讲过啊，你去做一般社会的慈善事业啊，
那个。

福报啊很小，那解决不了他这种业障啊。像碰到这种啊，一定要在三宝里面修福啊，才能解决他的问题啊。是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么印经就是说，在病人清醒的时候，跟他说三遍啊。给你印什么经啊？啊，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啦，啊，等等，这样跟他讲。啊，那病人啊，病重的时候啊，也应当每天就跟他讲几遍。啊，这里讲啊，三宝就是讲三遍。啊，那这个方式啊，我也用过，的确有效。跟他讲三遍，啊，甚至呢，他这个已经这个断气了，啊，这个断气啊，我们一般讲啊，一日到七日就是头七，这个七天啊，你每一天都跟他讲三遍，啊，都给他念三遍，啊，这样啊，可以帮助这个病人啊，这他命中之后啊。宿殃重罪，啊，过去造的一些很重的罪业、灾殃啊，啊，乃至于这个五无间罪，啊，是最重的罪业了。这样就能帮助这个病人啊，永得解脱，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实在是不可思议。那这个不是世间啊，做一些慈善事业啊。就能达到的，啊，一定啊要依这个经，啊，照这个经啊佛讲的这个方法，啊，来为他修福，啊，就是在三宝里面重福才殊胜，那这个罪人啊，他就会永远得到解脱了，那么将来啊他往生去的地方啊，长知宿命，啊，自己。可以知道过去世的事情，啊，但知道过去世的事情啊，有好处，啊，这个利益啊，就太大了，啊，那么这个有许许多多人读到《地藏经》，难免也有些怀疑啊。下面呢，啊，请大家翻到这个331页啊。我们还是从第一行经文看起：世人命终之后，宿殃重罪，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深处常知宿命。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啊，难免都会有疑惑了啊，就是这个人造的罪业这么重，极重的罪业啊，念不经太容易啊，啊，就能叫他脱离五无间罪业，没人相信啊，那一般人啊，很难相信啊，所以这个《弥陀经》讲啊，难信之法了。实在讲，佛法都是难信之法。那我们如果给一般人讲这个，他也很难相信。那你说来跟他读经，来三宝给这些病人啊修福，这个功德大，他不相信。啊，你说这个功德比你去做慈善事业功德大，他不相信。一般社会大众啊，认为做慈善事业功德大，所以他就不信了。那不相信，纵然勉强接受了，那读经的时候他心里有怀疑，他不信就夹杂怀疑啦，到底是不是真的？

对吧？啊，就有妄想，啊，又有夹杂，那就收不到经典上讲的这样的效果。啊，于是你认为佛经讲的功德利益太夸张，实际上得不到这种利益。啊，如果这样的想法，啊，这是凡夫啊，我们以凡夫自己的妄想之见啊，去测度佛菩萨的之见，这就产生很大的过失。啊，这个大圣经典呐，很多经典都是讲不怀疑，不能怀疑。啊，在《无量寿经》佛也讲啊。啊，怀疑是菩萨最大的损失啊！啊，那损害太大了。那么我们要知道一个道理，罪福都在一念之间。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清楚明了。就在一念之间，一念转过来，就从地狱转到佛境界。啊，的确是这样。净土法门平等成佛，也就是这个道理。啊，你看呐，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平常造作五逆十恶，那最重的了。啊，那罪业没有比这个更重了。啊，临终啊，遇到善知识，劝他赶快念佛啊，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啊，他听了马上接受。啊，临终那个第一相都现前了，他都看到了。啊，这个时候他能接受。啊，至诚恳切，念佛求生西方，一念十念。佛都慈悲来接引啊！你看，阿鼻地狱众生一称南无阿弥陀佛，都能成佛啊！关键就是心真的转过来啊，把极恶的心转变成极清净的心啊！在理论上讲，决定能转得过来。啊，因为妄念是假的，在《大圣起信论》讲，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这个妄念是不觉啊，啊，我们真心本性那本来就有，本来就存在的，啊，从来没有消失过啊，啊，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那佛出现在世间呐，给我们说啊，我们才知道，不觉就是妄念。阿鼻地狱是不觉，啊，不觉迷惑造业变现出来的境界。那不觉本无，它本来没有。啊，本觉本有，啊，本觉就本来它就有，不觉它本来是没有。啊，本来没有，那是虚妄的，那是假的，好像做梦一样啊！啊，这个《金刚经》讲啊，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啊，所以这个只要真的彻底觉悟，本来无一下，舍得干干净净啊，断干净本来有的。觉性立刻它就恢复了，啊，从阿鼻地狱啊，超生到圆满的佛道，都在一念之间。啊，问题是那一念是否能转得过来？啊，读经真正能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一口气念完，这一念之间就转成佛道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经典啊，都是诸佛如来啊，
从自性啊

流露出来的语言文字。那么我们读这一部经读下来，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个一部经念完了，不夹杂一个妄念，那这个经读下来了，就跟我们的自性啊就相应了，我们本来的本觉啊，这个自性啊，跟如来的自性相应了。啊，我们念佛法门常讲啊，古大德啊常讲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关键那个一念，那一念相应了，那你念念通通相应了。啊，关键在那个一念。啊，所以这个一念之间是戒定慧三学圆满，以这样的功德超度业障深重的人，他真的得利益。啊，因为读经的人他修的是功德，啊，就是戒定慧三学圆满了，啊，然后把这个功德回向给这个自己的家属，啊，回向给自己的家属，那这个家属啊，他就消业障了，啊，得利益了。所受深处啊，就是说，那么他往生之后，或是再生到人间，啊，再到人间来投胎做人，或者呢是生到天上，啊，那个福报更大的，就帮助他超度到天道去了。超度亡者啊，就是别人给他超度。啊，家属为他超度，最高只能帮助这个亡者啊超度到刀立天，啊，这是异界六层天的第二层天。啊，为什么凭别人的福享别人的福，只能到刀立天？宝智公禅师啊，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是把他超度到道立天。宝智公禅师是观世音菩萨化身的。那么本经啊，就是地藏经啊，我们前面读到的光目女婆罗门女啊，为他母亲发愿超度他母亲，也是把他超度到往生道立天。那么刀立天以上要靠自己修行的功夫了，啊，就是从第三层夜魔天、斗帅天、这个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啊，那色界那当然更需要禅定了，啊，在这个夜魔天以上啊，不但要修福报啊，还要加一点禅定，但这个禅定啊，他还没有达到色界的标准啊，所以叫欲界，还在欲界，欲界未到定。那个定啊，别人不能代替修啊，那个要靠自己修。啊，那别人啊，啊，福报可以跟他分享，啊，这个定就是要自己修了啊，那别人不能代替了。啊，所以这个读经的人修的是功德，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亲属，亲属得到的是福德，啊啊，回向给家属啊，那他得到的是福德，那自己修的人啊是得功德。长知宿命啊，那这个长知宿命就是知道过去生啊，啊，造善造恶这些因缘果报的这些事实真相。长知宿命啊，就决定不敢再造恶业了。啊，知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他会认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知道宿命啊有这个好处。由此可知，要趁自己健康有体力时认真修持，修自己圆满功德，靠别人修自己只得七分之一的功德。这个后面这个经文还会看到。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前面是说眷属好友在王子临终前用他的财物来代替他修福，他得到的福报非常殊胜，那就是靠家人修了。如果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自己修福，果报就更殊胜。这一段是说这个道理这个地方也是佛劝我们那最好你自己身体要好好的读到了地藏经这一段经文那自己来修这一段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也不难理解了。我们信佛了，我们学佛了，那不代表全家的人他都信佛，他都学佛。那父母学佛了，那儿女也不一定学佛。如果你的儿女他不学佛，特别现在年轻人学佛的很少，那你说你在病重的时候他会拿你的财物替你修福吗？他也不懂。那如果很有钱的人那恐怕不但不会替你修福恐怕那些兄弟姐妹就在那边争财产了，就要你的钱了他才不管你那么多了那么这个地方你还是要遇到那个孝子贤孙他才会为你修遇到那个不孝的儿女，那你的钱他不会拿来替你修福，你一分也得不到所以佛在这里劝这个已经学佛的人最好自己身体健康的时候自己赶快修了。那这个我们要真的要觉悟那么这里讲的就是要怎么修，自书此经书就是书写古时候都要抄经。古时候印刷术还没有发明，这个经书跟佛菩萨形象是书写彩画，多写一部经，世间就多一部经典，就能为众生做佛法的真善缘，这个功德非常大。古时候这个印刷术不发达那这个经典你要去抄去寺院借那个大藏经你要哪一部经，你自己带毛笔带纸自己抄，那自己不能抄，你要花钱请人抄

所以过去这个经典啊，得到一部不容易啊，非常非常珍惜的啊。所以过去这个抄经啊，那功德很大了啊，功德非常大。那现在呢，印刷术发达啊，那这个都不用抄了啊，这个印呢，量都非常多了。佛不住世，佛法久住世间要靠经典，流通经典，护持佛法，这个功德是世出世间第一大啊！因为唯有佛法能令众生觉悟、破迷，破迷开悟，才能得无量的福报。啊，这个福报功德，每一个众生本来都圆满具足的，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啊，但是呢，不知道啊，不知道。佛出现在世间，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啊，才知道啊，启发自己的性德，啊，用修德。启发自己的性德，啊，性德开显了，那真的这种福报是无穷无尽的。那这个世间的再大的福报，怎么能跟这个相比？无法相提并论呢？啊，开启性德就是要破迷开悟啊。那佛法经典。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的一个正上缘呢。啊，佛说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性本来具足，啊，这个一点不假，啊，不觉悟，自性啊被遮盖，你有障碍啊，啊，我们有障碍，虽然有福报啊。就像宝藏啊，藏在深山啊，或者啊，你自己家里啊，藏在你那个底下啊，你不知道，去给它开花，你就不得受用啊，你还是要受这个贫穷的日子啊。啊，所以佛法就是教人开启智慧，将自性宝藏开发出来，开发出来啊，我们自性的福报是无穷无尽的。啊，无有穷尽啊。那么具体的，我们在《华严经》看到华藏世界，啊，在《无量寿经》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诸佛如来都有他自己的世界，啊，那个是自性的福报。如果我们破迷开悟，明心见性，啊，像华藏世界、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它就现前了。啊，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啊，还没有明心见性啊，好，我们想要得到一些福报，唯一的方法要靠修福。啊，这个福修的多，福报就大；修的少，福报就小。在佛门中修福最为殊胜，但要有智慧辨别。啊，这个现在啊有很多假的佛法了啊，就是冒充假佛法的道场啊，你到那个道场去种福，那这个得福就困难。啊，不是说没有啊，从理论上讲有，你得不到受用。只有在阿兰也是种下这个善根种子了，啊，无量劫之后，他起现行了，这个善根种子起现行才能享受到。那么你现前就想要得福，那就要供养那个真正。有佛法的道场，啊，供养真正修行的大众，
不论出家众在家众、他真修 你去供养，那你现前就得福。在家同修也有修得很好的、诸佛菩萨呢，世间在家的身份多了，世现出家的身份少。这个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也示现给我们看，五十三位善知识，六位出家众，其他四十七位都是在家众，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在家身份很多，凡是对社会、对地方、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这样的好人、善人、贤人，我们都应当供养，向他学习。那书写啊，这个现在这个印刷术发达，那不需要写经了，不过现在还是有人写经，写经那是自己在练习啊。所以现在的书写啊，就是你出钱呢、印经就好，选择好的经本、好的注解，大量印刷流通。那么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啊，也可以流通 DVD。一种是读诵的，比如说这个读《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光碟。那另外一种是讲解的，就讲经，像我们净老和尚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过去也做很多 DVD 的光碟。那现在呢，又更进步了，现在的网络上放上去，播经机。现在那个播经机啊，一个小小的晶片，放了好补几部经典，那这个带到哪里可以听到哪里，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成本都很低啊。所以一种是读诵的，一种是讲解的，那这个多做啊。在我们净老和尚讲这部《地藏经》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播经机，那时候是 VCD、DVD、所以那个时候要拷贝、要翻录。那现在呢，就播经机了，播经机有完全是声音的，也有声音带影像的，一个小荧幕的。又有现在这个网络，那实际上现在这个手机人手一机在网络上点播把这个讲经读经的放到网站上，一点都有了，就更方便了。这个都是属于书写流通在我们现代的一个做法。所以这个辗转流通功德无量所以现代人修福比古人方便了得力于科技的发达修福做这方面的功德比古人方便，但是现代人修福比不上古人的果报，原因是心地那个心态没有古人的虔诚恭敬恳切。印光大师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古人的沉静有一百分，我们现代人恐怕这个沉静只有一两分。假如我们有古人同样的沉静心，现前修福，那必定超过古人百倍千倍得福报也是百倍千倍。现在呢，塑造佛菩萨形象也很方便。一个模型做好之后，可以做几千尊、几万尊佛像。印刷彩画的佛像，
那就更方便了。所以用真诚恭敬的心，恳切利益众生的心，印经印佛像啊，或者专印啊地藏经地藏菩萨像啊。最近啊，这个台中江义子老师啊也发了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我们华藏啊也印出来啊流通了啊，它是卷轴的很长，那现在把它印成方册啊，那这个流通啊跟大家结缘就非常方便了。啊，那么这个有需要的同修啊，可以跟我们华藏这个华宝主联系啊，可以供养大家。啊，这个是地藏，讲到地藏像啊，地藏菩萨的画像。啊，印经啊，造佛像，画佛像，所受果报必获大利。那将来啊，所感受的果报必定啊获得大利益。我们自己做，劝别人做，利益都很大。啊，别人做啊，随喜功德。那么下面呢，引用《涅盘经》的一段经文，《涅盘经》云：“与二世中书写经卷，欲劝他人令得书写，具足能解，尽其意味。”那么这一段呢、啊，是从《涅盘经》揭露出来的一段经文。啊，于二世中，我们现在就是二世了，五浊二世啊。这个当中能够书写经卷啊，就刚才我们讲的印经啊，或者劝他人啊书写啊，那个经印出来啊，具足能解，尽其意味啊。啊，具足能解就是要讲解了啊，要讲解啊，能够啊，这个深入经典的意味啊，它的意义法味，那这个就功德无量了啊！不但自己流通经书啊，就对经书所说的义理也能通达明了啊，了解果报的事实。你才肯真诚恭敬心去做，没有怀疑。那么这里讲明白经义啊，非常重要了，很重要。我们明白经义之后，有义务宣扬佛经的真实义，不厌其烦的讲解给别人听，帮助别人觉悟，坚定他的信心、愿心，成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啊，这个就是利益众生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是经，乃至一念赞叹是经，或恭敬者，如须百千方便，劝示等人，勤心莫退。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啊！如果看见有人读诵地藏经，乃至一念之间赞叹地藏经，对地藏经升起恭敬心，你一定要用种种方便善巧的方法鼓励赞叹这些人，要勇猛精进，不要退转。这不仅对他有很大的利益，也能教诲一些无知的人，启发他们的信心。啊，果报的殊胜是不可思议啊！不但未来能得不可思议功德啊，现在同样可以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就是佛啊，
啊，这个叫做普广菩萨啊，看到有人读诵地藏经，啊，那请这个普广菩萨呢，要鼓励这些人呢，啊，要增长这些人的信心。

都具足，当生就成就。善根劣质，善根比较差的，虽然现前不能得利益，金刚种子种在阿难也识里面，印象深刻，永远不会磨灭。将来遇到缘，这个种子它就会起作用了。来生来世，它在遇到佛法，那这个种子就会现前，就是能帮助你修行正果了。勤心莫退，这个是关键字。这个佛劝普广要劝导这些看到有读诵地藏经的一念之间赞叹地藏经的，要劝这些人勤心莫退，要鼓励劝勉一个人目的在此希望他勇猛精进，不要退转，他在这一生中决定成就。下面也引用《坚毅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坚毅经》云：“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不能一日，半日可，不能半日，一时可，不能一时，半时可，不能半时，须臾可，其乎不可量，暂听上耳，况恭敬乎？”那么这一段是出自于《坚毅经》里面的一段经文佛告诉阿难尊者就是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那么听闻到佛法 明了了。这个一心而听就是说能听一天好就是你这一辈子你听经只有听过一天。那如果没有那个因缘能听半天也很好。那不能听半天这个过去一日就是24小时现在的24小时在古印度的昼30夜30在我们中国古时候是12个时辰一日那一辈子听24小时那如果一生当中没有机会听一天他听半天也很好半天就12个小时那半天不行呢一时古时候印度一时就现在4个小时就一生听4个小时的经那也可以了那不能一时就是不能听4个小时那半时可半时就是现在2个小时那如果两个小时也不能须臾可须臾就是说不能听个五分钟十分钟也可以就算你听五分钟十分钟须臾就是很短的时间但是它的福报其乎不可量他暂时去听一下他那个福报都不可限量了何况就恭敬乎呢他的福报不可称量那为什么这个福这么大因为在六道轮回里面我们有一句话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现在遇到佛法了不要以为很容易如果你
整个无量劫当中啊，你在六

到轮回啊，能轮回到人道来，这个机会很少啊，时间很短暂。轮回到人道，又能遇到佛法，闻到佛法啊，你可能在无数劫当中，你才有这么一个机会啊，听到几句佛法啊。而这个几句佛法落在阿难也是，就是将来得度的因缘啊，所以这个福报不可称量啊！啊，我们在任何场合一合掌，一句阿弥陀佛，多少人看到、听到？啊，看到、听到的人，阿难也是就落下种子，那是在须臾之间，我们在表演了。啊，我们在表演的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这就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无论看到、听到的人信不信，种子都种下去，其福不可称量。啊，我们早上啊，也是给这个，一个同修啊，一个老同修，他的母亲过世了啊，去帮他做告别式。啊，那这个同修的两个弟弟啊，都信基督教的。啊，那他们兄弟啊，协调啊，前面啊，这个他们唱五分钟的诗歌啊。啊，那外面啊，他也弄一个，蒙主恩照啊，里面啊，当中啊，供释迦牟尼佛啊，那这个就是啊，那他们去念念五分钟诗歌啊，后来我们唱弥莲池赞、弥陀经、往生咒啊，念佛啊，念心经、念咒啊，回向。啊，那么这个居士啊，他那个故意把那个家具啊摆在诵经后面啊，因为那个家属来啊，等着家具啊，因为如果先家具啊，他具完他们就走了啊，他们就听不到佛号了啊，所以他们还没有家具，他特别这样安排啊，所以先诵经，那经诵完了再家具。啊，他这些你信什么宗教的，或者是没有宗教信仰的，那全听进去了啊，所以这个机制他的安排啊，也就是要给这些家属啊种善根啊，不管他现在信不信，但这个种子就是给他种下去了啊。所以这个这个地方啊，也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工作，都是给众生啊有一个种这个佛法善根种子的一个机会，一个因缘啊。那么如果有善根的，他这一生他帮助他成长啊；没有善根的，那帮他种个善根。啊，来生来世，他再遇到缘，那么那个时候他就会来学佛了。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讲记啊，我们常常在修福，但是也天天在造罪业。那这个也是真的啦，啊，这个《地藏经》就讲得很清楚，我们常常念啊，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啊，你只要起心动念，就是罪业啊！啊，轮回先造轮回业啊！啊，所以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称量，也是个大麻烦的事情。如何真正觉悟，不造罪业，专修福报，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那如果能转过来啊，就是我们现在呢不再造罪业了啊，专修福报，那我们的前途真的一片光明了
这个无量寿经佛讲的啊，不要造。

罪业，修福啊，善人行善，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啊，所以一定要觉悟，人生短暂，人生是很苦的，我们咬紧牙根，要能忍受得了，吃苦也不造业，啊，绝对不因为想改善目前生活环境而造种种罪业，啊，眼前得到一点甜头，后果不堪设想，啊，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常常读诵《地藏经》有好处，读一遍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这里面句句都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吓唬人的。人命无常，国土为脆，为什么不修福？为什么不想来世？为来生来世着想。这一世时间短暂，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不要考虑这个短暂的现前。现前无论荣华富贵都是昙花一现，不值得羡慕，不值得追求。绝对不造罪业。那咱们造罪业争名夺利得来的，有得还是有失啊？好像看起来好像得到了，但是呢，损失的比得到的那不晓得超过多少倍了。所以生活清苦一点好，日子过苦一点，人比较容易清醒。常常能提起警觉心呐，常常能升起出离心，希望这一生能脱离六道轮回。所以诸佛以苦为师人生没有遭遇到一些苦难，人如果都在享福享乐都一直沉沦下去，不容易觉悟所以诸佛以苦为师所以海贤老和尚也讲吃苦才能了苦所以这个诸佛以苦为师，以戒为师所以我们生活清苦一点我们宁愿过清苦一点的生活，也不造罪业去赚很多钱，这个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好，那么这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又是另外一段经文那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讲记

329页。请看第四行啊，经文看起。如是三伯病人，遣令闻之，假令诸事分散，志气尽者，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但高僧佛、高僧读经，世人命中之后，数殃重罪，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身处常知宿命。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这一段经文啊，那么这一段经文还没讲完。这段经文啊，那么是接前面的经文啊，就是久病。病很久啊，求生求死了不可得。那么这个情况啊，在现前社会当中非常多，像老人痴呆症、植物人啊，凡是啊躺在床上生病很久。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那就一口气在。那有的人呢，他能够知道人事，有的人他不省人事，也不会说话，眼睛也不能看人，那么就是躺在病床上啊，一口气不断，一躺啊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三四十年都有。这个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啊，也看了好几个例子啊。那在社会上啊，这个新闻那就报的就更多了。那么这一类世间人啊，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医生呢、他也不知道。所以前面经文佛给我们讲啊，男女俗眼不辨世事。我们世间的男女啊都是凡夫。不知道啊这个到底什么原因。前面经文佛给我们讲啊，都是业道论顿。这个他的冤亲债主啊，在阴间那边给他告状，那么他的神魂啊被调到阴间去辩论啊，就像我们阳间法院诉讼，还没有定案，还没有确定判这个罪的轻重。那么在这个当中啊，他就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那么前面第一个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攻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就读这个经一遍他就解脱了。如果他寿命还有，他很快身体就恢复正常了。如果寿命到了，那他很快也就会往生啊，往生到好的地方去了。那么读经一遍这个效果这么大，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过，就是读经啊，这部经要赤诚恭敬的读，这个当中不能夹杂一个妄念，那这个一遍下来啊，把这个读经的功德回向给这个病人啊，那么就消他的业障。这个病啊，决定跟业障有关系，所以他很快就会好了。那寿命到，他很快就往生了。这个当然啊，你
我们读一遍经能够

都不起一个妄念，这个是最圆满的啊。但是恐怕我们办不到啊。我们不要说《地藏经》这么长了，这一部《弥陀经》15分钟啊，一部下来啊，就不晓得打几个妄念了。那这个是要练习的啊，这个要练习啊，这个练什么呢？练修定啊，这个读经、念咒、念佛啊，参禅那个方法不一样，但是目标都一样，都是修戒定慧的。而且读经啊，它是戒定慧一次完成。这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讲的。那如果你读经一遍经文读下来，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个读经是功德，那这个比讲经要殊胜。讲经是福德，读经是功德，那读经这个殊胜啊。但是讲经如果你能随文入观啊，那也是功德啊。那不能随文入观啊，这个只有福德。那么我们读经的时候还是会起妄念，那多少啊 有一点福德啊，这个也有了，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啊，只是这个功德利益啊还不能达到经典讲这么快速这么明显啊。所以前面也跟大家讲几个公案啊，我也请同修啊读经啊，这是处理这个同修的父母也是这种植物人的啊，就是真的民中叫苦，产气不乐啊，读了经啊啊，找几个同修去读了经，那真的给他回向，欠他们家属啊，这个印经给他回向，照前面这个经文讲的这个方法跟他回向，真的我处理过两个，就是一个星期就走了，所以这个啊有他一定的功德。那总是啊，我们能够读经啊读到一个妄念不起，那当然是最圆满啊。我们也是朝这个标准啊来达到。那么这段经文啊，就是读经之后的啊，这个助修的，就是修福舍物啊，舍财作福，代替病人舍物，啊，这个病人他的财物啊，那他自己不能去修复了，这个时候只有靠家属啊，这个家属有学佛的人，有读到地藏菩萨本念经的人啊，读到这段经文，知道啊要这么跟他做。那么这个修福的项目很多啊，或是塔寺啦，供养道场啦，供养三宝，哦，印经、造佛像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前面我们净老和尚也讲过啊，你去做一般社会的慈善事业啊，那个福报啊很小，那解决不了他这种业障。像碰到这种啊，一定要在三宝里面修福啊，才能解决他的问题啊，是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么印经就是说，在病人清醒的时候跟他说三遍啊，给你印什么经啊，啊，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啦，啊，等等，这样跟他讲。

病人啊，病重的时候啊，也应当每天就跟他讲几遍啊。这里讲啊，三伯就是讲三遍啊。那这个方式啊，我也用过，的确有效。跟他讲三遍。啊，甚至呢，他这个已经这个断气了，啊，这个断气啊，我们一般讲啊，一日到七日就是头七，这个七天啊，你每一天都跟他讲三遍，啊，都给他念三遍，啊，这样啊，可以帮助这个病人啊，这他命中之后啊，宿殃重罪。过去造的一些很重的罪业灾殃啊，啊，乃至于这个五无间罪，啊，是最重的罪业了。这样就能帮助这个病人啊，永得解脱。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实在是不可思议。那这个不是世间啊，做一些慈善事业啊，就能达到的。一定啊，要依这个经啊，照这个经啊，佛讲的这个方法、啊、来为他修福啊，就是在三宝里面重福才殊胜。那这个罪人啊，他就会永远得到解脱了。那么将来啊，他往生去的地方啊，长知宿命，他自己可以知道过去世的事情。啊，但知道过去世的事情啊，有好处。啊，这个利益啊，就太大了。啊，那么这个有许许多多人读到《地藏经》，难免也有些怀疑啊。下面呢、啊？请大家翻到这个331页啊，我们还是从第一行经文看起。世人命中之后，宿殃重罪，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深处常知宿命。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啊，难免都会有疑惑了啊，就是这个人造的罪业这么重，极重的罪业啊，念不经太容易啊，啊，就能叫他脱离五无间罪业，没人相信啊。那一般人呐、啊，很难相信啊，所以这个《弥陀经》讲啊，难信之法了。实在讲啊，佛法都是难信之法。那我们如果给一般人讲这个，他也很难相信。啊，你说来跟他读经，来三宝给这些病人啊修福，这个功德大，他不相信。啊，你说这个功德比你去做慈善事业功德大，他不相信。一般社会大众啊，认为做慈善事业功德大，所以他就不信了。那不相信，纵然勉强接受了，那读经的时候他心里有怀疑，他不信就夹杂怀疑啦，到底是不是真的啊？就有妄想，又有夹杂。那就收不到经典上讲的这样的效果啊！于是你认为佛经讲的功德利益太夸张，实际上得不到这种利益啊！如果这样的想法啊，这是凡夫啊，我们以凡夫自己的妄想之见啊，去测度佛菩萨的之见。这就产生很大的过失啊！

这个大圣经典啊，很多经典都是讲不怀疑，不能怀疑啊。在《无量寿经》佛也讲啊，怀疑是菩萨最大的损失啊，啊，那损害太大了。那么我们要知道一个道理，罪福都在一念之间。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清楚明了，就在一念之间。一念转过来，就从地狱转到佛境界。啊，的确是这样。净土法门平等成佛，也就是这个道理。啊，你看啊，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平常造作五逆十恶，那最重的了啊！那罪也没有比这个更重了啊！临终啊，遇到善知识，劝他赶快念佛啊，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啊！他听了马上接受啊！临终那个第一相都现前了，他都看到了啊！这个时候他能接受啊！至诚恳切念佛求生西方，一念十念，佛都慈悲来接引啊！你看，阿鼻地狱众生一称南无阿弥陀佛，都能成佛啊！关键就是心真的转过来啊，把极恶的心转变成极清净的心。在理论上讲，决定能转得过来啊，因为妄念是假的。在《大圣起信论》讲，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这个妄念是不觉呀。我们真心本性，那本来就有，本来就存在的啊，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佛出现在世间呢，给我们说啊，我们才知道。不觉就是妄念，阿鼻地狱是不觉，不觉迷惑造业变现出来的境界。那不觉本无，它本来没有。本觉本有。本觉就本来它就有，不觉它本来是没有。本来没有，那是虚妄的，那是假的，好像做梦一样啊！这个《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所以这个只要真的彻底觉悟，本来无一下。舍得干干净净断干净，本来有的觉性立刻它就恢复了从阿鼻地狱啊超生到圆满的佛道，都在一念之间问题是那一念是否能转得过来读经真正能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一口气念完，这一念之间就转成佛道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经典啊，都是诸佛如来啊，从自性啊流露出来的语言文字。那么我们读这一部经读下来。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一部经念完了，不夹杂一个妄念，那这个经读下来了，就跟我们的自性啊就相应了，我们本来的本觉啊，这个自性啊，跟如来的自性相应了，我们念佛

我们常讲啊，古大德啊常讲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关键那个一念，那一念相应了，那你念念通通相应了。啊，关键在那个一念啊，所以这个一念之间是戒定慧三学圆满，以这样的功德超度业障深重的人，他真的得利益。啊，因为读经的人，他修的是功德，啊，就是戒定慧三学圆满了，啊，然后把这个功德回向给这个自己的家属，啊，回向给自己的家属，那这个家属啊，他就消业障了，啊，得利益了。所受深处啊，就是说，那么他往生之后，或是再生到人间，啊，再到人间来投胎做人，或者呢是升到天上，啊，那个福报更大的，就帮助他超度到天道去了。超度亡者啊，就是别人给他超度。啊，家属会为他超度，最高只能帮助这个亡者啊超度到刀立天，啊，就是欲界六层天的第二层天。啊，为什么？凭别人的福，享别人的福，只能到刀立天。宝智公禅师。啊，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是把他超度到道立天。宝智公禅师是观世音菩萨化身的。那么本经啊，就是地藏经啊，我们前面读到的光目女、婆罗门女啊，为他母亲发愿，超度他母亲，也是把他超度到往生道立天。那么刀立天以上要靠自己修行的功夫了，啊，就是从第三层夜魔天、斗帅天，这个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啊，那色界那当然更需要禅定了，啊，在这个夜魔天以上啊，不但要修福报。啊，还要加一点禅定，但这个禅定啊，它还没有达到色界的标准啊，所以叫欲界，还在欲界，欲界未到定。那个定啊，别人不能代替修啊，那个要靠自己修。啊，那别人啊，啊福报可以跟他分享，啊，这个定就是要自己修了啊，那别人不能代替了。啊，所以这个读经的人修的是功德，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亲属，亲属得到的是福德，啊啊，回向给家属啊，那他得到的是福德，那自己修的人啊是得功德。长知宿命啊，那这个长知宿命就是知道过去生啊，啊造善造恶这些因缘果报的这些事实真相。长知宿命啊，就决定不敢再造恶业了。啊，知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他会认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知道宿命啊有这个好处。啊，由此可知，要趁自己健康有体力时，认真修持，修自己圆满功德。靠别人修，啊，自己只得啊七分之一的功德。啊，这个后面啊，啊，这个经文还会看到。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

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前面是说眷属好友在王子临终前啊，用他的财物来代替他修福，他得到的福报非常殊胜，那就是靠家人修了。如果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自己修福，果报就更殊胜。这一段是说这个道理啊，这个地方啊也是佛劝我们啊，那最好啊你自己身体还好好的啊，啊读到了地藏经这一段经文啊，那自己来修啊，这一段也很重要啊。啊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啊，也不难理解了。我们信佛了，我们学佛了，那不代表啊全家的人他都信佛他都学佛，那父母学佛了，那儿女也不一定学佛啊。如果你的儿女他不学佛，特别现在年轻人学佛的很少，那你说你在病重的时候他会拿你的财物替你修福吗？他也不懂。那如果很有钱的人啊，那恐怕不但不会替你修福啊，恐怕那些兄弟姐妹就在那边争财产了、啊、就要你的钱了、啊、他才不管你那么多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啊你还是要遇到那个孝子贤孙啊，他才会为你修啊。遇到那个不孝的儿女，那你的钱他不会拿来替你修福，你一分也得不到啊。所以佛在这里劝啊，这个啊已经学佛的人啊，最好自己身体健康的时候自己赶快修了。那这个我们要真的要觉悟啊！啊，那么这里讲的啊，就是要怎么修？自书此经啊，书就是书写啊，古时候啊都要抄经，古时候印刷术还没有发明。这个经书跟佛菩萨形象是书写彩画，多写一部经，世间就多一部经典，就能为众生做佛法的真善缘，这个功德非常大。古时候这个印刷术不发达，那这个经典啊你要的你要去抄啊，去寺院借那个大藏经啊，你要哪一部经你自己带毛笔带纸自己抄，那自己不能抄你要花钱啊请人抄。啊所以过去这个经典啊得到一部不容易啊，非常非常珍惜的。啊所以过去这个抄经啊，那功德很大了啊，功德非常大。那么现在呢印刷术发达啊，那这个都不用抄了啊，这个印呢量都非常多了。佛不住世，佛法久住世间要靠经典，流通经典护持佛法，

这个功德是世出世间第一大。因为唯有佛法能令众生觉悟破迷，破迷开悟才能得无量的福报。这个福报功德每一个众生本来都圆满具足的，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

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啊，才知道啊，启发自己的性德，啊，用修德启发自己的性德，啊，性德开显了，那真的这种福报是无穷无尽的。那这个世间的再大的福报，怎么能跟这个相比？无法相提并论呢。啊，开启性德就是要破迷开悟啊。那佛法经典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的一个正上缘啊。啊，佛说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性本来具足啊，这个一点不假啊，不觉悟，自性啊被遮盖，你有障碍啊。啊，我们有障碍。虽然有福报啊，就像宝藏啊藏在深山啊，或者啊你自己家里啊藏在你那个底下啊，你不知道去给它开花，你就不得受用啊，你还是要受这个贫穷的日子啊。啊，所以佛法就是教人开启智慧，将自性宝藏开发出来，开发出来啊，我们自性的福报是无穷无尽的，啊，无有穷尽啊。那么具体的，我们在《华严经》看到华藏世界，啊，在《无量寿经》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诸佛如来都有他自己的世界。啊，那个是自性的福报。如果我们破迷开悟，明心见性，啊，像华藏世界、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它就现前了。啊，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啊，还没有明心见性啊，啊，我们想要得到一些福报，唯一的方法要靠修福。啊，这个福修的多，福报就大；修的少，福报就小。在佛门中修福最为殊胜，但要有智慧辨别。啊，这个现在啊，有很多假的佛法了啊，就是冒充假佛法的道场。啊，你到那个道场去种福，那这个得福就困难。啊，不是说没有啊，从理论上讲有，你得不到受用。只有在阿兰也是种下这个善根种子了。啊，无量劫之后，他起现行了，这个善根种子起现行，才能享受到。那么你现前就想要得福，那就要供养那个真正有佛法的道场，啊，供养真正修行的大众，啊，不论出家众、在家众，啊，他真修，你去供养，那你现前就得福。在家同修也有修得很好的。啊，诸佛菩萨呢，世间在家的身份多了，啊，世间出家的身份少。这个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你示现给我们看，五十三位善知识，六位出家众，啊，其他四十七位都是在家众，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啊，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在家身份很多，啊，凡是对社会、对地方、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这样的好人、善人、贤人，我们都应当供养，啊，向他学习。啊，那书写啊，这个现在这个印刷术发达，那不需要写经了，啊，不过现在还是有。

有人写经啊，写经那是自己在啊练习啊。所以现在的书写啊，就是你出钱了、啊、印经就好啊，选择好的经本、好的注解，大量印刷流通啊。那么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啊，也可以流通 DVD 一种。是读诵的、啊、比如说这个读《地藏菩萨本念经》啊、这个光碟，那另外一种是讲解的，就讲经、啊、像我们净老和尚讲《地藏菩萨本念经》，过去也做很多 DVD 的光碟、啊、那现在呢又更进步了、啊、现在的网络上、啊、放上去、啊、播经机啊、现在那个播经机啊，一个小小的晶片、啊、放了好几部经典、啊、那这个带到哪里可以听到哪里，非常非常方便、啊、而且成本都很低、啊啊、所以一种是读诵的，一种是讲解的、啊、那这个多做啊，在我们净老和尚讲这部《地藏经》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播经机，那时候是 VCD 啊 ，DVD 啊，所以那个时候要拷贝，要翻录。那现在呢，就播经机了啊，播经机有完全是声音的，也有声音带影像的啊，一个小荧幕的。啊、又有现在这个网络，那实际上啊，现在这个手机啊，人手一机啊，在网络上点播啊，把这个讲经读经的放到网站上，啊、一点都有了，就更方便了。啊，这个都是属于书写流通啊，在我们现代的一个做法。所以这个辗转流通啊，功德无量啊！所以现代人修福比古人方便了 啊，得力于科技的发达啊，修福啊，做这方面的功德比古人方便。但是现代人修福比不上古人的果报，原因是心地啊，那个心态没有古人的虔诚、恭敬、恳切。啊，印光大师说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古人的沉静有一百分，啊，我们现代人恐怕这个沉静只有一两分。假如我们有古人同样的沉静心，啊，现前修福，那必定超过古人百倍千倍啊，得福报也是百倍千倍。现在呢，塑造佛菩萨形象也很方便。一个模型做好之后，可以做几千尊、几万尊佛像。印刷彩画的佛像，那就更方便了。所以用真诚恭敬的心，恳切利益众生的心，印经、印佛像啊、或者专印、啊、地藏经、地藏菩萨像、啊、最近、啊、这个台中江义子老师、啊、也发了地藏菩萨本念经、啊、那我们华藏、啊、也印出来、啊、流通了、啊、它是剪轴的很长，那现在把它印成方册、啊、那这个流通啊跟大家结缘就非常方便了。啊，那么这个有需要的同修啊，可以跟我们华藏这个华宝主联系啊，可以供养大家。啊，这个是地藏，讲到地藏像啊，地藏菩萨的画像。啊，印经啊，造佛像、画佛像，所受果报必获大利。
那将来啊

所感受的果报，必定获得大利益。我们自己做，劝别人做，利益都很大。别人做了，随喜功德。那么下面呢，引用《涅盘经》的一段经文，《涅盘经》云：“与二世中书写经卷，欲劝他人令得书写，具足能解，尽其意味。”那么这一段呢、是从《涅盘经》揭露出来的一段经文。于二世中，我们现在就是二世了，五浊二世啊，这个当中，能够书写经卷，就刚才我们讲的印经，或者劝他人啊书写，那个经印出来啊，具足能解，尽其意味啊。具足能解就是要讲解了啊，要讲解啊，能够啊这个深入经典的意味啊，它的意义法味，那这个就功德无量了啊。不但自己流通经书啊，就对经书所说的义理也能通达明了。了解果报的事实，你才肯真诚恭敬心去做，没有怀疑。那么这里讲明白经义啊，非常重要了，很重要。我们明白经义之后，有义务宣扬佛经的真实义，不厌其烦的讲解给别人听，帮助别人觉悟，坚定他的信心愿心，成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啊，这个就是利益众生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是经，乃是一念赞叹是经，或恭敬者如须百千方便，劝示等人勤心莫退，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啊。如果看见有人读诵地藏经，乃至一念之间赞叹地藏经，对地藏经升起恭敬心，你一定要用种种方便善巧的方法鼓励赞叹这些人，要勇猛精进，不要退转。这不仅对他有很大的利益，也能教诲一些无知的人，启发他们的信心。果报的殊胜是不可思议，不但未来能得不可思议功德，现在同样可以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就是佛啊，这个叫做普广菩萨看到有人读诵地藏经那请这个普广菩萨呢要鼓励这些人要增长这些人的信心。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不可思议功德是从这边说的。如果这个人善根福德因缘都具足，当生就成就。善根劣质善根比较差的，虽然现前不能得利益，金刚种子种在阿难也是里面，印象深刻，永远不会磨灭，将来遇到缘，这个种子它就会起作用了来生来世它在遇到佛法那这个种子就会现前就是能帮助你修行正果了。勤心莫退这个是关键字，

啊，这个佛劝普广啊，要劝导这些看到有读诵《地藏经》的啊，一念之间赞叹《地藏经》的，要劝这些人呐、啊，群心莫退，要鼓励劝勉一个人啊，目的在此啊，希望他勇猛精进，不要退转，他在这一生中决定成就。下面也引用啊《坚毅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坚毅经》云：“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不能一日，半日可，不能半日，一时可，不能一时，半时可。”不能半时，须臾可，几乎不可量。暂听上耳，况恭敬乎？那么这一段是出自于《坚毅经》啊里面的一段经文啊，佛告诉阿难尊者啊，就是岂有好心善意之人啊？那么听闻到佛法明了了。这个一心而听，啊，就是说能听一天好，啊，就是你这一辈子啊，你听经啊，只有听过一天。但如果没有那个因缘啊，能听半天也很好，啊，那不能听半天。啊，这个过去啊，一日就是24小时，现在的24小时啊，在古印度叫昼三时、夜三时，在我们中国古时候是12个时辰，一日那一辈子啊，听24小时。那如果一生当中没有机会听一天，他听半天也很好啊，半天就12个小时。那半天不行呢？一时啊，古时候印度一时就现在4个小时，就一生啊听4个小时的经，那也可以了。那不能一时，就是不能听4个小时，那半时可，半时就是现在2个小时。那如果2个小时也不能啊，须臾可啊，须臾就是说不能听个5分钟、10分钟也可以啊，就算你听5分钟、10分钟，须臾就是很短的时间啊，但是它的福报啊，几乎不可量。啊，他暂时去听一下啊，他这个福报都不可限量了，何况这恭敬乎呢？啊，他的福报不可称量。那为什么这个福这么大？因为在六道轮回里面呢、我们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啊，我们现在遇到佛法了，不要以为很容易呀！如果你整个无量劫当中啊，你在六道轮回啊，能轮回到人道来，这个机会很少啊，时间很短暂。轮回到人道，又能遇到佛法，闻到佛法啊，你可能在无数劫当中，你才有这么一个机会啊，听到几句佛法。啊，而这个几句佛法落在阿难也是，就是将来得度的因缘啊，所以这个福报不可称量啊！啊，我们在任何场合一合掌，一句阿弥陀佛，多少人看到、听到？

看到听到的人，阿兰也是就落下种子，那是在须臾之间，我们在表演我们在表演的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这就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无论看到听到的人信不信，种子都种下去，其福不可称量。我们早上也是给这个一个同修一个老同修，他的母亲过世去帮他做告别式那这个同修的两个弟弟都信基督教的那他们兄弟协调前面这个他们唱五分钟的诗歌那外面他也弄一个蒙主恩照里面当中供释迦牟尼佛那这个就是那他们去念五分钟诗歌后来我们唱弥莲池赞弥陀经往生咒念佛念心经念咒回向那么这个即使他那个故意把那个家具摆在诵经后面因为那个家属来等着家具因为如果先家具他记完他们就走了他们就听不到佛号了所以他们还没有家具他特别这样安排所以先诵经那经诵完了再家具他这些你信什么宗教的或者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全听进去了所以这个机制他的安排也就是要给这些家属种善根不管他现在信不信但这个种子就是给他种下去了所以这个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工作都是给众生有一个种这个佛法善根种子的一个机会一个因缘那么如果有善根的他这一生他帮助他成长没有善根的那帮他种个善根来生来世他再遇到缘那么那个时候他就会来学佛了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讲记我们常常在修福但是也天天在造罪业那这个也是真的啦这个地藏经就讲得很清楚我们常常念阎浮提众生举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你只要起心动念就是罪业轮回先造轮回业所以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称量也是个大麻烦的事情如何真正觉悟不造罪业专修福报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那如果能转过来就是我们现在呢不再造罪业了专修福报那我们的前途真的一片光明了这个无量寿经佛讲的不要造罪业修福善人行善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所以一定要觉悟人生短暂人生是很苦的我们咬紧牙根要能忍受得了吃苦也不造业绝对不因为想改善目前生活环境而造种种罪业眼前得到一点甜头后果不堪设想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

常常读诵地藏经有好处，读一遍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这里面句句都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吓唬人的。人命无常，国土为脆，为什么不修福？为什么不想来世？为来生来世着想。这一世时间短暂，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不要考虑这个短暂的现前。现前无论荣华富贵都是昙花一现，不值得羡慕，不值得追求。绝对不造罪业。那这边造罪业争名夺利得来的，有得还是有失啊？好像看起来好像得到了，但是呢，损失的比得到的那不晓得超过多少倍了。所以清生活清苦一点好，日子过苦一点，人比较容易清醒。常常能提起警觉心常常能升起出离心希望这一生能脱离六道轮回所以诸佛以苦为师人生没有遭遇到一些苦难，人如果都在享福享乐都一直沉沦下去，不容易觉悟所以诸佛以苦为师所以海贤老和尚也讲吃苦才能了苦所以这个诸佛以苦为师，以戒为师所以我们生活清苦一点我们宁愿过清苦一点的生活，也不造罪业去赚很多钱，这个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好，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又是另外一段经文那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几要讲记，卯聚餐第二，入座后不横弓不伸足，这是聚餐第二条，就是吃饭入座之后啊，不横弓，这个弓就是肩背啊，就是手腕这个连接的地方啊，连接的部分啊，就我们手背到手腕啊，不横弓啊，就是你两只手啊不横着啊，在桌上，不伸足啊，那两只脚也不能伸得直直的啊，因为这个是啊。入席啊，这个聚餐啊，坐啊，不能横弓，也不能够伸足。这个大家必得学，人人都会出去做客啊。横弓是什么呢？做的功夫把手肘横伸出去，四方的桌子，一方坐两个人，假如你横弓而坐，他就被拘束了，这不明白吗？不但坐席如此，就是两个同学一张桌子，也是左手不要横出去，否则别人很难写。两个人坐在一起啊，我们如果把这个手背横着啊，那这个就影响到旁边的人了啊，就妨碍到旁边的人啊。这个是雪庐老人啊，那么给我们说明啊，是什么叫横弓啊？那横弓会造成别人什么样的妨害啊？这个我们要注意，要避免横弓啊。从前做客换新衣服，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有衣服。冬天衣服更讲究，穿好衣服这是恭敬主人家，整整齐齐是恭敬人家，而不是炫耀自己家里有钱。你譬如有公事，你必得戴上礼帽，穿上裤褂，行着礼以后才能脱这个礼服。那么这个是讲做客啊，我们去给人家请客啊，这个要换新的衣服啊，或者干净整齐的衣服。那这个不是为了好像去给人家做客啊，要炫耀自己哦，我有好的衣服啊，这是恭敬啊，对人家的一个恭敬啊，你穿的整整齐齐的啊，是恭敬人家，而不是啊。去炫耀自己家里有钱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分清楚。那这里举出公家啊，有公事，那你也必须戴上礼帽啊，这是从前啊，那现在就不讲究这个啊，戴这个帽子，穿上裤褂啊，这个行着礼以后啊，才能脱这个礼服啊，这个也是。对大家对公事的一个恭敬表现，你到哪里做客的功夫啊？就你到那里啊做客，这个时候啊一上桌就横弓，旁边的人受了妨碍，这吃菜的功夫，他如果故意拿着菜带着汤啊，滴滴答答滴到你的衣服上，那就行了。这是从前，那也是不道德的人才没有这样宽恕人的心胸，所以不要横弓。那这个雪庐老人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你横着，那这个吃菜的功夫，那旁边的人如果他要惩罚你啊，他就是。拿着菜带着汤 啊，他那个菜汤啊，就滴到你的衣服上，那就可以了。啊，那么写如老人讲啊，啊，这个是从前啊有这样的人，那像这样的人啊，写如老人也讲啊，那也是不道德的人啊，才没有去宽恕别人这种心胸。啊，那他横公他是不懂礼，那你拿个菜汤啊，故意啊滴在他身上，滴在他的衣服上，那也是没有道德修养啊，没有宽恕别人那种心胸啊，所以不要横公，不生主。你坐在这桌子上，六个人同一桌，每边有四只脚啊，假如都伸开脚，这桌子底下就满了腿。满了腿怎么样？大家的腿互相交错，那就行了，就太不像话。啊，这个桌子啊，它不是很大啊，这个方桌。那现在做圆桌啊，那也是最好不要吃饭的时候两只腿伸得直直的啊，那这个。如果这个桌子是比较小，那可能就碰到别人的脚了。总而言之，要把这个腿一弯，跟我自己坐的椅子平行。如果伸的腿碰到没规矩的主人家，家里的狗在你腿上咬两口，所以要不伸主。那这个也是教我们啊，这个坐着椅子上啊平行啊，如果你伸了腿啊，那如果碰到那个主人啊，他没有规矩啊，那或者他家里养的狗啊，他跑过来啊，在你腿上咬两口啊，那这个也就不好看了，所以给人家请客啊，这是坐着啊，不要伸足。不要横公。好，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毛聚餐第三，主先举杯敬客，客自谢辞。这是入座以后，主先举杯敬客，你是主人得先动作请客，你先不要拿筷子吃菜，先敬酒。敬酒是用两只手，这还没说安坐，安坐比较正式一点。我是主人，要先让正客，让不能只让一个，先让了正客再让其他。这第一杯酒主人先喝，表示自己喝了叫人看，这是主人要先举杯敬客啊，这个是礼节啊，就是如果你是主人啊，这个入请客人入座以后，主人啊自己要先举杯啊来敬客人啊，主人要先有动作啊，先不要自己去吃菜啊，要先敬酒。那敬酒必须用两只手啊，这个礼节啊是主人第一杯酒要先喝，表示自己喝了啊叫客人看啊，这个是主人啊必须先举杯啊来敬客人。你不是主人啊，就是学儒老人讲啊，如果你不是主人啊，你是被邀请的客人，坐下还有主人及别的客人，你不要妄作聪明说咱坐下来喝，大家来喝，来来，这个席是你请的客吗？这个讲理吗？这桌酒席是人家花的钱，人家爱让不让是人家的事，你没让的道理。这是第一次，后来就另当别论。这是有实有权，凡事有实在有方便，没有呆板的事情，你万不可先动手，这是要紧的啊。那这个一段啊，学儒老人讲啊，如果你不是主人，你是客人，

0: 那么你也被邀请啊，在这个酒席当中，那这个座下呢还有主人跟其他的客人，那你不能自己去请大家来喝酒啊，这个就喧宾夺主了啊，这个酒席又不是你请的客啊，这个是人家主人啊他请的，人家花钱的啊，那主人要怎么样啊，他要不要让，那是他的事情啊，那你也是客人，你没有让的道理啊，这个是第一次啊，就是说这个要酒席啊开始的时候啊，第一次这个敬酒啊，后面呢就另当别论了啊，这个是有食有权啊，那么后面呢、啊、那就可以变通一些了啊，这个说刚开始第一次第一杯酒，就像我们夹菜一样啊，那刚开始哦，这个主人呢、啊、给大家夹一点啊，那后面呢、啊、就自己来了。现在是不行了，摆了桌以后，主人还没敬酒，旁边的人拿出酒来先敬主人，更胡闹，讲不通。现在的人不懂这个理，这个主人他还没有向大家敬酒，这个客人拿酒出来先敬主人，那这个就讲不通了。这个又不是我们请客的，我们怎么可以，主人还没有敬酒啊，我们客人呢先向主人敬酒呢，这个很明显啊，喧宾夺主啊，这是人家的酒拿来请客，你怎么敬他呢？这个主人预备敬酒后，客人得致谢词啊，这个做主人的预备敬酒以后，那客人啊要致感谢词，他来敬你，你先谢谢。主人要是站起来，客也得站起来。主人站起来敬酒，你还仰然上座。这个无现在看多了。主人站着，客人在那里坐着，别的人给你满酒也不管，这些都是不懂礼貌。礼尚往来，你记着这个原则便行了。别的人来恭敬你，我们就恭敬大家。那么雪露老人家这里一段啊，我们要学习啊。主人呐、啊，站起来敬酒，那我们是客人呐、啊，不能坐着啊，就不站起来啊，也是要站起来。那现在有很多人也不懂这个理，主人站起来敬酒啊，那么。他还是坐在那个地方。那别人呢、啊、给你满酒啊，就是给你倒酒啊，他也不管啊，也没有一个回礼，这些都是不懂得啊这个礼貌啊，所以礼尚往来啊，礼有来有往啊，这才合乎礼节，才有礼貌啊，记住这个原则都可以了。就是别人来恭敬你了，你也要恭敬人家。那么这个是在聚餐啊酒席当中的一个平常的礼节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卯聚餐，立巳，主人亲自烹调，须向主人礼谢后食。这一条啊是聚餐第四条，这个是主人亲自下厨啊，亲自烹调

解如老人讲，你譬如大家不是一起出去吃菜馆，而是在主人家里吃，或是太太或家里人做菜，大家听明白，这个更隆重，隆重到非得交情够得上，才请到家里面吃饭。家情够不到，那我们这个小屋不能容大神，这是够得到交情的。主人啊，请我们到他家里吃饭啊，这个不是一般的交情啊，这个是交情够得上啊，那么才请到啊他家里面呢、啊、去吃饭啊，交情够不到的啊，这是交情还不够的，一般都是请到外面餐厅啊，这个小屋不能容大神啊，这个是够得到交情的啊，那么这个是过去呀、啊，现在还是有啊，但是现在呢，有一些主人呐、啊，他自己也不会做菜啊，如果他请的人也不太会做菜，那一般呢、啊、都是请到餐厅比较多啊，如果请到他家里去啊，主人呐、啊，他家里的人啊，是他的太太亲自下厨煮，或者是他家里的人啊，或者是他请的这个厨师啊，家里的人啊去做啊，如果没有啊，一般都是请到餐厅啊，如果请到他家去做，那这个是表示啊不是一般交情了啊，这个是够得上交情才会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做客啊。过去江老师啊画家江老师江师母还在世啊，以前啊我去江老师家里啊，他请我们几次都在他家里吃饭啊，那么江师母啊亲自下厨啊，那这个就非常非常隆重了啊，那么这个是讲够得到交情啊，才请到家里啊来吃饭。上菜时，你或许不知道是主人亲自烹调，或是家人做的，或是当差，或是其他人做的。上菜时，你可以问一问，这个菜是哪一位做的？是厨房做的，或是家里做的？这不一样了，这个都是长学问。那么这个雪茹老人讲啊，这个我们被请到这个主人家里去做客了，要吃饭了。那么上菜的时候啊，你或许不知道啊，这个菜是主人亲自烹调，或者是家里的人做的，或者是当差，或者是其他人做的。那么一般呢、啊，就是说，家里啊，他要请佣人，请厨师。那上菜的时候啊，可以先问一问，那这个菜啊是哪一位做的啊？是厨房做的啊，或是家里什么人做的啊？那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都是长学问啊。像我们到江老师家去做客啊，我们都知道了啊，这江师母亲自下厨做的。那如果我们不知道，可以先问一问。这个都是长学问啊，雪茹老人讲啊，这个都是长学问啊。那我们不要啊，一上菜啊，我们什么都不问啊，这是一个礼节。
从前还有更讲究的，有些大老板不

0: 吃菜馆，家里有名厨，各有各的拿手菜与专门菜，这是馆子做不出来的。这个时候你可以问一问，这是谁做的？主人说这是建内做的，他在那里调理，这是对客人太恭敬了，所以需向主人礼谢后再食。你要说这太隆重了，真是不敢当，说了客气话然后可以食，然后再吃。这个如果主人说是建内做的，那就是他的太太做的了，他在那里调理了。就像我们到江老师家了，江师母亲自在那里调理。这个是对客人太恭敬了。所以必须先向主人礼谢再吃。要先说一些客气话。这是礼貌。这句话对当主人的人听见了，回头到后头对家人说，客人谢谢你了。家人也有懂规矩的，会问我请了客他说怎么样，若是说他没说什么，就知道来的客是土包子，吃饭就遭难看。这个是有一些这个主人他家里面的人也有懂这个礼貌规矩的。那么他在厨房做菜会问主人了。我请了客那客人他说怎么样呢，我做的菜做的怎么样呢。如果这主人说客人他没说什么，那就知道来的客是土包子了。他就不懂这个礼节。所以吃饭就遭难看。吃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吾最怕吃饭。那这个雪露老人讲这个聚餐吃饭给人家请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老人家呢最怕吃饭。天下莫如吃饭难，世间唯有修行好。天下莫如吃饭难，你记住吧。那这是雪露老人在这一条后面在讲这一句很重要的。就是吃饭我们不要看得太容易了去给人家请客吃饭。如果我们不懂这些礼节实在讲对人很失礼了。那现在人不学礼实在讲彼此都不懂礼。这些我们都必须要学习。这个吃饭那也是学习这个聚餐也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这是属于社交了。好，那么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茹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毛趣餐第五，主人敬酒毕，政客须回敬主人。这一条是接前面下来啊，就是给人家请客啊，那么这个主人啊要先敬酒，那么主人

0: 禁过久了，这个时候政客就要回敬主人。政客啊，就是主要被邀请的这个客人。这个政客啊，他就要回敬啊。你如果是当陪客，须知人家请的是政客，你是陪着政客，所以不要多事。就是如果你是陪客啊，不是政客，是陪伴啊，政客啊，就是主人主要要请的这个客人，你是陪伴的。那这个政客啊，如果他还没有回敬主人，你是陪客啊，你就不要多事了。政客还没有回敬，你少管。并不是你失礼。政客假如有不懂的，你再说。从前政客没有不懂你的，都学过。这个是说，政客陪客，这个要分清楚。所以这个回敬啊，应该由政客来回敬。如果这个政客啊，他不懂，你再跟他讲，再请他回敬主人。从前这个政客啊，就是主要被请的客人没有不懂这个礼貌的，都有学习过。谁不曾出来吃过饭？从前讲究礼，送了请帖去，送到没送到，都要给对方一个单子，写什么呢？敬陪末座，最末了那个座位我陪他。这是讲恭维话，这是内行话。你要是首座可以如此写，你要是后座的也写敬陪末座，就是不思想。这个是政客跟陪客啊，要分清楚了。这个人家送请帖来啊，给人家回一个单子啊，就要写敬陪末座。敬陪末座就是你被邀请，你是首座啊，首座就坐第一个位置了，主要是政客。那么你是坐第一个位置啊，你就可以写敬陪末座，这个是恭维的话，内行话了啊。你是首座是可以这样写，那你如果不是这个首座，不是主要被邀请第一个位置的，你也写敬陪末座，就是不思想。总而言之，中国是文化国，先得认字，先懂礼。今日之下，这些狂徒不认字，而且刻薄。这是写刘老人啊，做一个总结了啊，这一条啊，做一个结论，就是总而言之啊，中国是文化大国，那么要先认得文字啊，先懂得礼节。那么在今天之下呢？这些人都不认识字，而且很刻薄啊，狂妄啊，因为不懂礼。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主人敬酒毕，政客须回敬主人啊。那这个政客陪客，这个我们自己都要分清楚啊。我们去给人家请客呢，我自己是政客还是陪客陪伴的，这个礼呀，不能不知道。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几要讲记，毛聚餐第六，举祝词必请大家同举。祝是筷子，词是汤匙，举祝词时必请大家同举。譬如说吾是主客，主人让吾，吾不举，主客还没举祝词，连带的其他人也还不能吃。主人让主客，主客就吃，这就是不礼貌，必请大家一起同举祝词。这个要请大家一起来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主人说请这个主客啊来啊，这个请用啊，那这个主客不能这样就吃了啊，一定啊请大家一起来啊，大家一起啊举筷子啊。这聚餐是行礼，而不是出来吃饭，这个你得明白这个情形，饿了不要紧，饿了回家吃去。当主客要让大家，必须请大家一同举箸，拿汤匙也如此。一上菜先别吃，先敬酒，这是正式的。前面的那些都是陪衬。从前官场中都穿了一身礼服，一起在桌子前头行大礼，行对手拜，这是真行礼，绝对不是假的。现在中华民国行鞠躬礼，你偏要磕头，那就不对了，因为礼从俗。行完礼以后，主人就说请诸位宽衣，或是摘帽子，或是脱衣，这个时候就可以随便一点。也有人说坐而正观，起而更衣，坐下就在那里规规矩矩的，起来必须是为了更衣才起来。更衣两个字大家听明白，并不是换衣服，但也可以换衣服，上厕所小姐方便也叫更衣。现在更衣所各处都有，你进去更衣吗？那雪庐老人啊，那么给我们讲这一条啊，聚餐吃饭啊是行礼啊，要懂这个礼，那不是出来吃饭啊。那我们现在人啊都不懂这个礼啊，这个以为啊聚餐啊就是给人家请吃饭了。吃饭是没有错，但是这个吃饭啊是宾主之礼啊，要行这个礼，要懂这个礼啊，所以这个啊不是为了吃那一餐饭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明白啊，就是聚餐啊有聚餐礼节啊，礼仪。这一条啊主要讲啊，这个我们主要是被人请去当主客的，那么呢主人啊一定会请我们来，你先请啊，那我们也不能啊那自己就先吃了啊，也要啊礼貌上啊请大家呢啊，大家一起来啊，大家举筷子啊或者拿汤匙一起来啊，所以必请大家同举啊，这个是一个礼节啊，所以这个我们都要学啊，所以吃饭啊是行礼啊，也是

0: 我们学习这个聚餐礼仪的啊一个机会。那后面讲到更衣两个字，就是啊过去啊这个更衣啊，它就是上厕所啊，这个在餐桌上啊讲更衣啊，那比较好听啦啊。如果在餐桌大家吃完了，我要去上个厕所啊，听起来啊也不太好听啊。啊，所以讲更衣啊，不是去换衣服啊，但是呢，也可以换衣服啊。那主要啊是上厕所。那现在人不知道这个礼啊，所以更衣所的到处都是了啊。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毛聚餐第七，用箸夹菜，只取向己之一方子，不立起向他脚气中取菜。你要拿起筷子来夹菜，只取向自己这一方的菜。假如餐桌可以旋转，主人他会先将菜转到正客前面。我给大家说，当正客的若懂局啊，就是当正客的这个客人啊，如果他懂得礼啊，他就赶快拿起筷子来将菜摇到碗里去，并且再将菜往别处转。有时候转到正客眼前，正客仰然不动，或可他吃了啊，或许他已经吃了，吃了他也不理人，一直在那里谈话，其他人还吃不吃啊？就是正客啊，菜转到你面前，如果你是当正客的，你吃了，你要再把菜啊再转到别人面前。让别人吃啊，你不能一直在那边讲话啊，那人家也不方便啊，去转啊，这个要懂。纵食是修道，饿了就得吃，困了就睡，这个谁不会？谁也不会啊。这个学儒老人讲啊，纵然是修道啊，跟一般人也是一样的，饿了就要吃，困了就要睡，那这个谁不会？大家都会，但是呢谁也不会啊，就是吃睡谁都会，谁也都不会啊。这写儒老人讲，吾活到93岁了还不会啊，可见得啊，这个都要学习的啊。吾吃西餐，吾都是先看人家动手，无才动手。无还有一条好处，或者无不动手，少找一些麻烦。餐桌或是圆桌或是方桌，主客拿起菜来，无也拿起筷子，怎么吃法呢？你们大家都有学佛，念过佛经，有句话你会讲吧，譬如食蜜，中边接甜，从边吃起啊，就是从旁边啊吃。从前商人是市民之末，我们念书的是市民之首啊，市民就是市农工商啦，商人是排在最后的啊，读书人排在第一个。

0: 商店吃饭的功夫，老板与掌柜的是同时吃，同一桌吃，大家一样平等。这盘菜上去，正中间的都没动，大家都吃边边的部分。这是商店吃饭的情形，无见过。这是过去以前这个商人吃饭在同一个桌子吃饭大家都吃旁边的菜都没有去夹中间的这喜禄老人他见过没有一上菜就从中间开头夹菜的，头顶上没有了，那就太不成话了。这个大家可以学学一开始就从中间夹菜这很不好看了。个人吃个人跟前的这个跟前就是吃你眼前的。万不可为了吃别的菜要够够不到。够不到就站起来，这可难看极了。人家看你这个神情就想他好像没吃过东西，头一回出来开开眼。总之不可站起来。向别人的那个方向那个脚气去取菜。那这个是常理所以我们如果是方桌了那这个菜我们只取我们靠近了我们的座位这一盘菜那不要取对面的然后角落的那距离我们远的那远的了夹不到就站起来那就很不好看。所以现在有一些人也知道这种情况如果那个桌子不能转不是圆的那这个主人或者政客他会这个菜我夹过了再换一下这样就比较好一点对千万不要站起来这样夹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毛记参第八。住持不向碗盘顶心取菜取汤，不在盘顶上举箸啊，这个就是第八条啊，这个箸就是筷子，这个匙就是汤匙了啊，不在那个盘子顶上，就是盘子上面啊，这个举这个筷子啊，喝汤的功夫也是不在盘顶上喝啊，这个比如说那个汤碗，那舀起来啊那不能在那个盘顶上面喝，一定要靠近我们嘴边这边来喝就是不要在这个碗盘这个上面喝所以这个雪庐老人讲这个不必解释这一条比较容易懂就是我们拿起这个筷子汤匙就不要向这个碗或者盘子顶就是这个上面这个当中去

0: 取汤。这一条啊，我们也要留意啊。往往我们如果不留意啊，那也很容易啊，患这个毛病。好，这条血如老人解释的比较简单，那么我们自己去体会啊，就是拿筷子、汤匙啊，不要像碗或者是盘子、点心呐、取菜取汤，就是从旁，比如说一碗菜啊，那这个啊，我们从这个盘子啊，这个旁边这样讲，那不要在那个盘的当中啊，那个中心呢、就那个中心这样一夹起来啊，那这个也是不太好看的啊。取汤也是一样啊，从旁边啊这样取啊，不要从中心这样去挖啊，这样就不好看啊。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血流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第九，工时之气不用脊柱翻脚。工时就是在桌上大家吃的公众大家吃的，或者现在那个自助餐它一盘一盘的摆在那个桌上，就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不要用自己这个筷子去把那个菜翻搅这个也不好看菜一上来你拿筷子在里头翻过来搅过去在那调一调，这可是大毛病。现在更讲究卫生，就不应该如此了，所以去给人家请客就不要把那个筷子在菜把它翻一翻搅一搅这是大毛病血流老人讲大毛病这个也不好看也不卫生。请客时主人跟前又放一双筷子一根勺子，预备这个干什么？预备给客人掏菜就是给客人夹菜了。拿这一份特别的筷子站起来夹菜给客人。主人站起来不要紧，并不是站起来夹给自己吃菜，而是站起来敬别人，这样是可以的。其次，工时之气不可以用自己的柱翻脚不要用自己的筷子去翻去搅，这个事情说出来就很难看了。一些年轻人如此也还罢了，还有些老年人嘴里还有东西吃，筷子上的东西还没吃干净，又上别的盘子去取菜，无就不能吃了，你怎么吃法？这个记住这个血路老人讲叹一口气来。看到人家呢这么吃菜这么吃法这个筷子的东西都还没吃干净，又上别的盘子去取菜了这个就没办法再吃了。这个记住，自己眼前有个小碗，将眼前的几道菜掏到你的小碗不是吃饭而是行礼，这样也干净。

0: 也不叫人讨厌，就是这么回事啊，就是眼前几道菜啊，啊，你把菜掏到你的小碗啊，这个吃饭啊是行礼啊，这个雪路老人在这里又讲啊，那个在外面呢、啊、给人家请客或请人家吃饭，这是行礼啊，主要不是为了吃那一餐饭啊，所以这个礼仪要懂啊，也不要给人家看到啊。很难看，让人讨厌。大家记住，这个很有关系。不叫人讨厌，这个全在个人。在家庭中没有客人时也是这样啊，在家里啊也是要这么吃的啊，也是不能啊用自己的筷子啊去翻搅。为什么呢？习惯成自然。习惯了，在外头不用注意，自然而然就这样了。那这个就很重要了。为什么呢？你在家里养成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到外面给人家请吃饭了，那你就习惯成自然啊，就不会失礼了啊。这个吃饭呢 啊就不会很难看了啊。这个我们要记住。在家里就是要这么吃啊，那到外面呢、就不用特别去注意啊，自然而然了、啊，因为平常就养成习惯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4页，第34页。我们上一次从这个34页倒数第三行女人罹难生产时，邪魔遮障苦难忍，至诚称颂大悲咒，鬼神退散安乐身。二龙一鬼行毒气，热病侵临命狱中。至心称颂大悲咒，一病消除寿命长。这个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两首偈颂。

前面一个是讲这个女人罹难生产时这是讲生产。这个生产的时候往往

有这个事情啊，而且时有所闻呐、啊。所以女人生产的时候呢，也可以说是生命交关啊，这个时候啊，有生产不顺利啊，往往都有生命危险。那么生产不顺利啊，这个当中也是有邪魔啊，这些恶神恶鬼啊来障碍，但是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到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活菩萨呢，大慈大悲啊，把这个事实真相啊给我们说明。那么不但活菩萨啊在经上给我们讲的很详细很清楚啊，就是我们中国老祖宗啊在民间呐 啊这个日历上啊也都有记载。那么这些记载啊，每一天呐 啊记载这个胎神啊他占什么位置。啊，比如说这个胎神呢，今天是站这个门啊，那么你今天呢、啊，你家里啊，如果有女人怀孕，你最好不要去修理这个门啊，不要去动这个门啊，不是说那个门不能开不能关了啊，是说你要修理这个门啊，比如说钉钉子啦啊，要修理啦，维修啊，今天就不要去动这个门。那或者呢，他这个胎神啊占这个床啊，你就今天不要去修床啊，也不要去搬动啊，不要去移动啊。有时候呢啊，这个灶这个房子里面呢 啊这个胎神啊，每一天他在的位置啊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一般这个农民历啊日历上都有这个记载啊，那像现在这个月历啊都比较西方国家了啊，这些都看不到啊，所以要看到这些呢啊，最好还是买传统的啊这个农民历啊或者日历啊，一天呢撕一张的这一种啊，那么这个啊，有一些比较传统的现在都还有记载。那么这是按照古代啊这个礼记啊古礼啊来记载。那么这些呢都不是迷信啊，是事实真相。啊，只是我们肉眼凡夫啊，我们没有得禅定啊，你看不到。那么看不到的东西并不代表它就不存在啊，有很多事物啊在宇宙间我们看不到的，而事实它存在的啊，那可以说无量无边啊，太多了啊。因此啊，我们必定啊要相信佛菩萨在经上啊给我们开示的啊，句句都是真实语，都是事实真相。那么女人临产呢、啊、有这个难产，有这个生命危险的时候，这个是邪魔遮障啊，这个有邪魔恶神恶鬼啊来障碍。那当然这个时候啊，苦难忍啊，那是非常痛苦的。啊，这个有生过小孩的妇女呀、啊，这些大家都有经验。那么在这个紧要关头怎么办呢？自诚称颂大悲咒，鬼神退散安乐身。啊，自诚称颂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鬼神呢，他就退散了。这个妇女生产就安乐啊，这是讲生产。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啊，也常常劝同修啊，
家里

呀，有女人要生产啊，劝他们念观音菩萨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咒语啊比较长啊，平常啊要常常练习啊，临时啊，那么大家才能够称颂啊。不会诵咒的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这讲有难产的时候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念大悲咒啊，都可以帮助这个女人呐、啊、顺利的生产啊，没有生命危险。恶龙异鬼行毒气，热病侵凌命狱中，自心称颂大悲咒，疫病消除寿命长啊。那么这个疫病啊，我们现在的话总的来讲啊，就是传染病了啊，瘟疫啊，古代啊叫瘟疫啊。那么这个瘟疫啊，也是有龙鬼啊这些鬼神啊，他们在执行的。这些呢都是众生造恶业啊感应来的啊，也不是这些鬼神啊他故意啊要让众生得这些传染病，而不是的。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就啊看到很清楚了啊。你看地藏经里面讲有祖籍鬼王、行病鬼王啊，那个行病鬼王啊就是在执行啊那个传染病的鬼王啊。那个地区啊，那个地区要遭到瘟疫这个果报啊，那么这个行病鬼王呢，他就负责到那个地区呢去散播这些毒气啊，那么让这个地区的人呐、啊，啊，死于瘟疫啊。那么是不是行变鬼王他的意思呢？不是啊，他只是执行啊。众生有这个恶业啊，那他必定受这个恶报啊。啊，不是鬼王的意思啊，鬼王他没有意思啊，他也没有权利啊。啊，这个众生他没有这个业，他让他得这个病。他也没有这个权利啊，他只是啊依照众生造的业啊，造这个恶业啊，根据他所造的恶业啊，自然的一个回应啊。啊，所以恶龙异鬼行毒气啊，那这个当中啊有恶龙，有这个瘟疫的鬼神啊，在执行啊，释放啊这些毒气啊，这些我们现在讲啊这个传染病的细菌啊，释放这个。那么得到这个病的人，热病侵凌命狱中啊，这个热啊就是发热了，发烧了啊，这个热病啊啊，你看我们那个03年那一年啊，这个 SARS 的传染病啊，那它的症状啊发高烧。咳嗽啊，就是此地讲的热病啊。那么这个得到这个传染病呢，那很快啊啊就会有生命危险。那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啊，也是要自心称颂大悲咒啊。那么关键啊在自心啊，自心啊来称颂大悲神咒啊，自心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如果能自心称颂大悲咒，疫病消除寿命长啊，啊，这个瘟疫啊，这个传染病啊，它就消除了啊，寿命啊延长了啊。但是呢，不能有怀疑啊，这个前面呢、啊、经文啊有。讲到啊，不可以一咒啊生怀疑啊。下面讲龙鬼流行诸毒种，
痈疮脓血痛火堪啊，至心称诵大悲咒，三唾毒肿随口消。啊，龙鬼流行诸毒种啊，这个毒啊就是病毒啊，这个种啊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肿瘤啊，现在这个医学的名词啊叫肿瘤，现在医院啊有一科啊叫肿瘤科啊，专门啊这个治疗这个肿瘤的。那么痈疮脓血啊，这个痈啊就是腐烂了溃烂了啊，那么疮的种类也非常之多啊，这个痈疮呢有发现在皮肤外表的啊，那么发在皮肤外表呢这个比较好治啊，如果这个痈疮毒种啊是在内脏里面的、啊、那就是现在讲的癌症这一类的啊，它发在这个内脏里面啊，就是癌症这一类的。那么得到这个病呢啊，那个疼痛啊痛颇堪，就是受不了了啊，那个痛起来啊啊我们人没有办法承受得了。啊、那现在啊医学发达啊，疼痛难忍的时候啊打吗啡啊止痛啊，但是那个吗啡呢那个药效如果退了又开始又痛了啊，那的确呢是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么这种疼痛呢很难堪啊，就是很难堪受的。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受不了的啊，这种痛啊受不了的。那么我们如果有病痛啊，就要想到啊这里这个经文里面啊观音菩萨给我们讲的自心称诵大悲咒，三唾毒肿随口消啊，还是要念大悲咒啊，或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啊。啊，这个称诵大悲咒，三唾毒肿随口消。啊，这个三唾就是这个吐痰了、啊。啊，这个吐这个痰呐、啊，吐了三次啊，那这个毒啊，这个肿啊。啊，所以这个口啊吐这个痰啊，那么这个毒就消了啊，毒就消了。这个病痛难产啊，遇到种种这种障难啊，念大悲咒啊，都能够排除啊这些障碍。啊，下面讲，众生浊恶起不善，厌昧咒诅结怨仇，至心称诵大悲咒，厌昧还浊于本人。那么这首偈啊，那这个是用这种咒术咒语啊去害人的啊，用这个咒语去害人。那么这个咒语啊，在这个众生啊善心深厚的时代啊，那没有人会去学这些不好的咒语去害人。啊，但是呢，到了浊恶
这个

众生浊恶啊，这个浊就是污染，恶就是造十恶业，很严重。这个时候，那么在弥陀经我们常常念啊，念到后面啊，这个经文啊讲五浊二世啊，这个五种污染。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可以说啊，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了。啊，在五十年前呢，我们感受还不深刻啊，到五十年后啊，啊，我们非常明显的啊，感受到这个五浊恶世啊，它污染的严重性。那么在这种浊恶的时代，众生呢起的心呢、啊、都不善啊，就是因为众生起的念头啊，心都不善不好，自私自利啊，都起这样的心啊，损人利己啊。那么在有利害冲突的情况之下呢，往往啊不择手段，他去害人了。为什么害人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啊，造了这个恶业啊。所以造这个恶业呢啊，方式很多啊。那么这一首偈讲的呢，是用咒语啊这种方式啊去害人。啊，这个古时候很多啊，现代呢还是有啊。现代呢，虽然啊，这个科学科技啊发展突飞猛进啊，现在所谓尖端科技啊，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科技非常发达的时代，那么这些用咒语来害人的，还是有，而且还不少。那么我们到南洋啊，到这个新加坡去啊，我过去也遇到几位新加坡的居士给我讲啊，有时候来找我，他说他被人家下了这个降头啊，啊，在南洋啊，他们叫降头啊，这个降头啊，就是这里讲的厌魅咒诅啊，他就施作这个法术啊，施法。啊，那么请这个恶神恶鬼啊，去找这个人的麻烦啊，弄得他们家里啊鸡犬不宁的啊，或者呢让他这个本人啊弄得神经不正常的啊，或者呢用一些邪咒啊。那么过去在台湾呢啊，我们在华藏图书馆也有一个女众啊，就放了这个咒语啊，这个白天呢 啊光天化日啊，就在大街上脱衣服了啊，乱跑乱叫啊，这个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一类呢，就是厌魅咒诅啊。那为什么会被人家释放这些咒语啊来加害呢？主要啦，跟人家结怨仇，跟人家结怨啊。有时候呢，这个怨啊也不是什么大怨啊，它是小小的摩擦，一点小冲突啊，没能化解，把这个小冲突呢扩大啊，这个小怨呢、啊、变成大怨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啊，中国外国都有啊。那么这个原因呢，都是起于众生浊恶不善啊。那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就非常之多了。

如果众生呢，大家呢都去起善心啊，那这个事情啊就不会有。所以，我们现前呢，这个是五浊恶世的一个时代啊。那么，很多众生啊起这个不善心啊，用咒语害人啊，这个事情啊还是不少啊，还是不少。那么另外呢，啊，用其他各种方式的啊害人啊，这个啊也跟这个有相关的。所以我们读到这句经文啊，啊，要能够举一反三啊，进一步的来理解这个经文。啊，那么这个经文里面讲的啊，就是。你不幸啊，跟人家结怨了，自己被人家用这种咒语啊来加害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自先称诵大悲咒啊，就是诵大悲咒啊。那么这个你自先称诵大悲咒呢，啊，这个施这个怨灭咒诅的。这个咒语啊，啊，这个怨魅呢，就是请这个鬼神呐，啊，请这恶神恶鬼啊，怨魅还着于本人，还着就是，哎，这个恶神恶鬼呢，跑回去呢，找那个施法的人了，啊，啊，他去找他麻烦了啊。那么这个是在这种不得已情况之下啊，那么这个要诵大悲咒。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呢延伸的意义啊，我们要知道了，就是不要跟人家结怨了啊。所谓呢，冤家宜解不宜结啊，最好不要跟人家结冤仇啊。那么结了冤仇呢，冤冤相报啊，越报越惨重，一世比一世严重。真的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彼此啊都痛苦不堪。所以我们就尽量啊要避免啊跟人家结怨仇。啊，那么这个冤仇有时候我们知道的啊，自己去得罪人了，啊，或者做什么事对不起人了，跟人家结下这个怨仇。啊，我们知道的，有时候呢。我们是无意的，啊，无意的呢，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啊，比如说讲话啦，有时候我们讲话这个口气啦，态度不好啦，啊，或者讲到人家忌讳的话啦，啊，那么人家呢，他怀恨在心了，那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啊，自己讲话得罪人了，自己往往不知道，啊。后来被害的家破人亡啊，也莫名其妙啊，不知道为什么啊。那这个呢是无意啊去得罪人，无意的跟人家结冤仇啊。那么无意跟人家结冤仇呢，这个言语啊是占多数啊，所以我们讲话呢要谨慎啊，特别我们不熟悉的人啊。啊，我们讲话呢，就要特别谨慎。啊，《弟子规》里面讲啊，话说多不如少啊，言多必失啊。《论语》讲啊，话讲多了啊，必定会有误失啊，有错误啊，或者讲话这个口气不好啊，这个也容易得罪人啊。但是自己有这种习气啊，自己不察觉啊。往往啊，人家怀恨在心啊，自己不知道。到后来呢，被人家害了，自己也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些活菩萨圣贤的教育，都是教我们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那更重要的呢，不要。
去得罪人啊，要尽量啊避免啊去得罪人啊，不管有意无意的都要避免啊，这是最好啊。那么有时候是过去式啦，或者这一生啊冤家对头啊，这个遇到了那没办法啊，那他要报复。那么此地讲这个诵大悲咒啊，厌昧还浊于本人啊。我们看到这一句啊，多少有一点疑问啊。那这个好像啊，观音菩萨在处罚那一个人呐 那个人呢用这种不好的咒语要害人呐 然后呢念大悲咒啊，这些厌昧鬼啊，那回头啊去找那个念咒语这个人麻烦啊，这个好像啊，这个菩萨呢有惩罚这个恶人的这个意思啊。那么从这个意思来看呢、啊，当然也有啊，也有啊。菩萨这个救度众生啊，有顺逆两方面啊啊。那么顺着呢，就是说。他不是处罚众生的啊，不是处罚啊，那么就用这种爱语啦啊，好的态度啦啊，那么去劝导众生。那么有时候菩萨呢，他也会现那个逆行的啊，就是说啊，去啊赏善罚恶啊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么关键呢，在众生他的根基不一样啊，有一些众生呢，他用顺的这方面来帮助他啊，他能接受。那有一些众生呢，用顺的方式呢，他不能接受啊。那所以菩萨呢，他就善巧方便了啊，他也用这种逆的方式来帮助这个众生啊，那用逆的方法呢，反正这个众生他就断恶修善了啊啊，他得到这种报应之后啊，他觉悟了啊，不敢再造恶业了，也不敢再害人了啊。那有一些众生呢，他的根器啊，必须用这种方式。那菩萨呢，他是没有心的啊。菩萨呢，他也不会说、啊、这个善人呢、啊，我要奖励他啊；恶人呢、啊，我要处罚他啊。菩萨没有心啊。菩萨如果有这个心，那跟我们凡夫是一样的。啊、菩萨没有心啊。那么菩萨没有心呢，他是随众生的心，他自然的回应啊。众生用什么心来感，那菩萨他就。根据他现在这种心态来回应啊，那么跟他所感的呢，刚好都是相应的啊，所以这个菩萨呢，他没有意识啊，完全是根据众生的情况，他来做个回应啊，所谓感应道交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呢。啊、菩萨有时候也会用这种逆行的方便、啊、所谓顺逆皆方便、啊、这个顺逆皆方便、啊、这个在楞严经里面、啊啊、这个楞严经里面这个、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这个楞严经里面、啊、有讲到、啊、这个观音三经之一。那、啊、等一下呢，我、哦、这个有同修啊送这个楞严经来啊，这个小小的啊，这个等一下一个人送你们一部经，这样就一部经哦。啊，你不要看这个小小的啊。啊，过去大家做这么大的呢，大部分是楞严咒。啊，楞严咒呢，佛在楞严经讲啊，如果你头脑不好啊，没有办法送那么长的咒。那么你把这个咒语啊，啊，写在这个纸上，小小的，那配在身上啊。你要上厕所、洗澡啊，拿起来。那么带着呢，也有好处啊，会

保佑你平安啊。那这个呢，那就更殊胜了 啊，不但咒语啊，连经文都有啊。这种现在这个科技啊，它刻得很小字啊，你用放大镜放大了，就可以看到经文啊。所以这部经，那我们这个楞严经啊，如果平装本最少这么厚啊，比这个还厚一点啊。那现在浓缩的啊，这样一部经啊。啊，那么楞严经里面就讲到这个啦啊，讲到这个菩萨呢，顺逆皆方便啦啊，顺逆皆方便。那么有一些众生他用这个咒语去害人，那菩萨呢啊，你念大悲咒啊，那菩萨呢也会啊让这个人啊他觉悟过来啊，总之呢就是让他觉悟了啊，那菩萨呢他绝对不会说去害众生的，不管用顺用逆，总是对众生他有帮助的啊，就是前提就是都是利益众生的啊，对他都是有好处的啊，对他都是有帮助的啊，所以菩萨呢也不会说好你这个念大悲咒的我保护你，那个坏人啊就用那个恶咒害人的呢，嘿，我就来惩罚他一下啊啊，菩萨他不会有这样的心啊啊，这个是我们凡夫的心才有这样的心，那菩萨呢他心是平等的啊，菩萨心平等，那菩萨呢不管善人恶人总是希望啊大家通通觉悟啊，觉悟了就没事了啊，问题这么多呢就是迷惑颠倒啊，才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啊，如果一个人觉悟了，明心见性了，见性成佛了，那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了啊，就是迷惑颠倒才有这么多事啊，所以我们念到这一句啊，这个是一个警惕性的啊，因为有一些人呢你跟他讲道理他就不接受啊啊，你跟他讲道理他不接受啊啊啊，好心好意跟他讲了、啊、他是听不进去的啊，但是呢给他一点这个苦受啊啊，他就觉悟过来了啊，所以此地这个咒语也是一样啊，也是同样的啊，这个感应的事迹呢也非常之多啊。这个上一次我记得也跟大家讲过了啊，讲过几个公案啊。那么我们接着呢啊看啊最后一首偈啊。二生浊乱法灭时，云翳火盛心迷倒。气被驱蓄外贪婪，昼夜邪思无暂停。若能称诵大悲咒，云翳火灭邪心除、啊、那么这一首偈、啊、也是讲到二生浊乱法灭时，这个就是讲我们现代了啊，这个恶呢就是造十二业啊，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啊，那么众生啊普遍啊造十二业啊，就是伦理道德啊因果教育也都没有了啊，都没有了。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讲这个无量寿经啊，大经解啊，可以说常常啊提起啊，常常提起

就是我们这个传统的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已经大概中断了100年了，啊，100年。啊，那么100年前的人呢，啊，他们还有这个教育，啊，就是满清亡国之后，那么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呢，啊，慢慢呢被人家疏忽了，大家不重视了。啊，今年是中华民国100年啊，就是满清亡国啊，到今年是100年了。那么在这个100年当中，啊，这个50年前呐，啊，就是中华民国成立到中华民国50年呐，前面这个阶段呢，还有人讲啊，讲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这个我们看印光祖师文超啊，印祖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这个时代的人。印祖是民国29年往生的，啊，那么我们在文超看呢，啊，看到祖师啊常常给居士啊开示，特别强调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么在民间呢，啊，还有很多啊都有人在讲，当然做的人就少了，做的人少了。啊，但是讲的人还有。那么50年后呢？啊，连讲的人都没有了。那连讲的人都没有了，那做的人那就更不可能有了。啊，所以现在呢，这个时代呢，就是此地讲的浊乱啊，这个浊就是污染啊，乱呢就是。这个世界很乱，动乱啊。那么这个乱啊，大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大家心都不安了啊，就是没安全感啊。生活在这个世间呢，没有安全感啊，世界呢不和平啊。那么世界不和平，整个世界呢是一个大的环境啊。那么世界不和平，它基本的原因发生在哪里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就发生在家庭啊，家庭不幸福不美满啊，家庭破碎，家庭的不和平啊。那么家庭不和平根本原因在哪里呢？就在夫妻啊，夫妻呢啊，两个也不和平啊。那么夫妻冲突啊，那么夫妻有了冲突呢，那结果就是离婚了啊，离婚这个家庭就破碎了啊，造成了，啊，这个教育子女的问题，家庭问题，家庭问题多了，那就演变成社会问题啊，社会问题就演变成国家的问题，国家的问题呢，就延伸到整个世界的问题啊，所以基本上啊，从夫妻发生的。啊，这是世界动乱啊根本的原因啊，在夫妻啊，因为夫妻如果不和啊，那就影响家庭嘛，影响子女，那这一定的道理啊。那么家庭都不幸福了，不美满了，那你说这个社会还会好吗？那问题就越来越多了。那么也

Lina 都起于家庭，家教啊，家庭教育也没有了。所以现在呢，我也常常看报纸啊，我也不常看啊，偶尔呢看一下。现在呢，这个学校啊，有什么霸凌啦、这个学生啊结党结派啊，那欺负人啊，甚至呢杀人的都有啊。你看在美国啊，常常在校园这种暴力事件啊，这个学生拿枪啊打死同学、打死老师的，这个时有所闻。那么我们台湾呢也不例外啊，因为这个学校的问题很多。现在全世界啊，这个教育啊出问题了，而且这个问题啊不是小问题，大问题，严重的问题。这以前呢，大家总是说把这个小孩啊送到学校啊，他会学一些好的东西。但是现在呢，到学校呢，不但好的学不到，都学到一些坏的。好的没学到呢，学了一大堆坏的。这是现在呢，这个有一些家长啊，他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了。但是没办法啦，那你孩子不送到学校，那你怎么办呢？不接受教育又不行，但送到学校呢又得不到教育，这是现在有很多家长啊很头痛的问题。所以今天下午这个三重啊华藏更新连练啊陈老师来找我啊，也谈到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提倡这个办私塾小学啊私塾学校的这个构想。那么这个构想早在民国初年啊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他就看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上次我们净老和尚回来跟陈老师他们聚餐我也特别把印祖这一篇开示印出来那么给老和尚看老和尚他说他看过了后来我拿给陈老师跟余树华余老师还有蔡老师看印祖在民国初年就劝这个居士当时的温州有一个居士请问这个教育的问题你看民国初年这个问题都已经出现了因为民国初年这个学校的制度体制都学外国的了不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了所以印祖就给这个居士开示说你那个为了孩子你就不要送到学校去了，自己在家里教。这个一两岁、两三岁呢，先教他认识字，教方块。教认字，那一天呢教一个字。明天呢教另外一个字呢，今天这个字再复习一次。那这样一年下来呢，他就可以认识300多个字了。从两三岁呢就开始这样教。那么这个六七岁呢就开始背诵这个圣贤的这个文昌帝君印字文啦太上感应篇啦四书五经啦就是小学的阶段啦背诵。背诵这些典籍。那么大概呢读到这个初中读到这个初中

中啊，高中再到一般学校去念，啊，知道呢，现在学校呢都教些什么东西，啊，因为他自己已经有能力啊，辨别呢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厉害得失了。啊，再去念啊，那么念呢，不至于说跟现前的这个社会啊脱节啊。那么我把印主这个当时这个开示啊印给陈老师他们看啊，那陈老师他们看了之后啊他也花心了啊来做啊。那么在我们在得到这个敬老和尚的鼓励啊，劝勉大家呢，对这个就有了信心了。所以现在呢，陈老师给我讲啊，他现在这个孩子啊，有很多家长啊，不敢送到学校去，怕学坏了啊。所以现在在中立至善教育基金会啊，这个地方啊已经有二十几位学生啊。那么这个学生呢，可以在学当地啊附近学校啊这个报名啊，但是不用到学校上课啊。到考试的时候呢，只要到学校去考啊，或者学校呢发考试卷来考，那考试那个科目通过，他就有毕业证书给你了。就文凭给你啊，现在可以这样的啊，现在可以这样啊。那么这个学科这些方面呢、啊，自己可以安排啊，也是跟学校那些教学那些科目啊都一样的啊，都一样的啊。但是教学的方式、安排的时段啊，跟现在学校不一样。现在学校呢，一天呢、啊、交叉好几种科目啊，上午算术啊。这个国文，下午这个音乐啊，体育哈、啊，一天呢、啊、好几种科目交叉的，学西洋的啊，但这个效果不好啊。我们老和尚讲过了，你这一门都还没有吸收，就换一个啊，那个又还没有吸收，又换一个啊。所以老和尚这个方式呢，学校所有的功课我们都能教啊，但是跟学校安排不一样啊，你这个星期。练数学就全部数学啊，下个星期练国文就全部练国文，就是你一个阶段就是一个科目，这个科目完整再练一个阶段，那在这个阶段里面呢，你就可以一门深入，长时新修，时间比较长啊，这样效果好。所以根据这个实验的结果呢，不比现在学校这种课程的学生差了，不比他差啊，说明我们老祖宗这个方法是对的，是正确的啊。那么他们发心做这个事情啊，我们也乐观其成啊，希望啊能做的成就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教育问题啊。现在整个世界呢，没有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了啊，那宗教呢没有宗教教育了啊，所以整个呢世界呢。动荡不安了、啊、那么提倡呢都是邪知邪见，都是恶法、啊、整个社会呢媒体、啊、提倡的都是让你造恶业的、啊、让你迷惑颠倒的、啊、教你杀盗淫妄的、啊、设立暴行的，教这些的、啊、唯恐天下不乱。这是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一个现状。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呢，在这个大染缸里面，你说哪一个人他能够不受污染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呢、啊、比较有警觉心，污染呢、啊、可以比一般减少，但是完全避免呢也很难、啊、完全避免很难。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种科技太发达了，
媒体，特别现在这个

电脑，你要看什么都有。哎，你说现在年轻人哪一个不玩电脑的？你有，大概40岁以下，我看大概没有不学电脑的，40岁以上的还有啊，像我这一种的是还有啊，但40岁以下我看很少说不会电脑的啦。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年龄层越降低啊。现在在读幼稚园啊，读小学都在学电脑了。现在那个小学生电脑已经很厉害了。那么这个电脑就是它这个节目啊没有限制。而且这个电脑呢现在已经没有国界了，无网无界了。没有国界了。你要收看哪一个国家的，通通都可以连线。你只要连到一个呢，全部可以连得上啊，那没有国界了，所以你很难去控制，很难控制啊，也很难管理啊。那么再加上啊，报章杂志啊，再加上电视啊，那这个整个这个商业场所啊，这些。五欲六尘啊，声色犬马啊，勾引我们这种起贪嗔痴的啊，这些诱惑的这种环境啊，是到处都是啊。我们是生长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那么我们自己当然啊，也要知道。虽然生在这个大染缸的时代，我们也无法避免啊，但是我们总是尽量啊避免啊，尽量避免啊，尽量降低这个污染啊，尽量降低。所以老和尚啊，他也做一个示范给我们看啊，他说这个在50年前呐 我们台湾提倡这个。复兴中华文化运动啊，有一次呢，这个教育部有3个官员啊，去拜访啊方东美教授啊，这三位官员请教方教授啊，要怎么样啊来复兴这个中华文化啊？这个方教授呢，沉默了4-5分钟。很严肃的跟这三位官员讲，他说有，那有，大家都很注意啊，听方教授呢，到底有什么方法呢？他说第一个呢，台湾现在有3家电视台啊，当时呢只有3家啊，没有现在这么多了啊，现在呢100多家啊，当时呢我记得是最早是台视。后来呢中视，后来华视。我大概10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台视。那时候电视还黑白的。那个时候3家电视台。3家电视台呢停播。还有呢几10家的广播电台也停播。还有报章杂志都停刊。他说呢只要这些都把它停下来了啊，那么恢复中华文化就有希望了。那个3个官员听到了，摇摇头，做不到啊，做不到。那方教授接着讲啊，他说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华文化啊，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去掉呢，那谈中恢复中华文化呢，那是一种口号。是一种口号。那么我们今天呢、看看啊，那的的确确呢，就如同方教授讲的，的确是这样。你说在那边演那个什么忠孝节义的，谁去看你啊？那边在演那个杀盗淫妄的，那看的人就多了。学坏的比较容易，学好的比较难。那么这个不好的东西你无法

布局啊，你好的东西很难能够这个增长，很难增长啊。那么在这个时代呢，啊，我们难免啊就会受到诱惑影响。那么这里举的这个一个例子，淫欲火盛心迷倒。啊，这个讲邪淫啊，这个欲望啊，这个火就是欲火啊，欲啊就像一把火一样啊，盛就是很旺盛啊。那么这个心呢，迷惑颠倒啊，特别现在这些啊爱情小说啦这一类的啊，还有这个歌词啦、歌曲啦。啊，那么这一类的，啊，古时候就有，啊，像这个歌词、歌曲、舞蹈，啊，属于祈雨的范围，啊，祈雨呢，祈就是很美丽的，它编织的很美丽，啊，但是它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啊，那么让人家这个心呢，起这个邪念、邪思的，啊，会引起人家了这种邪思邪念啊，所以心就迷惑颠倒了，心迷倒了。啊，这个现在呢特别多啊，特别多。那么古时候呢，他这些音乐啦、歌曲啦、舞蹈啦、戏剧啦，啊，包括这些书籍啊，在《诗经》。孔老夫子啊，评论这个《诗经》啊，啊诗，啊有一句话说，作诗的一个大前提、大原则就是诗无邪。啊，你做这个诗，那么它的一个原则啊，就是让人家听到你这个诗，心里啊不会起邪念啊，他这个心理思想啊。不会起邪念，以这个为原则啊。那么，如果这个诗歌念的让人家起邪念，那这个就不对了啊，就不好了啊。所以，古人他做的这个诗啊，都是让人家提起正念的啊，不会生起邪念的啊。那这个对社会大众啊，人心安定啊，才有帮助。啊，如果像现在这种歌曲的，那唯恐你邪念起得还不够，啊，他给你加强，啊，你说，在这个时代，你遇到这个，你不会迷惑颠倒吗？我看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啊，特别在当兵那个时候啊，当兵的时候在外岛无聊啊，那部队里面啊。除了唱军歌之外啊，还要放一些流行歌啊给大家听啊。当时啊年轻啊，听到这些歌啊，也是迷惑颠倒的啊。因为这些歌曲内容都是属于祈雨啊，让人家起邪思的啊。那么学了佛啊，慢慢我们认识到了啊，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啊。那么有了这个问题呢，啊，就是下面这个就是果报啦，气被驱蓄外贪婪，昼夜学思无暂停啊，气被驱蓄外贪婪，气就是放弃，被是违背，啊，驱呢，驱子，啊，自己的太太，啊，蓄呢，就自己的先生。啊，外贪婪呐，外就是说外面有，我们现在的话讲叫外遇了。啊，现在在这个全世界上啊，这个夫妻啊，在外面都有外遇的非常多。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
特别又是一个

开放的社会。那么在古时候啊，讲求这个礼教，所谓男女授受不亲，那么它有一个范围，一个限制。那这些问题啊，不至于太多啊，古时候还是有，但是不多，很少啊，比较少。

代呢，这种外遇的事情呢，啊，那太普遍了。啊，我们看看呢、啊，现在全世界呢，这种离婚率啊越来越高。啊，一般呢、啊，这个婚姻呐、啊，结婚了之后能维持三年的，哦，那就好像也是很不容易了。啊，有的呢，结婚了不到三年。一两年就离婚的多得很、啊、甚至有几个月的就离婚了，那也有。那 在古时候呢，这个离婚的事情是很重大的事情，很严重的事情、啊、如果不是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啊、不可以轻易谈离婚的、啊、因为离婚这个事情太严重了。啊、在古时候呢，离婚呢 是一个家庭里面所有人离婚呢，那是 他们这个家庭的大事，也是社会上一桩大事情、啊、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大家不愿意去听到这些事情。但现在呢、哦、太普遍了、啊、现在就太普遍了啊。那么这个也是向西洋人学习的啊，西洋这个文化呢传入中国之后啊，原来中国这种传统社会啊，离婚率少不多啊。那么自从引进这个西洋文化呢，提倡自由恋爱啊，那么这个离婚率啊越来越高了啊！现在呢，可以说哦、几乎啊不会输给西洋人了啊！以前的西洋人离婚率高啊，这个东方的人啊离婚率少啊，现在东方啊也赶上西方人了啊，甚至啊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啊，那么离婚率高，离婚就代表这个家庭的破碎了。那么离婚率高、啊、那就是说明很多家庭都破碎了。那很多家庭破碎，你说这个社会它会好吗？当然也不好了。社会不好，国家会好吗？也不好。国家不好，整个 世界会和平吗？当然就谈不到和平、啊、越来越乱了、啊、根本原因、啊、都是在夫妻这个原因、啊、而起的。那么夫妻呢，这个离婚这个外遇这个主要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啊、那么其他的问题是其次的、啊、其他问题是其次。那么这个在现前这个时代呢、啊、是主要、啊、一个离婚的因素、啊、这个是受了 啊这些现在这种媒体啊，这种歌曲舞蹈小说、啊、那么这些、啊、电脑网络电视啊，这些所污染所迷惑啊，所以就会造成这种家庭问题了，造成这种家庭问题啊，所以心理迷惑颠倒了啊，这个气被妻婿外贪婪了啊，这个抛弃违背啊，那么这个夫妻正常的生活了啊，那么在外面呢、啊、贪婪啊，是染到这个恶习气了。昼夜学思无暂停啊！啊，昼夜学思无暂停，就是啊，一天到晚呢、啊、都是这个邪淫的邪念呐、啊，这个停不下来啊。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呢，这个很难啊避免的啊。你看呢、啊，古时候有这种圣贤的教育。
天天

在讲，天天在教，都还会有这种邪思啊，这是我们众生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啊。我们为什么会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呢？因为就是淫欲的习气啊，是第一个因素啊，造成轮回第一个因素啊，所以这个是无始的烦恼啊，这个见思烦恼的根本啊。所以圣贤的教育啊，天天在讲，天天在教，有时候都还很难控制。那古时候那个环境又有这个遵守这个古礼啊，守这个礼。这个民国成立之后呢，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啊，说这个礼是吃人的礼教，大家不要了啊，废弃了啊。那现在呢都没有限制了啊，啊，完全开放了。啊，那么开放之后怎么样呢？天下大乱了啊！这个问题啊，家庭问题啊，层出不穷啊！所以现在呢，有很多学生呢，他思想啊不正常啊，也不能怪他啊，因为他受环境影响啊。这个也是印光祖师啊，他在文钞啊给人开示啊，这方面呢、啊，他讲的。非常多啊，非常多啊，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华藏经中协会啊，也印了这个印光大师文钞《保身绝育法语》啊，这个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有题字啊，这本书在我们书架呢有流通啊，那么我们网络的同学如果需要啊，可以联系啊，跟我们华藏啊这个华宝组啊，华宝流通组联系啊。那这本书呢，专门讲这一方面的啊。啊，这个淫欲火盛啊，这个一方面呢、啊，这个会产生家庭问题啊；一方面呢、啊，啊，对自己身心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害。因此啊，我们这个要重视这个问题啊。那么这里我看到里面呢，有一个民国二十年啊，这个印光祖师答复这个一位包恒氏居士啊一封书信啊，我念一段呢给大家听一听啊。啊，这是在民国二十年的时候啊，说重重灾病，总由树叶生，而现行不仅所致。啊，那么这封书信呢，它前面这个三句话啦，说重重灾病，重重就是一重又一重，灾呢就是灾难，病呢就是身体呢病痛很多。啊、那么总的来讲啊，都是由于呢树叶生，树就是过去世啊，过去今生造的这个恶业啊很深重啊，所以灾难多，身体病多啊，身体生病也是灾难啊，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灾难啊，那么外面的环境呢是大的灾难。那么这个是由于现行而现行不谨慎，现行就现在这一生啊，我们的行为啊不谨慎啊，所以会导致啊重重灾病啊，一重又一重的灾难，一重又一重的这个病痛啊。人生欲得无病健康，必须极力节欲。啊，所以我们人生在世间呢，啊，想要得到没有病啊，那么身体很健康，必须啊要节欲啊，极力就是说尽量了
啊，近邻乳腻来节欲啊，就欲望啊不能放纵啊，欲事一多呢，则种种毛病悉皆发生啊。世人以行欲为乐啊，不知乐子一弹指顷啊，苦变一生长阴影。那么这个世人啊，就是我们世间人啊，这个烦恼习气很重啊，总以为啊，这个行欲呢是一种快乐啊，那不知道呢，这个快乐呢只是一下子啊，但是那个痛苦啊是一辈子的啊。如以习心念佛，并念观音，将己妻妾作道友想，相敬如宾，不时起一欲念。如是久久，则诸病悉可痊愈矣。啊，那么这个啊，是讲到念佛啊，并且呢，劝他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念南无阿弥陀佛之外，再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要习心念佛啊，习修这个欲望啊、妄心啊，要把它停息下来。啊，那么这样来念佛啊，并且再念观音菩萨，将己妻妾做道友想，妻妾就将自己的妻子妾。那么古时候的人呢，他可以纳妾啊，纳妾啊，但现在这个法律不行了啊，一夫一妻制的了啊。那古时候呢，有钱的人啊，经济能力好的人啊，他可以三妻四妾。那么在古里讲啊，是可以纳妾啊，但是有他的条件。那么自己的妻也好，妾也好啊，虽然呢、是自己的妻妾啊，那么要当作道友想啊，当作同参道友啊，这样啊，相敬如宾啊，相敬如宾呢，不时起一意念啊，就是啊，不起这个意念。如是久久，则诸病悉可痊愈。如果这样时间久了，那么这个所有的病啊，自然就好了。那么这个印主啊，这个开示啊，主要说这个病因啊，由于这个不知道节欲引起的啊，是一个主要因素。这个是对身体来讲的。对身体来讲那么这里也是民国二十年他答复一个王圣斋居士赵冷姑之夫弃妻恋妻，于是情论为冷姑之命薄不幸，依佛法论之，实为大幸。若夫不见妻，则夫妻情爱，儿女纠缠，终日劳碌，便难念佛求生西方矣。今因夫妻而得以专心念佛，将使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即便了生脱死，超凡入圣矣。其得意全在夫妻上，切切勿生怨恨，当生感激，又当以己念佛功德为其夫回向，令其速出迷途，找寻绝路。由此心肠，则爱憎二心均不得而生，更能得念佛之大效矣。那么这个有一位赵冷姑这是一个女居士。那么他的夫婿啊，他的先生啊，弃妻恋妓啊，就迷恋这个妓女啊，把他这个妻子抛弃了。那么就世间法的情形来论这个冷姑他的命薄不幸啊，这个先生外遇了这个遭遇到家庭不幸，那先生不要他了。抛弃了那这个事情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那比硬。

印光祖师那个时候，那多的太多了啊。那么，这是依世间法来讲啊，这个造冷菇是很不幸的。那么，依佛法来论呢，实为大幸啊。如果用佛法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为什么呢？若夫不见弃，说他先生不抛弃他啊，这个夫妻的情爱啊。儿女的纠缠啊，这个感情啊，没完没了啊，终日劳碌啊，就放不下这个世间了，放不下了。啊，那么放不下这个娑婆世界啊，便难念佛求生西方啊。你要念佛求生西方呢，就很困难了。为什么呢？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呢？这个夫妻情爱太深了。啊，又再加上儿女纠缠，啊，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了，啊，这样念佛呢就很难往生了。今因夫妻而得以专心念佛，将使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即便了生脱死，超凡入圣矣。啊，今天因为他这个夫婿啊抛弃了，啊，所以让他能够专心念佛了。啊，将来呢，他临命终的时候呢，就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就了生脱死了，啊，超凡入圣了，啊，所以他得到的利益呢，完全在他夫婿啊抛弃他，啊，所以劝他了，祖师劝他了，不要生怨恨心，啊，不但不生怨恨心呢，还要应当生感激心，啊，还要感谢他。啊，又应当呢、啊，以自己念佛的功德呢，为他的先生回向，啊，令他先生呢早一天觉悟。啊，那么有这样的心肠啊，则爱憎二心均不得而生。啊，你也没有爱心，也没有憎恨心了、啊。啊，这两种心呢、啊，都是烦恼，都是烦恼。啊，这两种心。你也不生气了啊，那也不贪爱了，两种心都没有了。那这样啊，就能得到念佛很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什么事情啊，都有它两方面的啊，一正一反的。那么完全呢、啊，看我们怎么去做个转变。啊，你心转得过来呢，那逆境也变顺境了。啊，那么祖师这个开示呢，跟我们这一段经文呢、啊、也是有相关的啊。你看呐、啊，这个恶生浊乱法灭时，淫欲火盛心迷倒，气被驱系外贪婪，昼夜邪思无暂停啊。你看，气就抛弃了。那么昼夜呢，就是这个邪念啊，都是想到外面啊，这个有外遇了啊，这个现在会很多啊。若能称诵大悲咒，淫欲火灭邪心除啊，那如果能够念大悲咒啊，那个观音菩萨加持啊，让我们这个淫欲火灭啊，这个邪心就消除了。那么这个在《楞严经》啊，《法华经》啊，这个《华严经》啊，都有讲到啊。特别《法华经》的普门品啊，说众生啊，若多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即得离欲啊。这个《观音山经》啊，都有讲到啊。那么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啊，这个显教密教经典啊，这个相呼应啊，所以现在呢啊，在这种在这个乱世啊，多念观音菩萨神号，多念大悲咒啊，那么这个会帮助我们啊，这个消除这个淫欲心啊，那这个消除之后呢，对维持家庭的幸福美满呢，就有很大的帮助了。啊，就有很大的帮助。
啊，那如果不幸。

被先生抛弃了啊，或者先生被妻子抛弃了，你不要怨恨啊，还是要念观音、念佛啊，念大悲咒给他回向啊，你不要怨恨啊，就像印祖讲的啊，这样反而你没有障碍嘛啊，你转一个心态啊，那这个事情也就变成好事了。啊，如果转不过来呢，那么终身怨恨啊，到死都不瞑目啊，那这个来生啊遇到了又要冤冤相报了啊，那这个真的是没完没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还是要求菩萨加持啊，让我们啊这个断这个烦恼啊。那么念大悲咒呢，很有效果啊。那么后面呢啊。两句啊，我们把它念完啊。我若广赞做功力，一劫称扬无尽期啊。那这个两句是总结了，总结前面的。那么前面呢，啊，这个广泛的赞叹大悲咒的功德利益，只是啊举出几个例子。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啊太多，我们所需求的也愿望也太多了啊。那么举出几个例子来做代表啊。所以观音菩萨在此地讲啊，说我若广赞做功力啊，广就是如果广泛的来赞叹这个做的功德利益啊，一劫称扬无尽期啊，说讲一劫啊来称扬赞叹啊，都赞叹不完，无尽就是赞叹不完。可见的这个大悲咒啊，啊，它的功德利益呢，真的是不可思议。好，那么寄送的部分呢，我们就讲到此地啊。今天时间也刚好到了，那么下面这个长行文啊，啊，这个观音菩萨呢，又给我们讲啊，那么送这个咒啊，你要求什么愿望？也举出几个例子啊，来给我们说明啊，我们生活当中啊，所有的愿求啊，那么都能够满愿。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讲到这一段啊。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4页。第34页。我们上一次从这个34页倒数第三行女人临难生产时，邪魔遮障苦难忍，至诚称颂大悲咒，鬼神退散安乐身，恶龙异鬼行毒气，热病侵临命狱中，至心称颂大悲咒，疫病消除寿命长。这个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两首偈颂前面一个是讲这个女人临难生产时这是讲生产，这个生产的时候往往都会有难产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在古今中外都有这个事情而且时有所闻所以女人生产的时候呢，也可以说是生命交关这个时候有生产不顺利往往都有生命危险。那么生产不顺利这个当中也是有邪魔这些恶神

恶鬼来障碍，但是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到，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佛菩萨呢，大慈大悲啊，把这个事实真相啊给我们说明。那么不但佛菩萨啊在经上给我们讲的很详细很清楚啊，就是我们中国老祖宗在民间呢 这个日历上也都有记载。那么这些记载啊，每一天呢 记载这个胎神啊，他占什么位置啊？比如说这个胎神呢，今天是占这个门啊，那么你今天呢，你家里啊，如果有女人怀孕，你最好不要去修理这个门啊，不要去动这个门啊，不是说那个门不能开不能关了啊，是说你要修理这个门啊，比如说钉钉子啦啊，要修理了维修啊，今天就不要去动这个门啊，或者呢他这个胎神啊占这个床啊，你就今天不要去修床啊，也不要去搬动啊，不要去移动啊，有时候呢啊，这个灶这个房子里面呢 这个胎神呢、每一天他在的位置啊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一般这个农民历啊日历上都有这个记载。啊，那像现在这个月历啊都比较西方国家了啊，这些都看不到。啊，所以要看到这些呢，啊，最好还是买传统的啊，这个农民历啊，或者日历啊，一天呢撕一张的这一种，啊，那么这个啊，有一些比较传统的，现在都还有记载。那么这是按照古代啊这个《礼记》啊《古礼》啊来记载。那么这些呢都不是迷信，啊，是事实真相。啊，只是我们肉眼凡夫，啊，我们没有得禅定啊，你看不到。那么看不到的东西，并不代表它就不存在，啊，有很多事物啊，在宇宙间我们看不到的，而事实它存在的，啊，那可以说无量无边呐，太多了。啊，因此啊，我们必定啊要相信佛菩萨在经上啊给我们开示的啊，句句都是真实语啊，都是事实真相。那么女人临产呢 有这个难产，有这个生命危险的时候，这个是邪魔遮障啊，这个有邪魔恶神恶鬼啊来障碍。那当然这个时候啊苦难忍啊，那是非常痛苦的。啊，这个有生过小孩的妇女啊，这些大家都有经验。那么在这个紧要关头怎么办呢？自诚称颂大悲咒，鬼神退散安乐神。啊，自诚称颂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鬼神呢他就退散了，这个妇女生产就安乐。这是讲生产。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啊也常常劝同修啊，家里啊有女人要生产啊，劝他们念观音菩萨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咒语啊比较长啊，平常啊要常常练习啊，临时啊那么大家才能够称颂啊，不会诵咒的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这讲
有难产

时候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念大悲咒啊，都可以帮助这个女人呐、啊、顺利的生产啊，没有生命危险。恶龙异鬼行毒气，热病侵凌命狱中，自心称颂大悲咒，疫病消除寿命长。啊、那么这个疫病啊，我们现在的话总的来讲啊，就是传染病了啊，瘟疫啊，古代啊叫瘟疫啊。那么这个瘟疫啊，也是有龙鬼啊这些鬼神啊，他们在执行的啊。那这些呢，都是众生造恶业感应来的、啊、也不是这些鬼神、啊、他故意、啊、要让众生得这些传染病，而不是的。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就、啊、看到很清楚了、啊、你看《地藏经》里面讲有主疾鬼王、行病鬼王、啊、那个行病鬼王、啊、就是在执行、啊、那个传染病的鬼王啊，那个地区啊，那个地区要遭到瘟疫这个果报啊，那么这个行病鬼王呢，他就负责到那个地区呢去散播这些毒气啊，那么让这个地区的人呐 啊死于瘟疫。啊、那么是不是行变鬼王他的意思呢？不是、啊、他只是执行、啊、众生有这个恶业、啊、那他必定受这个恶报、啊啊、不是鬼王的意思、啊、鬼王他没有意思、啊、他也没有权力、啊啊、这个众生他没有这个业，他让他得这个病、啊、他也没有这个权力、啊、他只是、啊、依照众生造的业啊、造这个恶业、啊、根据他所造的恶业、啊、自然的一个回应、啊啊、所以恶龙异鬼行毒气、啊、那这个当中、啊、有恶龙，有这个瘟疫的鬼神、啊、在执行、啊、释放、啊、这些毒气、啊、这些我们现在讲啊，这个传染病的细菌啊，释放这个。那么得到这个病的人，热病侵凌命狱中啊，这个热啊就是发热了，发烧了啊，这个热病啊，啊，你看我们那个03年那一年啊，这个 SARS 的传染病啊，那它的症状啊，发高烧、咳嗽啊，就是此地讲的热病。啊、那么这个得到这个传染病呢，那很快 啊就会有生命危险。那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啊、也是要自心称颂大悲咒、啊、那么关键、啊、在自心、啊、自心、啊、来称颂大悲神咒、啊、自心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如果能自心称颂大悲咒，疫病消除寿命长啊，啊，这个瘟疫啊，这个传染病啊，它就消除了，啊，寿命啊延长了，啊，但是呢，不能有怀疑啊，这个前面呢、啊、经文啊有讲到啊，不可以疑咒啊生怀疑。啊、下面讲龙鬼流行诸毒种，痈疮脓血痛颇堪啊，自心称颂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啊，龙鬼流行诸毒种，啊，这个毒啊，就是病毒。啊，这个肿啊，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肿瘤

现在这个医学的名词啊叫肿瘤。现在医院啊有一科啊叫肿瘤科啊，专门啊这个治疗这个肿瘤的。那么痈疮脓血啊，这个痈啊就是腐烂了、溃烂了。啊，那么疮的种类也非常之多。啊，这个痈疮呢，有发现在皮肤外表的。啊，那么发在皮肤外表呢，这个比较好治。啊，如果这个痈疮毒种啊是在内脏里面呢，啊，那就是现在讲的癌症这一类的。啊，它发在这个内脏里面啊。就是癌症这一类的。那么得到这个病呢，啊，那个疼痛啊，痛颇堪，就是受不了了。啊，那个痛起来啊，啊，我们人没有办法承受得了。啊，那现在啊，医学发达啊，疼痛难忍的时候啊，打吗啡。啊，止痛啊，但是那个吗啡呢，那个药效如果退了，又开始又痛了啊，那的确呢是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么这种疼痛呢，很难堪啊，就是很难堪受的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受不了的啊，这种痛啊，受不了的。那么我们如果有病痛啊，就要想到啊，这里这个经文里面啊，观音菩萨给我们讲的自心称颂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啊，还是要念大悲咒啊，或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啊。啊，这个称颂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啊，这个三唾就是这个吐痰了 啊这个吐这个痰啊，吐了三次啊，那这个毒啊，这个种啊，啊随这个口啊吐这个痰啊，那么这个毒就消了啊，毒就消了。这个病痛难产啊，遇到种种这种障难啊，念大悲咒啊，都能够排除啊这些障碍啊。下面讲，众生浊恶起不善，厌昧咒诅结怨仇，自心称颂大悲咒，厌昧还着于本人。那么这首偈啊，那这个是用这种咒术咒语啊去害人的啊，用这个咒语去害人。那么这个咒语啊，在这个众生啊善心深厚的时代啊，那没有人会去学这些不好的咒语去害人。但是呢，到了浊恶啊，这个众生浊恶啊，这个浊就是污染，恶就是造十恶业，很严重。这个时候，那么在弥陀经我们常常念啊，念到后面啊，这个经文啊讲五浊二世啊，这个五种污染在我们现前这个时

代呢，可以说啊，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了。啊，在50年前呢、啊，我们感受还不深刻啊，到50年后啊，啊，我们非常明显的啊，感受到这个五浊恶世啊，它污染的严重性。

因为众生起的念头啊，心都不善不好，自私自利啊，都起这样的心啊，损人利己啊。那么在有利害冲突的情况之下呢，往往啊不择手段，他去害人了啊。为什么害人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啊。造了这个恶业啊，所以造这个恶业呢啊，方式很多啊。那么这一首偈讲的呢，是用咒语啊这种方式啊去害人啊。这个古时候很多啊，现代呢还是有啊。现代呢虽然啊这个科学科技啊。发展突飞猛进啊！现在所谓尖端科技啊，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科技非常发达的时代，那么这些用咒语来害人的还是有，而且还不少。啊、那么我们到南洋啊，到这个新加坡去。啊，我过去也遇到几位新加坡的居士给我讲，啊，有时候来找我，他说他被人家下了这个降头啊，啊，在南洋啊，他们叫降头，啊，这个降头啊，就是这里讲的厌魅咒诅，啊，他就施作这个法术，啊，施法，啊，那么请这个恶神恶鬼啊，去找这个人的麻烦，啊，弄得他们。家里啊鸡犬不宁的啊，或者呢让他这个本人啊弄得神经不正常的啊，或者呢用一些邪咒啊。那么过去在台湾呢我们在华藏图书馆也有一个女众啊，就放了这个咒语啊，这个白天啊光天化日啊，就在大街上脱衣服了，啊，乱跑乱叫，啊，这个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一类呢，就是厌魅咒诅，啊，那为什么会被人家释放这些咒语啊来加害呢？主要啦，跟人家结怨仇，跟人家结怨。啊，有时候呢，这个怨呢、啊，也不是什么大怨啊，它是小小的摩擦，一点小冲突啊，没能化解，把这个小冲突呢扩大，啊，这个小怨呢、啊、变成大怨，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啊，中国外国都有。那么这个原因呢，都是起于众生浊恶不善啊。那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就非常之多了啊。如果众生呢，大家呢都去起善心啊，那这个事情啊就不会有。所以，我们现前呢，这个是五浊恶世的一个时代啊。那么很多众生啊，起这个不善心啊，用咒语害人。这个事情啊还是不少啊，还是不少。那么另外呢啊，用其他各种方式的啊害人啊，这个啊也跟这个有相关的。所以我们读到这句经文啊啊，要能够举一反三啊，进一步的来理解这个经文啊。那么这个经文里面讲的啊，就是你不幸啊，跟人家结怨了，自己被人家用这种咒语啊来加害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

情况之下呢，自先称诵大悲咒啊，就是诵大悲咒啊。那么这个你自先称诵大悲咒呢，啊，这个施这个焰灭咒诅的这个咒语啊，啊，这个焰灭呢，就是请这个鬼神呐、啊，请这恶神恶鬼。啊，焰灭还着于本人，还着就是、哎、这个恶神恶鬼呢，跑回去呢，找那个施法的人了，啊，啊，他去找他麻烦了啊。那么这个是在这种不得已情况之下啊，那么这个要诵大悲咒。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的延伸的意义啊，我们要知道了，就是不要跟人家结怨啊。所谓呢，冤家宜解不宜结啊，最好不要跟人家结冤仇啊。那么结了冤仇呢，冤冤相报啊，越报越惨重，一世比一世严重啊，真的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彼此啊都痛苦不堪啊，所以我们就尽量啊要避免啊跟人家结怨仇啊。那么这个冤仇有时候我们知道的啊，自己去得罪人了啊，或者做什么事对不起人了，跟人家结下这个怨仇啊，我们知道的。有时候呢，我们是无意的。啊，无意的呢，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啊。比如说讲话啦，有时候我们讲话这个口气啦，态度不好啦啊，或者讲到人家忌讳的话啦啊，那么人家呢，他怀恨在心了，那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啊，自己讲话得罪人了、啊，自己往往不知道啊，后来被害的家破人亡啊，也莫名其妙。啊、不知道为什么，那这个呢是无意啊去得罪人，无意的跟人家结冤仇、啊、那么无意跟人家结冤仇呢，这个言语啊是占多数、啊、所以我们讲话呢要谨慎、啊、特别我们不熟悉的人 啊, 啊我们讲话呢就要特别谨慎。弟子规里面讲啊，话说多不如少啊，言多必失啊。伦理讲，话讲多了啊，必定会有误失啊，有错误啊，或者讲话这个口气不好啊，这个也容易得罪人啊。但是自己有这种习气啊，自己不察觉啊，往往啊，人家怀恨在心啊，自己不知道。到后来呢，被人家害了，自己也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些佛菩萨圣贤的教育都是教我们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那更重要的呢，不要去得罪人啊，要尽量啊避免啊去得罪人。啊、不管有意无意的都要避免、啊、这是最好、啊、那么有时候是过去式啦，或者这一生、啊、冤家对头、啊、这个遇到了那、没办法、啊、那他要报复。那么此地讲这个诵大悲咒啊，焰灭还着于本人我们看到这一句 啊多少有一点疑问啊，那这个好像啊观音菩萨在处罚那一个人 啊那个人呢用这种不好的咒语要害人 啊然后呢念大悲咒啊，这些焰灭鬼啊那回头啊去找那个念咒语这个人麻烦啊，这个好像啊这个菩萨呢有惩罚这个恶人的这个意思。那么从这个意思来看呢、啊、当然也有。

0: 啊，
1: 也有啊。菩萨这个救度众生啊，有顺逆两方面啊。啊，那么顺着呢，就是说啊，他不是处罚众生的 啊，不是处罚啊。那么就用这种爱意啦啊，好的态度啦啊，那么去劝导众生。那么有时候菩萨呢，他也会现那个逆行的啊，就是说啊，去啊赏善罚恶啊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么关键呢，在众生他的根基不一样啊，有一些众生呢，他用顺的这方面来帮助他啊，他能接受。那有一些众生呢，用顺的方式呢，他不能接受啊。那所以菩萨呢，他就善巧方便了啊，他也用这种逆的方式来帮助这个众生啊。那用逆的方法呢，反正这个众生他就断恶修善了啊，啊，他得到这种报应之后啊，他觉悟了啊，不敢再造恶业了，也不敢再害人了啊。那有一些众生呢，他的根器啊，必须用这种方式。那菩萨呢，他是没有心的啊，菩萨呢，他也不会说啊，这个善人呢、啊，我要奖励他啊，恶人呢、啊，我要处罚他啊。菩萨没有心啊，菩萨如果有这个心，那跟我们凡夫是一样的啊。菩萨没有心啊，那么菩萨没有心呢，他是随众生的心，他自然的回应啊。众生用什么心来感，那菩萨他就根据他现在这种心态来回应啊。那么跟他所感的呢，刚好都是相应的。啊、所以这个菩萨呢，他没有意识、啊、完全是根据众生的情况、啊、他来做个回应、啊、所谓感应道教、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呢、啊、菩萨有时候也会用这种逆行的方便、啊、所谓顺逆皆方便、啊、这个顺逆皆方便啊，这个在《楞严经》里面呐、啊，啊，这个《楞严经》里面，这个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这个《楞严经》里面呢、啊，有讲到啊，这个观音三经之一。那、啊、等一下呢，我、哦、这个有同修啊，送这个《楞严经》来啊，这个小小的啊，这个等一下一个人送你们一部经，这样就一部经哦，啊，你不要看这个小小的啊。过去大家做这么大的呢，大部分是楞严咒啊。楞严咒呢，佛在楞严经讲啊，如果你头脑不好啊，没有办法诵那么长的咒，那么你把这个咒语啊写在这个纸上，小小的，那配在身上啊，你要上厕所洗澡啊，拿起来，那么带着呢也有好处啊，会保佑你平安啊。但这个呢，那就更殊胜了啊！不但咒语啊，连经文都有啊。这种现在这个科技啊，那刻得很小字啊，你用放大镜放大了，就可以看到经文啊。所以这部经，那我们这个《楞严经》啊，啊，如果平装本最少这么厚啊，比这个还厚一点啊。那现在浓缩的啊，这样一部经。啊、那么《楞严经》里面就讲到这个了啊，讲到这个菩萨呢，顺逆皆方便了啊，顺逆皆方便。那么有一些众生，他用这个咒语去害人，那菩萨呢，啊，你念大悲咒啊，那菩萨呢也会啊，让这个人啊，他觉悟过来啊。总之呢，就是让他觉悟了。啊，那菩萨呢？他觉得。

绝不会说去害众生的，不管用顺用逆，总是对众生他有帮助的，就是前提就是都是利益众生的，对他都是有好处的，对他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菩萨呢也不会说，好，你这个念大悲咒的，我保护你，那个坏人啊，就用这个恶咒害人的了，嘿，我就来惩罚他一下啊！菩萨他不会有这样的心啊！这个是我们凡夫的心才有这样的心。那菩萨呢，他心是平等的啊！菩萨心平等。那菩萨呢，不管善人恶人，总是希望啊，大家通通觉悟啊，觉悟了就没事了。问题这么多呢，就是迷惑颠倒才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觉悟了，明心见性了，见性成佛了，那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了就是迷惑颠倒才有这么多事所以我们念到这一句这个是一个警惕性的因为有一些人呢，你跟他讲道理他就不接受你跟他讲道理他不接受好心好意跟他讲了，他是听不进去的但是呢给他一点这个苦受他就觉悟过来了所以此地这个咒语也是一样是同样的这个感应的事迹呢也非常之多这个上次我记得也跟大家讲过了讲过几个公案那么我们接着呢看最后一首偈二生浊乱法灭时，云翳火盛心迷倒。气被驱蓄外贪婪，昼夜邪思无暂停。若能称诵大悲咒，云翳火灭邪心除。那么这一首偈也是讲到二生浊乱法灭时。这个就是讲我们现代了这个恶呢就是造十恶业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那么众生啊普遍啊造十恶业就是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也都没有了都没有了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讲这个无量寿经大经解可以说常常提起常常提起就是我们这个传统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已经大概中断了100年了100年那么100年前的人呢他们还有这个教育就是满清亡国之后那么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呢慢慢呢被人家疏忽了大家不重视了今年是中华民国100年就是满清亡国到今年是100年了那么在这个100年当中这个50年前就是中华民国成立到中华民国50年

前面这个阶段呢，还有人讲啊，讲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这个我们看印光祖师文超啊，印祖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这个时代的人啊。印祖是民国29年往生的啊。那么我们在文超看呢、啊，看到祖师啊，常常给居士啊开示，特别强调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么在民间呢，还有很多都有人在讲，当然做的人就少了，做的人少了，但是讲的人还有。那么50年后呢，连讲的人都没有了，那连讲的人都没有了，那做的人那就更不可能有了。所以现在呢，这个时代呢，就是此地讲的浊乱啊，这个浊就是污染啊，乱呢就是这个世界很乱，动乱啊。那么这个乱呢、啊，大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大家心都不安了啊，就是没安全感。啊，生活在这个世间呢，没有安全感。啊，世界呢不和平。啊，那么世界不和平，整个世界呢是一个大的环境。啊，那么世界不和平，它基本的原因发生在哪里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就发生在家庭啊，家庭不幸福不美满啊，家庭破碎，家庭的不和平啊。那么家庭不和平根本原因在哪里呢？就在夫妻啊，夫妻呢啊，两个也不和平啊。那么夫妻冲突啊，那么夫妻有了冲突呢，那结果就是离婚了啊，离婚这个家庭就破碎了啊，造成了、啊、这个教育子女的问题，家庭问题，家庭问题多了，那就演变成社会问题啊，社会问题就演变成国家的问题，国家的问题呢就延伸到整个世界的问题啊，所以基本上啊，从夫妻发生的啊，这是世界动乱的根本的原因啊，在夫妻啊，因为夫妻如果不和啊，那就影响家庭嘛，影响子女，那这一定的道理。啊，那么家庭都不幸福了，不美满了，那你说这个社会还会好吗？那问题就越来越多了。啊，那么原因呢、啊，都起于家庭、家教啊，家庭教育也没有了。所以现在呢，我也常常看报纸啊，啊，我也不常看啊，偶尔呢看一下。现在呢，这个学校啊，啊，有什么霸凌啊，啊，这个学生啊，结党结派啊，那欺负人，啊，甚至呢，杀人的都有啊。你看，在美国啊，常常在校园这种暴力事件，啊，这个学生拿枪啊，打死同学，打死老师的，这个时有所闻。那么我们台湾呢也不例外啊，因为这个学校的问题很多，现在全世界啊，这个教育啊出问题了啊，而且这个问题啊不是小问题，大问题啊，严重的问题。这以前呢
大家总是说把这个小孩啊送到学校啊，他会学一些好的东西啊，但是现在呢到学校呢不但好的学不到，都学到一些坏的啊，好的没学到呢，学了一大堆坏的。啊，这是现在呢，这个有一些家长啊，他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了，但是没办法啦。那你孩子不送到学校，那你怎么办呢？啊，不接受教育又不行，但送到学校呢，又得不到教育。啊，这是现在有很多家长啊很头痛的问题啊，所以今天下午这个啊三重啊华藏更新连练啊陈老师来找我啊，也谈到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提倡这个办私塾小学啊私塾学校的这个构想。那么这个构想早在民国初年啊，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他就看到这个问题了啊，所以我上次我们净老和尚回来啊啊跟陈老师他们聚餐啊，我也特别把印祖这一篇开示印出来啊，那么给老和尚看啊，老和尚啊他说他看过了啊，后来我拿给陈老师跟余树华余老师啊，还有蔡老师看啊，印祖啊，在民国初年啊，就劝这个居士啊，当时的温州有一个居士，请问这个教育的问题啊，你看民国初年啊，这个问题都已经出现了啊，因为民国初年这个学校的制度体制、啊、都学外国的了。啊，不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啊，所以印祖就给这个居士开示啊，说你那个为了孩子啊，你就不要送到学校去了，自己在家里教啊，这个一两岁两三岁呢，先教他认识字，教方块啊，教认字啊，那一天呢、啊、教一个字啊，明天呢教另外一个字呢，今天这个字再复习一次啊，那这样一年下来呢，他就可以认识300多个字了啊，从两三岁呢就开始这样教啊，那么这个六七岁呢啊就开始背诵这个圣贤的啊，这个文昌帝君令制文啦、啊、太上感应篇啦、啊、啊四书五经啦、啊啊，就是小学的阶段了、啊，背诵啊，背诵这些典籍。那么大概呢，啊，读到这个初中啊，啊，读到这个初中啊，高中再到一般学校去念啊，知道呢，现在学校呢都教些什么东西啊，因为他自己已经有能力啊，辨别呢。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了啊！再去念啊，那么念呢，不至于说跟现前的这个社会啊脱节啊。那么我把印祖这个当时这个开示啊，印给陈老师他们看啊。那陈老师他们看了之后啊，啊，他也花心了、啊。来做啊，那么在我们在得到这个净老和尚的鼓励啊劝勉，大家呢对这个就有了信心了。所以现在呢啊、陈老师给我讲啊啊，他现在这个孩子啊有很多家长啊就不敢送到学校去。

0: 他学坏了。
1: 所以现在在中立至善教育基金会这个地方已经有二十几位学生。那么这个学生呢，可以在学当地附近学校这个报名但是不用到学校上课。到考试的时候呢，只要到学校去考或者学校呢发考试卷来考，那考试那个科目通过，他就有毕业证书给你了，就文凭给你。现在可以这样的现在可以这样。那么这个学科这些方面呢，自己可以安排。也是跟学校那些教学那些科目都一样的。但是教学的方式安排的时段跟现在学校不一样。现在学校呢一天交叉好几种科目。上午算术这个国文，下午这个音乐体育一天呢好几种科目交叉的学西洋的。但这个效果不好我们老和尚讲过了。你这一门都还没有吸收就换一个。那个又还没有吸收又换一个。所以老和尚这个方式呢，学校所有的功课我们都能教。但是跟学校安排不一样你这个星期练数学就全部数学。下个星期练国文就全部练国文。就是你一个阶段就是一个科目。这个科目完整再练一个阶段。那在这个阶段里面呢，你就可以一门深入。长时新修，时间比较长。这样效果好。所以根据这个实验的结果呢，不比现在学校这种课程的学生差了。不比差，不比他差，说明我们老祖宗这个方法是对的，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发心做这个事情我们也乐观其成，希望能做得成就，那么这个都是属于教育问题现在整个世界呢没有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了，那宗教呢没有宗教教育了。所以整个呢世界动荡不安那么提倡呢都是邪知邪见，都是恶法整个社会呢媒体提倡的都是让你造恶业的让你迷惑颠倒的教你杀盗淫妄的设立暴行的，都是教这些的唯恐天下不乱这是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一个现状。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呢在这个大染缸里面你说哪一个人他能够不受污染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我们学佛的人比较有警觉心，污染可以比一般减少但是完全避免也很难完全避免很难。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种科技太发达了，媒体特别现在这个电脑你要看什么都有你说现在年轻人哪一个不玩电脑的？没有，大概40岁以下我看大概没有不学电脑的40岁以上的还有像我这种的是还有但40岁以下我看很少说不会电脑的了那么现在呢这个年龄层越降低现在在读幼稚园读小学都在学电脑了现在那个小学生电脑已经很厉害了那么这个电脑就是它这个节目没有限制而且这个电脑呢现在已经没有国界了，无往无界了，没有国界了你要收看哪一个国家的通通它通通都可以连线你只要连到一个呢全部可以连得上它没有国界了，所以你很

很难去控制，很难控制，啊，也很难管理。啊，那么再加上啊，报章杂志啊，再加上电视啊，那这个整个这个商业场所啊，这些五欲六尘啊，声色犬马啊，勾引我们这种起贪嗔痴的啊，这些诱惑的这种环境啊，是到处都是。我们是生长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那么我们自己当然啊，也要知道啊，虽然生在这个大染缸的时代，我们也无法避免啊，但是我们总是尽量啊避免啊，尽量避免啊，尽量降低这个污染啊，尽量降低。所以老和尚啊，他也做一个示范给我们看。啊，他说这个在五十年前呢、我们台湾提倡这个复兴中华文化运动啊，有一次呢，这个教育部有三个官员啊去拜访啊方东美教授啊，这三位官员请教方教授啊，要怎么样啊来复兴这个中华文化。啊，这个方教授呢，沉默了四五分钟，啊，很严肃的跟这三位官员讲，啊，他说有，啊，那有，大家都很注意啊，啊，听方教授呢，到底有什么方法呢？啊，他说第一个呢，台湾现在有三家电视台啊，当时呢只有三家啊，没有现在这么多了啊，现在呢一百多家。啊，当时呢，我记得是最早是台视，啊，后来呢中视，后来华视，啊，我大概十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台视，啊，那时候电视还黑白的，啊，那个时候有三家电视台，啊，三家电视台呢停播，啊，还有呢几十家的广播电台也停播，啊，还有报章杂志都停刊。啊，他说呢，只要这些都把它停下来了啊，那么恢复中华文化就有希望了。那个三个官员听到了，摇摇头，做不到啊，做不到。啊，那方教授接着讲啊，他说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华文化啊，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去掉呢，那谈中恢复中华文化呢，那是一种口号。啊，是一种口号。那么我们今天呢、啊，看看啊，那的的确确呢，就如同方教授讲的，的确是这样。啊，你说在那边演那个什么忠孝节义的，谁去看你啊？啊啊，那边在演那个杀盗淫妄的，那看的人就多了。啊，学坏的比较容易，学好的比较难。啊，那么这个不好的东西你无法杜绝啊，你好的东西很难能够这个增长，很难增长。啊，那么在这个时代呢，啊，我们难免呐、啊就会受到诱惑影响。那么这里举的这个。一个例子，淫欲火盛心迷倒啊，这个讲邪淫啊，这个欲望啊，这个火就是欲火啊，欲啊就像一把火一样啊，盛就是很旺盛啊，那么这个心呢迷惑颠倒啊，特别现在这些啊爱情小说啦这一类的。还有这个歌词啦、歌曲啦，啊，那么这一类的，啊，古时候就有，啊，像这个歌词歌。

曲舞蹈啊，属于旗语的范围啊。旗语呢，旗就是很美丽的，它编织的很美丽啊，但是它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啊。那么让人家这个心啊起这个邪念、邪思的啊，会引起人家了这种邪思邪念啊，所以心就迷惑颠倒了。心迷倒了，啊，这个现在呢特别多啊，特别多。那么古时候呢，他这些音乐啦、歌曲啦、舞蹈啦、戏剧啦，啊，包括这些书籍啊，在《诗经》，孔老夫子啊评论这个《诗经》啊。啊，诗啊，有一句话说，作诗的一个大前提、大原则就是诗无邪啊。你做这个诗，那么它的一个原则啊，就是让人家听到你这个诗，心里啊不会起邪念啊，他这个心理思想啊不会起邪念。以这个为原则啊，那么如果这个诗歌念的让人家起邪念，那这个就不对了啊，就不好了啊。所以古人他做的这个诗啊，都是让人家提起正念的啊，不会升起邪念的啊。那这个对社会大众啊，人心安定啊，才有帮助。如果像现在这种歌曲的，那唯恐你邪念起的还不够啊，他给你加强啊。你说在这个时代你遇到这个，你不会迷惑颠倒吗？我看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啊，特别在当兵那个时候啊，当兵的时候在外岛无聊啊，啊，那部队里面啊，除了唱军歌之外啊，还要放一些流行歌啊给大家听啊。当时啊年轻啊，听到这些歌啊也是迷惑颠倒的啊，因为这些歌曲内容都是属于奇语啊，让人家起邪思的啊。那么学了佛啊，啊，慢慢我们认识到了啊，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啊。那么有了这个问题呢，啊，就是下面这个就是果报啦。气被驱蓄外贪婪，昼夜邪思无暂停啊。气被驱蓄外贪婪，气就是放弃，被是违背啊。驱呢，驱子啊，自己的太太啊。蓄呢，就自己的先生。外贪婪啊，外就是说外面有，我们现在的话讲叫外遇了啊。现在在这个全世界上啊，这个夫妻啊，在外面都有外遇的非常多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特别又是一个开放的社会，那么在古时候啊，讲求这个礼教，所谓男女授受不亲。那么它有一个范围，一个限制。那这些问题啊，不至于太多啊。古时候还是有，但是不多，很少啊，比较少啊。但现在呢，这种外遇的事情呢，啊，那太普遍了啊。我们看看呢，啊，现在全世界呢，这种离婚率啊越来越高啊。一般啊，这个婚姻啊，结婚了之后能维持三年的，哦，那就好像也是很不容易了啊。有的呢，结婚了不到三年啊，一两年就离婚的，多得很啊。甚至有几个月的就离婚了，那也有。
在古时候呢，这个离婚的事情是很重大的事情，很严重的事情。啊，如果不是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啊，那不可以轻易谈离婚的啊，因为离婚这个事情太严重了。啊，在古时候呢，离婚呢是一个家庭里面所有人离婚呢，那是他们这个家庭的大事，也是社会上一桩大事情。啊，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大家不愿意去听到这些事情。那现在呢，哦，太普遍了。啊，现在就太普遍了。啊。那么这个也是向西洋人学习的啊，西洋这个文化呢传入中国之后啊，原来中国这种传统社会啊，离婚率少不多啊。那么自从引进这个西洋文化呢，提倡自由恋爱啊，那么这个离婚率啊。越来越高了，啊，现在呢，可以说，几乎啊不会输给西洋人了啊。以前的西洋人离婚率高啊，这个东方的人啊离婚率少啊。现在东方啊也赶上西方人了啊，甚至啊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啊，那么离婚率高，离婚就代表这个家庭的破碎。啊，那么离婚率高啊，那就是说明很多家庭都破碎了。那很多家庭破碎，你说这个社会它会好吗？当然也不好了。社会不好，国家会好吗？也不好。国家不好，整个世界会和平吗？当然就谈不到和平啊，越来越乱了。啊，根本原因呢，都是在夫妻。这个原因啊而起的。那么夫妻呢，这个离婚，这个外遇，这个主要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啊。那么其他的问题是其次的啊，其他问题是其次。那么这个在现前这个时代呢啊，是主要啊一个离婚的因素啊，这个是受了啊这些现在这种媒体啊这种歌曲、舞蹈、小说啊，那么这些啊电脑、网络、电视啊，这些所污染、所迷惑啊，所以就会。造成这种家庭问题了，造成这种家庭问题，所以心里迷惑颠倒了啊，这个弃被妻婿外贪婪了啊，这个抛弃违背啊，那么这个夫妻正常的生活了啊，那么在外面呢贪婪啊，是染到这个恶习气了。昼夜学思无暂停啊！啊，昼夜学思无暂停，就是啊，一天到晚呢、啊、都是这个邪淫的邪念呐、啊，这个停不下来啊。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呢，这个很难啊避免的啊。你看呢、啊，古时候有这种圣贤的教育。啊，天天在讲，天天在教，都还会有这种邪思啊！这是我们众生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啊！我们为什么会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呢？因为就是淫欲的习气啊，是第一个因素啊，造成轮回第一个因素啊，所以这个是无始的烦恼。这个见思烦恼的根本啊，所以
圣贤的教育啊，天天在讲。

天天在教，有时候都还很难控制。那古时候那个环境又有这个遵守这个古礼啊，守这个礼。这个民国成立之后呢，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啊，说这个礼是吃人的礼教，大家不要了啊，晦气了啊。那现在呢都没有限制了啊，啊完全开放了。啊、那么开放之后怎么样呢？天下大乱了啊！这个问题啊，家庭问题啊，层出不穷啊！所以现在呢，有很多学生呢，他思想啊不正常啊，也不能怪他啊，因为他受环境影响。啊，这个也是印光祖师啊，他在文钞啊给人开示啊，这方面呢、啊，他讲的。非常多啊，非常多啊，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华藏经宗协会啊也印了这个印光大师文钞保身绝育法语啊，这个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有题字啊，这本书在我们书架呢有流通啊，那么我们网络的同学如果需要啊可以联系啊，跟我们华藏啊这个华宝组啊，华宝流通组联系啊。那这本书呢，专门讲这一方面的啊。啊，这个盈利火盛啊，这个一方面啊，这个会产生家庭问题啊；一方面呢、啊，啊，对自己身心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害。因此啊，我们这个要重视这个问题啊。那么这里我看这里面呢，有一个民国二十年啊，这个印光祖师答复这个一位包恒氏居士啊一封书信啊，我念一段呢给大家听一听啊。啊，这个是在民国二十年的时候啊，说重重灾病，总由树叶生，而现行不仅所致。啊，那么这封书信呢，它前面这个三句话啦，说重重灾病，重重就是一重又一重，灾呢就是灾难，病呢就是身体呢病痛很多。啊、那么总的来讲啊，都是由于呢树叶生，树就是过去世啊，过去今生造的这个恶业啊很深重啊，所以灾难多，身体病多啊，身体生病也是灾难啊，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灾难啊，那么外面的环境呢是大的灾难。那么这个是由于现行而现行不谨慎，现行就现在这一生啊，我们的行为啊不谨慎啊，所以会导致啊重重灾病啊，一重又一重的灾难，一重又一重的这个病痛啊。人生欲得无病健康，必须极力节欲。啊，所以我们人生在世间呢，啊，想要得到没有病啊，那么身体很健康，必须啊要节欲啊，极力就是说尽量了、啊，啊，尽你努力来节欲啊，就欲望啊不能放纵。遇事一多呢，则种种毛病悉皆发生。啊，世人以行欲为乐，啊，不知乐子一弹指顷，啊，苦变一生长阴影。啊，那么这个世人呐、啊，啊，就是我们世间人呐、啊，这个烦恼习气很重，啊，总以为啊，这个行欲呢是一种快乐。啊，那不知道呢，这个快乐呢只是一下子啊，但是那个痛苦啊

是一辈子的。如以习心念佛，并念观音，将己妻妾作道友想，相敬如宾，不时起一欲念，如是久久，则诸病悉可痊愈矣。那么这个是讲到念佛并且呢劝他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念南无阿弥陀佛之外再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要习心念佛习修这个欲望妄心要把它停息下来那么这样来念佛并且再念观音菩萨将己妻妾做道友想妻妾就是将自己的妻子妾那么古时候的人呢他可以纳妾纳妾但现在这个法律不行了一夫一妻制的了那古时候呢有钱的人经济能力好的人他可以三妻四妾那么在古里讲是可以纳妾但是有他的条件那么自己的妻也好妾也好虽然是自己的妻妾那么要当作道友想当作同参道友这样相敬如宾相敬如宾呢不时起一意念就是不起这个意念如是久久则诸病悉可痊愈如果这样时间久了那么这个所有的病自然就好了那么这个印主这个开示主要说这个病因由于这个不知道结义引起的是一个主要因素这个是对身体来讲的对身体来讲那么这里是民国二十年他答复一个王圣斋居士赵冷姑之夫弃妻恋妻于是情论为冷姑之命薄不幸依佛法论之实为大幸若夫不见妻则夫妻情爱儿女纠缠终日劳碌便难念佛求生西方矣今因夫妻而得以专心念佛将使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即便了生脱死超凡入圣矣其得意全在乎气上切戒勿生怨恨当生感激又当以己念佛功德为其夫回向令其速出迷途找寻绝路由此心肠则爱憎二心今不得而生更能得念佛之大孝矣那么这个有一位赵冷姑这是一个女居士那么她的夫婿她的先生弃妻恋妓就迷恋这个妓女把他这个妻子抛弃了那么就世间法的情形来论这个冷姑他的命薄不幸这个先生外遇了这个遭遇到家庭不幸先生不要他了抛弃了那这个事情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那比印光祖师那个时候那多的太多了那么这是依世间法来讲这个赵冷姑是很不幸的那么依佛法来论呢实为大幸如果用佛法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也是不幸中的大幸为什么呢若夫不见弃说他先生不抛弃他这个夫妻的情爱儿女的纠缠这个感情没完没了终日劳碌就放不下这个世间了放不下了

那么放不下这个娑婆世界啊，便难念佛求生西方啊。你要念佛求生西方呢，就很困难了。为什么呢？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呢？这个夫妻情爱太深了啊，又再加上儿女纠缠啊，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了啊，这样念佛呢就很难往生了。

夫婿啊抛弃了啊，所以让他能够专心念佛了啊。将来呢，他临命终的时候呢，就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就了生脱死了啊，超凡入圣了啊。所以他得到的利益呢，完全在他夫婿啊抛弃他啊，所以劝他啦，祖师劝他呢，不要生怨恨心。啊，不但不生怨恨心呢，还要应当生感激心，还要感谢他。啊，又应当呢，以自己念佛的功德呢，为他的先生回向，啊，令他先生呢早一天觉悟。啊，那么有这样的心肠啊，则爱憎恶心尽不得而生。啊，你也没有爱心，也没有憎恨心了。啊，这两种心呢、啊，都是烦恼，都是烦恼啊！这两种心，你也不生气了啊，那也不贪爱了，两种心都没有了。那这样啊，就能得到念佛很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什么事情啊，都有它两方面的啊。一正一反的，那么完全、啊、看我们怎么去做个转变、啊、你先转得过来呢，那逆境也变顺境了、啊、那么祖师这个开示呢，跟我们这一段经文、啊、也是有相关的、啊、你看、啊、这个恶身浊乱法灭时，淫欲火盛心迷倒，气被驱蓄外贪婪，昼夜邪思无暂停啊！你看，气就抛弃了啊。那么昼夜呢，就是这个邪念啊，都是想到外面啊，这个有外遇了啊，这个现在会很多啊。若能称诵大悲咒，淫欲火灭邪心除啊，那如果能够念大悲咒啊。那个观音菩萨加持啊，让我们这个淫欲火灭啊，这个邪心就消除了。那么这个在楞严经啊、法华经啊、这个华严经啊都有讲到啊，特别法华经的普门品啊，啊说众生啊若多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即得离欲啊，这个。观音三经啊都有讲到啊，那么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啊，这个显教密教经典啊这个相呼应啊，所以现在呢啊，在这个乱世啊多念观音菩萨神号，多念大悲咒啊，那么这个会帮助我们啊这个消除这个淫欲心。啊，那这个消除之后呢，对维持家庭的幸福美满呢、啊，就有很大的帮助了。啊，就有很大的帮助。啊，那呢，如果不幸呢，被先生抛弃了啊，或者先生被妻子抛弃了，不要怨恨啊，还是要念观音、念佛啊，念大悲咒给他回向。啊，也不要怨恨啊，就像印祖讲的。啊，这样反而你没有障碍嘛？啊，你转一个心态，啊，那这个事情也就变成好事了。啊，如果转不过来呢，那么终身怨恨啊，到死都不瞑目啊，那这个来生啊遇到了又要冤冤相报了啊，那这个真的是没完没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还是要求菩萨加持啊，让我们啊这个。断这个烦恼啊，那么念大悲咒呢很有效果啊。那么后面呢 两句啊，我们把它念完啊。我若广赞咒功力，一劫称扬无尽期啊。那么这个两句是总结了，总结前面的。那么前面呢，这个广泛的赞叹大悲咒的。功德

利益，只是啊，举出几个例子，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啊太多，我们所需求的也愿望也太多了啊。那么举出几个例子来做代表啊。所以观音菩萨在此地讲啊，说我若广赞咒功力啊，广就是如果广泛的来赞叹这个咒的功德利益啊。一劫称扬无尽期啊，说讲一劫啊来称扬赞叹啊，都赞叹不完，无尽就是赞叹不完。可见的这个大悲咒啊啊，它的功德利益呢真的是不可思议。好，那么寄送的部分呢我们就讲到此地啊，今天时间也刚好到了。那么下面这个长行文啊啊，这个观音菩萨呢又给我们讲啊，那么送这个咒啊，你要求什么愿望啊，也举出几个例子啊来给我们说明啊，我们生活当中啊所有的愿求啊，那么都能够满愿。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讲到这一段啊。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

第三十二页，第一行从作为无益啊这句看起。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这个作为无益这一句，做啊，就是所做的事情，啊，照做的事情，为是行为，啊，所作所为啊，哦，都是没有利益、没有意义的事情，啊，像现在啊，啊，这个打电动玩具啦，啊，玩一些电脑啊，没有意义的事情，啊，一些游戏，凡事啊，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都是属于这一句。那现在呢，就特别多了，啊，现在社会上啊，做没有意义的事情的人也很多。有的甚至啊，也不出外工作啊，这个父母给他养长大了，自己一天到晚关在家里玩电脑，啊，关在房间里面啊，甚至都不出来跟父母啊讲讲话。啊，在台湾啊，也流行一句话叫“宅男”啊，我也听不懂什么叫“宅男”啊，后来我才问的才清楚。宅男就是关在屋子里面不出来啊，一天到晚玩电脑，关在房间里面，叫宅男。啊，另外一个名词叫啃老族啊，啃老族就啃他老爹、老妈的啊，他也不工作啊，一天到晚就是玩，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对社会国家没有利益的事情。啊，我们人一生啊，总是要做一个对社会国家有意义的。啊，所以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伦理讲记》讲啊，啊，人一生啊，不能完全啊都不做一样啊对社会国家有意义的事。他说，你就是去扫街，扫到死，啊，那这桩事情啊，也是对大家有利益。啊，所以我们作为啊，所作所为啊，必须有利益的，啊，利益啊，家庭，利益社会国家，利益人类的事情，啊，在佛法讲要利益众生的事情，我们再去做，啊，做的这个就有意义了，啊，我们人生啊才有意义，啊，不然人生啊短短几十年就过去了。都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那这样的人生就空过了。那么做这些所作所为都没有利益啊，这个也是罪过啊。啊，失命之神啊也是要记过的，所以不能啊做一些没意义的事。怀邪外心啊，暗中啊怀有私心。啊，跟外人啊勾结啊，在一个公司团体啊，也常常有这些事情啊，在哪一个团体啊，哪一个公司啊，应该啊要忠于啊这个团体啊，家庭也好，团体也好啊，总是啊。要忠实啊，不能啊怀邪外心啊，内神通外鬼啊，这个就是造业啊。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这个自己心里有怨恨，自作啊，自己作主啊，又作主他人。啊，这个咒诅他人啊，也是
有罪过。我去年到英国去做法会，听到有人给我讲说英国有一类的巫师专门给人家这个念咒的看哪一个人对不起他，然后念一念那个人就倒霉了这个也有这样的。那么我们看这个赐咒咒他，有时候他也真会起作用。我们看海贤牢上这个骗子海贤牢上年轻的时候他的堂弟偷了他一个冬瓜他就咒着他，谁偷了我的冬瓜呢？就让他长疮害病结果他那个堂弟真的就长了疮害了病那么病痛呻吟爬不起来了。他的婶婶就跟他讲哎呀你的堂弟只不过偷你的冬瓜你就咒着他爬不起来他才知道说哎呀人这个念头这么厉害他只是说一说他真的他堂弟就病了后来就赶快转个念头赶快叫他好了吧赶快叫他好了吧后来没多久他就好了那么这个就是自咒咒他。那么在这个古代这些因果报应的事情真的也有这样的事情这个咒恨咒诅他那个心力如果很坚强很专一就会产生作用被咒的那个人真的就产生作用但是对自己总是不好也是造业偏憎偏爱这个憎是不喜欢厌恶爱是喜欢那么对自己喜欢的人对他就好一点对自己不喜欢就对他不好一点就不公平所以不能偏憎偏爱特别对儿女也不能偏憎偏爱特别对哪一个好对哪一个就不好这个就有罪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不要偏不要偏心我们常常讲哎呀某人偏心所以看到别人偏心要回头看看我自己有没有偏心我自己有没有跟他一样别人就是我们一面镜子别人有这个事情反省自己有没有自己有赶快改没有继续保持再看下面这一句越紧越躁跳石跳人越是跨越跨越水井或者跨越这个炉灶过去的时代我们人的饮用水都是靠水井我们烧饭煮菜靠这个灶也是说我们生活上非常重要的这两方面一个水一个火那么对于井跟灶

有恭敬，啊，造有造神，景有景神，啊，不能啊，给他跳过去，跨过去，啊，这个很不敬，所以这个也是罪过，跳石跳人啊，食物啊不能跳过去，啊，吃的东西啊不能跳过去，啊，也不能从人的身上啊跳过去。对食物、对人都要恭敬，啊，不敬就是罪过。再看下面，孙子堕胎，啊，那么这一句啊，现在就太多了。在几年前啊，我们敬老和尚讲习当中也常常引用，现在联合国这个卫生组织啊调查。全世界医院啊有登记堕胎的，一年啊有5000万，啊，堕胎5000万，啊，5000万就是杀5000万个小孩。那么堕胎这一条在过去的法律是不允许的，啊，后来啊这个法律通过合法，堕胎合法化，啊，我记得在台湾很早就通过了，我记得20几岁啊，我还没有出家之前，啊，那个时候听我们师父啊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天呢，啊，刚好台湾立法院啊通过代堕胎合法化，啊，我就听师父讲经啊，他说今天在立法院呢，啊，举手赞成的啊，地狱都有名册了，啊。这40几年前的第一都有名次，那是真的啊！啊，这不是开玩笑，杀人还杀自己亲生儿女，那你说那个罪怎么算呢？那过去台湾啊实行啊啊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啊。政府一直提倡，那我外婆就骂了，骂政府啊，说小孩啊出生又不要政府来养，他管人家那么多干什么啊？如果一个那一个死了，那就没有了啊。的确，一个死了就没有了啊。所以当时制定那个节育的政策，现在发现是错的。啊，现在呢，老人化越来越多了，发现这个问题啊，大陆跟台湾都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台湾啊鼓励人家生育，但现在年轻人不生，啊，不是只有一个不生，啊，所以现在啊，年轻人就越来越少，老年人啊越来越多，现在大陆也是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李炳南老居士在伦理讲记讲啊，那时候台湾提倡这个节育啊是错的，啊，在大陆提倡啊，现在也发现啊是错的啊，人越来越少。那么当时总是一个理由，人太多了，饮食不够了，啊，其实当时李老师讲啊，你中国人多一点，但世界还有其他国家，现在不都很多移民吗？那到处都有中国人很多，不是很好吗？啊，你像澳大利亚人那么少，啊，我们拨个1-2亿过去，那边还很大。那以后选举不都是中国人当总理了吗？有什么不好？不懂啊。啊，所以在马来西亚原来这个华侨比较多，现在华侨都不生了，那马来人他都拼命生，现在马来人比华人多了。啊，那像现在美国啊，这个白人啊可能会

慢慢会比黑人少了，啊，所以现在白人你不要太欺负黑人了。那白人他都不想生小孩啊，越来越少，然后黑人他都拼命生，一生就十来个啊。那以后选举谁赢啊？那黑人他一定选黑人啊。啊，以前啊，美国这个林肯啊，在发起这个内战啊，南北战争，不都为了黑人吗？啊，现在黑人也坐上总统了嘛，啊，奥巴马也是就是坐上总统了嘛，啊，所以将来啊，是黑人的天下啊，啊，所以损子堕胎这个政策啊，现在发现是错的。啊，但是很多人总是讲很多理由啦。啊，我在大概二十几年前啊，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哎呀，常常有人啊，也来问这个问题啊。有一次我还接到一个女众打电话来，她说她要堕胎，我说，她问我怎么样，我说我当然不赞成啊，不杀生还要叫你去杀人，杀你自己的儿子，那你有没有搞错啊？啊，那么他就讲很多理由，他说万一生出来缺只脚缺只腿怎么办啊？我说都还没生你怎么知道呢？啊，就这跟我无理取闹。啊，后来我就给他讲，我说换作你是胎儿要把你剁掉你好，你愿不愿意？他就没话说了。啊，所以这个佛教跟天主教反对堕胎啊，啊，所以在台湾天主教啊，他们有这个反对堕胎的一些宣导啊，我都会捐钱去给天主教，跟我们佛教啊是相应的啊，不杀人，所以损子堕胎啊，故意堕胎啊。这个失命之神要记过啊，而且这个过不轻哦，不但杀人啊，还杀亲生儿女啊。你想一想，你亲生儿女杀了啊，那个罪跟杀一般人一样不一样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人间立的这个法，堕胎合法。没有罪，这个《太上感应篇》佛五戒相经，五戒相经讲啊，如果胎儿有一个星期的，你故意把它堕掉，就犯不可悔罪。那么我们在座，如果你皈依三宝了，你有没有皈依三宝？有没有？有的还去堕胎。你有听佛的话吗？你有皈了有依了吗？没有。啊，这个是啊，造重的罪业啊。所以人间立这个法叫恶法。杀生杀人的恶法不是善法，所以我们三宝弟子啊，你要以三宝圣贤经典为标准，不能以人定的为标准，他定的那个恶法呢，你去依照那个恶法就造罪业。我们再看下面啊，行多隐僻，隐僻就是行为啊不光明正大，啊，行为啊，我们一般讲啊，鬼鬼祟祟的啊，啊，这个好像啊有什么不能见不得人的事，那这行为啊很隐僻啊，那个僻啊也是一个怪僻。这些也都是
不正常的，也是罪业。会蜡歌舞，硕旦豪怒，这个会就是月底最后一天，蜡就是年中最后一个月，十二月。那么这个月底啊跟年中啊都有很多正经事情要办，在这个时候啊就不可以去唱歌跳舞啊，去娱乐啊，会耽误了正经事。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避免避免。硕旦豪怒，每个月初一以及每一天清晨我们俗话讲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个每个月初一就是这个月的开始，每一天清晨是今天的开始。那么一个开始我们一般讲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一个开始要好，如果一开始就不好，那今天就很多事情就很不吉利了。所以在每个月初一每天的清晨不可以豪怒怨恨气恼豪哭或者呢骂力这个是不吉利的事情一大早就在豪怒或者呢怒骂这个就不吉利。对北涕唾己尿那么这个是面向北方擤鼻涕吐痰大小便这个是不恭敬。北是上方，北方是上方，那么对上方要恭敬要避免对北方去擤鼻涕吐痰以及大小便。那么其他的方位我们也是要避免那这些现在都有厕所很方便就不需要你到外面如果在郊外不方便也不要对着北方不要对着北方。对灶吟咏疾哭这个灶有灶神，这个炉灶我们要恭敬也不能在灶的面前在吟诵以及哭泣这个也是不敬。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这个灶火现在都是用天然气瓦斯了那么在传统的这个灶都有木材，木材烧木材，那我们要烧香拜神拜佛就可不能拿那个灶里面那个柴火拿来烧香那个都和菩萨也不敬应该另外准备这个火柴或者打火机这一类的。秽柴就是不干净的柴火这个不干净的柴火呢来烧饭菜做食物给人吃，这个也是罪过。这个不干净的柴火烧了对那个食物也不卫生，也不卫生。实在讲在传统的这种现在这个天然气实在讲都不卫生。那像现在这个电器的微波炉微波炉我听说也是常常吃微波炉的食物对身体也不好微波炉一般用电锅还比较好听说用电锅比电子锅要好。
那么烧这个

天然气啊，这个天然气法师啊，在讲那个气都有毒的，啊，那个气都有毒。那现在呢，也没办法，像这都住在高楼大厦，你们不可能在高楼大厦去烧柴火啊，那乡下才有办法，只好用天然气。实在讲，如果你用这个好的柴火烧饭烧菜啊，再用那个陶瓷的那个锅啊，那煮出来那个味道不一样，啊，那个很好吃的。啊，所以我们在台北双溪啊，也有烧柴火，也有烧天然气。啊，但是呢，我们那个柴火是烧开水、烧热水的啊，不是烧菜啊。啊，如果烧菜啊，那就更好。总之，这一句就是说，我们不能用肮脏的柴火去煮这些食物，啊，不卫生啊，给人吃啊，这个不好。那在现在呢，就是尽量避免用一些不健康的啊这些做食物的啊这些东西不要用。像微波炉啊，也尽量在家里尽量的不要用。那坐飞机就没办法，所以飞机餐呢、啊，是在讲说就很不好吃的。所以我们岛上啊，坐飞机都自己带盒饭啊，不吃飞机上的东西，因为它都是微波的。飞机上呢、啊，只能做微波的。我们再看下面这句：夜起罗露，这个夜间起来啊，赤身露体啊，这个也是对鬼神的不敬啊，要避免，要穿个睡衣。八节行刑啊，这个八节啊，就是一年当中有八个节气啊，在这个八个节气当中啊，不可以去执行啊死刑。啊，不可以处决犯人，啊，这个如果在这个八个节气当中执行死刑啊，那失命啊要记过。啊，一年八大个节气就是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啊，四立，还有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啊，这八个节气啊就不可以啊行刑啊，行刑啊。这个是犯天地之合，过去这个传统啊，这个执行死刑犯都在秋天，叫秋节。秋有肃杀的意思。现在的人啊，不管那么多了，他什么时候啊，他高兴他就去执行死刑。这个都是要记过的啊，在台湾呢啊，一个上一届的这个国民党的一个法官啊，一个女法官呐 啊这个快要退任了 啊那趁他赶快还没有退任呢、啊，赶快去执行一个死刑。这个都是很没有智慧的做法，这个都是没有读《太上感应篇》啊，所以会干这些事情啊。你说这个教育重不重要啊？这个不学这个啊，将来果报现前啊，自己莫名其妙啊，不知道为什么受那些恶报。再看下面啊，拓流星指红泥，折指三光九世日月，这个是对天象的不敬啊。流星啊，啊对着流星啊去给他吐口水，就唾流星啊，对这个天象啊、天文啊、天象啊不敬。紫红泥就是彩虹。我们看到彩虹啊，也不要用手指头去指啊。
折指三光啊，不要用手指头去指这个三光，看看就可以啊。三光叫日夜星啊，三光啊，不要用手指啊。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呐 啊不要用手指头啊去指啊，像这样指指着这个不要去指啊。我们学佛的人呢，用合掌啊，好像对佛一样。啊，这个我在楼上啊，起来啊，刚好东方啊，太阳出来啊。那这个东方啊，看到太阳啊，我这个坐着东方太阳升起来啊，就合掌啊。东方是什么佛啊？啊，我们上五供啊，消灾延寿药师佛嘛啊，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琉璃光如来啊。拜拜啊，不要去指啊，我们要合掌啊来念佛啊，那这样就功德了。那西方啊，太阳快下山了，我们念哎呀南无阿弥陀佛啊，不要去指。那星星也不要指啊，那么月亮也不要指啊，日有日光菩萨，月有月光菩萨，那个星球通通有佛菩萨。啊，有神明啊，我们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第一愿礼敬诸佛，情与无情，我们都要有一个礼敬之心。九世日月啊，就是也不要看太久啊。那么日光啊，我们可能看不了太久啊，因为日光呢大啊，我眼睛也受不了。啊，有的人用太阳眼镜啊，那就可以看得比较久啊，但是不要看太久啊。对夜光啊，也不要看太久。八月十五啊，中秋节赏月啊，这个啊看得太久啊也不敬啊，不要看太久。这个看太久啊，也是过失。啊，在以前，美国太空人阿姆斯壮啊登陆月球啊，那么几次的人啊，哦，都非常的兴奋啊，人类啊踏上月球了。啊，当时啊，我才十几岁啊，觉得心里有一些说不上来的，啊，说不上来的。人类踏上月球是好事还是不好？如果以这里讲啊，你看太久都要记过了，还踏上去，那最近啊，我在这个网络新闻啊看到一个新闻啊，说为什么阿姆斯壮啊登陆月球之后就没有再上去了？那个新闻爆了，就两个人啊精神失常了啊！所以当时啊，我一直在想，可能这些人啊上去再下来啊，可能会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了啊，我也说不上来啊。但看到那个新闻呢，我的想法好像也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啊，因为太空人啊，他上去啊，再下来啊，就被上帝处罚了，啊，因为西洋人都信上帝嘛，啊，为什么信上被上帝处罚呢？因为上帝再下来啊，就宣布没看到上帝，宣布上帝死亡。那上帝根本没死，你说上帝死亡，那当然被上帝处罚，所以精神就不正常。这个也很合理的啊！现在西方人啊，不信上帝了，信科学啊，所以那个新闻啊，我看了也是的确有这个事情啊。这个我很多年就在想，得到了印证。我们再看下面，春夜料理。啊，这个春天呐，是万物生长的季节。那么在这个季节啊，这个料就是去放火烧山林。
啊，那么烧山林做什么呢？去打猎捕捉这个野兽啊，因为你一放火那野兽就要跑出来啊，就趁这个机会去抓去打猎。

说狂迷起死报，啊，你这焚烧森林呐，啊，让那些动物啊惊狂奔跑，将来果报啊，死的时候啊，也惊狂丧命啊，会在惊狂当中啊丧失性命啊，因为你造这个让众生啊惊狂丧命，自己果报也会得到惊狂丧命。所以菩萨为因啊，众生为果啊。所以在春猎啊，不可以去造这个杀生之业啊。这个一年之计在于春啊，那春季啊，万物生长的季节，去造这个业，那非常不好。对北二骂啊，那么向北方啊，出恶言，这个是造口业。平常造恶口的业，随便去骂力都是罪过了，那再向北方那罪就更重啊。所以北方啊是上方啊，我们要恭敬啊。所以我们中国传统啊，啊你看这个坐北朝南啊，南面啊，这个皇帝啊坐北朝南，代表啊上方无故杀龟打蛇啊，那么这个也是杀生的罪业啊。那么这里加一个无故啊，就是无缘无故啊。这次到苏州顾德啊参观啊，那个吴董又讲啊，他们种菜园那块地，另外还有一块湿地啊，让它长杂草。他说当时有很多野生动物啊，啊有什么兔子啦，啊，什么很多野生动物，还有蛇啊，还有蛇啊，他就不惊动他们啊，那块地啊就让他们生活啊，他不去惊动他们啊。那么龟它是很长寿的，如果你不去杀害它呢，它寿命很长。所以我们现在给人家祝寿啊，常常用龟鹤啊这个来做祝词啊，龟鹤延年啊，龟鹤啊都是很长寿的啊，你不去杀害它呢，它寿命非常长。这个是造杀生之业啊，造杀生之业。那么这里讲一个无故啊，在安世前书啊也有一个公案啊，古代啊这个公案啊，也是一个宰相啊，他小时候啊看到两头蛇，他就把它打死埋起来，哭哭啼啼啊回去给他母亲讲啊，他听说啊这个凡是人看到两头蛇，一条蛇两个头的，那就一定会死。他为了避免啊让别人再看到啊，他就把他打死埋起来了啊，避免别人看到别人也死啊，要死死他一个就好，不要让太多人死啊。那么他存的这个是善心啊，是善心。后来回去给他母亲讲，他母亲说哎呀你不会死，你放心啊，你存这个好心啊，你是为了避免啊让别人看的啊，很多人呢看的那个蛇就死了啊，你自己啊把它打死啊，避免让别人再看到啊，你这个善念啊你不会死的啊。后来果然啊做了宰相啊。那么这个就不是无故，这个就有故了啊，因为那个蛇会去伤人的啊，你才去打，如果他不伤人，他不妨碍你，你也不要去无缘无故啊去打啊。但现在呢啊，也有人杀生的啊，这个吃蛇肉的啊啊，让那个就是造杀业了啊。这个司命之神啊都要记过。好，那么这个初二章啊到这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圆满了啊。那么以上啊列出了170项，我们要求查。

长生都要避免，要避免，不能造那个罪业。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二报章第七，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啊，如是等罪，就是以上讲的诸二章所列出来的170项的罪业。那么犯了这个罪业啊，失命啊，这个失命之神，随个人啊，他犯的轻或者重，啊，按照这个罪之大小轻重，那么来记过，那么记过啊，就夺其计算，大则夺计，小则夺算。那么犯重大的罪过啊，寿命啊减少12年，啊，这一计夺一计减少12年，啊，如果更重的夺二计就减少24年。那么算一算就是寿命减少100天，啊，减一算就减100天，减两算就200天，啊，讲三。减这个三算就300天，啊，这个好像现在，啊，开车啊，啊，违规啊，现在大陆不是扣分嘛，啊，那个一直扣，扣了没有了，啊，扣到没有就倒贴了，啊，就像这个意思一样，啊，这扣分啊，一直扣啊，那你寿命有多长啊？一直扣，一直减，造罪业，那如果修善业啊，它就增加增加。啊，那么算尽则死啊，那么这个犯的罪过太多了啊，也没有修善，那一直造罪业，那福报享尽了，路尽人亡啊，人就死了，寿命就到了啊。所以有一些人死啊，他并不是他原来的寿命，他是被折寿折掉的，不是原来的寿命，提前死亡了。那么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那么这个重罪夺其死，死的还抵不过他生前造的罪恶，那么这个会殃及子孙，就连累到他的子子孙孙。那我们看到这一句啊，好像这个不公平啊，这个造罪业是个人造作，个人承担，怎么由他子孙来承担呢？啊，是在讲啊，凡是投胎到他家来当这个造恶业人的子孙，他自己过去也是造这些恶业，啊，一定是相应的，啊，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啊。他没有造那个罪业，不会到他家来，他会投胎到一个善良的人家去，所以这个因果我们要明了，所以此地讲的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句，又诸恨取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与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与当妄取之子。那么又啊，就是又跟我们讲啊，恨诸啊，诸恨取人才，诸就是很多手段，就用很多手段。啊，用很多手段啊，恶势力啊，或者其他不正当的手段啊，逼迫夺取别人的金银财宝。啊，我记得好像，十几年前啊，好像
东南亚有一次经济风暴，